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严爵，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你看每天呢都能够跟大伙在一起聊聊天、唠唠嗑，跟大伙在一起相约相聚。昨天呢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到一视频，是南方的一个村支书坐在一个电动三轮车上，拿着那个大喇叭在那喊啊，喊什么呢，说村民们都听好了，高温天气，有空调的开空调，没空调的开风扇，千万别中暑了，宁可把钱交给供电局，也不要把钱交给医院，因为供电局一张票子可以用好多天，而医院一天可以用几十张票子。哎呦，看完我就乐了。但是你仔细合计合计，这个村支书说的这话对不对，在理儿不，的确是那么个事儿啊，这是大实话。

记得我有个老邻居，那个时候啊，我还在哈尔滨呢，正好他家装修房子，我这老邻居就什么都是自己干，在工厂上上班，完了之后呢，自己呀、啊、多少会点那个木匠活。就以前的那些个人呢，有很多事啊，他是不求人的，基本上就是自己什么都能干。我的老邻居就是这样的，什么都自己干，所以呢，他就想自己呀、啊、搭一张床，因为本身呢他不是专业的啊，所以呢这张床打了半个来月，天天在那楼下抱那个木头啊，用那刨子咔的抱啊，有时候我下班回来呀、啊、我还能看着，人倒是挺好，每次都打招呼。那抱那木头啊就跟划船似的，你时间长了，你不是专业人士啊，这人后背啊、颈椎呀、啊肩膀头啊，他时间长了他就会出现损伤。结果呢，你看这床还没打完呢啊，我的老邻居啊就累病了，脖子就抬不起来了，戴的这俩手就发麻，迷糊恶心。一看这情况，他老伴就赶紧给他送医院去了，到那儿得检查呀。一说这情况，人大夫说了，你先拍个片吧，拍了一个核磁共振500多，最后说你这是颈椎损伤，都已经伤到脊髓了，你这情况你得注意了，不行还得手术呢。这一听害怕了，后来在医院住了15-16天，又是疏通血管啊，又是做牵引呐、啊又做这个颈部归位矫正啊，最后前前后自己花了10000多块钱，回来就跟我讲，说本打算自己呀、啊、打张床省几个钱呢，那没想到花的更多了。所以啊，你看过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因小失大。那就咱们说这个高血压似的，你不能等它引发这个高血压肾病了你再去着急，你不能等它引发冠心病了，引发高心病了你再重视，你不能等它引发这个脑血栓了、脑出血了你再追悔莫及，你提前就得干预，提前你就得重视。你说现在花掉的钱，你是检查也好啊，预防也好啊，其实这都叫小钱。那什么叫大钱呢？就一旦脑出血做手术了，对吧，那叫大钱。说我这肾不行了，需要换个肾，这叫大钱啊。高血压引起尿毒症了，一周啊得透析好几次，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这叫大钱。脑血栓，你说我脑出血后期康复需要人伺候，这叫大钱。就不说别的，就一旦说卧床了请个保姆，你说一个月得多少钱，往少说一个月至少4000-5000块钱，一个月就4000-5000，一年就60000块钱出去了。你说你有60000块钱你干啥不好，你有这60000块钱你就吃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卵粉，你就按现在的优惠来讲，咱讲话了能吃100年。所以你得会算这笔账，对吧。咱说过日子有的时候咱别太过于精打细算，但是呢你也得算计算计，对不对。你像那天我看到一视频，一个91岁的母亲去看望她病重的儿子，因为儿子是高血压糖尿病合并症了，心脏也衰竭了，肾也衰了，肺也衰了，插着呼吸机，这呼吸机一拔这人就结束生命了。有人说还有机会没，哎呀你想啊，整个器官都已经衰竭了，人都处在那种无意识状态下了，你说他还能有什么机会。这个时候啊，你就听他这个老母亲啊去喊他这儿子，说老儿啊，老儿啊，娘来看你了，这手咋这么凉啊，哎呦我孩儿遭罪了。所以说呢，这老母亲呢不住的哽咽。这个时候啊，老母亲接着跟他这儿子说，说你呀，你听老妈告诉你，你呀，你啥你也别惦记，你别惦记我，我挺好的，我啥也不缺，要钱有钱，要啥有啥的，不用惦记，你就安安静静的回去看看你爸，看你大姐姐吧，听见没听见。

听见了吧？哎呦，哎呀，当时我看着这一幕啊，我就忍不住的掉眼泪。人你知道最痛苦的是啥不？白发人送黑发人，真受不了。所以你的身体是谁的？是你自己的，更是你家人的，别让人操心。这身体养好了啊，这是责任，是对家人的责任。我还有评论区留言说，爸爸因为高血压脑出血去世了，然后呢他去看奶奶，奶奶就问说，你爸怎么没来呢？怎么还不来看我呢？我都想着了。这孩子就跟他奶奶说，说我爸感冒了啊，害怕传染给你，等过几天好了再来。过了几个月了，那奶奶不行了，都抬地上了，还睁着眼睛等着他爸呢。这孩子去看他奶奶啊，就跟他奶说了，说别等了，我爸已经不在了啊，你去找他吧。这奶奶听完点点头，闭上眼睛了。这底下评论区有人还写道，他说我妈妈跟我姥俩人就差两个礼拜，我姥姥95岁得了胃恶性病，我去看我姥姥，其实那时候我妈已经走了一个礼拜了。这姥姥一直就抱怨说你看我都快死了，我这大姑娘也不来看我一眼，你哪怕说用手机你给我拍一段视频也行啊。我就跟她说，我说我妈手抬不动，扭伤了我说我回去啊，我就让她跟你拍视频。就这么的，六天后，这姥姥弥留之际最后一口气就是咽不下。完我舅舅呢就趴在我姥姥的耳边说，大姐不是不来看你大姐有病，糖尿病综合症，已经先走了。这姥姥听完呢，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接着这人就走了。所以人最难的就是生离死别，人最好的死法是什么呢？就是安详的走。怕就怕什么？遭着罪走，六七十岁就走了，甚至五六十岁就走了。所以你发现就这个世上什么东西是你的，这个世上属于你的东西只有两样，一个是快乐，一个是健康。所以无论遇到多大的坎儿，你就记住，让自己快乐起来，让自己健康起来。咱们都老了，讲话了，夕阳无限好，也只是近黄昏了，老了。所以没病没灾的就是最好的归宿。钱是什么？钱是用来花的，对不？你有钱你不花，那它就是银行的。所以钱是干啥的？是用来花的，是用来满足你需求的，对不对？你说我需要这个，哎呀我舍不得，我需要那个我舍不得，那你说你要钱干啥呀？讲话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说你来的时候你带多少钱来的？讲话一分钱你也没带来啊，那你走的时候你能带走多少钱？一样，一分钱你也带不住。你说我现在我都想开了，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自己垫钱给我买点这个送点那个，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情义领了别这么花了。其实啊，钱就是用来花的，我花出去了我心里乐呵。你说我一辈子我没打过扑克，一辈子我也没打过麻将抽烟呢喝酒我都不会。到今天你说这麻将怎么打呀扑克怎么打呀，我不懂，就是没有这方面爱好。你像人家爱旅游，爱出去走一走拍个照片是不是看个景有的是爱唠嗑爱交流我这人都差但是呢我喜欢看书有的时候没事就翻翻古书看书或者就是给人治病。幸福是啥呀？就是把人这病给治好了，就有人找我了找我帮忙了，我把这件事给他办好了，我特别高兴，让这个患者呀不用再忍受这疾病的痛苦了，这是我最大的幸福。所以给咱大伙花点钱买点这个送点那个，我也

心甘情愿的。你像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这药似的啊，给大伙牵线搭桥，我心甘情愿。你像咱们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这是药，而且纯天然的。第一，它属于药；第二呢，它属于滋补品，让你身体强壮的；第三呢，对血压、血糖、血脂都好，对肝胆脾胃呀、对消化呀都好，是我们国家目前唯一功能性的蜂王浆。啊，唯一蜂王浆具有什么呢？降糖、降脂、降压啊，有这方面作用的滋补品，是承认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脑病患者啊、血栓患者，就吃蜂王浆一样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稳定血压，能够改善我们心脏功能。那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不必要说每天呢我光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去降血糖了，你就吃这个蜂王浆，一样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降血糖，而且它不伤身体，降血脂又不伤血管。你像昨天有个老兄弟啊，他跟我说就是喜欢听你讲课，但是呢我没啥钱，我也没有地，但是我还想用上深百啊，我也没有钱，你说哎呦我怎么办呢，我拿不出这钱呢，我也知道深百这药好，可我真就是拿不出这钱来，所以啊我有点病我就挺着，可我真是难受啊，谁有病谁难受，这糖尿病每天给我折磨的都不像人了，24小时的手脚麻木，我吃了无数的降糖药都不好使，我吃了无数的维生素 B12 都不好使，血糖就是控制不好，不是低血糖了就是血糖又高了，眼睛也不好，手脚也麻，完我这个骨头关节啊哪哪还疼，没有好地方了，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那活着也是给家里人添麻烦，我合计啊我跟你说说话，我不知道除了你我还能够跟谁去倾诉，我说老兄弟啊，你跟我倾诉就对了，不跟我说你跟谁说呀，我就咱们收音机当中啊，咱们这些呀、都是有缘分的，都是因为个缘咱们是相识相知，你说人一辈子你能遇上多少人，你又能跟多少人去交心呢，讲话那都是有数的，对不对，你喜欢听我讲课啊，说明我们对撇子，另外我说老兄弟啊，你别老说那个丧气话，又不爱活了又想死了干啥呀，人一辈子哪那么容易啊，你记住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不可能事事称心如意，讲话了我的路啊全都是平路，全都是下坡路，就没有个上坡，没有个沟沟坎坎，哪能呢，我师父就跟我讲过，但凡事啊半称心如意，所以人这一辈子不图乘风破浪，最起码你得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有病有病治呗，对不对，这药能治我就吃这药，那药能治我就吃那药，对吧，我吃不起好的那我吃别的，我吃点便宜的，是不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呀，所以就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所有的兄弟姐妹也是啊，你就记住我大林的这话，办法总比问题多，深白我吃不起那咱就吃别的，对吧，咱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赶上几十块钱我讲话了吃得起吧，这没问题吧，这不也挺好吗，这不也能够把这个血糖给你往下降一降，把这血脂给你往下降一降吗，对不对，这不也能够降低你的胆固醇吗，而且还能保护你的肝脏，对吧，保肝益肝啊，这不也能够化化油脂而且助助消化吗，对吧，这不也有助于我们心脑糖，是不是，而且这一大盒医院是158，给到咱们呢是120块钱一盒，完还有别的优惠呢，就是给大伙争取到了什么赠送，多给10盒额外多给你2盒，20盒多给你5盒。

计30盒，能够额外多给大伙15盒，你这不就合着80多块钱一大盒吗？一大盒吃半个月，你就早晚吃，你使劲吃，一个月100多块钱它也够了，这还吃不起吗？对吧？讲话了，使劲吃，打着滚吃啊，一个月100多块钱拿不出来吗？你看我大林啊，有这勇气去给你争取，去给你办这事儿，我就跟这老兄弟说，我说你为啥没有勇气好好活着呢？说你看有的时候是人呐，真的你想不通，就这连死他都不怕啊，他怕活着，对不对？以前老话讲了，那好死不如赖活着呢。所以呀、啊，你就冲我大林这份心，是吧？你就冲我这份不容易，我说你都应该好好活下去。每个人都一样，你像我给大伙带来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第一个，这是药用级的蜂王浆，它属于治病的药，也属于滋补强壮品，具有保健和治病的双重效果，属于在医院流通的蜂王浆，属于功能性的医用蜂王浆啊，这是有审批过程的，你想获得治病的功能，你必须得获得国家的审批，你必须有批准证书。我给大家念一下，蜂王浆冻干粉属于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滋补强壮，益肝健脾，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我一个字没有多说乱说，实实在在在那写着呢，这是国家审批的。我一直跟大伙说，我说我有一个梦，如果能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啊，你是低保户啊，你还是贫困户啊，每天都能吃上这一小瓶就这样的蜂王浆冻干粉，那该多好啊。所以我大林，我做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决定，就是一天2块多钱一大盒，给大家争取到120块钱啊，完了再加上赠送，就是让你吃上这药，让你有一个好身体，让你有一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汤，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这一盒药里边是15瓶，一天一瓶，你能吃半个来月。赶上活动了，我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大家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多给大家15盒，这不就合着80块钱吗？便宜，我讲话了，你吃去呗。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啊，有高血脂的，心脑不好的，包括那个大体重的，就是肥胖的，还有一些年轻的时候啊抽烟喝酒的，对吧，喝大酒伤着肝的，肝胆不好消化不良的，你就吃呗，半个月80块钱，一个月100多块钱，那你还有啥舍不得的？而且这药保质期3年呢。你可能会在想，那蜂王浆还能降血糖，还能降血压，对呀、啊，你没听错。那为什么能降血压？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降血糖呢？蜂王浆降血糖主要靠这几种物质。第一个就类胰岛素多肽，这个最关键。蜂王浆里边含有类胰岛素这样的物质，就结构和咱们人体的胰岛素很像。就用我的话讲，他跟这胰岛素啊就跟那双胞胎一对双似的啊，你要不仔细看呢你都看不出来，所以他能直接辅助降低血糖，促进我们身体细胞吸收利用血液里边的葡萄糖。第二个就是这个王浆酸，这是蜂王浆独有的核心成分，能改善胰岛素抵抗，能保护胰岛白的细胞，就减少胰岛的损伤，让自身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第三，这个蜂王浆当中啊含有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 B 族，能调节糖的代谢，提升身体对糖分的代谢能力，减少血糖堆积，包括含有乙酰胆碱，能平稳空腹和餐后血糖，

0: 话总结，蜂王浆降血糖靠的就是类胰岛素多肽加这王浆酸，所以能修复胰岛，改善胰岛素抵抗，平稳空腹和餐后血糖，这是针对于血糖。所以以后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能够降血糖，而且这个降糖啊，它不伤身体，降血脂呢啊又不伤血管，降血压也不伤血管。市面就这种现在最少得30-100块钱一盒呢，咱们等于什么呢，讲话了，便宜一半了，一半。所以赶上了咱就吃点儿，你就把它当成保养品吃，当成滋补强壮药去吃，你信我的，你吃吧，便宜，好东西，我最近都买了，我都吃，我们大夫都买回家吃，好东西啊，我和老伴儿都在用啊。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你等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讲话了，你就更难买了。因为这东西啊，不可能说总是这么低廉的价格，我们老两口啊一起在吃。所以啊，我也希望在收音机前的啊老两口啊，是不是一起吃呗，吃起来非常方便，直接到嘴里就行。你是舌下呀，你是到嘴里呀，我讲话了，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一吃，还简单还方便，不知不觉当中血压好了，不知不觉当中血糖稳定了，不知不觉当中啊血脂正常了，对吧，心脑大事你都不用过分担心了，肝胆呢一天天的也好起来了，消化吸收的能力一天天的也好起来了。所以咱们这款就是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啊，咱别说别的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一众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2: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说这个蜂王浆这药啊，除了能够降糖之外，还能调节血糖，平稳血糖。啥叫平稳血糖啊？也就是说高了我给你往下降一降，低了呢我给你往上提一提，是吧，怎么的我得想法帮助你恢复正常。所以这款蜂王浆你像低血糖的人同样能喝，你像我们医院曾经开展过一次测试，当时请了180位糖尿病患者参与呢，那么通过对这180名糖尿病患者口服蜂王浆啊，我们观察空腹及餐后，包括餐后2个小时的，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不是学医疗的你可能不太懂，你像我们口服降糖药啊，降的是餐前或者是餐后的血糖，对于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你根本起不到了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就是降糖应急控制。那么这个药当中含有这个胰岛素多肽，胰岛素多肽啊

块钱你能干啥？所以你说咱们这药，蜂王浆这药，这一大盒才120块钱，另外这东西真有作用。你比如说我糖尿病啊，我吃多少这个降糖药了，扎多少胰岛素了，乱讲话了，我降糖药我都吃够够的了，那胰岛素我都打够够的了，我都吃够够的了，我肝肾都吃出毛病来了，我胃都吃出毛病来了，我心脑血管都吃出毛病来了，怎么办？我配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吃。你看糖尿病人普遍眼睛都不好，手脚啊都会出现末梢神经炎，手脚都是什么呢，发麻发木发凉的，有的时候甚至都疼。其实呢，就是你身体缺乏了微量元素，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到医院看病，大夫啊都会给你开什么呢，益美斯啊，开那尼可宝，干啥都是营养神经的。这回咱们吃点蜂王浆一样有作用，因为蜂王浆当中就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啊，尤其是什么呢，维生素 B 啊，所以它就能够治疗和防止末梢神经炎。你包括糖尿病患者常年服用的一些降糖药或者扎的一些胰岛素，你像有些降糖药，你比如说二甲双胍，你比如说阿卡波糖，就常吃这一类的降糖药的人，他体内啊微量元素都缺乏，所以你吃点这个蜂王浆，你补充补充，最起码你吃的这个药，你这个降糖药你能少吃点啊，对不对？那西药咱说能少吃就尽量少吃了，最起码你吃上这药，你胰岛素你能少打点，因为这药它当中啊含有这个什么呢，胰岛素多肽，能够从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入手，这是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那么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的患者、脑病患者、血栓患者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啊，能够降血脂降血压。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就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可以帮助你降血糖，而且最主要什么呢，它不伤身体啊，你就没有疾病，你把它当成什么呢，养生保健，对不对？你把它当作这种强壮滋补，这也合适啊，对吧？一大盒120块钱，有活动了，和80多块钱，所以你合适啊。你就记住一点，人到老了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身体要好比啥都强。你说深买这药500-600块钱啊，我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蜂王浆赶上活动了啊，合到几十块钱，你怕啥呀，对不对？哎，500-600块钱你吃力你费劲啊，那几十块钱对吧，80来块钱是不是就轻松多了，对不对？咱讲话了，谁还能说80块钱都拿不出来呀？所以你就记住，你吃的就比不吃强，你用就比不用强啊。你看刚才我说了，蜂王浆里边蕴含了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呢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这个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着第二个营养素叫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讲话叫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它能够防止老年痴呆，包括小脑萎缩呀、记忆力减退呀。那么蜂王浆当中啊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就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之间来回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维生素 B 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我们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啊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的脑细胞除锈剂，说的最直白点，能保护我们大脑不生锈。所以经常喝蜂王浆的，你不会得了。

年辞台，我讲话了，你的大脑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的。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那个实验显示，说50岁到60岁的人群每天吃0.3克蜂王浆，3个月以后，你就背那个电话号码成功率能从40%提升到63%，记忆核心区域的那个血流量能增加19%。所以蜂王浆像我们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的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我们的脑细胞衰老啊，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这话可不是我随便说的，这我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啊，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它的面积能减少37%。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我们的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克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它这个流速会提升15%，就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28%，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你配合蜂王浆去治疗，康复速度会加快40%。你就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说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没有其二。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了，这就属于咱们中药当中的什么呢，道地药材。那就像人参鹿茸似的，对不对？你说哪儿的好，就是长白山呐，对不对？你说东北任何一个地方可不可以种植人参，可以，就是南方都能种，但有啥用啊，对不对？种完了可能都没有那个萝卜吃的好吃呢，是不是？那蜂王浆最好的就是青海门源的，因为那边啊是祁连山，这个祁连山呢很大的一个山脉，这里边的蜜蜂啊都是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这样的话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啊，老年人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的，失眠的啊，有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啊，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有一点我不明白，为啥它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它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啊它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过去肠胃下都行啊，啊，你记住，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它坏掉了。你要有人说哎呦，我80几年我吃的那个就挺好，我也没放冰柜，也没放那个什么冰箱，它也没坏，那我想说啥呀，就你吃的那个18-9是假的啊，是蜂蜜水啊，是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在-15度左右到20度的这个温度才能给它保存好。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疗效，提高的这个药效，给它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什么呢，就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你就正常的常温下它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就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用不着担心说我放坏了怎么办，放不坏，你就正常吃，
一点问题没有。

0: 以一般我说过，五个不好的人，两个衰弱衰竭的人你要吃它。五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就各种胃病呗，啊，浅表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呢，萎缩性胃炎呢，胃溃疡啊，是不是反流性食管炎呢，反酸恶心烧心的，脾不好的，脾不好的就是我们说的吸收不好，排泄不好，肝不好的，肝区啊会出现胀痛，有的到医院一检查又转氨酶高了。那血压不好的，那你自己有没有高血压你心里清楚，对不对？血糖不好的，那就是糖尿病患者。这五个不好的人你去吃它，对你老好了。两个衰弱呢，就是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人啊，就是我们说遇到点啥事啊就睡不着觉了，完了心里边啊总是嘚瑟害怕，对吧？爱寻思事儿啊，完了之后有点动静下意嘚瑟讲话了，你看下意机的是吧，就是神经衰弱。另外一个就是身体弱啊，有个风吹草动他就感冒了，平时走路啊浑身乏力没劲儿的，这种就这两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豆干粉，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就它没暴力，能明白吗？医院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力？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咱说不加那个糖的蜂蜜，是不是都得70-80甚至80-90块钱一瓶？你要是像那个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啊，那都是100多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就这个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你不主动找他要他不给你开，为啥？没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啊，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对吧？吃你肚去了你好，是不是？你像胃不好的，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溃疡的，我刚才都说了，12指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啊，因为蜂王浆特别养胃啊。过去我记得有个偏方嘛，就是把那个鸡蛋煎的时候啊搁点蜂王浆，不放盐啊，你连续吃上那么一段时间，那胃病就给你吃好了。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特别友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就是吸收上不来的啊，排泄不好的，包括肝胆不好，刚才我都说了，有肝炎的，甲肝乙肝的，是吧？吃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的好。那包括那个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是吧？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适合用。咱们这回啊这是赶上了，院长给咱们照顾，给了咱们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便宜38块钱。然后呢你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这就相当于一盒是100多块钱，那100多点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像拿30盒额外又多给了照顾，怎么的呢？拿30盒的额外能多给你15盒呢，我算了一下，这相当于一盒合着80块钱。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真的就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对不对？所以我讲话了，有退休金的老两口啊一起吃，我建议呢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对吧？省钱，也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放哪儿的，它也坏不了。脾胃不好的你就吃，讲话了，这个吸收不好的你也去吃，肝不好的你去吃，血糖血压不好的你都去吃啊，身体衰弱是不是睡不着觉的你吃呗，讲话了，性价比高啊，花钱少啊，对不对？在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额外多给2盒，合100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5盒，合90多块钱一盒，30盒呢额外多给15盒，合80块钱一盒，合适吧？这就等于说什么呢，跟医院差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你就别等了啊！你像那个血糖血压不稳定的，成天吃降糖药吃降压药还愁得慌的，你还等啥呢？你赶紧去吃，吃去呗，对不对？花不多少钱还管用。所以记住，机会就这一次， 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用我们院长讲话了，到日子就得结束。没参加过的是吧，以后再想要的，你让他自己上医院开去。所以把握住这次机会，报名电话呢，400-677-6211，400-677-6211啊，咱们呢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这蜂王浆冻干粉呢，终于来了。
0: 啊。
4: 我盼好几天了，嗯。
0: 是吧？
4: 麻烦您给我报上60盒的，不是不能多送30盒吗？
0: 啊，是这样。
4: 我想多囤点儿。您也讲了，这药品哈，保质期时间长，3年了。
0: 你就正常吃，它不会过期。但是，你这一个人用60盒，有点多呀。
4: 我合计慢慢吃呗，我还有老母亲呢。
0: 啊，你要说跟老母亲一起吃，这就算是2个人的，咱们适当的多囤上点啊，合适是吧？
4: 对，我合计趁着这活动，我就便宜嘛，多囤点，多合适啊。你能算算赠送的一盒蜂王浆冻干粉才合80块钱，
0: 对呗？
4: 刚才开始讲呢，我就到附近药店来打听，就包括网上啊，我都看了。啊，你这个钱的话买不到药品级的，你看那个网上更是五花八门，多少钱
0: 啊，
4: 只有药用级的。对了一圈之后呢，我还是觉得你们院这个好，所以我想要多买点。
0: 行，
4: 对，我不说了吗，我还有个老母亲，她都快80岁了，心脏也不好，然后眼睛也看不清，
0: 是吧？
4: 肠胃还不怎么太好。
0: 哎呦，那太适合用了。
4: 对对对，我每天跟他吃饭了，可费劲了，甚至总伴有点虚弱。
0: 啊，胃肠不好，身子就弱，再加上岁数在这儿呢，啊，
4: 我不爱吃饭，你这哪来的营养啊？
0: 是，
4: 我何必让他吃点药吧，哈。

0: 的，自己没事儿，不爱吃。我们就说包温暖，冬温粉，每天给他冲凉水喝。他也不知道，要不然也调一调。只要他活着，不是还有个马在吗？
1: 哎，对喽。对，家里有个老人呐，咱们这个家呀，他就有归属感，对不对？
0: 对。
1: 哎，你上哪儿去？要不你上哪儿去了？我回家了。
0: 是
1: 啊，你哪儿啊？我就看我妈去了，对不对？
0: 对。
1: 这是家，是不是？
0: 对，有个妈，这个家都在。
1: 对，
0: 真好。对，所以麻烦大林老师给我赠送上六十盒的双黄酱冬瓜粉。
1: 没问题。咱们赶上这活动了，我也听得出来。你也是孝顺我也希望啊，你包括说老母亲，包括咱这家人呢，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好，好，谢谢大林老师。
1: 说说你身体情况。
0: 哎呀，我吧哈，今年55岁了，按道理呢，也过了更年轻年纪了。
1: 嗯，
0: 可是总爱出汗呢，浑身没劲儿，就感觉到可虚了。
1: 是吧？更年期呀、啊，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年龄界限，一般的就是在女同志停经之后它这个雌性激素分泌的少了，有些人可能到60岁还这样的，所以说呢，
0: 总爱出汗呢，就是
1: 身体虚弱呗。
0: 就是有那汗哈，就是他顺着脖子往下淌了。
1: 对呀、晚上睡觉盗汗不？
0: 盗汗，就是睡觉醒了以后哈，那床单都是湿的呀。
1: 那就是身体弱。
0: 然后也总是潮乎乎的，要是喝点热水呀、稍微热一点的也出汗，到了一动就出汗，头顶上哈都是湿的。
1: 你
0: 这也奇怪哈，就是胳膊底下尤其就胳膊底下出汗就非常严重。一直是湿漉漉的，嘎在我底下。
1: 身体太虚弱了，而且你总这么出汗，对心脏不好。因为从中医来讲，我们说汗为心之液，汗出大了，它能带走一部分甲。这个甲要是被带走的多了，就像这人拉肚子似的，它就会出现腿肚子转筋，浑身没劲儿，心脏跳动没劲儿，那引起我们出现那种缺血性脑梗，这就问题很大的。
0: 对，一到下午哈，或者晚上的时候，就睡觉的时候哈，那现在就开始到晚了。你看，你就说说我点子上了，对，那也不好，
1: 对吧？
0: 虚晃，浑身没劲儿。
1: 你看看，
0: 有一次吃完午饭，我下楼溜达，哎呀，这回来就不行了。
1: 怎么的？
0: 而且哈，就像一开眼睛一样，就上楼哈，就扯着那扶手啊，一点点上来的。
1: 就拽着扶手上来的。
0: 对对。
1: 哎呦，
0: 到家门口的时候吧，哈，哎呀。扶着门口的墙啊，全出气。连拿钥匙的劲儿哈都没有了。
1: 哎呦哈！
0: 张医院也检查过，说我是什么动脉什么间质堵了65%。
1: 那是咱们心脏的那个冠状动脉，有这个左降支啊、前旋支啊，就是堵了65%了，那得注意了。正常来讲，达到70%-75%就够做支架的指标了。
0: 对，但是张医院给我开的是西药让我吃。中医也看了，就是心脏吧哈，一直没好利索。最近这两年呢，我发现心跳的还快了。
1: 那肯定啊，你如果说这病你吃药它没怎么见好，那就说明这病在发展。
0: 一有啥动静哈，也吓了一跳。然后听别人说吧，这心脑啊都是大事啊，你说？
1: 那肯定啊，你心脏脑袋这出问题，它是要命的。还不像咱说胳膊腿儿，你看有些人说我胳膊掉下去了都没事儿，你胳膊不小心啊出外伤了，胳膊这出血了给他勒住，不让他出血出的太多，他都没事儿，对吧？你看有那个腿不行的残疾的他也不死人，但是心脏不行啊，你心脏会出现心梗的，脑袋会出现脑梗，会出现脑出血的，所以心脑这是大事儿。
0: 对了，老师，我还有吧哈，脑供血不足。
1: 你心脏不足，你脑供血不足。
0: 一路吧，我就得躺一会儿就好点儿，血压还有点高了。
1: 哎呀，
0: 秋冬天呢，我就连溜着点降压药，夏天还能稍微好点儿。不吃药的时候吧，是140-150这样。
1: 夏天天热，血管能扩张开。
0: 我就听你讲了，双黄姜啊，对血压呀、对心脏都好。
1: 对。
0: 对身体虚实也管事儿。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对症啊，老师？
1: 太对症了，而且你真得用。首先你看你这岁数不大，55岁，但是呢心脏不好，脑袋不好，主要就是一个什么呢，你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你身体越虚，你这个心脑的功能就越差，你这个心脏功能越差，它往外泵血的能力就越少，那么你身体就越没劲儿，
0: 这是恶性
1: 循环，所以恶性循环了。

0: 们通过这个凤凰香豆干粉干什么呢？给你强心，来帮助你啊改善胃肠功能，增加我们心脏的功能。那么让我们心脏功能增强了，能正常泵血了，而且呢，我说过，你像咱们这个凤凰香豆干粉是五个不好的人，两个弱的人需要吃。五个不好人当中，就是有血压不好的，就是血压不稳定的，血压忽高忽低的。这两个弱的人当中，一个神经衰弱，就是趴动静睡不着觉，这也是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身体虚弱，你不就属于身体虚弱吗？
1: 啊，对对，
0: 对不对？所以对你来讲非常非常对症。最主要是啥呢？价格便宜，它不是说这一个月得好几大百上千的，不是。
1: 对对
0: 啊，一个月顶多也就是百十来块钱，对不对？你寻一寻，咱们现在你百十来块钱能干啥呀？但是在咱们这儿，咱们就能把身体逐渐逐渐调理好，
1: 对
0: 不？
1: 咱们都能吃得起老百姓。
0: 所以有机会咱们能把身体好好调理调理，那咱就调理呗，对不对？
1: 对对，
0: 行啊，能用，
1: 行
0: 啊，放心用吧。
1: 那太好了，行，那有你这话呢，我就放心了。那就麻烦你给我登记登60盒的凤凰香豆干粉，我不想错过这次活动啊，一定非给我落下了啊，老师。
0: 我这块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晚上学生也跟你联系联系啊。
1: 好，好，
0: 哎，好嘞，
1: 嗯、好，那谢谢你，老师，哎哎，没事，
0: 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亿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2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21日8时前后转多云，风力减弱，温度变化不大。20日20时到21日20时，因有分散性小阵雨。21日8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因有中雨，局部有雾，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长山气温14到18度，小长山气温14到18度，广陆气温14到19度，獐子、海洋因有中雨，局部有雾，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獐子气温14到19度，海洋气温14到19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21日有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2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2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15，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30，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啊，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个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肴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

0: 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的，又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出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他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啊、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啊、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有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的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啊、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上是个什么官呢，啊，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支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

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二十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睡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二十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五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一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呢？您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这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啊？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地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苏轼被

0: 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1: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呢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像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
0: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1: 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

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啊，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轼，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轼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地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

0: 爱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2: 浩哥好，浩哥
1: 隆重一点，
2: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就是想死大家了啊！
1: 可不，
2: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1: 难受的不得了，
2: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1: 对，关键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
2: 就是你是吧？
1: 特别像我，
2: 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呢，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1: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灸啊之类的，放放血。
2: 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1: 就变成糊糊了。
2: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1: 每天一勺就行。
2: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

0: 19.9块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1: 啊，
0: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你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对吧？是6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1: 再送4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0: 十一那加减法是可以的。
1: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10罐。
0: 10罐。
1: 哦。
0: 10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
1: 就三十个名额，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1: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出师的，然后对身体也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1: 对？
0: 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1: 199块钱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1: 不
0: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
1: 也
0: 要告诉大家。
1: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0: 对，
1: 是是，
0: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啊，
1: 愿意用这种方法，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1: 痛痛痛，紫黑紫黑的。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还有呢，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啊蔬菜补充都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觉得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0: 对
1: 粗粮吃太少，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块，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0: 抓紧时间，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3赠3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

0: 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用，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哈，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88。400166998，400166998。

0: 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隋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隋园，啊，随便的隋。隋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隋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隋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隋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这费劲呐、啊！所以说，袁枚啊，这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隋园食单》里面记过叫“杨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府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解，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隋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很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

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领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寻令，这个寻令是谁呢？寻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一牙烹调的，一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一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桃源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节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4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

0: 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呀，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东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地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士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物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

如说像蒸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它讲究的是味腹不味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四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四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凡伯而曰地书四百。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得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比书四拜，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啊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中，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地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中。

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中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

0: 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你。

0: 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便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你看每天呢都能够跟大伙在一起聊聊天唠唠嗑，跟大伙在一起相约相聚。昨天呢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到一视频，是南方的一个村支书坐在一个电动三轮车上，拿着那个大喇叭在那喊啊，喊什么呢，说村民们都听好了，高温天气有空调的开空调，没空调的开风扇，千万别中暑了，宁可把钱交给供电局，也不要把钱交给医院，因为供电局一张票子可以用好多天，而医院一天可以用几十张票子。哎呦，看完我就乐了。但是你仔细合计合计，这个村支书说的这话对不对，在理儿不，的确是那么个事儿啊，这是大实话。我记得我有个老邻居，那个时候啊我还在哈尔滨呢，正好他家装修房子，我的老邻居就是就什么都是自己干，在工厂上上班，完了之后呢自己呀、多少会点那个木匠活，就以前的那些个人呢有很多事啊他是不求人的，基本上就是自己什么都能干，我的老邻居就是这样的，什么都自己干。所以呢他就想自己呀、搭一张床，因为本身呢他不是专业的啊，所以呢这张床打了半个来月，天天在那楼下抱那个木头啊，用那刨子咔的抱啊，有时候我下班回来呀、我还

能看着，人倒是挺好，每次都打招呼，那抱那木头啊就跟划船似的，你时间长了，你不是专业人士啊，这人后背啊、颈椎呀、啊肩膀头啊，他时间长了他就会出现损伤。结果呢，你看这床还没打完呢啊，我的老邻居啊就累病了，脖子就抬不起来了，戴的这俩手就发麻迷糊恶心，一看这情况，他老伴就赶紧给他送医院去了。到那儿得检查呀，一说这情况，人大夫说了，你先拍个片吧，拍了一个核磁共振500多，最后说你这是颈椎损伤，都已经伤到脊髓了，你这情况你得注意了，不行还得手术呢。这一听害怕了，后来在医院住了15-16天，又是疏通血管啊，又是做牵引呐、又做这个颈部归位矫正啊，最后前前后自己花了10000多块钱，回来就跟我讲，说本打算自己呀、打张床省几个钱呢，那没想到花的更多了。所以啊，你看过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因小失大，那就咱们说这个高血压似的，你不能等它引发这个高血压肾病了你再去着急，你不能等它引发冠心病了，引发高心病了你再重视，你不能等它引发这个脑血栓了、脑出血了你再追悔莫及，你提前就得干预，提前你就得重视。你说现在花掉的钱，你是检查也好啊、预防也好啊，其实这都叫小钱，那什么叫大钱呢？就一旦脑出血做手术了，对吧，那叫大钱，说我这肾不行了需要换个肾，这叫大钱啊！高血压引起尿毒症了，一周啊得透析好几次，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这叫大钱。脑血栓，你说我脑出血后期康复需要人伺候，这叫大钱。就不说别的，就一旦说卧床了请个保姆，你说一个月得多钱，往少说一个月至少4-5千块钱，一个月就4-5千，一年就6万块钱出去了。你说你有6万块钱你干啥不好，你有这6万块钱你就吃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卵粉，你就按现在的优惠来讲，咱讲话了能吃100年，所以你得会算这笔账，对吧？咱说过日子，有的时候咱别太过于精打细算，但是呢你也得算计算计，对不对？你像那天我看到一视频，一个91岁的母亲去看望她病重的儿子，因为儿子是高血压、糖尿病合并症了，心脏也衰竭了，肾也衰了，肺也衰了，插着呼吸机，这呼吸机一拔这人就结束生命了。有人说还有机会没？哎呀，你想啊，整个器官都已经衰竭了，人都处在那种无意识状态下了，你说他还能有什么机会？这个时候啊，你就听他这个老母亲啊去喊他这儿子，说老儿啊，老儿啊，娘来看你了，这手咋这么凉啊，哎呦，我孩子遭罪了。所以说呢，这老母亲呢不住的哽咽。这个时候啊，老母亲接着跟他这儿子说，说你呀，你听老妈告诉你，你呀，你啥你也别惦记，你别惦记我，我挺好的，我啥也不缺，要钱有钱，要啥有啥的，不用惦记，你就安安静静的回去看看你爸，看你大姐姐吧，听见没听见？听见了吧？哎呦，哎呀，当时我看着这一幕啊，我就忍不住的掉眼泪。人你知道最痛苦的是啥不？白发人送黑发人，真受不了。所以你的身体是谁的？是你自己的，更是你家人的，别让人操心，这身体养好了啊，这是责任，是对家人的责任。我还有评论区留言说，爸爸因为高血压脑出血去世了，然后呢他去看奶奶，奶奶就问说，你爸怎么没来呢？怎么还不来看我呢？我都想着了。这孩子就跟他奶奶说，说我爸感冒了啊，害怕传染给你，

过几天好了再来。过了几个月了，那奶奶不行了，都抬地上了，还睁着眼睛等着他爸呢。这孩子去看他奶奶啊，就跟他奶说了，说别等了，我爸已经不在了啊，你去找他吧。这奶奶听完点点头，闭上眼睛了。这底下评论区有人还写道，他说我妈妈跟我姥俩人就差两个礼拜，我姥姥95岁得了胃恶性病啊，我去看我姥姥，其实那时候我妈已经走了一个礼拜了。这姥姥一直就抱怨啊，说你看我都快死了，我这大姑娘也不来看我一眼，你哪怕说用手机你给我拍一段视频也行啊。我就跟她说，我说我妈手抬不动，扭伤了啊，我说我回去啊，我就让她跟你拍视频。就这么的，6天后这姥姥弥留之际啊，最后一口气就是咽不下。完我舅舅呢就趴在我姥姥的耳边说，大姐不是不来看你啊，大姐有病，糖尿病综合症，已经先走了。这姥姥听完呢，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接着这人就走了。所以人最难的就是生离死别，人最好的死法是什么呢？就是安详的走。怕就怕什么？遭着罪走，60-70岁就走了，甚至50-60岁就走了。所以你发现就这个世上什么东西是你的，这个世上属于你的东西只有两样，一个是快乐，一个是健康。所以无论遇到多大的坎儿，你就记住，让自己快乐起来，让自己健康起来。咱们都老了，讲话了，夕阳无限好，也只是近黄昏了，老了。所以没病没灾的就是最好的归宿。钱是什么？钱是用来花的，对不？你有钱你不花，那它就是银行的。所以钱是干啥的？是用来花的，是用来满足你需求的，对不对？你说我需要这个，哎呀我舍不得，我需要那个我舍不得，那你说你要钱干啥呀？讲话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说你来的时候你带多少钱来的？讲话一分钱你也没带来啊，那你走的时候你能带走多少钱？一样，一分钱你也带不住。你说我现在我都想开了，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自己垫钱给我买点这个送点那个。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情义领了啊，别这么花了。其实啊，钱就是用来花的，我花出去了我心里乐呵。你说我一辈子我没打过扑克，一辈子我也没打过麻将啊，抽烟的喝酒啊我都不会。到今天你说这麻将怎么打呀啊，扑克怎么打呀，我不懂，就是没有这方面爱好。你像人家爱旅游，爱出去走一走啊，拍个照片啊，是不是看个景啊，有的是爱唠嗑爱交流啊，我这人都差。但是呢我喜欢看书啊，有的时候没事啦就翻翻古书看书，那或者就是啥，给人治病。幸福是啥呀？就是把人这病给治好了，就有人找我了啊，找我帮忙了，哎，我把这件事啊给他办好了，我特别高兴，让这个患者呀不用再忍受这疾病的痛苦了，这是我最大的幸福。所以给咱大伙花点钱买点这个送点那个，我也是心甘情愿的。你像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这药似的啊，给大伙牵线搭桥我心甘情愿。你像咱们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这是药，而且纯天然的。第一它属于药，第二呢它属于滋补品，让你身体强壮的。第三呢对血压血糖血脂都好，对肝胆脾胃啊，对消化呀、啊、都好，是我们国家目前唯一功能性的蜂王浆啊。唯一蜂王浆具有什么呢？降糖降脂降压啊，有这方面作用的滋补品，是承认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以后

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脑病患者啊、血栓患者，就吃蜂王浆一样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稳定血压，能够改善我们心脏功能。那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不必要说每天呢我光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去降血糖了，你就吃这个蜂王浆一样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降血糖，而且它不伤身体，降血脂又不伤血管。你像昨天有个老兄弟啊，他跟我说就是喜欢听你讲课，但是呢我没啥钱，我也没有地，但是我还想用上深百啊，我也没有钱，你说哎呦我怎么办呢，我拿不出这钱呢，我也知道深百这药好，可我真就是拿不出这钱来，所以啊我有点病我就挺着，可我真是难受啊，谁有病谁难受，这糖尿病每天给我折磨的都不像人了，24小时的手脚麻木，我吃了无数的降糖药都不好使，我吃了无数的维生素 B12 都不好使，血糖就是控制不好，不是低血糖了就是血糖又高了，眼睛也不好，手脚也麻，完我这个骨头关节啊哪哪还疼，没有好地方了，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那活着也是给家里人添麻烦，我合计啊我跟你说说话，我不知道除了你我还能够跟谁去倾诉，我说老兄弟啊你跟我倾诉就对了，不跟我说你跟谁说呀，我就咱们收音机当中啊，咱们这些呀、都是有缘分的，都是因为个缘咱们是相识相知，你说人一辈子你能遇上多少人，你又能跟多少人去交心呢，讲话那都是有数的，对不对，你喜欢听我讲课啊，说明我们对撇子，另外我说老兄弟啊你别老说那个丧气话，又不爱活了又想死了干啥呀，人一辈子哪那么容易啊，你记住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不可能事事称心如意，讲话了我的路啊全都是平路，全都是下坡路，就没有个上坡，没有个沟沟坎坎，哪能呢，我师父就跟我讲过，但凡事啊半称心如意，所以人这一辈子不图乘风破浪，最起码你得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有病有病治呗，对不对，这药能治我就吃这药，那药能治我就吃那药，对吧，我吃不起好的那我吃别的，我吃点便宜的，是不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呀，所以就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所有的兄弟姐妹也是啊，你就记住我大林的这话，办法总比问题多，深白我吃不起那咱就吃别的，对吧，咱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赶上几十块钱我讲话了吃得起吧，这没问题吧，这不也挺好吗，这不也能够把这个血糖给你往下降一降，把这血脂给你往下降一降吗，对不对，这不也能够降低你的胆固醇吗，而且还能保护你的肝脏，对吧，保肝益肝啊，这不也能够化化油脂而且助助消化吗，对吧，这不也有助于我们心脑糖，是不是，而且这一大盒医院是158，给到咱们呢是120块钱一盒，完还有别的优惠呢，就是给大伙争取到了什么赠送，多给10盒，额外多给你2盒，20盒多给你5盒，尤其30盒能够额外多给大伙15盒，你这不就合着80多块钱一大盒吗，一大盒吃半个月，你就早晚吃，你使劲吃，一个月100多块钱它也够了，这还吃不起吗，对吧，讲话了使劲吃打着滚吃啊，一个月100多块钱拿不出来吗，你看我大林啊有这勇气去给你争取去给你办这事儿，我就跟这老兄弟说，我说你为啥没有勇气好好活着呢，说你看有的时候人呐，真的你想不通，就这连死他都不怕啊，他怕活着，对不对，以前老话讲了那好死不如赖活着呢，所以啊

就冲我大林这份心，是吧？你就冲我这份不容易，我说你都应该好好活下去。每个人都一样，你像我给大伙带来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第一个这是药用级的蜂王浆，它属于治病的药，也属于滋补强壮品，具有保健和治病的双重效果，属于在医院流通的蜂王浆，属于功能性的医用蜂王浆啊，这是有审批过程的。你想获得治病的功能，你必须得获得国家的审批，你必须有批准证书。我给大家念一下，蜂王浆冻干粉属于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滋补强壮，益肝健脾，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我一个字没有多说乱说，实实在在在那写着呢，这是国家审批的。我一直跟大伙说，我说我有一个梦，如果能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啊，你是低保户啊，你还是贫困户啊，每天都能吃上这一小瓶就这样的蜂王浆冻干粉，那该多好啊。所以我大林，我做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决定，就是一天2块多钱一大盒，给大家争取到120块钱啊，完了再加上赠送，就让你吃上这药，让你有一个好身体，让你有一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汤啊，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这一盒药里边是15瓶，一天一瓶，你能吃半个来月。赶上活动了，我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大家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多给大家15盒，这不就合着80块钱吗？便宜，我讲话了，你吃去呗。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啊，有高血脂的，心脑不好的，包括那个大体重的，就是肥胖的，还有一些年轻的时候啊抽烟喝酒的，对吧，喝大酒伤着肝的，肝胆不好消化不良的，你就吃呗，半个月80块钱，一个月100多块钱，那你还有啥舍不得的。而且这药保质期3年的，你可能会在想，那蜂王浆还能降血糖，还能降血压，对呀，你没听错。那为什么能降血压？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降血糖呢？蜂王浆降血糖主要靠这几种物质。第一个就类胰岛素多肽，这个最关键。蜂王浆里边含有类胰岛素这样的物质，就结构和咱们人体的胰岛素很像。就用我的话讲，它跟这胰岛素啊，就跟那双胞胎一对双似的啊，你要不仔细看呢，你都看不出来。所以它能直接辅助降低血糖，促进我们身体细胞吸收利用血液里边的葡萄糖。第二个就是这个王浆酸，这是蜂王浆独有的核心成分，能改善胰岛素抵抗，能保护胰岛白的细胞，就减少胰岛的损伤，让自身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第三，这个蜂王浆当中啊含有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 B 族，能调节糖的代谢，提升身体对糖分的代谢能力，减少血糖堆积，包括含有乙酰胆碱，能平稳空腹和餐后血糖。所以一句话总结，蜂王浆降血糖靠的就是类胰岛素多肽加这王浆酸，所以能修复胰岛，改善胰岛素抵抗，平稳空腹和餐后血糖。这是针对于血糖。所以以后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能够降血糖，而且这个降糖啊它不伤身体，降血脂呢啊又不伤血管，降血压也不伤血管。市面就这种现在最少得30-100块钱一盒呢，咱们等于什么呢，讲话了，便宜一半了，一半。所以赶上了咱就吃点儿，你就把它当成

0: 保养品吃，当成滋补强壮药去吃，你信我的，你吃吧，便宜，好东西，我最近都买了，我都吃，我们大夫都买回家吃，好东西，啊，我和老伴儿都在用，啊，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你等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讲话了，你就更难买了，因为这东西啊，不可能说总是这么低廉的价格，我们老两口啊一起在吃。所以啊，我也希望在收音机前的啊老两口啊，是不是一起吃呗？吃起来非常方便，直接到嘴里就行。你是舌下呀，你是到嘴里呀，我讲话了，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一吃，还简单还方便，不知不觉当中血压好了，不知不觉当中血糖稳定了，不知不觉当中啊血脂正常了，对吧？心脑大事你都不用过分担心了。肝胆呢一天天的也好起来了，消化吸收的能力一天天的也好起来了。所以咱们这款就是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啊，咱别说别的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医正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2: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说这个蜂王浆这药啊，除了能够降糖之外，还能调节血糖，平稳血糖。啥叫平稳血糖啊？也就是说高了我给你往下降一降，低了呢我给你往上提一提，是吧？怎么的我得想法帮助你恢复正常。所以这款蜂王浆你像低血糖的人同样能喝。你像我们医院曾经开展过一次测试，当时请了180位糖尿病患者参与呢。那么通过对这180名糖尿病患者口服蜂王浆啊，我们观察空腹及餐后，包括餐后2个小时的，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不是学医疗的你可能不太懂，你像我们口服降糖药啊，降的是餐前或者是餐后的血糖，对于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你根本起不到了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就是降糖应急控制。那么这个药当中含有这个胰岛素多肽，胰岛素多肽啊主要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入手，这是平稳血糖的关键。你像这两天呢，我就在想，这现在2块多钱，你说能干啥呢？就现在这个物价，讲话了多毛啊！那你告诉我，2块多钱，你现在你能干啥？你现在你停个车，再说1个小时，是不是有的地方是5块钱？你要到那旅游景区是15块钱，还有20块钱的，对吧？你说2块钱你能干啥？所以你说咱们这药蜂王浆这药这一大盒才120块钱，另外这东西真有作用。你比如说我糖尿病， 啊，我吃多少这个降糖药了？扎多

微量元素。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到医院看病，大夫啊都会给你开什么呢？益美思啊，开那尼可宝，干啥？都是营养神经的。这回咱们吃点蜂王浆一样有作用，因为蜂王浆当中就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啊，尤其是什么呢？维生素 B 啊，所以它就能够治疗和防止末梢神经炎。你包括糖尿病患者常年服用的一些降糖药或者杂的一些胰岛素，你像有些降糖药，你比如说二甲双胍，你比如说阿卡波糖，就常吃这一类的降糖药的人，他体内啊微量元素都缺乏，所以你吃点这个蜂王浆，你补充补充，最起码你吃的这个药，你这个降糖药你能少吃点啊，对不对？那西药咱说能少吃就尽量少吃了，最起码你吃上这药，你胰岛素你能少打点，因为这药它当中啊含有这什么呢？胰岛素多肽，能够从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入手，这是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那么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的患者、脑病患者、血栓患者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啊，能够降血脂、降血压。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就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可以帮助你降血糖，而且最主要什么呢？它不伤身体啊，你就没有疾病，你把它当成什么呢？养生保健，对不对？你把它当作这种强壮滋补，这也合适啊，对吧？一大盒120块钱，有活动了，和80多块钱，所以你合适啊。你就记住一点，人到老了，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身体要好比啥都强。你说深买这药500-600块钱啊，我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蜂王浆赶上活动了啊，合到几十块钱，你怕啥呀，对不对？哎，500-600块钱你吃力你费劲啊，那几十块钱，对吧？80来块钱是不是就轻松多了，对不对？咱讲话了，谁还能说80块钱都拿不出来呀？所以你就记住，你吃的就比不吃强，你用就比不用强啊。你看刚才我说了，蜂王浆里边蕴含了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呢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这个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着第二个营养素叫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讲话叫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它能够防止老年痴呆，包括小脑萎缩呀、记忆力减退呀。那么蜂王浆当中啊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就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之间来回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维生素 B 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我们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啊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的脑细胞除锈剂，说的最直白点，能保护我们大脑不生锈。所以经常喝蜂王浆的，你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了，你的大脑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的。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那个实验显示，说50岁到60岁的人群，每天吃0.3克蜂王浆，3个月以后，你就背那个电话号码成功率能从40%提升到63%，记忆核心区域的那个血流量能增加19%。所以蜂王浆像我们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的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我们的脑细胞衰老啊。

0: 老年班能晚来20年。这话可不是我随便说的，这我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啊，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它的面积能减少37%。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我们的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克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它这个流速会提升15%，就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28%，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你配合蜂王浆去治疗，康复速度会加快40%。你就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说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没有其二。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了，这就属于咱们中药当中的什么呢，道地药材。那就像人参鹿茸似的，对不对？你说哪儿的好，就是长白山呐，对不对？你说东北任何一个地方可不可以种植人参，可以，就是南方都能种，但有啥用啊，对不对？种完了可能都没有那个萝卜吃的好吃呢，是不是？那蜂王浆最好的就是青海门源的，因为那边啊是祁连山，这个祁连山呢很大的一个山脉，这里边的蜜蜂啊都是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这样的话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啊，老年人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的，失眠的啊，有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啊，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那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那有一点我不明白，为啥它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它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啊它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过去肠胃下都行啊，啊，你记住，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它坏掉了。你像有人说，哎呦，我80几年我吃的那个就挺好，我也没放冰柜，也没放那个什么冰箱，它也没坏。那我想说啥呀，就你吃的那个10有8-9是假的啊，是蜂蜜水啊，是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在-15度左右到20度的这个温度才能给它保存好。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疗效，提高的这个药效，给它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什么呢，就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你就正常的常温下它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就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用不着担心说我放坏了怎么办，放不坏，你就正常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我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衰竭的人你要吃它，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就各种胃病呗啊，浅表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呢，萎缩性胃炎呢，胃溃疡啊，是不是反流性食管炎呢，反酸恶心烧心的，脾不好的，脾不好的就是我们说的吸收不好，排泄不好，肝不好的，肝区啊会出现胀痛，有的到医院一检查又转氨酶高了。那血压不好的，那你自己有没有高血压你心里清楚，对不对？血糖不好的，那就是糖尿病患者，这5个不好的人你去吃它对你老好了。2个衰弱呢，就是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人啊，就是我们说 遇到点啥事儿啊，就睡不着觉了，完了心里边啊总是嘚瑟，害怕，对吧？爱寻思事儿啊，完了之后有点动静，下一嘚瑟，讲话了，你看下一激灵，是吧？这是神经衰弱。另外一个就是身体弱，啊，有个风吹草动他就感冒了，平时走路啊浑身乏力没劲儿的这种，就这两个衰弱人你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豆干粉，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就它没暴力，能明白吗？医院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力？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咱说不加那个糖的蜂蜜，是不是都得70-80甚至80-90块钱一瓶？你要是像那个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啊，那都是100多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就这个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你不主动找他要他不给你开，为啥？没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啊，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对吧？吃你肚去了，你好是不是？你像胃不好的，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溃疡的，我刚才都说了，12指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啊，因为蜂王浆特别养胃啊。过去我记得有个偏方嘛，就是把那个鸡蛋煎的时候啊，搁点蜂王浆，不放盐啊，你连续吃上那么一段时间，那胃病就给你吃好了。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特别友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就是吸收上不来的啊，排泄不好的，包括肝胆不好，刚才我都说了，有肝炎的，甲肝乙肝的，是吧？吃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的好。那包括那个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是吧？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适合用。咱们这回啊，这是赶上了，院长给咱们照顾，给了咱们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便宜38块钱。然后呢，你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这就相当于一盒是100多块钱，那100多点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像拿30盒，额外又多给了照顾，怎么的呢？拿30盒的，额外能多给你15盒呢。我算了一下，这相当于一盒合着80块钱。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真的就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对不对？所以我讲话了，有退休金的老两口啊，一起吃。我建议呢，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对吧？省钱，也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放哪儿的，它也坏不了。脾胃不好的你就吃，讲话了，这个吸收不好的你也去吃，肝不好的你去吃，血糖血压不好的你都去吃，啊，身体衰弱，是不是睡不着觉的你吃呗？讲话了，性价比高啊，花钱少啊，对不对？在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额外多给2盒，合100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5盒，合90多块钱一盒；30盒呢，额外多给15盒，合80块钱一盒，合适吧？这就等于说什么呢？跟医院差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你就别等了啊！你像那个血糖、血压不稳定的，成天吃降糖药、吃降压药，还愁得慌的。你还等啥呢？你赶紧去吃，吃去呗，对不对？花不多少钱，还管用。所以记住，机会就这一次，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用我们院长讲话了，到日子就得结束。没参加过的，是吧？以后再想要的，你让他自己上医院开去。所以把握住这次机会。报名电话呢？400-677-6211，400-677-6211啊，咱们呢，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 平均愈合

0: 底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2: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这蜂王浆冻干粉呢，终于来了。
4: 啊。
3: 我盼好几天了，嗯。
4: 是啊。
3: 麻烦您给我报上60盒的，不是不能过剩30盒吗？
4: 啊，是这样。
3: 我想多囤点，您也讲了，这药品哈，保质期时间长，3年了。
4: 你就正常吃，它不会过期，但是，你这一个人用60盒有点多呀。
3: 我和他慢慢吃呗，我还有老母亲呢。
4: 啊，你要说跟老母亲一起吃，这就算是2个人的，咱们适当的多囤上点啊，合适是吧？
3: 对，我合适，趁着这活动我就便宜嘛，多囤点，多合适啊。你能算算赠送的一盒蜂王浆冻干粉才合80块钱，
4: 对呗？
3: 刚才开始讲呢，我就到附近药店来打听，就在网上啊，我都看了。啊，你这个钱的话买不到药品级的，你看那个网上更是五花八门，多少钱
4: 啊，
3: 只有药用级的。对你一圈之后呢，我还是觉得你们院这个好，所以我想要多买点。
4: 行，
3: 对，我不说了吗，我还有个老母亲，她都快80岁了，心脏也不好，然后眼睛也看不清，
4: 是吧？
3: 肠胃还不怎么太好。
4: 哎呦，那太适合用了。
3: 对对对，我每天跟他吃饭了可费劲了，甚至嘴巴有点虚弱。
4: 胃肠不好，身子就弱，再加上岁数在那儿呢，
3: 我不爱吃饭，你这哪来的营养啊？
4: 是，
3: 我和别人家吃点药吧，哈，总吵着自己没事儿，不爱吃。我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每天给他冲点水喝。他也不知道，让他也调一调。只要他活着，我不是还有个马在吗？
4: 哎，对喽。对，家里有个老人呐，咱们这个家呀。哎，他就有归属感，对不对？
3: 对。
4: 哎，你上哪儿去？要不你上哪儿去了？我回家了。啊，你哪儿呢？我就看我妈去了，对不对？
3: 对。
4: 这是家，是不是？
3: 对，有我妈，这个家都在。
4: 对。
3: 身体好。对。所以我麻烦大林老师给我赠送上60盒的蜂王浆冻干粉。
4: 没问题。咱们赶上这活动了，我也听得出来，你也是孝顺。啊，我也希望啊，你包括说。

0: 母亲，包括咱这家人呢，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好好，谢谢太太老师。
0: 嗯，说说你身体情况。
1: 哎呀，我吧哈，今年55岁了，按道理呢也过了更年轻年纪了。
0: 嗯。
1: 可是总爱出汗呢，浑身没劲儿，就感觉要咳稀了。
0: 是吧？更年期呀、啊，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年龄界限。一般的就是在女同志停经之后啊，她这个雌性激素分泌的少了啊，有些人可能到60岁还这样的啊，哎，所以说呢，
1: 出汗呢，就是
0: 身体虚弱呢，
1: 啊，就是有那汗哈，就是顺着脖子往下淌啊。
0: 对呀、
1: 啊，
0: 晚上睡觉盗汗不？
1: 盗汗就是睡觉醒了以后哈，那床单都是湿的呀。
0: 那就是身体弱。
1: 啊，我也总是潮乎乎的、
0: 嗯，
1: 要是喝点热水呀、啊，稍微热一点的也出汗，稍微一动就出汗，
0: 你看
1: 头顶上啊都是湿的。
0: 啊，
1: 你这也奇怪哈、
0: 啊，
1: 就是胳膊底下，尤其就胳膊底下出汗就非常严重。
0: 啊，
1: 一直是湿漉漉的，胳膊底下。
0: 身体太虚弱了，而且你总这么出汗对心脏不好，因为从中医来讲，我们说汗为心之液，汗出大了，它能带走一部分甲。这个甲要是被带走的多了，就像这人拉肚子似的，他就会出现腿肚子转筋，浑身没劲儿，心脏跳动没劲儿，那引起我们出现那种缺血性脑梗，这就问题很大的。啊，
1: 对，一到下午哈，或者晚上的时候，就睡觉的时候哈，那现在就开始到晚了，你看你就说我点子上了，对，心脏也不好，
0: 对吧？
1: 心慌，浑身没劲儿。
0: 你看看。
1: 嗯，有一次吃完午饭，我下楼溜达，哎呀，这回来就不行了。
0: 怎么的？
1: 回去后就像一开眼睛一样，就上楼后就扯着那扶手啊，一点点上来的。
0: 啊，就拽着扶手上来的。
1: 对对。
0: 哎呦，
1: 到家门口的时候吧，哈，哎呀，扶着门口的墙啊，喘粗气。
0: 嗯。
1: 连拿钥匙的劲儿哈都没有了。
0: 哎呦哈！
1: 上医院也检查过，说我是什么动脉什么间质堵了65%。
0: 啊，那是咱们心脏的那个冠状动脉，有这个左降支啊、前旋支啊。就是堵了65%了，那得注意了。正常来讲，达到70%-75%就够做支架的指标了。
1: 对，但是当时医院给我开的是西药让我吃，中医也看了。
0: 嗯。
1: 就是心脏吧，哈，一直没好利索。
0: 嗯。
1: 最近这两年呢，我发现心跳的还快了。
0: 那肯定啊，你如果说这病啊，你吃药它没怎么见好，那就说明这病在发展。
1: 嗯，一有啥动静哈，也吓了一跳。然后听别人说吧，这心脑啊都是大事啊，你说？
0: 那肯定啊，这心脏、脑袋这出问题，它是要命的。它不像咱说胳膊腿儿，你看有些人说我胳膊掉下去了都没事儿，哎，你胳膊不小心啊出外伤了，胳膊这出血了，给它勒住，不让它出血出的太多，它都没事儿，对吧？你看有那个腿不行的、残疾的啊，它也不死人，但是心脏不行啊，你心脏会出现心梗的。脑袋会出现脑梗，会出现脑出血的，所以心脑这是大事儿。
1: 啊
0: 啊！
1: 对了，老师，我还有吧哈，脑供血不足。
0: 你心脏不
1: 是
0: 脑
1: 子
0: 脑供血不足，这都
1: 是。我用一个吧，我就得躺一会儿能好点儿，血压还有点高了。
0: 哎呀！
1: 秋冬天呢，我就连病了点降压药，夏天还能稍微好点儿。不吃药的时候吧，是140-150这样。
0: 啊，夏天天热，血管能扩张开。
1: 完、啊，我就听你讲了，蜂王浆啊，对血压呀、
0: 啊，
1: 对心脏都好，
0: 对，
1: 对身体虚数也管事儿。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对症啊，老师？
0: 太对症了，而且你真得用啊。首先，你看你这岁数不大，55岁，但是呢，心脏不好，脑袋不好，主要就是一个什么呢？你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你身体越虚，你这个心脑的功能就越差，你这个心脏功能越差，它往外泵血的能力就越少。那么你身体就越没劲儿，
1: 这是恶性，
0: 哎，是恶性循环了。所以咱们通过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干什么呢？给你强心，来帮助你呀、啊、改善胃肠功能，增加我们心脏的功能。
1: 啊，
0: 哎，那么让我们心脏功能增强了，能正常泵血了。而且呢，我说过，你像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5个不好的人，2个弱的人需要吃。5个不好人当中，就是有血压不好的。就是血压不稳定的，血压忽高忽低的，这2个弱的人当中，一个神经衰弱，就是怕动静睡不着觉，这也是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身体虚弱，你不就属于身体虚弱吗？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所以对你来讲非常非常对症。最主要是啥呢？价格便宜，它不是说这一个月得好几大百上千的，不是。
1: 对 对, 对
0: 啊，一个月顶多也就是100来块钱。

0: 对，
1: 你寻一寻，咱们现在你百十来块钱能干啥呀？但是在咱们这儿，咱们就能把身体逐渐调理好，对不？
0: 咱们都能吃得起老百姓。
1: 所以有机会，咱们能把身体好好调理，那咱就调理呗，对不对？
0: 对对，
1: 行啊，能用，
0: 行
1: 啊，放心用吧。
0: 那太好了，行，那有你这话呢，我就放心了。那就麻烦你给我登记登60盒的小王娘的丸仔，我不想错过这次活动啊，一定得给我落下了啊，老师。
1: 我这块一会儿跟学员说一声，完了学员跟你联系啊。
0: 好，
1: 哎，好嘞，
0: 嗯、
1: 好，
0: 那谢谢老师，哎哎，没事，
1: 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亿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
3: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 长海新闻正在

0: 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为国戍边领域青年婚恋交友活动在长海县举办；长海县精准服务文旅主体，优化文旅营商环境；全天候服务不打烊，长海县公安部门精细化有温度的政务举措，赋能海岛民生。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李婉婷报道，心系海疆，爱在长海。5月19号，由共青团辽宁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省妇联联合主办的山海为证戍边定员2026年为国戍边领域辽宁青年婚恋交友活动在长海县举办。来自长海县及周边地区的为国戍边官兵、公安、消防、海警以及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新兴领域的80多名单身青年参加活动。共青团辽宁省委副书记谷科出席活动并讲话，长海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党组书记张胜足致辞。本次活动旨在服务青年婚恋与健康成长，持续深化移风易俗，畅述健康婚恋观与家庭观，特别是为驻守海疆的为国戍边等领域青年群体搭建优质的联谊交友平台，助力适龄青年拓展朋友圈，提升幸福感和归属感。在小水口森林公园活动现场，主办方举办了家风宣讲与婚恋观宣讲，活动还特别邀请驻岛典型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成长与以爱坚守的婚恋故事。在互动环节，青年们通过破冰游戏、小组展示、互动打卡和自由交流等方式增进彼此了解。本台消息，5月19号，长海县旅游协会在广鹿岛举办民宿酒店抖音新媒体运营专项培训，以务实举措为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县5个乡镇100多家民宿酒店运营负责人参加培训。此次培训采用集中授课、互动答疑、实地研学三位一体教学模式，授课讲师紧扣短视频文旅行业发展趋势，深入解读平台运营新规与夏季海岛文旅流量倾斜扶持政策，系统讲授新媒体运营全链条实操技能。活动期间，参训人员还走进老铁山景区、民俗馆、特色民宿等示范点位，现场实践场景宣传与内容创作技巧，推动学习成果快速落地转化。记者于刚报道，今年以来，长海县公安机关立足海岛岛屿分散、交通不便的实际，全面推行7乘24小时全年全天候不打烊办事服务，用精细化有温度的政务举措持续擦亮海岛优质营商服务名片。5月18号中午10分，小长山岛镇居民董文超趁午休时间带孩子前来办理户籍手续。记者在长海公安综合服务窗口看到，虽然此时是休息时间，但警务人员仍在岗值守，快捷地为董文超办理了户籍业务。这只是今年以来长海县公安机关全天候为民办理的数百件实事之一。长海县岛屿分散，往返岛屿间耗时长、成本大，以往不少外来务工人员、返乡群众因工作繁忙、潮汐出行等错过办证时间，针对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异地往返难等痛点，长海县公安机关主动靠前，精准破题，常态化推行全年全天候办事服务，全力打通了便民最后一公里。长海县公安部门表示，将持续细化便民服务举措，升级政务服务能力，打造海岛公安政务服务品牌，以优质政务服务护航海岛民生发展，助力县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云妮报道，5月19号，长海县总工会联合长海妇联，依托滨城女工会课堂平台，成功举办海岛女职工专题授课暨珍珠画手工制作活动，全面提升海岛女职工的综合素养，增强艺术修养与动手实践能力。 活动伊始，邀请 EAP 职场效能提升专家带来题为最真的自己最美的专题授课，引导女职工从繁忙的工作与生活压力中抽离，重新审视自我价值。在珍珠画手工制作体验环节，专业指导教师详细讲解珍珠画的构图技巧、色彩搭配以及粘贴工艺，大家精心构思创作，在指尖艺术中舒缓身心，增进交流，在协作互动中增进了彼此的情谊与凝聚力。记者曲以妮报道。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长海县市场监管局在文化中心广场开展世界计量日宣传活动，把计量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咨询等形式，讲解日常消费、市场交易等领域与计量相关的内容，强化全社会重视计量、诚信计量的意识，引导大家重视计量、了解计量，认清生活中常见的计量误区，提升自我保护意识。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

0: 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施行，这不仅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生态环境领域的基本法。法典共9编36章，采用适度法典化模式，对现行的30余部法律和100余件行政法规进行了全面系统整合，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由此进一步迈向体系化、法典化。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来，小伟，尝尝这个。
2: 嗯，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啊好。
3: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2: 啊，好看。
3: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2: 啊好。
4: 哎，你去哪儿啊？
5: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6: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胆。海胆属棘皮动物门动物，是海洋里一种古老的生物。据科学考证，它在地球上已有上亿年的生存史。海胆的营养价值很高，也是海洋中最鲜美的物种之一。长海县海域生长的海胆分为黄海胆和紫海胆。黄海胆因为体型原因又被称为马粪海胆，而紫海胆堪称大连海胆的代表。海胆浑身长着锋利辐射状的芒刺，就像陆地森林中的刺猬，因形似铁锅，因此海岛人家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刺锅子。海胆生活在礁石、硬质海底，主要靠管足及刺运动，运动与摄取海藻、浮游生物食物相关。周围食物丰富时，它很少移动，每天仅移动几个厘米。当食物缺乏时，每天可移动50厘米，平时多潜伏在礁石缝隙或凹陷处。海胆多群居底栖，有背光和昼伏夜出的习性。浅水区的海胆刺一般软而浅，深水区的海胆刺硬而长。每年4到8月份是海胆的捕捞季，取个中间值，6月份的海胆算是最肥美的。
6: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

0: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海胆的名字很响亮，从字面上来理解，好像挺吓人，似乎它的胆子会像大海那样大。而且人们叫它刺锅子，浑身是刺，犹如仙人球一样。其实不然，海胆是个天生的胆小鬼，它身上的刺完全是为了防身。海岛人家根据它的外形和特性，给它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身披褐针毡，其形又怪状，遇到敌害来，拼命把身藏。海胆在海底的运动是靠透明、细小、数目繁多及带有粘性的管足及棘刺来运行的。管足在运行时与海星相似，可以抓紧岩石，而位于底部的棘刺则是把海胆的身体抬起，以帮助海胆随意的运动。海胆运动时不用转头，当海胆由于海浪急流反转时，它的棘刺及管足就可以把身体翻正。海胆的摄食量非常惊人，常以海带、裙带菜以及浮游生物、动物碎屑为食。不过海胆也吃海草和泥沙，所以海胆又是藻类养殖业和底波养殖业的天敌。不同季节，有些鱼类会在海藻菜上产卵，而海胆为了摄食会吃海藻，这样鱼卵也不得安生。所以一物降一物，海胆还是鱼类的天敌，你说奇怪不奇怪？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2: 更年期绝非生命的深秋，而是生命的盛夏。今天分享的是炙热的你，人到了某个阶段，好像就被贴上了该收敛的标签，做妻子，做妈妈，做女儿，我们把温柔和耐心都给了家人，把委屈和疲惫都藏进心底，被年龄焦虑追着跑，不敢放肆笑，不敢痛快哭，总觉得炙热是年轻人的专属，中年就该活成温吞的模样。直到读了这段文字，我才突然被击中，原来我们都误解了炙热的真正含义，它从不是教我们要莽撞莽撞，不顾一切，而是告诉我们，真正的炙热是与自己和解后的笃定。你不必强迫自己永远情绪稳定，累了就歇，委屈了就说，难过了就哭，这不是脆弱，而是你依然鲜活的证明。你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不必为了体面委屈自己，不必因为年龄就放弃热爱的小事，这不是任性，而是你忠于内心的觉醒。书里最戳我的一句话是，女性的光芒从来不在年龄，而在始终爱自己的勇气。我们总在为别人活，为家庭，为责任，为他人的期待，却唯独忘了自己才是人生的主角。那些被你藏起来的热爱，没敢实现的心愿，压在心底的渴望，从来都不是不切实际，而是你生命本该有的温度。所谓人生的通透，不过是明白炙热不是褪去，而是沉淀，不是莽撞，而是从容，不是对抗世界，而是与自己温柔相拥。愿我们都能放下年龄的枷锁，卸下他人的期待，把余生的每一天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眼里有光，心中有火，不慌不忙。

0: 生长，做那个永远炙热、永远自由的你。
1: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2: 今天来讲亭巴鱼和地老豹的传奇故事。古时候，广鹿岛的西海头上住着一户人家，男人鱼三儿出海打鱼，妻子秀梅在家织布，生了一儿一女，这小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的红火。有一年，岛里闹瘟疫，秀梅染病而亡，于三是痛不欲生，成天摸索的两个孩子眼泪不干。后来亲戚邻居可怜这家人，就给他在岛外搭个了一个后老婆。后老婆的模样长得像朵花，可这心眼儿却比这锅底灰还黑。他拿前窝的两个孩子够含苦的。于三出海后，他指使的两个孩子去拾草赶海，可是自己在家里吃香的喝辣的，而且稍不顺心就是又拧耳朵又罚站，抓孩子来杀气。尽管这样，还是觉得这两个孩子碍眼。有一天，后老婆看到鱼筐里有几条有毒的亭巴鱼，就起了歹心。他趁鱼三出海不在家，就把这几条鱼捡吧扔到锅里熬给两个孩子吃。两个孩子自从后娘进了门，没沾一点腥气儿。见后娘端上新鲜的鱼，就大口小口地放不下筷子。傍晚时，后老婆见于三收拾渔网回来了，急急忙忙堵到门外，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问于三：你说你是要我还是要孩子？这没头没脑的话，于三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想了半天才说：什么要你要孩子的？后老婆说：这两个小要账的简直气死个人，你不在家，他们成天的骂我，不知道从哪儿抓了几个亭巴鱼烧了吃了，我抢都抢不下来，眼瞅着就得要死，你赶紧把他俩领走，要是死在家里，咱俩这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俗话说，南山顶放轱辘车，有了后娘就有后爹。于三听说孩子吃了亭巴鱼，心里很是难过，可是扛不了后老婆的压力，就狠下心把孩子领出了家门。一路上两个孩子就问爹：你领我们上哪儿啊？于三支支吾吾地说：你是送你俩去老娘家。上老娘家不是走大道吗？哎呀，咱走小道近边。两个孩子听说姥姥家，往后不用挨打挨饿了，心里可高兴了。天渐渐的黑了，于三把两个孩子领进一个大山沟里，望望四周没有人，就对孩子说：你们俩在这等着啊，爹去拉泡屎。姐弟俩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一等爹不来，二等爹还不来，最后急得哭了。这时候两个人的肚子突然觉得疼了起来，直疼的两个孩子在地上直打滚。忽然间，姐姐看到身边有几颗地老豹。什么叫地老豹？就是毒草。就对弟弟说：大人都说天老星，地老豹，头赏吃，过赏爆庙， 没了妈，爹也不管咱了，不如吃点地老棒，早点死了吧。弟弟说，
3: 大姐，死就死，你吃我就吃。
2: 说完了，姐弟俩就把几个地老棒拔出来吃了，并躺在草地上等着死。谁知道奇怪的事儿发生了，姐弟俩吃完了地老棒后，不但没有死，肚子还不疼了。天色越来越晚，姐姐领着弟弟找了个山洞睡下。第二天一大早，有个老汉来到这山沟里放牛，看到两个含着眼泪的孩子就问，哎呀呀，孩子，你们怎么到这山沟里来了？两个孩子便把怎么吃鱼，爹爹领着他们到姥姥家，怎么扔着他们，怎么肚子疼，怎么吃的地老棒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向老汉讲。老汉含着眼泪翻山越岭把两个孩子又送回了家。邻居们知道了这件事儿，都站在门外骂于三，骂于三他老婆。修的于三和后老婆当天晚上就一块上了吊，而地老棒能解停了鱼毒的这个土方却从此在岛上传开了。关于停了鱼和地老棒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呀，多多又来了。
1: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2: 老品牌，
1: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2: 对，
1: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2: 对，
1: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2: 里边是啥玩意儿，
1: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洗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2: 科技鱼很猴的味道
1: 、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2: 都打消顾虑了。
1: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2: 纯鱼在里
1: 边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2: 对对对，
1: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2: 对，
1: 你说你
2: 五香味好，
1: 对呀、你说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2: 对，
1: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2: 你可以
1: 在里边
2: 放点，
1: 对呀，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2: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1: 对呀，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2: 对对对。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2: 没有防腐剂，
1: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

0: 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1: 啊、
0: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1: 嗯、
0: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1: 嗯、
0: 老人呐、啊、都能吃，
1: 这太放心了。
0: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
0: 儿，那确实是、
1: 啊、
0: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
1: 啊、
0: 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 嗯、
0: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成的事儿、
0: 啊、
1: 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在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1: 嗯、
0: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
1: 嗯、
0: 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199
1: 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啊。
1: 咱这还没豆
0: 的，咱这还没有的。
1: 啊、
0: 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1: 啊、
0: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1: 啊、
0: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9块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
1: 啊、
0: 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1: 嗯、
0: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
1: 冷
0: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1: 啊、
0: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啊、
0: 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嗯、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嗯、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三十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 嗯、
0: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啊、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面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格，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啊，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

0: 好歇歇，连夜就动身。干嘛这么急呀？
1: 我在这儿给你添麻烦的。
0: 您看，
1: 我方才不是跟您说了吗？这么办得了，今儿晚上我还是叫林明球滚蛋吧。
0: 不用，
1: 我走也是为了你。你要装得像一些，让他们感觉你真心实意归顺了朝廷，到我们动手的时候好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唯恐露出马脚啊。你也不用阻拦，咱们打仗多年了，骑马行军就是最好的休息。
0: 哎呀，这叫我心里太不安了。那么这么着吧，李哥，
1: 你现在人马太少了，我得拨个你点人呢。
0: 你说你要多少？
1: 贤弟一定要送给我些人马，那你就给我100匹马吧。
0: 太少了，这么着，精壮兵丁
1: 我给你选上500，
0: 骏马300匹，甲仗刀枪随便驮，然后找这么一个清静的地方在那儿等着你。你带领亲兵由那儿一过，集合到一块儿，回奔商州。
1: 那愚兄就多谢汉
0: 汉呀。
1: 自家兄弟
0: 谢什么呢？
1: 哎，您还能抓紧时间呢，睡2时辰，到时候我来叫您啊。
0: 说完了，县中下楼安排去。
1: 就在两位大帅商定这个大事的同时，
0: 那个军事巡医显啊，也把杀害闯王李自成的事布置好了。
1: 巡医显从这小院一出去，他是飞马出城啊。他上哪儿去了？跑着大帅张献忠的义子张可望的大营去了。深更半夜的把张可望叫起来。张可望20几岁的年纪，血气方刚，那是个杀人如麻的人呐、啊。他比他义父张献忠还厉害呢。张可望纳闷，这时候了，军师上我这儿来干什么呀？徐一显进来之后，行完了礼，往那儿一坐，把周围的人打发走，他就把对丁氏说的那番话呀又跟张可望说了一遍。张可望这么一听，军师说的有理呀，好吧，你放心，不出3-5日，我摘下李闯王的人头，如探囊取物一般。
0: 徐贤一听，那可不行啊，少帅，哪等得了3-5日啊？
1: 李自成行踪诡秘，用兵如神，他不会在古城待这么久啊，说不定他是连夜就动身。
0: 是吗？
1: 完全有这个可能。少帅，您可不能失了这个良机呀、啊。
0: 好，
1: 来，马上擂鼓声战。鼓声的一响，天将们全都到了。张可望挑选了200精锐骑兵，他自己披挂整齐，提刀上。

0: 就杀奔古城来了。
1: 县中有打那个楼上下来，安排完了之后，又在花厅那儿啊摆了一桌践行酒，随后到楼上来请闯王。闯王早已经洗漱完毕了。
0: 县中一看，哎呀，这可真是个火爆脾气，揪着公鸡的尾巴就要上路，走吧，喝杯暖心酒去吧。他陪着闯王来到花厅，满满的斟了一杯酒。县中把这杯酒双手捧到闯王的跟前，
1: 李哥呀，酒后有朝一日，小弟在你的房檐底下避雨，你可别让我淋湿了衣裳。
0: 县中贤弟，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会把你马上请到屋里来。你衣服真的湿了，我会立即叫你脱下来，把我的干衣服换给你。
1: 真的吗？
0: 是真的。怕不见得吧。张献忠这一笑，笑得闯王心里冷冰冰的。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很难和张献忠长久相处，匆匆喝了几杯酒，吩咐人备马。闯王来到外面，把马鞭子接到手里，揪丝缰裸门中，脚尖刃正，飞身跨上乌龙去。张献忠带着20亲兵把他们送到城外，那真是送了一程又一程。刚走出有个2-3里路，忽然就听远处密林之中有战马奔驰的声音，那饱经战阵的人一下子就可以听出来，起码也有几百匹战力。这是怎么了？闯王看了看身边的老神仙，老神仙马上给双喜张奈递了一个眼色。双喜张奈这么一抬腿，在咬灵魂得胜沟蛤蟆口扎住圈，把亮银枪就摘下来，随后把缰绳一带，俩人一左一右，那枪尖啊就对着张献忠的软肋，只要是小斧一碰铁不凉，立即就会把献忠挑于马下。张献忠也早就发觉了，这是干什么？现在还在我的这一亩三分地儿呢，官兵绝不敢来打扰，我手下的将士更不敢打什么坏主意。你们拿刀动仗的，是何道理？闯王一带乌龙居，县中贤弟，这两个孩子过惯了戎马生活，太敏感了，真是在县中大帅跟前何必如此，还不赶快把兵器收了起来。
1: 是，双喜张岱异口同声的答应，可是这枪啊根本没挂，眼睛还是瞪着，枪握得更紧了。他们从闯王的话音里已经听出来，不是让他们马上把兵器带起来，而是叫他们要格外小心。话言未了，由对面树林里腾冲出来四面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阵当中有一面

东行呀、啊。掐金鞭走金线，红飞火焰，正当中一个斗大的章字，随风飘摆。在朱旗下有一员小将，白盔白甲素罗袍，破下伯龙须，手提一口三平大刀。什么叫三平大刀？就是刀头刀杆刀短都是三尺三寸三分三，共计这刀一丈长。在他身边就是军师徐显，提刀的这位小将正是县中的义子张可望。他往前一催，把战马勒住了。哎呀，小侄前来送行啊，李伯父为什么走得如此慌张呢？徐显把马一带也上来，他把手中双合谷宝剑这么一合，可真是要来迟一步，恐怕送行也送不着了。李显拜见床帅。这俩都在十里呢，实际这是假的，要是真行礼呀、啊、就得从马上下来跪在道边那儿。这可倒好，紧握手中的刀剑，目露凶光，闯王他们全明白了。可是李闯王不露声色，在马上抱了抱拳，啊，我当何人，原来是渴望贤侄。好了，不必送行了，我因为有要事在身，不能在古城耽搁。你我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说着把手里的马鞭这么一扬，老神仙双喜张亮跟着就走了。张献忠看着眼前这个阵势，好大的不高兴。为什么？张可望带人马突然出现，他事前一点不知道。我说望儿，你黑天半夜的带着马队干嘛来了？张可望一带缰绳，就到了献忠的跟前了。副帅，您不能叫李闯王走了吗？为什么？他是你我父子的劲敌呀、啊！将来他要和咱们争夺天下，应该今天趁此机会把他杀死。徐显也过来，大帅，少帅言之有理呀、啊。张献忠瞪了徐显一眼，心说这又是你的主意、啊、献忠一把手抓住了他的胡须，跟献忠在一块待长了都知道他的习惯，只要他这手一抓住胡须，眼前这个事情他就要下决心了。决心以下，他会把那拳头往下这么一捶，如果下不了决心，他就会把手轻轻松开。所以张可望和徐显都盯着献忠这只大手。献忠望着李闯王的背影，唉，我知道啊，我和李自成踩不到一个脚窝上。可是献忠心里想，闯王这一走，在商州一带要是反起来，对我这个古城起义有很大的好处啊。今儿个我要杀了他，相反倒对我不利。可是徐显再三再四的

0: 一个劲儿的让我把它除掉，也不算不对呀、啊。所以他这个决心下不了，他没有命令，张可望和徐显都敢动弹，所以俩人紧抓着缰绳，两个脚用力踹着蹬。这战马呢，好像知道要打仗了，大家蹄跳跑跑，呼呼乱叫，只要是缰绳这么一松，那就会像拖鞋箭一样追上去。闯王实际他们走的并不远，就在这湘江北岸，是缓配而行，不慌不忙，像看风景一样。老神仙可紧张的要命，心里说，我的闯王爷，你怎么还这么慢条斯理的，狠狠加几鞭子吧。闯王心里明白，这时候不能快马加鞭，你要是一抖缰绳一吹马真跑起来了，张献忠就会追上来问问你，你跑什么，我送你，你干嘛跑啊，难道其中有诈吗，说不定他就许翻了脸，怎么样倒好一些。老神仙不知道啊，他悄悄地回头直看，他一瞅张献忠、张可望、徐显，虎视眈眈用眼睛盯着他们，心里说，闯王爷快点吧，那心呐、啊、是咚咚一个劲儿的跳，要没有嗓子挡着呀，老神仙这颗心恐怕就跳出来了。他们拐过了一个小村，这算遮住张献忠他们的视线，自成抬起手来就给乌龙驹狠狠抽了一鞭子。乌龙驹也纳闷儿，刚才不慌不忙溜达，现在又着急了，他吓得我这么一叫，这时候是一轮红日已经跳出了东山。闯王李自成他们迎着这万丈朝霞，扬鞭催马飞奔起来。张献忠看着看着已经看不着了，他那只抓着胡子的大手轻轻松开，王儿你赶快走吧，以前大帅，来来来，随我回城。
1: 有趣，
2: 有料，
3: 哦，
4: 正能量，
5: 一起来听小白说。
6: 准备好了吗？
7: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有个话题炸了锅，年轻人看完直呼扎心，什么奶茶竟然悄悄变成奢侈品了。想当年奶茶还是十几块的快乐水，放学下班来一杯平价又治愈，现在画风突变，二三十块是起步价，三十多块很常见，更夸张的是北京有家店直接干到188一杯。网友调侃，这哪是喝奶茶呀，这是喝奶茶界爱马仕，喝的不是糖水，是社交牌面啊。你品品现在的奶茶有多卷，原料要武夷山特级岩茶，澳洲制成，包装要定制镶钻杯，可降解吸管，门店要开在 CBD 黄金地段，装修得像艺术馆，排队一两个小时那是常态。以前喝的是珍珠椰果，现在喝的是情怀加颜值加身份符号。很多人吐槽啊，一杯奶茶抵一顿饭，月薪5000真心喝不起，月薪10000喝得直心疼。但年轻人为啥还要抢着买呢？因为它成了最触手可及的廉价奢侈品，不用吃土买大牌，一杯奶茶就能满足一睡。

0: 拍照发朋友圈，主打一个精致不贵。说到底，奶茶变贵，一半是成本涨了，原料、包装、租金都在涨，一半是营销包装，把糖水做成了轻奢单品，精准拿捏年轻人的情绪价值。可咱得清醒啊，奶茶再精致，本质还是糖水，不是？轻奢再诱人，花钱也要理性，不是？偶尔犒劳自己没问题，别让一杯奶茶掏空你的钱包。这正是昔日奶茶十几块，如今轻奢高价卖，原料包装齐涨价，情怀颜值把钱宰，月薪5000不敢爱，一杯下肚半月菜，理性消费别乱买，快乐何必靠奶茶。愿大家理性喝奶茶，不被溢价绑架，平价快乐也很香。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2: 你知道古人是怎么造字的吗？今天我们就通过太阳的一天来看看古人造字的奥妙。早上当太阳刚刚升到地平线以上时，这就完蛋，它是一天的开始。太阳再高一点，像是从草丛中升起一样，这时月亮也没有完全落下，这就是朝。太阳再升高一点，雾气也随着太阳一起升起，这就是早。这时也是农民起来种地的时候，所以右手扶着一个农具耕地，这就是晨。太阳再升高一点，高度刚好在树的正中间，这就是日出东方的东。太阳再升高，在树的上面，这就是搞。搞搞日出，就是太阳升起来很明亮的样子。太阳如果落下，落到了树木下面，这就是咬。这时候因为比较暗，所以延伸到了极远，又由极远延伸到了寻不到踪迹，所以有杳无音信一词。太阳如果再落下，像落到了草丛中，这就是梦。因为它和朝有种对应关系，所以经常一起组词。太阳再落，落到草木的根部以下时，这就是昏。这时候因为很暗，所以有了昏暗一词。
3: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4: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顾虑？这个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会不会让人觉得自己不够专业？于是话到嘴边，又默默咽了回去。久而久之，就错过了很多本可以弄明白的机会。其实，对一个问题深入的理解，往往是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的。一些看似基础的疑问，反而可能触及事情的核心。那些经验丰富的人，也是在一次次提问中慢慢建立起完整的认知。放下顾虑，坦然提问，是学习最踏实的一步。那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正是理解世界的入口。
5: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6: 乐付当下才是对人生最好的成全。今天分享朝花夕拾。倘若经济条件尚可，人在年轻的时候适当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是应该的，不要总想着退休了以后再去享受生活，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会大打折扣，甚至是索然无味。朝花夕拾的意思就是，早上的花我到晚上才拾到，我在花最美的时候没有体会到它的美，等到花谢了才后知后觉它的美。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当你40岁的时候去买18岁想买的东西，去20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人一辈子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面，等不忙，等下次，等将来，等有条件。人生最经不起的就是等，所有的等待都只能等来遗憾。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有些东西终是要靠失去才能明白它的珍贵。青丝白发一瞬间，烟花老去向谁言。人到中年才明白，有些快乐等不起，有些风景

0: 有些人等不起。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莫往回看，谁都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只有当下的一切才是最美好的，当下的每一刻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所谓珍惜当下，从不是强行留住流逝的时光，而是用心把每一个现在过得热气腾腾，不留遗憾，心甘情愿活好当下，等到多年后再回望人生，才不会再叹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1: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乡。

声，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1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遵循地道选材补方秘制，精选川芎、丹参、白术、党参、甘草、黄芪、白芍、当归、何首乌、熟地黄、女贞子11味名贵药材，结合四物汤、四君子汤之优点，补而不滞，滋而不腻，不热不燥，补气养血。方中党参、白术、甘草补脾益气，当归、白芍、熟地滋养心肝，炙首乌、女贞子补肾养肝，滋阴益精血，黄芪配党参大补元气，配白术益气补脾，配当归补气生血，加川芎入血分而理气，则当归熟地补而不滞，一味丹参共同四物，活血祛瘀，全剂配合，共收气血双补之功，补气补血，安养五脏，适用各种慢性病患者调养。气血双补，补气补血，养气养血，调和心肝脾肺肾，共同五脏六腑。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中药保护品种，用疗效打造好口碑。气血双补，健康百岁。欢迎收听气血双补丸气血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

0: 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我们的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仍然是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都是为了追求健康，再度的相会在气血养生堂了。我是您的老朋友张老师。今天呢，我们还是不讲养生知识，讲一个我最近呀遇到的让人心酸的事情。我所认识的一位老朋友前些天他突然就去世了。在这之前，就是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外出活动，一点儿没有病情严重的迹象，一夜之间突然就因为隐匿性心脏病引起的心肌梗塞突发，人就没了，去世了。他们全家对这件事儿也是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可以说一时间呢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家属就反复强调一句话，说昨天人还好好的呢，昨天人还好好的呢，翻来覆去就这一句话，就受了惊吓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惊悚的感觉，怎么好好的突然人就没了呢？想不通。我这个朋友啊，平时他性格是特别的开朗，谈笑风生，跟张三李四合得来，给这个王五他也合得来啊，这个人就是特别活泛，用老百姓的话说，确实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就这样，在亲友毫无思想准备的这个情况下呀，就这样匆匆的离世了，这就让人很惋惜呀。好些老朋友啊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他是这个离休干部，在回来的路上可以说大家感慨万千啊，你说这我说那的，这个说他平常呀身体好着呢，没病没痛啊，就是有点血压高啊。有的人说他的这冠心病也不严重啊，说他是这个离休干部，平时呢体检都是单位安排的，半年做一次检查，医疗费用符合条件的全部他就报销了，医疗条件比我们老百姓可以说要好得多。一夜之间，怎么一夜之间人就没了呢？就这样死于心肌梗塞，这太突然了啊！确实大家从心理上来说都接受不了，从感情上来说也是受到了不同的冲击，因为大家呢跟他关系都挺好的，平时处的也很和谐，但更多更多的亲戚朋友认为什么呢啊，认为他死得很安乐，死得很自然，说基本没有什么痛苦，没遭罪，又不拖累别人啊，走得干脆利索，就是干脆利索地度过人生的最后一关啊，说是说年纪到了啊，应该为他高兴等等等等啊。有的人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啊，人从出生到长大到衰老再到死亡，说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就像一台机器一样，成年累月的运转，这零件天天都在磨损，重要的零件比如心脏这个零件，它一旦出大问题，那命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就这样一路上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说了一路，因为年纪都大了，对于死亡的话呢也没那么多的顾虑啊，大家呢聊来聊去都聊得很坦然。我在旁边听着，我就在总结，这一路上听着他们唠唠叨叨的，总结下来是说出了老年人的 对于这个死亡的

共同的认识，总结一句话，那就是我不怕死，就怕怎么样，就怕死不了活受罪。这是很多老年人的一个共同想法。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心理就是这样，说最怕什么，怕的是患了绝症啊，没完没了的拖，没完没了的痛苦受折磨，自己病痛受折磨，家庭亲人精神上心理上也要承受很长时间的痛苦折磨，家里的经济也慢慢的被耗的呀，可以说就耗空了。说有些病明知生还没有希望了，但又不是马上就能结束生命，躺在那里那就是拖延着，既没有治好的希望，又天天受病痛的煎熬，这精神的折磨真真是度日如年。身体的痛苦，精神的折磨，是不是度日如年呀？那就是度日如年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只有一个念头啊，很多的大病重症的老年朋友，他就一个念头，就是怎么样尽快结束一切，早点儿获得解脱。这第二怕，怕的是什么呀？怕的就是脑血管意外啊，脑血管意外以后重了，就卧床不起了，身体的话呢就动弹不了了。这种疾病的话，那真是活受罪，甚至有些人他会说，真真是生不如死，因为生活不能自理了，这吃喝拉撒睡都在床上，一进屋子臭烘烘的，是不是啊？你就说孩子们孝敬就要影响他们的生活了，孩子们围着病床转，他不上班了，他怎么生存生活呀？孩子们，他的55岁就退休了，面对80多岁的老人，面对70多岁老人，他这个伺候病人呀，要不了多长时间，那也是身心俱疲呀。他勤奋，他勤劳，他孝敬，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不停地给这个躺在床上的人擦拭擦尿的，是吧？他也不嫌脏，也不嫌累，可是呀，要不了多长时间呀，这儿女就身体拖垮了。因为这个病人是时时刻刻需要人照顾，可以说这个时间长了呀，要拖垮一家子人。说人老了，第三怕，怕得什么病啊？怕的是长期的慢性病，疼痛难忍，吃不下，睡不安稳啊，这病还治不好，每天哼哼唧唧，痛苦呻吟啊，时间长了，自己的话呢都烦自己，所以说这个久病床前无孝子啊，时间长了是惹人生厌，遭人冷落，动弹不得呀，说想死寻死都没有能力啊，这确实说的让人心里很痛。老年朋友这样的总结，你听着听着都不由得心里就觉得不是滋味儿。哎呀，总之这一路上听下来呀，就那么几个字儿：不怕死，只怕难死活受罪，不怕死，只怕难死活受罪。你看看，这已经是老年人普遍的一个心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下一代后代啊和其他的亲人啊，面对我们这种想法，他们能理解吗？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恐怕是一代一代人，只有年纪大了，岁数大了的人才能理解，才能感同身受。而这个年轻人呐，包括中年人，对于死亡这样一个问题，他都是回避的，往往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情，更不会去想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中年人怕死呢？因为他不敢死，他不能死，因为他上有老，老爸老妈，他得要尽孝，下有小，还要让自己把他抚养成人呐。所以在中年的时候呀，家庭的经济压力，父母的养老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都是一座座巨大的山呐。所以压力山大，压力山大，这时候我们就体会年轻人的这种压力了啊！就人在中年的时候没有办法逃避的责任，因为他死不起也病不起。而进入老年，父母已经走了，孩子各自成就，是吧？啊，有了医

0: 看透了生死的人呐，其实对死亡的害怕已经不算什么了。大多老年人能坦然接受死亡，啊，这个人人都避免不了的现实问题。我们很多老年人自以为身体很好，就不注意养生保健，自己觉得身体好并不等于啊身体就真的没事儿。你想，我这个朋友他就是患有隐匿性的心脏病，平时可能一点症状都没有，但心脏的话呢，啊，他的这个危险因素实际上呢是早早他都存在了，一旦发作就会突然的出现这么一个生命的悲剧。药王孙思邈说嘛，说上宫治胃病，中宫治郁病，下宫呢治乙病。什么意思呢？就是防治疾病啊，最好就是要在疾病没有发生之前，疾病的早期做好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工作。我们说一千着道一万，我们的老年朋友每个人啊，都要把自己的生命健康主动权把握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定期体检就是必须的一种防病手段。有条件的情况下呀，建议每半年进行一次身体体检。我们的中老年体检的时候一定要加上脑血管功能的相关检测，这样就有助于我们尽早的发现脑血管疾病，把这个隐患早早发现，我们及时治疗就不会出现突然人就不行了。尤其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刚刚步入老年期的朋友，刚刚退下来，甚至有的人呢59岁了，第二年退休了，一天的退休金都没领，突然之间人就没了。实际上呢，这部分人群因为自己从来没有症状，不敏感，有亏气亏血了他没症状，那么血流速慢了，这个心血管脑血管都老化到一定程度了，他也没有症状，说不行人突然就不行了。家里的妻子呀，有的是家里的丈夫哈，孩子们啊，包括家里的老人都不能接受这么一个生命的悲剧，太突然了。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啊，面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做到心中有数。啊，我们这很多老年朋友还有一种说法，说不查就不查，一查全身都是病，不查就不查，一查就得住院，一查就得做手术，一查就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说那个医院不敢去，这种说法也是一种啊，对自己不负责任，不了解医学的这么一种观念。到正规的医院去做检查，检查以后要了解具体的检查指标，我们要了解疾病，还要有医学知识。所以牵着道一万，我们的老年朋友每个人啊都要把自己的生命健康主动权把握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又感慨了这么多，那今天呢咱就到这儿。啊，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关注我们的器械养生堂栏目啊。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迎接听众朋友的电话。
1: 那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2: 上次给你一个月以前吧，给你打过一次电话。
0: 嗯。
2: 打过一次电话呢，我就先开了耳石盒。
0: 嗯。
2: 耳石盒，当时给你打电话呢，我主要是这个心脏，反射的这个后背就垫一下，后背也痛。
0: 对。
2: 这个痛呢，不是那种针刺的痛。
0: 嗯。
2: 就是每到了晚上，这个睡觉睡到半夜时候，
0: 嗯，
2: 他也不是那种针刺的痛就醒了，就是翻来覆去就不舒服，这个后背，
0: 对，
2: 就睡不着。
0: 嗯、
2: 但是白天活动活动呢，他就这个没这感觉了，消失了。到晚上睡觉，这个毛病就犯了。
0: 对，
2: 我给你上次给你通电话，你也讲了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0: 对，
2: 我也自己也感觉可能是心脏反射的这个后背。
0: 对，
2: 疼，因为我。

0: 个颈椎没毛病，
1: 对，
0: 他是后背疼，一是颈椎，这个心脏，所以特别是到了半夜，睡到半夜就醒，睡到半夜这个就不舒服，这个后背就醒了。
1: 对，
0: 从上次开南时喝药吃了以后呢，吃了大概三五盒吧，三五盒这个症状就没有了。
1: 好，
0: 晚上睡觉，在半夜不醒了，反正是。
1: 好，心脏供血好了。
0: 对对对，心脏供血好了，所以这个症状就消失了。
1: 太好了，但是症状消失，这个不完全好，为啥？因为你的那个心血管不意味着它溶栓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溶栓排栓是个长期过程，
0: 对对对，
1: 必须按周期来。
0: 对对对，
1: 大家都知道，心血管的病变是从30岁就开始了。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对对对，我72。
1: 对呀，血管老化都已经40年了，所以滴水穿石，逐渐溶栓，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血液干净了，红细胞显好了；二，血管的内环境相对比之前要宽泛了，这个时候心肌供血好了，症状就不来了。但是你要想溶栓排栓，让这根血管逐渐的健康，那还得要下功夫。
0: 对对对对，
1: 您吃的量是，气浊胶囊多大的量？
0: 我气浊没买，
1: 没有。
0: 上次呢？上次我只是买的这个
1: 气血
0: 双补丸，双补丸。因为我这个情况呢，我是三高，血压高，血糖高，
1: 对。
0: 再就是我上个，去年4月份查体的时候，我的甘油三酯呢高个0.09，总胆固醇呢高0.2。低密度脂蛋白呢高0.6，
1: 对，都高出一点点，
0: 高都高出一点点。我怎么分析高的不是很大，我现在加上饮食调理，再加上吃你这个气血双补，反正我有一信心，这个你高的不是很大，
1: 对，
0: 我估计可能调整下去。
1: 对，咱们首先呢，通过气血双补服用以后，它是增强和改善心肌供血供氧了，这就是我常讲的短期服用去症状，长期服用才能让你气凝血旺，血流速快，血流速快以后，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就自然转换为高密度脂蛋白，随着血管清道夫多起来，那才是越来越好，这只是我们开始的第一步啊，好的第一步。另外呢，我的建议啊，结合您70多岁这样一个血管的衰老情况，我们有必要一清二补组合服用是最明智的，并且您有三高呀，我们先不说呢高血脂，就说这高血糖和高血压，你也得两个组合，组合之后100天半年稳定血压的几率很高呀。我们有很多朋友就这样组合服用，半年以后血压很平稳，这就更让我们放心了，你说对不对啊？
0: 所以说今天呢，我就想再买点去浊。
1: 对，明智的选择。
0: 上次查体呢，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说血糖高点，我这个也我自己感觉哈，我也不是大夫，我自己感觉哈也不是很大，有什么东西啊，我也是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但是都在起个作用吧，起个作用啊，而且我每次查体呢，我都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
1: 对，
0: 我糖化血红蛋白呢都是6.几，
1: 那你这个是在临界值，临界值就是比正常值高出一点点啊，那就说明什么呢？从中医来讲是中气虚了，脾肾两虚了，还有气阴双虚了。其实气血双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解决以后，胰腺功能恢复，血糖代谢才能从根本上好起来。那么一个是针对高血压，第二是针对高血糖，组合服用比较明智。当然您这个血脂血粘呀，包括血糖都不是很高，那你组合治疗的时候，一开始气血双补，那现在还是1天2次，早晚各一袋，对吧？那去浊胶囊组合以后，一开始是1天3次5粒，一个月之后就减量了，一个月之后你像你这个情况3次4粒就完全可以了，配合的半年以后你复查，根据复查的结果我再度给你调整好吗？
0: 我以为谢谢您，这个药半年以后能恢复正常。
1: 对，您现在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呀。
0: 对，
1: 这才多长时间。
0: 因为我去年10月份查体啊，他还给我讲这个双侧颈动脉内
1: 斑块，
0: 左侧呢是约0.54×0.51，

0: 用车呢是0.51，坐车是0.54，
1: 嗯，啊，对，
0: 内重摩乘猴，啊，坐车是0.09，用车是0.09。
1: 啊，那您这个就是左侧的那个0.54乘0.51，其实呢也就比小拇指甲盖还要小。这个板块，
0: 嗯，
1: 啊，那么您另外一侧也有斑块，但是斑块都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在坚持溶栓的时候呢，就按我刚才给你说的量就可以，坚持吧，贵在持之以恒啊。
0: 但是他说这个双侧颈动脉血流信号丰富，流下正常
1: 啊，那还好。
0: 一斑块区可见局限性充盈缺血，
1: 嗯，还有脑供血不好的症状。
0: 嗯，
1: 所以我们有时候出现这个头晕呀、头蒙啊、记忆力下降呀、晚上睡眠不好啊，
0: 嗯，
1: 其实都与脑供血不好是有关系的。气血充盈之后，
0: 嗯，
1: 心脑供血都会好，这样一来，
0: 嗯，
1: 系列症状都会逐渐消除的，
0: 嗯。
1: 目前是心脏见到了很大的效果，其他各项指标你还没有检查，
0: 嗯，
1: 因为用的时间才一个来月嘛。我的建议就是100天以后，
0: 对对对，
1: 半年以后做检查，稳稳当当的，
0: 嗯。
1: 其实检查又不能检查好。只能说您心理素质好，
0: 对对对，
1: 您感觉很多症状都逐渐消失了，其实就在向好的方向在转换，那我们不妨踏踏实实的半年再去做一个检查。
0: 对对对，好好好好
1: 好，保重，
0: 好
1: 再见，
0: 好好
1: 好
0: 好，谢谢，
1: 再见了。
2: 嗯，再会，这位朋友。听众朋友们，一清二补疗法，清是驱邪，补是扶正，人体啊要想健康，必须一清血浊，二补气血，调节机体内平衡，增强机体内脏器官的功能。运用中医辩证法，清与补珠联璧合，针对各种慢性病、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达到更好的治疗目的。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一清二补组合疗法，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
1: 哎，您好，
3: 你好，
1: 您咨询什么问题呢？
3: 现在我就是那个心衰，
1: 心衰，
3: 我3年前得过一次脑梗，完了那个留下的后遗症心衰房颤，
1: 嗯，
3: 身上没有劲儿，完了在家4年不好。
1: 嗯，
3: 我就咨询这个，我就这两天我又听你们的课，完了听你的课我就寻我吃点你们的药，不知道能不能行。
1: 您血压
3: 怎么样？
1: 您血压怎么样？
3: 我的血压一直低呀，我吃的这医院的这些药是不是有关系呀？高压100左右，110来的，90多。
1: 嗯，
3: 甚至有的时候还达到那个90往下。
1: 那你原来没吃这些药的时候，你的血压是什么情况？
3: 那我那时候的血压是120、110呀，但是也不高，100多，但是
1: 低压呢？
3: 低压有时候60多，我的血压也不高，
1: 就是，低血压，
3: 嗯，
1: 低于60人就晕的不行吗？
3: 对对对，
1: 就是睡眠怎么样？
3: 就是睡眠不好，一直睡眠不好。
1: 嗯嗯，两遍。大小便，
3: 那个我这个大小便也不知道是吃药不正常啊，还是咋的？有时候一般的都是干的，一天哎呀，有的时候也便了好次，还便不多，就那大便。你等我这个小便现在就弄不准了，一直吃的是利尿药啊。
1: 那你原来就血压就不高，再吃利尿剂，你血压就低了呀？
3: 对呀，对呀。
1: 你为什么要吃利尿剂呢？是因为心脏的问题吗？
3: 心脏啊，但是大夫给开的呀，
1: 对，他是要减轻你心脏的负担，所以给你用了利尿剂，这样一来你血压就更低了。
3: 对对，
1: 您这样吧，服用气血双补是很对症的，您服用的过程当中基本上一开始就是早晚各一袋，服用以后你不犯心脏病了，感觉身上有力气了，血压的话能持续维持在比如110啊、120，或者是低压维持在70以上，逐渐的心脏恢复正常心率之后，感觉没有任何心脏病症状，去做一个检查。
3: 我现在上不来气儿，
1: 我知道。等到你服用以后，没有那种上不来气儿的症状了，各方面症状都觉得消除了，可以做一个检查。如果检查结果是心衰的结论给你撤了，就不再有心衰了，就把过去的利尿剂可以慢慢减量，逐渐摆脱掉，不吃了。

0: 但是呢刚开始不敢，刚开始你还把过去药不要动。
1: 对，就是我大夫给他的药我都一直在吃。
0: 对，一开始不敢动，西药不是轻易能调的，除非你通过这个中药的调理，比如一个月以后、
1: 啊、
0: 很多症状一个一个就逐渐开始消失，100天以后所有症状都没了，半年以后呢就更轻松了。这个时候呢你去检查嘛，你检查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了，心衰的这个结论给你撤了，好了，您先摆脱一些药好不好
1: 啊？
0: 咱们的原则还是稳中求好、
1: 啊、
0: 您这个睡不好觉与你心脏病有关系，因为血不养心则心不安神，
1: 要吃睡觉药，那还有时候睡不着呢。
0: 对，血虚不能安眠嘛。
1: 那张大夫，我再问一下，就像你给我这个药吃，跟他这个药没有什么就是之间那个矛盾吧，碰影子啥的？
0: 你跟他服用的时间要错开。你比如服用气血的过程当中，你过去的所有的西药与他们最少相隔1小时到2小时。
1: 啊啊
0: 啊！你气血上午，比如每天上午9点吃，
1: 啊，
0: 晚上5点吃，其他时间你吃别的药，好不好？
1: 啊，那行、
0: 嗯、你晚睡前还要吃药对吧？
1: 晚睡前还吃一个那叫绿苏伐他汀。
0: 对，
1: 还有那个睡觉药。
0: 对、嗯、您这个他汀类的药呢是晚上一般8点以后吃对吧？
1: 啊啊，对对对。
0: 好，
1: 对，
0: 那就是说您吃气血双补的时间是下午5点，记住了。
1: 我这还有5点我还吃一个心脏的药，属于是中成药吧。那
0: 没关系，你吃中药和咱们气血都能同时吃。
1: 嗯，我吃的是啥、
0: 啊、
1: 你看看。
0: 嗯，
1: 我吃的是益气浮脉胶囊。
0: 啊、
1: 嗯、
0: 那咱们这个气血里边就有让你的心脏跳动能达到这个正常状态的中药、
1: 啊、
0: 它有强心作用、
1: 嗯、
0: 啊，因为里边有益气的，比如黄芪党参，它都是益气的、
1: 啊，
0: 它有补气的，也有补血的，还有行气活血的，还有健脾益胃的。气血双补它里边包含的很全。您过去的药的话呢，可以和气血同时用，但是过去的量，你可以把原来那个药减一半就够了。
1: 啊啊啊！啊，那好的。
0: 您记着，5点左右就吃这些中药。
1: 啊，
0: 然后与你晚上8点那个药错开的时间就比较好了。
1: 啊啊，好的。
0: 早晨9点以后吃气血。
1: 嗯，我知道张大夫，我为啥以前我都没敢吃呢、因为我走过老多弯路了，一寻思我就不敢用。我听你讲这个挺好的、
0: 嗯、
1: 我说我试试看什么。
0: 您用气血你可以放心、
1: 嗯、
0: 您第一次用、
1: 嗯、
0: 你也不用多买，先买一个周期的、
1: 嗯、
0: 享受无风险购药。无风险购药本身在厂家补贴下，它的药费就有减免的。厂家大力度补贴下，一盒就是89。这个药寄到家中之后，您服用15天，如果您不想用了或者觉得无效，无效全额退款，分文不收的。
1: 对，我就听到这个我才敢用，因为啥呢？就以前的走过很多弯路啊，也都不好用。
0: 嗯，
1: 最后那个不了了之，我也。
0: 您不用担心。
1: 嗯。
0: 第一步，先选择气血。等到气血服用你感觉挺舒服啊，15天不可能让你这么重的病就好了，那至少让你感觉心脏舒服了好不好、感觉多多少少哪一方面见到效果，就说明它很适合你、然后坚持百日疗法啊。等到你第一阶段用气血双补感到好，可以长期用的时候，你再组合祛浊一起用。祛浊它必定是调治降黏溶栓排栓的嘛，对吧？
1: 好，那我这药我也去不了市里，我是开发区的。
0: 您电话不要撂，切到导播室，客服工作人员给你办理手续、可以通过惠民堂药连锁店免费给您送啊。
1: 嗯，好，那好的，
0: 保重。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那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医药历3000年，底蕴丰厚，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云：“中医治病讲气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故气血为本，以治多病。”古方四君子汤，补气为血之帅；四物汤，补血为气之母。今入手屋，丹参调和气血，阴阳平衡。

0: 您早日气血两旺，身体棒。欢迎走进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如意气血双补丸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依然是老时间老地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追求健康，我们再度的共同相会在气血养生大讲堂了。那今天呢，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讲一讲，为什么啊这老年人呀他就怕摔跤。对于小孩子来说，摔跤就意味着摔疼了嘛，他会大哭一场，是吧？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呀，这一次啊你看起来不严重的跌倒，它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非常危险的、危及到健康的一些个并发症。因为什么？因为老年人他经不起摔跤，即使是慢慢的滑倒，轻微的外伤也会造成骨折。为什么？我相信我们久病成良医的老年朋友都会说，那骨质疏松啊，对，我们常说的老年人的骨质疏松病，这可能就会变成人生最后一次骨折。老年人一旦滑倒了，那首先要检查这个伤势，不要贸然的，如果感觉剧烈的腰疼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乱动，因为啊这个腰椎骨折以后，你随意活动很可能会造成骨折异位，那么这样就病情就加重了，严重的时候这个下肢就可能导致瘫痪。第二，我们的老年人呢、容易摔跤骨折，外在的原因是老年人运动这个灵活性降低了，四肢呢力量减弱，行走不稳，视力不平行，是不是？对外界的这反应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迟钝了，所以遇到紧急情况没有办法保持我们身体的平衡。老年人容易摔跤骨折的内在原因，它是气血亏虚，血不养骨了啊，人老气血衰嘛，气血亏虚，筋骨失养，这是衰老的一种表现，这引起的这个骨生理它就发生变化了，它这个骨密质、骨质疏松的骨小梁逐渐的就会变细变小，也就是说呀，我们常说的老年人的骨质疏松病，骨质疏松使这个骨头的结构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啊，它承受外力的能力就很差，所以即使是很小的外力也可能会引起骨折。那么这些内在和外在的不利因素就造成了老年人容易摔跤、摔跤后容易骨折的现象。所以我们说老人怕摔跤最大的危险、最大的危害，就是让老年人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啊，最大的危害就是让老年人死亡得更早。很多老年人呢，他这个本身没什么大毛病，别的脏器都还很好，一旦摔一跤卧床不起了，几个月他就失去了这个生命了啊，这样的这个病例可以说比比皆是啊，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可能都有很多。说到这儿就想到这么一件事情，我有一个同事的姥姥搬进楼房的时候，他们在卫生间呢要给老太太装一个扶手，但是呢老太太坚持说不用，结果怎么样，

0: 结果洗澡的时候不慎就滑倒了，这一滑倒就导致了股骨骨折。股骨大家知道啊，就那个咱们的胯骨啊，那个股骨颈一般就是最小，骨头最大嘛，啊，这个部位就容易骨折。虽然是做了手术啊，手术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不能下地啊，不能自如的去走动了。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得了深静脉血栓。深静脉血栓就是血液流动慢，内部形成血栓以后呢，然后它逐渐流到了人的心脏里。如果这些个血栓堵住肺动脉，堵住脑动脉，这就会导致死亡的，导致瘫痪。那么骨科手术加血管外科手术花了十几万呀，大家算算这笔账啊。卧床三个月得了这个褥疮啊，就是天天躺着啊，肉都被压烂了。后来折腾来折腾去，受尽了折磨，很快他姥姥就去世了。这还是几年前的事情。所以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警惕啊，我们当中很多人呢啊，会因为气血亏虚筋骨失养，会由于我们气血亏虚以后呢，脏腑阴阳的失衡失和，代谢紊乱，而出现骨质疏松。那么越是这种情况，他就越是不爱运动。那么这样就导致什么呢？不爱运动以后，偶尔出去运动，他的骨呢就比较脆。那么气血虚以后呢，人的脑力也就不好，人的神经指挥功能，那么使我们的手脚就不是那么灵活，就容易出现摔跤，那么出现这个骨折。你说害怕不害怕？很多老年朋友说，为什么老人怕摔跤啊？其实就是这么个原因。那么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把自己的健康把握在自己手中。我们既然知道气血亏虚就会筋骨失养，我们既然知道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我们既然知道人与气血同寿的道理，到了一定年龄，我们要把握生命健康主动权，你该补气血你就得及时的补气血。气血充盈了，对筋筋骨骨能够滋养濡养营养，肝肾气营血旺了，骨元气提升上来了。第一，阻止骨衰老的步伐；第二，在阻止骨衰老的大的前提方向之下，对现有的骨骼来进行滋养濡养营养，全身血流通畅，血行风自息，血行湿自除。这筋呀、骨啊、包括肌肉里边的经络都是通的。那大家知道，从头到脚经络一通，一通百病则不生，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在补益气血、气血双补的过程之中，生活上我建议啊，每天最好喝点牛奶，能喝的我们早晚各一袋啊，不能喝的就是你喝了以后觉得胃不舒服的，那我给你教一个小的妙招，一边喝牛奶一边呢咀嚼什么呢啊，那个苏打饼干，街上卖的那种小苏打饼干，一片就够用。你咬一点点就喝一口牛奶，一边咀嚼一边喝，叫咀嚼式喝牛奶，那胃就不会胀。那么这样呢，从生活上营养中我们确保骨骼健康需求，从气血双补中来滋养我们的筋筋骨骨关关节节，让我们的骨头变得结实啊。所以当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够做到身子骨硬朗，实际上你是从头到脚气盈血旺，你就拥有了健康。想讲的内容很多，由于今天栏目时间关系，理论部分就暂时跟大家讲到这儿，以后有时间我会具体的跟大家细讲啊。
1: 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你好，哎，
0: 你好，我是张老师，你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2: 张老师，我就说听这个广播，能不能给我调理调理这个糖尿病这块？
0: 作为这个气血双补啊，它不是专门用于降糖的药，但是从中医学层面来讲，糖尿病病人用了以后呢很对症，因为中医就是认为说糖尿病是个啥病啊，说它是一个中气不足啦，说它是个气阴双虚脾肾两虚上的病。那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

0: 咱们气血双补就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很适合于您来服用的。但是您过去所采用的一些降糖方法暂时不要停，因为中医它是个慢功夫，要让你中气起来以后，阻断内毒素对胰腺系统破坏，要让你脾肾两虚恢复代谢正常，它是需要有时间的。所以您过去用的药你该怎么用还怎么用，那么用了气血双补之后，慢慢慢慢的胰腺功能恢复以后呢，血糖你觉得低了，你再减过去的降糖药的量，它并不是一上来就让你减啊。
1: 啊，
0: 另外呢，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1: 63了。
0: 63，血糖目前控制的怎么样？
1: 一天两次胰岛素，晚上22，早晨18。反正一直降下来，你就是说空腹在13，有时候16，有时候12，不一样。
0: 那不正常。
1: 不正常，不正常。
0: 对。
1: 哎呀，人真伤了，他打我打三顿呀，真的打错一了，大人。
0: 对。您这样的高血糖环境，你血管老化的就特别的快呀。
1: 就是睡不着觉，反正吃喝都还可以吧，挺能吃的，挺能喝的。好像是多少有点乏力，不说挺严重，就是睡觉睡眠不好。
0: 你说的对，本身这个病就是能吃能喝的，它就是个能吃能喝的病。胃肠呢特别亢奋，消化的还特别快，但是呢产生的糖不能转换成能量，人还会消瘦。你瘦不瘦？
1: 原来一杯绿茶，现在就是干吃不上表，就一杯3左右。
0: 对呀、啊，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进行这个气血双补服用以后，它就是一个补气血、平阳、调五脏，调理的五脏六腑，它好好的给你的生命活动做贡献。然后随着阴阳的平衡，中医认为代谢才能逐渐正常，像你身上的这种特殊的症状，它才能慢慢的改善和消除。您今年63了，糖尿病多少年了？
1: 一二年查出来。
0: 那这也都10几年了，到今年12年了。
1: 对对对。
0: 血压高不高呀？
1: 血压就是说这145，145左右，老是这么高。
0: 那应该说也是高了。低压呢？低压持续在什么样的状态？
1: 低压80-85。
0: 哦，80-85，低压目前还行。有心闷气短，有头疼头晕迷混，有这些症状吗？
1: 都一会儿心慌，哈了就急的就行了。一共翻了3-4次了，一两天翻一会儿。
0: 这个病倒引起重视了，关键长期的糖尿病，它是你的血管老化的特别快。首先老化的就是你的心脑，还有你的眼底动脉血管老化问题。眼睛现在视力怎么样？
1: 我本来就是遗传性的视网膜不好，我本身现在都非残障意识了，
0: 基本上眼睛看不见是吧？
1: 就基本看不清了。
0: 就是一方面呢是家族性遗传的眼病，还有就是糖尿病本身也会使你的眼睛病变得特别的快。现在别的不说了，我们早一天用，早一天阻止这个疾病的发展速度，在阻止这个疾病。对，
1: 每个月需要多少钱？
0: 这个是这样的，有一个无风险购药。无风险购药的话呢，第一次还不主张你多买，第一次就买20盒，刚好吃100天，一个小周期的。无风险购药的话呢，厂家补贴后的价格肯定比市场销售价要低。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拿回去以后呢，吃15天，你觉得哎，我吃的挺舒服的，那说明对症，你就好好用，坚持百日疗法。如果用了15天了，即使没有任何原因，你不想用了，我们也给你退，好不好？这个就是
1: 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对呀、咱们就无风险购药呀。这个多少年来，咱们一直是这样一个诚信，面对我们的患者有这么个诚信的啊。就是说不让我们的患者在服用中蒙受任何的经济损失，不担任何风险。作为气血双补这味药呢，它很平和，是纯中药制剂。平和意味着它不伤人，意味着它适应人群的广泛性，并且这个药是国药 OTC。 什么叫 OTC 呢？就是不需要医生开处方的药，安全系数很高，而且它也是我国中药的保护品种。你说中成药上千种，能被国家评为保护品种的也不过几十种啊，那这个气血双补就是这么。

0: 一个优秀产品。考虑到你血管的老化，心脑血管呀、眼底动脉呀，包括脑血管问题，那我觉得呀，就是您这个情况，我的建议啊，应该是一清二补组合最对您的症。组合怎么用？就是一气血双补为主，组合曲浊胶囊。曲浊胶囊的作用是干嘛的？就是去除你的血浊。什么叫血浊？就是过高的肝酸脂、过高的胆固醇、过高的血粘度以及过高的低密度脂蛋白，还有糖尿病病人在血液中所产生的糖毒，都必须把它清除掉。曲浊胶囊是负责这方面治疗的。
1: 叫
0: 曲浊胶囊，这个也是国药准则。对，它不仅是国药准则，也是 OTC 国药，非处方药，安全系数很高。第三一点，它既是我国中药保护品种，又是国际国内双重专利号产品，这就是曲浊。
1: 吃就是吃，气血烧不完的家去浊胶囊就治疗。
0: 对对对，我们的建议就是组合用，效果特别好。
1: 对对，
0: 行，用的时候啊，气血双补早晚各一袋，温开水饭前送服，空腹服用效果最好。那个曲浊胶囊是饭后半小时用，一天三次，一次五粒，就这么组合着。
1: 这个气血双补啊，它是小颗粒的，
0: 它是小丸剂，比那个绿豆的一半还小。
1: 哦，它一包。
0: 对，服用非常方便啊，是浓缩小丸剂，您拿到您就看到了。曲浊胶囊那就不用说了，它是胶囊剂型的啊。服用大概就是100天以后，您就可以呢动态监测了。100天以后和100天以前，您的各方面指标有什么变化？具体的明显症状有什么变化？啊，指标的变化有的是100天以后有明显变化，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半年以后有大的变化，还有一些老年人是9个月以后。
1: 曲浊胶囊饭后用
0: ，饭后用，饭后半小时，一天三次，一次5粒用啊。所以它都是由量累积到质变的过程啊。
1: 因为气质不一样，对，气质不一样。
0: 对对对，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您电话不要撂，切到导播间。惠民堂医药连锁店的话，接下来给你办理相关手续啊。
1: 好，
0: 再见，哎，
1: 再见
0: 了，
1: 再见，
0: 嗯，
1: 好嘞，
0: 好，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全国畅销30年，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让患病的中老年朋友提高免疫力，远离疾病，过上吃好睡好变好肾好心脏好的五好健康生活。节目中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
0: 老朋友啦。
3: 老朋友。
0: 那您服用气血双补或者说组合曲浊用了多长时间了？
3: 我气血双补我用了1年多。
0: 一年多了，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4。
0: 那么我们是针对什么病服用？目前哪些症状完全消失？目前有哪些收获？我们实事求是的讲。
3: 可以。我一开始就是血压高，血糖稍微高一点。再一个问题就是早搏。
0: 心脏早搏。
3: 这三种问题。对。
0: 那您心脏早搏原来1分钟有多少个？
3: 一分钟有个四五个
0: 哈，那这个是一天下来24小时跟踪就不少。
3: 对，
0: 那你这样的情况，你睡眠要是严重了都会受影响的呀。
3: 对。
0: 那现在呢？
3: 现在吧，就是偶尔的，有会早搏，偶尔。再一次吧，是血压吧，比较累。本来血压量都是160-170，现在吧就是140左右了，低压80。
0: 好。
3: 血糖也就在6-7个吧。六个往下。
0: 就是6到7之间，基本上大多数时间是6毫摩尔以下。
3: 对。
0: 您说的是餐前血糖对吧？ 那您的这个高血糖有

0: 多少年了？
1: 我才就是顶多两年。
0: 顶多两年，这个病时间不长，所以见效就比较快。那么如果我们通过气血双补的服用，能使脾肾两虚问题得到改善，中气提起来了，阻断内毒素素对胰腺系统破坏，气阴双虚问题解决以后，那你胰腺功能恢复，糖代谢自然正常，这个效果是我们的理想的追求的目标。这个倒是挺好的，因为你持续控制在六毫摩尔以下嘛，6.1以内都为正常了呀。
1: 对，
0: 其他呢？其他心脏早搏恢复的怎么样？
1: 也挺好的，
0: 也挺好的。
1: 师傅，不那么紧张，也不那么晃。像早那边一稍微有点一点那样的，啊，我就晃，现在不晃了，挺
0: 好
1: 的。
0: 好，
1: 好，
0: 那你睡眠现在怎么样？
1: 挺好，挺好，
0: 挺好。
1: 睡眠，
0: 只要睡眠好，第二天早晨精气神就都有了。啊，那你如果长期睡眠不好的话呢，那整个治疗都会受到影响，因为一个人的话呢，长期失眠，这胎创伤元气，那元气是决定我们寿命的长短的一个原始能量，而且决定着我们不同生命阶段的健康状态。长期失眠对健康威胁危害特别大，只要是你血虚不能安眠，或者是因为气血阴阳失衡失和以后心身不交睡眠不好，是因为这些原因引起的失眠，那气血双补以后它大多数人都能恢复，您是属于其中之一了，很好。
1: 对对，谢谢张老师。
0: 不客气。那我想问的是，谢谢您这一年多以来五冬六夏是不是连感冒也没有了？
1: 哎，对对，
0: 那免疫力提高了，其实这是最大的收获。不感冒了。
1: 这是有力量，像早来就是说的哈，走路各方面力气现在都行了，
0: 太好了。
1: 那还能做做饭呢，咱家溜个玩啊，都行，都挺好的。
0: 真不错，所以我们的老年朋友，我们共同相聚在气血养生堂，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通过气血双补，或者是组合气血。组合这个曲浊一清二补组合服用，追求目标是气血充盈为健，血脉通畅为康。当我们内调气血，安养五脏六腑，外润皮肤毛发筋筋骨骨，逐渐的实现气阴血旺了，免疫力提升了，那我们战胜慢性疾病。最终我们说水到万物生，血畅则百病消，这个目标是我们在这里共同追求的。在这儿呢，再次的祝福你，祝贺你了。但是今年你还是要注意治疗，不敢松懈，尤其有心脏病的病人，咱们记住三冬三夏闯三关，这个关键的节点我们一定要抓住，好不好？
1: 哦，好。
0: 多喝水，多喝水，适量的补充水果啊。好，保重，祝福您取得了健康。
1: 谢谢，
0: 不客气，祝福健康长寿。
1: 谢谢，
0: 好，再见。
2: 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2: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观长海。

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三十九度的海之蓝。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存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8: 存钱是成年人最踏实的底气。今天分享，好好存钱，人活着最怕的不是没面子，而是兜里没钱时连拒绝的底气都没有。兜里没钱，人的尊严就是一张别人可以随时踩上去的擦脚布。我们拼尽全力存钱，从不是为了攀比买房买车，也不是为了炫富显摆，而是为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握有足够的从容与底气，是当有人无端羞辱、刻意刁难你时，你不必委曲求全，能潇洒转身就走的底气；是突然失业、断了收入时，你不用慌到夜不能寐，依旧能安稳度日的踏实；是家人生病住院时，你能毫不犹豫请好医生、用好治疗，不用为钱低头的从容；是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坎坷坑洼时，你心里有底，丝毫不惧的韧劲；更是在这个世事无常、变化莫测的世界里，给自己和家人。

0: 最后一条退路。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存钱，人这一生减掉20岁之前的懵懂，再减去50岁之后的迟缓，真正能赚钱的黄金期其实就30年。而在这30年里，运气好的时间就3-5年，最多也就10年8年，没人能一辈子走好运。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存钱，在春风得意时要学会铺路，在四面楚歌时才能有退路。你存的不是钱，是在这个世界里能站着做人的那份尊严。年轻不存钱，老了讨人嫌，只赚不攒钱，白活几十年。手心朝下有尊严，手心朝上无人怜。宁愿年轻时省着花，不要老了靠人家。会赚钱是本事，会存钱才是智慧。你的存款就是你这辈子最硬的后台，你的能力才是你最铁的关系。这个现实的世界从来只认实力，不认无用的眼泪。存钱能让你年轻时候养得起家，年老时候养得起自己。成年人的崩溃都是从开口借钱开始的，老年人的心碎都是从伸手要钱开始的。存了钱不一定要做喜欢的事，老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兜里有钱就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也是这一生最踏实的安全感。
1: 第21集，李元芳带着韩冰逃出了亭州，他告诉韩冰不能再把他留在亭州了，要让他在这里老老实实的待着，哪儿都不能去。韩冰小声嘀咕着，那我……他悄悄地抹了一把眼泪。李元芳只当他就范了，自言自语道，这里现在有足够的水，后面的胡杨林也很茂盛，足够防狼了，现在就去土里看看，应该有吃的，你也会射杀一些小野物，哪怕在此地待上10天半个月都没有问题。他跳下马，疾步往河床上的土屋走去，韩冰紧跟在后面嚷着，哎，哥哥哥哥，你别吓唬我， 你要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吗？哥哥。李元芳不理会他，几步来到土屋门前，突然停住了脚步。韩冰跑过去，被李元芳一把揽在身后。当初李元芳把吕家的钢刀和弓箭全都寄放在牧民家中，韩冰这小子机灵，这次倒给他一并带了过来。因此李元芳这时候便手握那柄削铁如泥的宝刀，屏气凝神听一听土屋里的动静，一脚将屋门踹开。屋门外引起李元芳注意的斑斑血迹在屋中央变成了一大滩，猩红的血泊中匍匐着一个人，全无动静。韩冰紧贴在李元芳背后悄悄问，哥哥，他是谁呀？他死了吗？李元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往前迈了一步，突然将钢刀扔下，双手抱起那浴血之人，颤抖着声音唤道，
2: 武训，武训校尉，你快醒醒。
1: 叫了好几声，那气息奄奄之人真的缓缓睁开了双眼，看见李元芳，武训惨无人色的脸庞上居然浮现出淡淡的笑意。
2: 李校尉，真的是你？
3: 是我。
1: 李元芳托起武训的头，让他靠在自己的肩上。韩冰递上水袋，李元芳小心翼翼地端到武训的嘴边，轻声问，
3: 武校尉，你怎么会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武训让开水袋，
2: 不用了。
1: 这时候李元芳才看到武训身上几处致命的伤口，能够坚持到现在算得上是奇迹了。武训吸动着嘴唇，断断续续地说，
2: 我估摸着肯定跑不出沙陀气了，所以来这里碰碰运气，还真见到了你，李校尉。
1: 李元芳紧紧地抱着他，
3: 武训大哥，

0: 迅的眼睛突然瞪得溜圆，高声嚷着：
1: 赤多，赤多带人突袭了一百泰，就在昨天晚上，边外队的弟兄们全都完了。
0: 李元芳大惊，怎么会这样？梅迎春呢？他的人马呢？武迅喘了口气，
1: 没走了，前两天咸桂南飞鸽传书，要求梅迎春立即撤出一百泰，我们怕连累你，当天就带人撤往亭州了。
0: 李元芳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哑声道：
1: 我明白了。
0: 他对武迅勉强一笑：
2: 武迅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我立即就去一百泰。
0: 武迅微微点头：
1: 我放心，见到你我就放心了。李孝，李将军，我武迅佩服你啊，将军。
2: 武迅大哥。
0: 李元芳看着武迅的呼吸越来越急促，禁不住热泪盈眶。武迅死死地盯着李元芳，突然抬手猛掀起他的衣襟，拼尽全力地喊道：
1: 李将军，你千万要小心小心，赤多他们要发骑兵进攻亭州，亭州。
0: 话音落下，武迅的手一松，倒在李元芳的怀中，气绝身亡。李元芳轻轻将他的身躯放平在地上，良久，他抬起头道：
2: 冰儿，我走了以后，你将武迅的尸体掩埋在屋后的胡杨林中，记得做好记号，日后可以来找。
0: 说着，他锐利的目光扫了一圈屋子，恢复了往日那不带丝毫感情的语气：
2: 面粉、干饼和腌肉都在那里，够你吃的了。这里前面有一条大河，后面有树林，野狼应该过不来，但是晚上还是要在门外点上篝火，炕洞里有活蛰。
0: 李元芳说完站起身来，就朝屋外走去。韩冰呆了呆，奔过去一把抱住李元芳的身子，叫着：
3: 哥哥。
2: 还有什么事？
0: 李元芳拍拍他的脑袋，韩冰泪眼朦胧地抬起头，看见李元芳的目光又变得十分柔和。
2: 别害怕，你在这里待十天，假如还没有人来接你，就带上足够的食水回亭州，去找梅迎春他们，有严峰陪着你，不会有事的。
3: 让我和你一起去吧，哥哥。
0: 韩冰做着最后的努力。李元芳没有再说话，只是将他轻轻地推开去，飞身跃上马背。马匹在土屋前兜了一个圈子，便头也不回地奔上星空下的旷野。
3: 哥哥。
0: 韩冰冲着那背影高喊了一声，靠在严峰的身上呜呜地哭泣起来。杜长史府里的审讯室进入了最紧要的关头，护随从本来不想负隅顽抗，但罪行毕竟已经暴露在狄仁杰和孔宇鹏的眼前，强作挣扎不久，便不得不如实交代了自己早被长史杜浩收买，为其暗伏在孔四史身边当眼线。前次武重归突抵伊州，就是他将消息通报给杜浩的。孔宇鹏听到这里不由慨叹：
1: 哎，真没想到最大的纰漏就在我身边。
0: 狄仁杰冷厉地喝道：
4: 孔大人，你的身边纰漏还不少呢。
0: 孔宇鹏面红耳赤：
1: 狄阁老，下官确实有失察之罪，一周一系列变故，下官难辞其咎，敬请朝廷责罚，下官绝不敢有半点怨言。
0: 狄仁杰面沉似水：
4: 孔大人，而身为一州刺史，不仅自身要清正廉明，

0: 本周励志同样是你的职责所在，而你却对发生在身边的阴谋叛乱熟视无睹，毫无察觉，几乎酿成大祸。孔大人，你大大的失职了。孔玉鹏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口称阁老，玉鹏有罪。狄仁杰长长的叹息了一声，摆手道，哎，你的失职之罪本阁自会报请吏部惩处，但是此刻最要紧的是立即查清案件真相，才能防范更大的祸患。你这个一州刺史兼一吾军军使还要担起你的责任来，起来吧。
1: 是。
0: 孔玉鹏羞愧难当地应承着，站起身来。狄仁杰沉吟道，孔大人，当初赶来向你通报哲罗曼山山火和杜长史亲赴火场的就是这位护随从吧？
1: 正是。
0: 狄仁杰轻掩胡须，孔大人呐，那时候你就应该怀疑到凌晨时分郊外山峦着火，四野无人，就算是山民发现，只怕也要到白天才能报到一州城内。可是这位杜长史居然已经亲自率人去救火了，实在与理不合。可叹的是，你与钦差大人慌乱中竟没有察觉到此中的蹊跷，白白错失了查案的最佳时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孔玉鹏撩起袍袖擦汗，拼命地点着头道，
1: 阁老所言极是。哎，刚才护八也说了，当时王谦恰恰潜入了杜府与杜浩私会，钦差大人来到益州查案的消息令二人顿时惊慌失措，惶恐之下决定立即前往哲罗曼山，由王谦将瀚海军带回亭州，杜浩则押后燃放山火烧毁相关线索。
0: 狄仁杰朝着吕丽娘颔首道，如果本阁没有猜错，他们密谋的时候你也在场吧？吕丽娘神思恍惚地点点头应道，
3: 狄大人说的是，妾身亲耳听他们定下计策，先由夫为王谦断后放火，待哲罗曼山火起，他只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尸首投入火场，随后便可北上潜入突厥。
0: 孔玉鹏恍然大悟，
1: 哦，我明白了，
0: 难怪你听闻杜浩死讯初到刺史府时看上去并不悲伤，因为你知道杜浩根本就没有死。吕丽娘垂头不语。狄仁杰长叹道，哎，但是当他看到杜浩遗物中那柄特殊的佩刀时，他开始怀疑自己被更为凶残恶毒的势力欺骗了。孔玉鹏一惊，忙问吕丽娘，
1: 那柄佩刀有什么特别吗？
0: 吕丽娘抬头惨然一笑，
3: 二位大人，这柄金质佩刀乃是妾身从娘家带来的陪嫁，是我夫妇二人的定情之物，杜浩极为珍视，我们原来商定以他人的尸体代替先父，先用他所佩戴的喋血漆饰来证其身份，但是只要以普通佩刀即可蒙混过关，杜浩绝不会将这把珍贵的金佩刀遗留在火场。
0: 孔玉鹏连连点头，
1: 因此当你看见佩刀后便颜色大变，马上要求查看杜浩的尸体。
0: 狄仁杰接口道，而杜浩左脚脚趾的缺损让吕氏确定杜浩确确实实已经被烧死在了哲罗曼山中，那具焦炭样的尸体就是杜浩本人。 吕丽娘发出一声凄惨的呜咽，伏地痛哭起来。狄仁杰阴沉着脸向沈怀使了个眼色，沈怀冲着呆若木鸡的护随从大喝：杜大人是不是被你们害死的？说！护八吓得屁股尿流，狂摆双手辩解：
4: 哎，不不不不，不是小人，是王谦派人干的。
0: 狄仁杰厉声追问：那么说也是王谦授意你继续找机会杀害吕丽娘？护八苦着脸道：
4: 哎呀，王谦说杜浩夫妇知道内情太多，而且杜浩贪生怕死，一旦事情败露必然将所有的内情供出，因此还是直接杀人灭口了干净。至于吕氏，本来没料到他能发现真相，但他既然已经有所察觉，也就留不得活口了。只是这女人刁滑得很，看到杜浩被害就装疯赖在刺史府中，使得我难以轻易下手。
0: 吕丽娘止住悲声，咬牙切齿地骂道：
3: 呸，你这个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歹毒小人，这些年来杜浩待你不薄，可是到了紧要关头，你为了自保竟要将我夫妇二人赶尽杀绝，我吕丽娘就是做了厉鬼也断断不会放过你。
0: 狄仁杰道：吕丽娘，护八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不仅仅是因为你躲入了刺史府吧？吕丽娘冷笑：
3: 嘿，狄大人真是一针见血。是的，护八三番五次威胁于我，而妾身以言辞暗示手上握有关键的证据，那护八到底是做贼心虚，害怕妾身被逼得走投无路时真的将证据交出去，才始终没有敢下手。
0: 孔宇鹏叹道：哎，所以狄大人才安排了今晚的这出好戏。狄仁杰冷笑道：呵呵，如果不巧做安排，令你这位贴身随从自己现出原形，恐怕孔大人你还会一味地维护自己的人吧。孔宇鹏再度羞愧地躬身作揖。狄仁杰转向吕丽娘，用稍微温和的语气道：吕夫人，你所说的证据的确存在吗？吕丽娘从怀中掏出一个信封，双手举过头顶：
3: 这里面有先夫与亭州刺史钱归南以及先夫与突厥可汗的往来信件，从中便可以看到整件事情的始末由来。杜浩离家前让妾身将这些信件贴身收藏，以防万一。
0: 沈怀取过信件，狄仁杰匆匆浏览了一遍，面色凝重非常，良久才缓缓吐出一句：原来竟是这样。他又转向吕丽娘：吕夫人，杜浩为何会与亭州刺史钱归南暗相勾结？你知道其中的缘由吗？吕丽娘惨然道：
3: 回狄大人，妾身本是亭州人，先夫暗中归顺突厥之后，本想策划占据益州，怎奈孔刺史精明强干，对大周更是一片忠心，先夫百般试探后觉得无计可乘，便想到了妾身的兄长吕家在亭州汉海军任职，为亭州刺史钱归南管理沙陀冀中的监狱一百泰。
0: 狄仁杰听到一百泰三个字，心中顿时一抽，不由自主地紧盯住吕丽娘。吕丽娘还在哀哀叙述：
3: 那一百泰是钱刺史极为看重的一个地方，所以吕家在汉海军中虽然只担任个边外队队正，实际上却深受钱大人的信任，先夫便通过我与吕家的关系，最终为钱大人和突厥可汗搭上了线，这样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事情，列位大人都可以从那些来往的信件中看到。
0: 狄仁杰疲惫地点了点头，沈怀看着他的脸色，上前小声道：
3: 大人，天都快亮了，今天莫不就先到这里吧，大人您该休息了。
0: 狄仁杰微微一笑，
1: 最后一个问题，李夫人，本阁很好奇，那佩刀已烧得面目全非，你是怎么看出它是你与杜长史的定情之物呢？
0: 吕绿娘木然答道：狄大人有所不知，妾身娘家是亭州最出名的冶炼世家，尤善打造兵刃，妾身从小便熟悉金银铜和铁器，特别是兵刃，否则也不会带着一把纯金佩刀作为陪嫁了。妾身的兄长吕家正是由于这项能力才被钱奎南大人特别看重的。可是
1: 吕绿娘的目光突然又变得凶狠愤懑，尖声怨道：
0: 就在两个月前，妾身的兄长吕家莫名其妙地死在一百泰，钱贵南说是一个叫李元芳的人杀了他，可杜浩和我都不相信此事与钱贵南完全没有干系。后来钱贵南虽然按约定将汉海军调来益州，但就是躲在折罗山中不肯露头，因此妾身想来，王谦杀死杜浩一定是钱贵南授意的，无非是看到突厥战败，钦差又来查案，便企图灭口，彻底掩盖他与突厥勾结的内情。钱贵南、王谦、护八，还有那个什么李元芳，害得我家破人亡，都是十恶不赦之徒，哪个都不得好死。
1: 够了！狄仁杰勃然大怒，直指着吕丽娘的面门斥道：杜浩与突厥勾结，策反大周官员，阴谋叛乱，出卖国家，难道就不是十恶不赦之徒？就以杜浩和吕家所犯下的罪行，将你们凌迟都是罪有应得。你有什么资格因为他们的死就肆意谩骂？更有什么资格诅咒别人不得好死？狄仁杰这突如其来的冲天怒火，把一旁的孔雨鹏惊得目瞪口呆。他不明白始终镇定睿智的宰相大人怎么会一下子如此失态，竟气到花白的胡须都直竖了起来，指着吕绿娘的手颤抖个不停。吕绿娘也给吓得愣住了，半晌他才如梦方醒般的展颜一笑，轻声道：
0: 嘿，狄大人，您老人家可别气坏了身子，那倒是妾身的罪过了，这大周的江山社稷还要靠您这样的顶梁柱撑着呢。杜浩有罪，妾身也有罪，罪大恶极，罪不容恕，先夫已去，妾身早已无意独留世间，但是我那双可怜的小儿女没有罪，只求狄大人、孔大人能给他们寻条活路，妾身便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你们的。
1: 话音刚落，一缕嫣红的血迹顺着他的嘴角缓缓淌下，吕绿娘侧身倒在了地上。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6: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咱们说啊，现在心脏不好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来重点探讨一下，到底在生活当中啊，哪种保护心脏的方式有效果。所以说我们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
7: 但是你看随着这些年呢，我们就发现了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像现在30多岁的、20多岁的，也开始在职场上出现一些心脏问题。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啊、工作的压力，包括作息习惯不规律有很大的关系。
6: 对，
7: 你晚上休息不好，这是很容易造成心脏问题发生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说熬心血呀。那你这熬的心血是什么？就是咱们的心脏啊。所以现在真的是大家应该好好的去重视起来，去关注关心一下自己的心脏问题。尤其是我现在心脏已经出现这个像心脏病啊，像一些这个胸闷啊、气短啊这些情况的朋友，那你更应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心脏，怎么去保护它一下，怎么去保养它一下。 下。
6: 嗯，
7: 每年因为心血管问题，咱说走的人特别的多，
6: 太多了。
7: 所以咋办呢？我们怎么去养护心脏呢？其实早在100多年呢，发现了一个营养物质，它是属于一种酶类，
6: 嗯，
7: 自身咱们身体当中是能够合成的，通过各式各样的食物进入到体内转化而成，化学方程式。

0: 是 COQ-10，
1: 没错，
0: 这个翻译过来啊，也就是咱们大陆的叫法的话，一般去到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你都能看到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写着是本店最新到货什么辅酶 Q10，
1: 哎，
0: 指的就是这个 COQ-10。 那这辅酶 Q10 到底是干嘛的呢？它其实是一种酶类，是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营养元素之一，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各个器官包括细胞其实都会吸收这个辅酶 Q10， 但是经过研究发现，哪个器官最为活跃，吸收的最多，而且储存辅酶 Q10 的量最大呢，就是我们的心脏。所以辅酶 Q10 呢也被称作为心脏的原动力。经过研究发现，因为100多年了嘛，很多人已经把这个辅酶 Q10 研究的透透的了啊。那经过研究发现呢，我们知道了一件事儿，就是一旦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心脏缺乏辅酶 Q10 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的发生。那相反，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当中心脏当中的辅酶 Q10 呢，它的含量很充沛，很充足，
1: 充足了、
0: 那么我们的心脏就很健康，
1: 就又不一样
0: 了。那有些朋友就说这辅酶 Q10 其实我都吃了好多年了，我经常去药店保健品店买，我心脏不舒服我就吃这辅酶 Q10， 它到底有啥原理啊？是不是他也不知道说进入到身体就好呢，到底好在哪儿？在这里大麦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对不对？它跳动的更有力，更有力量之后，咱们身体周边它供血才充足。如果说它跳动的无力，甚至是出现一些偷停，那你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整个精神状态，整个精神面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就是好到底好在哪儿，其实就是好在这儿了。
1: 对，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款辅酶 Q10。 咱身体每天消耗的就是30到40毫克，你每天就补个10毫克，就补个20毫克，那不还是没有用吗？
1: 对，
0: 它不还是缺吗？所以它的重点就是在于辅酶 Q10 的含量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10， 你看百年传承，300多年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是不是给您带来的每一粒的软胶囊，因为软胶囊就像一股油似的，它容易被咱们身体所吸收，每一粒的软胶囊的含量就突破到了40毫克
1: 啊！
0: 注意我说的是辅酶 Q10 的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咱也是大包装，这一瓶正好是能够您吃30天，也就是一个月的周期。以往的团购秒杀价格199元买4瓶，
1: 对，
0: 平均一瓶的话咱就说50块钱呗，买4瓶再给大家送4瓶，这样的话到手就是8瓶，
1: 八个月
0: 的量，8个月的周期。
1: 是，
0: 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这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节目组决定，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们打击电话
1: 有惊喜。
0: 以往199咱们是买4瓶送4瓶，到手是8瓶，对不对？
1: 8瓶，
0: 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2瓶，
1: 再加2瓶了，
0: 对，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1: 10个月的用量，
0: 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10 就得卖到90多块钱，
1: 是，
0: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8瓶199，一瓶20来块钱，
1: 这已经
0: 很划算了，
1: 很划算了。
0: 但是今天10瓶10个月，什么概念？平均一瓶就是咱吃一个月啊，养护你的心脏一个月才相当于19块9，而且这款辅酶 Q10 老年人能吃，中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吃，所以想要订购的10分钟的抢购机会可以说是先到先得了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同仁堂的辅酶 Q10 软胶囊，而且是高含量的。咱以往去年的时候都是多少？199八瓶，是不是已经很合适了？但是今天就在本档节目当中，只要您打电话订购的，咱们额外再给您加2瓶，也就是10瓶，10个月的用量，高含量的辅酶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了，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同仁堂每粒含量突破到40毫克，软胶囊，使用说明书，每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儿，包括咱们所谓的这个蓝帽哈，你收到货了以后，咱们是一目了然的。您满意了，付款留下199，今天是买4瓶送4瓶，再给您加赠2瓶，
1: 一共是10瓶
0: 了，到手就是10瓶，10个月的量。这个10瓶的力度在节目当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0: 就是咱们今天这档。所以有心脏问题的，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10。

0: 最怕抽着风、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出门了以后这小风一灌到心里头，哎呦
1: 这个难受，
0: 立马就上来劲儿了，
1: 是
0: 是不是？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这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节目组决定
1: 有惊喜，
0: 以往199咱们是买4瓶送4瓶，到手是8瓶，对不对？
1: 8瓶，
0: 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2瓶，
1: 再加2瓶了，
0: 对，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1: 10个月的用量，
0: 10个月的用量，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 十就得卖到90多块钱，
1: 是，
0: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8瓶199，一瓶20来块钱，
1: 这已经
0: 很划算了，
1: 很划算了。
0: 但是今天10瓶，10个月，什么概念？平均一瓶就是咱吃1个月啊，养护你的心脏1个月才相当于19块9，而且这款辅酶 Q 十老年人能吃，中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吃，就很多的老客包括已经吃上用上咱家这个同仁堂的辅酶 Q 十的，如果大家今天听到这档直播你在家购一组，我觉得也挺合适，
1: 当然了，
0: 也挺划算。想要订购的朋友我再强调一遍，咱们就是以往那个8瓶的、
1: 哎、
0: 再给您加赠2瓶，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整整10瓶，
0: 整整10瓶，199，全家人都能来吃，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先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第22集，狄仁杰审问吕丽娘，吕丽娘把事情的真相都说了出来，然后她自杀身亡了。狄仁杰健步上前，蹲在吕丽娘的身边，摸了摸脉门，叹息道：“哎，她死了。”这孔宇鹏和沈怀面面相觑，正要上前扶起狄仁杰，却见他已颤巍巍地站起来，身子却又猛地一晃，便向后仰去。沈怀大叫：“大人！”冲上前去，狄仁杰刚好倒在了他的怀中。

际东侧边缘，梅迎春率领着原铁赫尔所辖5000突骑师铁骑兵和由哈斯勒尔领军的数百名王子直系骑兵队，杀气腾腾地列队而立，与对面虎视眈眈的瀚海军沙陀团数千名军兵对峙了差不多有一个时辰了。头顶上骄阳似火，朔风酷热灼人，沙陀气上飞扬的沙尘滚滚而来，两方的士兵早已经汗透甲胄，沙土或者汗水把一张张脸都染得黑红相间，大家开始有些按耐不住了。哈斯勒尔把沿着盔甲滴到额头的汗水甩在沙地上，催马来到梅迎春的身边，大声地喊道：王子殿下，瀚海军这算什么意思？不是亭州刺史让咱们撤出沙陀气的吗？现在怎么又不让我们出沙陀气？难道要把弟兄们困死在这里吗？哈斯勒尔，住口！梅迎春低声呵斥。哈斯勒尔对他十分敬畏，不敢再吱声，只好愤愤地退后，但是仍然恶狠狠地死盯着对面。梅迎春此刻也是强抑怒火，他心里明白，按手下这些彪悍的突骑师勇士们的性子，根本就不愿意废话，别说挡路的是瀚海军，就算天兵天将下凡，他们也照样会奋勇向前，杀他个天昏地暗，你死我活。然而今天的梅迎春又怎能成一时的匹夫之勇？和李元芳的联盟，梅迎春已经押上了全部的赌注，现在的他不成功则成人，如果无法彻底击垮赤灼的势力并取而代之，凶残的赤灼可汗就算是到天涯海角也必要将梅迎春消灭。梅迎春根本就没有选择，他必须取得大周方面的信任和支援，而绝不能让自己腹背受敌，否则他又怎么可能被区区钱归南的一封公文召回亭州？面对着炽烈的阳光，梅迎春微微地眯起双眼，催马上前，再度

0: 朝瀚海军扬声喊话：
1: 突骑师部吴志乐遵大周亭州刺史潜归南域，携部众撤离沙陀记，并请求进入亭州辖属，还望诸位放行。
0: 这话过去一个时辰里面他已经喊了不下十遍，瀚海军上下就是毫无反应，只是严阵以待地挡在突骑师队伍的面前，虎视眈眈地和他们对峙着。梅迎春的额头青筋直爆，他感觉到胸中升腾的烈焰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压制，身后突骑师骑兵们的呼吸也愈加粗重，连胯下的墨风都开始焦躁，马蹄在沙地上踏出连串的闷响。就在此时，铁板一块般的瀚海军队列中突然闪开一条通道，一名紫袍的大周官员骑着高头大马来到阵前。梅迎春当然知道，这身袍服里裹着的必定是一位大周朝的三品大员，他不觉得暗暗惊诧，原以为自己要面对的是亭州刺史，却不料来了个更有分量的角色。武重圭来到亭州以后，还是头一次见到名闻遐迩的大沙漠沙陀器，果然是天苍苍野茫茫，令人望之却步的沙海荒漠。烈日当空，铺天盖地的沙尘在炎热的空气中飞舞，扑面而来的每一股热风都可以叫人窒息。武重圭在心中暗暗祷告：老天爷保佑，这辈子都不要让我再踏上此地，但愿这一切都赶快结束吧。与梅迎春刚一照面，武重圭却被此人的王者气概和突骑师队伍的声势深深震慑，但是表面上他仍然勉强地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高举着马鞭喝道：对面何人竟率领队伍在我大周辖地上撒野？梅迎春跃马上前抱拳道：在下乃西突厥突骑师部王子乌志乐，并非肆意擅闯大周属辖，实有内情相告，不知这位大人是谁？武重圭身边的亲随抢着回答：
2: 这位是大周皇帝派下的钦差，高平郡王武重圭大人，见到钦差大人，吴志乐还不赶快行礼？
0: 梅迎春潇洒自若地跳下马，朝武重圭鞠躬致意：
1: 吴志乐见过大周钦差。
0: 武重圭点点头，不好再胡乱发作，便拉长了声音道：
3: 吴志乐，你一个突骑师的王子，怎么会率领这么多人马流窜于大周所辖的沙陀器之中，现在又声称要进入亭州属地，你能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吗？
0: 梅迎春皱了皱眉，他预感到事情和原先设想的有很大的出入，想了想，他从怀中掏出钱归南送来的信件，双手呈上：
1: 钦差大人，吴志乐是遵照亭州刺史钱大人的吩咐才率部返回亭州的，此前吴志乐在沙陀记中的一百泰协助大周瀚海军剿匪团抗击突骑师赤朵可汗的进攻，这些钦差大人均可以从前刺史的信件中看到始末端倪。
0: 武重圭半信半疑地瞥了瞥吴志乐，接过亲随转呈的信件匆匆浏览，半晌他抬起阴晴不定的脸，冷冷地道：
3: 吴志乐，你以为你拿着这封信，本钦差就会相信你，把你和你的部队轻易放出沙陀器吗？
0: 梅迎春愕然，随即又抱拳道：
1: 钦差大人，您不会是怀疑吴志乐假造刺史大人的信件吧？如果是这样，钦差大人只要亲自问一问前刺史，真假立辨。
3: 啊，可是钱归南已经死了，我总不能把他的魂招来问话吧？
1: 什么，前刺史死了？
3: 是啊，很意外吗？

0: 本来盘子算得好好的吧，啊，嘿嘿嘿，哪想到半中间出了岔子，嗨，红颜祸水，红颜祸水呀！武重圭还在那里装腔作势，摇头晃脑地感叹着。梅迎春的心中却犹如翻江倒海一般，他知道必定是出了大事，可是一时又判断不出到底哪里有问题，更加担心蒙丹和李元芳等人的安危，真如百爪挠心，满头的热汗顿时都变成了冷汗。不过外表上乌之乐王子依然气定神闲，不卑不亢地向武重圭再施一礼：钦差大人，那前刺史大人还算是乌之乐的朋友，能否请教他的死因？武重圭恨得牙痒，心说这李元芳的同党和他真是一个德性啊，够大胆够狡诈。于是他端起满脸阴损的笑容开了口：啊，哎呀，前刺史是王子的朋友，那么乌志乐王子是否还有个叫李元芳的朋友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梅迎春的心一沉，但是仍然坦然地应答道：是的，李元芳也是在下的朋友，钦差大人提到他是……武重圭哈哈大笑：王子殿下，假如你的一个朋友杀了另一个朋友，你会如何应对呀？梅迎春的神色一凛，跨前半步道：钦差大人，吴志乐不明白你的意思。本钦差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杀死钱归南的正是李元芳，是吗？梅迎春倒吸了一口凉气，迅速在脑海里判断着真伪。根据之前对整个事件的了解，李元芳在紧急情况下杀死钱归南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没有皇帝的许可就擅自诛杀朝廷四品大员，怎么说也是一件重罪。想到这里，梅迎春微微一笑：嘿嘿嘿，李元芳杀钱归南，莫非是钦差大人授意的？武重圭真的是把鼻子都气歪了，怒吼道：你放，简直是一派胡言，那李元芳算什么东西？本钦差怎么会授权一个戍边校尉诛杀朝廷四品命官？明明是李元芳与钱归南阴谋串通西突厥，也就是你梅迎春企图里应外合，攻占亭州，将大周疆土拱手送与外邦，以换取荣华富贵。钱归南的这封信显然就是个诈术，不过是令你凭此便可大摇大摆地突破汉海军的防线，不费吹灰之力进入亭州。哎呀，可惜呀，你们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梅迎春微秒双目，冷笑着问：嘿嘿，两个严重的错误，吴志乐愿闻其详。武重圭得意洋洋地道：你一个突厥师部族的王子，怎么可能帮助大周抗击突骑师的部队呢？因此这信里的话乃是一派胡言。此其一也，你按约率众出沙陀契赴亭州，却不料这两天内钱归南与李元芳为了一个女人发生内讧，李元芳杀死钱归南后反出刺史府，完全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而你因在沙陀契中行军，自然无法得到相关的讯息，此其二也。所以说人算不如天算，你们真是机关算尽，聪明。

0: 明反被聪明误啊。梅迎春握紧双拳，沉默片刻，方道：钦差大人，您的这番说辞实在是称得上是颠倒黑白，肆意污蔑了。武重圭大怒：你说什么？你竟敢！梅迎春打断他的话：钦差大人，吴志乐再问一问，既然你一口咬定李元芳犯下了杀人罪行，那么他现在何处？钦差大人可曾将他拘捕归案？武重圭恨道：让这厮跑了。哦，什么时候的事情？
1: 昨日正午。
0: 梅迎春点头：很好，那么吴志乐就要请钦差大人解释一下，既然您认定吴志乐此番率部入廷州是与李元芳事先商议好的，那么他从昨日正午就逃离廷州，为何不直接来找吴志乐通报情况，反让吴志乐蒙头撞入钦差大人的圈套？这不是白白丧失时机，破坏了钦差大人所谓的我们共同的阴谋诡计吗？武重圭顿时语塞，旋即恼羞成怒：那李元芳就是个疯子，谁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啊？他既然可以狗胆包天，勾搭上风的女人，情急之下出卖你这个突厥贼也没什么稀奇。梅迎春的眼睛里已经要喷出火来了，既无真凭实据，全靠妄断臆测，居然血口喷人，肆意辱骂，一口一个叛匪，一句一个贼寇，难道这就是天朝大周皇帝的钦差所为吗？武重圭的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干脆一挥手：行了行了行了，本钦差没工夫和你这突厥贼废话，既然你的什么朋友钱归南和李元芳都是叛贼，那么你也必是大周的敌人，本钦差命你即刻率部退出大周地界，滚回你突厥师老家去，否则嘿嘿，可就别怪我大周汉海军不客气了。大漠上吹来的热风扬起沙尘，众人纷纷低头躲避，只有梅迎春站在原地纹丝不动。沙尘落下，他朝地下吐了口唾沫，扬声道：虽说大周乃泱泱天朝，突厥师只不过是西突厥的一个小小别部，但也不是你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仆，突厥师的勇士们更不会被区区几句话恐吓吓倒。钦差大人，吴志乐今天还就是要出这杀陀计，你准也得准，不准也得准。话毕，他翻身跃上墨峰，通体乌黑的神马高高的扬起前蹄，仰天嘶鸣，整个突骑师队伍中的战马齐齐应和，伴着骑兵们敲击武器的猎猎金声，振聋发聩，直冲霄汉。武重圭急忙调转马头，躲到了队伍的后面，一边语无伦次的喝令：快快快快快给我上，挡住他们！汉海军奉命前拥，眼看着两军只差十来步的距离，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了。梅迎春咬紧牙关，他能清楚地感觉到后背上炙热的目光，那是他收服不久的突骑师5000铁骑兵兄弟们在看着他。性如烈火的突骑师汉子们怎么能忍受刚刚这样的屈辱？梅迎春还在犹豫，今日一战他卧薪尝胆，苦心狐意安排了那么久，与大周的联合就要毁于一旦，无论胜负他都将成为突骑师与大周共同的敌人，他一人的生死算不得什么，但是这些突骑师的弟兄们怎么办？富国振兴的壮业怎么办呢？一望无际的沙陀器边缘，空气似乎都凝结不动了。梅迎春的拳头握紧又松开，松开再握紧，终于他下定了决心，高高扬起右手，刚要喝令，突然间就听一声马嘶，一个艳红色的身影如闪耀的火团飞驰到阵前，马上轻甲立发的少女边跑边喊：

0: 住手，快住手。猛丹梅英春大惊，眼错之间猛丹已经跑到了突击师这侧，在兄长面前猛地勒住坐骑，那张绝美动人的脸上，一双碧眼如金星般闪烁，他用突厥语气喘吁吁地说着：
1: 哥哥，李元芳在你走后曾特地来关照我们，让你千万不要与大周朝廷为敌。他说狄仁杰狄大人已经来到了陇右道，咱们务必要耐心地等待，狄大人定会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0: 梅迎春又惊又喜，狄阁老来了陇右道。猛丹重重点头，又压低声音道：
1: 哥哥，我都打听到了，狄大人已经到达亭州一箭之遥的益州了。
0: 那李元芳呢？他到底怎么样？猛丹急得面颊通红。
1: 我也不知道啊，前天晚上小兵儿从我们的藏身处偷着跑出去找他哥哥，我和锦辉早上发现以后追到了亭州城，才听说李元芳昨天中午已经返出四十府，不知去向了。似乎兵儿和他在一起。
0: 梅迎春长出了一口气，仰头静静地思考着。稍顷，他拨回马头，平静而刚毅的目光扫过骑兵队，随即转身缓缓催马走进瀚海军一侧，翻身落马，向武重归深鞠一躬，朗声道：吴之乐方才冒犯了，还请钦差大人原谅。他见武重归满脸狐疑地瞪着自己，便又微微一笑，慢声道：
2: 哼，钦差大人，吴之乐在大周属辖的全部行动均非擅自所为，当然此间内情颇为复杂，三言两语无法解释清楚。至于钱归南与李元芳，乃大周朝廷命官，钦差所控他们的反叛罪行更是与吴之乐无关。此刻吴之乐只想向钦差大人陈明心志，突骑师绝不会也不敢与大周为敌。
0: 武重归愣住了，刚才剑拔弩张的局面突然来了个大转弯，他有些拿不准，担心梅迎春在耍花招，想了想便倨傲地道：
3: 哦，你这么说似乎本钦差还冤枉你了。
2: 不敢，只是确有内情，还望钦差大人能稍待时日，擅作查查以后再下定论。
0: 武重归冷笑道：
3: 吴之乐，你是怕打不过我们才出此缓兵之计吧？
0: 梅迎春露出意料之中的微笑，随即正色道：
2: 钦差大人，吴之乐已经说了，突骑师绝不与大周为敌，又怎么会有打不过之余？
0: 顿了顿，他抬高声音郑重道：为证诚意，吴之乐这就下令部众缴械，任凭大

0: 交医药费，身份证被盗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1: 就这样，
0: 打我，
1: 骗我，
0: 骗我，
1: 吓我，
0: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2: 100块怎么行？
0: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3: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0: 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你看每天呢都能够跟大伙在一起聊聊天、唠唠嗑，跟大伙在一起相约相聚。昨天呢

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到一视频，是南方的一个村支书坐在一个电动三轮车上，拿着那个大喇叭在那喊啊，喊什么呢，说村民们都听好了，高温天气，有空调的开空调，没空调的开风扇，千万别中暑了，宁可把钱交给供电局，也不要把钱交给医院，因为供电局一张票子可以用好多天，而医院一天可以用几十张票子。哎呦，看完我就乐了。但是你仔细合计合计，这个村支书说的这话对不对，在理儿不，的确是那么个事儿啊，这是大实话。我记得我有个老邻居，那个时候啊我还在哈尔滨呢，正好他家装修房子，我的老邻居就是就什么都是自己干，在工厂上上班，完了之后呢自己呀、啊、多少会点那个木匠活。就以前的那些个人呢，有很多事啊他是不求人的，基本上就是自己什么都能干。我的老邻居就是这样的，什么都自己干，所以呢他就想自己呀、啊、搭一张床，因为本身呢他不是专业的啊，所以呢这张床打了半个来月，天天在那楼下啊抱那个木头啊，用那抱子咔的抱啊，有时候我下班回来呀、啊、我还能看着，人倒是挺好，每次都打招呼，那抱那木头啊就跟划船似的，你时间长了你不是专业人士啊，这人后背呀、啊、颈椎呀、啊、啊肩膀头啊，他时间长了他就会出现损伤。结果呢你看这床还没打完呢啊，我的老邻居啊就累病了，脖子就抬不起来了，戴的这俩手就发麻迷糊恶心，一看这情况他老伴就赶紧给他送医院去了，到那得检查呀，一说这情况人大夫说了，你先拍个片吧，拍了一个核磁共振500多，最后说你这是颈椎损伤，都已经伤到脊髓了，你这情况你得注意了，不行还得手术呢。这一听害怕了，后来在医院住了15-16天，又是疏通血管啊，又是做牵引呐、啊，啊，又做这个颈部归位矫正啊，最后前前后自己花了10000多块钱，回来就跟我讲，说本打算自己呀、啊、打张床省几个钱呢，那没想到花的更多了。所以啊你看过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因小失大，那就咱们说这个高血压似的，你不能等它引发这个高血压肾病了你再去着急，你不能等它引发冠心病了，引发高心病了你再重视，你不能等它引发这个脑血栓了脑出血了你再追悔莫及，你提前就得干预，提前你就得重视。你说现在花掉的钱，你是检查也好啊预防也好啊，其实这都叫小钱，那什么叫大钱呢，就一旦脑出血做手术了对吧，那叫大钱，说我这肾不行了需要换个肾，这叫大钱啊。高血压引起尿毒症了，一周啊得透析好几次，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这叫大钱。脑血栓，你说我脑出血后期康复需要人伺候，这叫大钱。就不说别的，就一旦说卧床了请个保姆，你说一个月得多少钱，往少说一个月至少4000-5000块钱，一个月就4000-5000，一年就60000块钱出去了。你说你有60000块钱你干啥不好，你有这60000块钱你就吃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卵粉，你就按现在的优惠来讲，咱讲话嘞能吃100年，所以你得会算这笔账对吧。咱说过日子有的时候咱别太过于精打细算，但是呢你也得算计算计对不对。你像那天我看到一视频，一个91岁的母亲去看望她病重的儿子，因为儿子是高血压糖尿病合并症了，心脏也衰竭了，肾也衰了，肺也衰了，插着呼吸机，就呼

拔这人就结束生命了。有人说还有机会没？哎呀，你想啊，整个器官都已经衰竭了，人都处在那种无意识状态下了，你说他还能有什么机会？这个时候啊，你就听他这个老母亲啊，去喊他这儿子，说老儿子，老儿子，娘来看你了，这手咋这么凉啊？哎呦，我孩儿遭罪了。说说呢，这老母亲呢不住的哽咽。这个时候啊，老母亲接着跟他这儿子说，说你呀，你听老妈告诉你，你呀，你啥你也别惦记，你别惦记我，我挺好的，我啥也不缺，要钱有钱，要啥有啥的，不用惦记，你就安安静静的回去看看你爸，看你大姐姐吧，听见没听见？听见了吧？哎呦，哎呀，当时我看着这一幕啊，我就忍不住的掉眼泪。人你知道最痛苦的是啥不？白发人送黑发人，真受不了。所以你的身体是谁的？是你自己的，更是你家人的，别让人操心。这身体养好了啊，这是责任，是对家人的责任。我还有评论区留言说，爸爸因为高血压脑出血去世了，然后呢他去看奶奶，奶奶就问说，你爸怎么没来呢？怎么还不来看我呢？我都想着了。这孩子就跟他奶奶说，说我爸感冒了啊，害怕传染给你，等过几天好了再来。过了几个月了，那奶奶不行了，都抬地上了，还睁着眼睛等着他爸呢。这孩子去看他奶奶啊，就跟他奶说了，说别等了，我爸已经不在了啊，你去找他吧。这奶奶听完点点头，闭上眼睛了。这底下评论区有人还写道，他说我妈妈跟我姥俩人就差两个礼拜，我姥姥95岁得了胃恶性病啊，我去看我姥姥，其实那时候我妈已经走了一个礼拜了。这姥姥一直就抱怨啊，说你看我都快死了，我这大姑娘也不来看我一眼，你哪怕说用手机你给我拍一段视频也行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妈手抬不动，扭伤了啊，我说我回去啊，我就让她跟你拍视频。就这么的，6天后这姥姥弥留之际啊，最后一口气就是咽不下。完我舅舅呢就趴在我姥姥的耳边说，大姐不是不来看你啊，大姐有病，糖尿病综合症，已经先走了。这姥姥听完呢，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接着这人就走了。所以人最难的就是生离死别，人最好的死法是什么呢？就是安详的走。怕就怕什么？遭着罪走，60、70岁就走了，甚至50、60岁就走了。所以你发现，就这个世上，什么东西是你的？这个世上属于你的东西只有两样，一个是快乐，一个是健康。所以无论遇到多大的坎儿，你就记住，让自己快乐起来，让自己健康起来。咱们都老了，讲话了，夕阳无限好，也只是近黄昏了，老了。所以没病没灾的就是最好的归宿。钱是什么？钱是用来花的，对不？你有钱你不花，那它就是银行的。所以钱是干啥的？是用来花的，是用来满足你需求的，对不对？你说我需要这个，哎呀，我舍不得；我需要那个，我舍不得。那你说你要钱干啥呀？讲话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说你来的时候，你带多少钱来的？讲话一分钱你也没带来啊。那你走的时候，你能带走多少钱？一样，一分钱你也带不走。你说我现在我都想开了。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自己垫钱给我买点这个，送点那个。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情义领了啊，别这么花了。其实啊，钱就是用来花的，我花出去了我心里乐呵。你说我一辈子我没打过扑克，一辈子我也没打过麻将，

抽烟呢、喝酒啊，我都不会。到今天，你说这麻将怎么打呀？啊，扑克怎么打呀？我不懂，就是没有这方面爱好。你像人家爱旅游，爱出去走一走，啊，拍个照片啊，是不是？看个景啊，有的是爱唠嗑，爱交流，啊，我这人都差。但是呢，我喜欢看书。那有的时候没事了就翻翻古书看书，那或者就是啥给人治病。幸福是啥呀？就是把人这病给治好了，就有人找我了啊，找我帮忙了，哎，我把这件事啊给他办好了，我特别高兴，让这个患者呀不用再忍受这疾病的痛苦了，这是我最大的幸福。所以给咱大伙花点钱买点这个送点那个，我也是心甘情愿的。你像咱们这个风王浆冻干粉这药似的啊，给大伙牵线搭桥，我心甘情愿。你像咱们这款药用级的风王浆冻干粉，这是药，而且纯天然的。第一，它属于药；第二呢，它属于滋补品，让你身体强壮的；第三呢，对血压、血糖、血脂都好，对肝胆脾胃呀、对消化呀都好，是我们国家目前唯一功能性的蜂王浆。啊，唯一蜂王浆具有什么呢？降糖、降脂、降压啊，有这方面作用的滋补品，是承认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脑病患者啊、血栓患者，就吃蜂王浆一样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稳定血压，能够改善我们心脏功能。那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不必要说每天呢我光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去降血糖了，你就吃这个，你就吃这个蜂王浆一样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降血糖，而且它不伤身体，降血脂又不伤血管。你像昨天有个老兄弟啊、他跟我说，说就是喜欢听你讲课，但是呢我没啥钱，我也没有地，但是我还想用上深百啊，我也没有钱，你说哎呦我怎么办呢，我拿不出这钱呢。我也知道深百这药好，可我真就是拿不出这钱来，所以啊我有点病我就挺着，可我真是难受啊，谁有病谁难受，这糖尿病每天给我折磨的都不像人了，24小时的手脚麻木，我吃了无数的降糖药都不好使，我吃了无数的维生素 B12 都不好使，血糖就是控制不好，不是低血糖了就是血糖又高了，眼睛也不好，手脚也麻，完我这个骨头关节啊哪哪还疼，没有好地方了，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那活着也是给家里人添麻烦。我合计啊，我跟你说说话，我不知道除了你我还能够跟谁去倾诉。我说老兄弟啊，你跟我倾诉就对了，不跟我说你跟谁说呀，我就咱们收音机当中啊，咱们这些呀、都是有缘分的，都是因为个缘咱们是相识相知。你说人一辈子你能遇上多少人，你又能跟多少人去交心呢，讲话那都是有数的，对不对？你喜欢听我讲课啊，说明我们对撇子。另外我说老兄弟啊，你别老说那个丧气话，又不爱活了又想死了干啥呀，人一辈子哪那么容易啊，你记住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不可能事事称心如意，讲话了我的路啊全都是平路，全都是下坡路，就没有个上坡，没有个沟沟坎坎，哪能呢？我师父就跟我讲过，但凡事啊半称心如意，所以人这一辈子不图乘风破浪，最起码你得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有病有病治呗，对不对？这药能治我就吃这药，那药能治我就吃那药，对吧？我吃不起好的那我吃别的，我吃点便宜的，是不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呀。所以就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所有的兄弟姐妹也是啊，你就记住我大林的这话，办法总比问题多。

吃不起，那咱就吃别的，对吧？咱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赶上几十块钱，我讲话了，吃得起吧？这没问题吧？这不也挺好吗？这不也能够把这个血糖给你往下降一降，把这血脂给你往下降一降吗？对不对？这不也能够降低你的胆固醇吗？而且还能保护你的肝脏，对吧？保肝益肝啊，这不也能够化化油脂，而且助助消化吗？对吧？这不也有助于我们心脑糖，是不是？而且这一大盒医院是158，给到咱们呢是120块钱一盒，完还有别的优惠呢，就是给大伙争取到了什么赠送，多给10盒，额外多给你2盒，20盒多给你5盒，尤其30盒能够额外多给大伙15盒，你这不就合着80多块钱一大盒吗？一大盒吃半个月，你就早晚吃，你使劲吃，一个月100多块钱它也够了，这还吃不起吗？对吧？讲话了，使劲吃，打着滚吃啊，一个月100多块钱拿不出来吗？你看我大林啊，有这勇气去给你争取，去给你办这事儿，我就跟这老兄弟说，我说你为啥没有勇气好好活着呢？说你看有的时候是人呐，真的你想不通，就这连死他都不怕啊，他怕活着，对不对？以前老话讲了，那好死不如赖活着呢。所以呀、啊，你就冲我大林这份心，是吧？你就冲我这份不容易，我说你都应该好好活下去。每个人都一样，你像我给大伙带来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第一个这是药用级的蜂王浆，它属于治病的药，也属于滋补强壮品，具有保健和治病的双重效果，属于在医院流通的蜂王浆，属于功能性的医用蜂王浆啊，这是有审批过程的，你想获得治病的功能，你必须得获得国家的审批，你必须有批准证书。我给大家念一下，蜂王浆冻干粉属于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滋补强壮，益肝健脾，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我一个字没有多说乱说，实实在在在那写着呢，这是国家审批的。我一直跟大伙说，我说我有一个梦，如果能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啊，你是低保户啊，你还是贫困户啊，每天都能吃上这一小瓶就这样的蜂王浆冻干粉，那该多好啊。所以我大林，我做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决定，就是一天2块多钱一大盒，给大家争取到120块钱啊，完了再加上赠送，就让你吃上这药，让你有一个好身体，让你有一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这一盒药里边是15瓶，一天一瓶，你能吃半个来月。赶上活动了，我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大家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多给大家15盒，这不就合着80块钱吗？便宜，我讲话了，你吃去呗。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啊，有高血脂的，心脑不好的，包括那个大体重的，就是肥胖的，还有一些年轻的时候啊抽烟喝酒的，对吧？喝大酒伤着肝的，肝胆不好消化不良的，你就吃呗。半个月80块钱，一个月100多块钱，那你还有啥舍不得的？而且这药保质期3年呢。你可能会在想，那蜂王浆还能降血糖，还能降血压，对呀、啊，你没听错。那为什么能降血压？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降血糖呢？蜂王浆降血糖主要靠这几种物质。第一个就类胰岛素多肽，这个最关键。蜂王浆里边含有类胰岛素这样的物质，就结构和咱们人体的胰岛素很像。

0: 就用我的话讲，他跟这胰岛素啊，就跟那双胞胎一对双似的，啊，你要不仔细看呢，你都看不出来。所以它能直接辅助降低血糖，促进我们身体细胞吸收利用血液里边的葡萄糖。第二个就是这个王浆酸，这是蜂王浆独有的核心成分，能改善胰岛素抵抗，能保护胰岛白的细胞，就减少胰岛的损伤，让自身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第三，这个蜂王浆当中啊含有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 B 族，能调节糖的代谢，提升身体对糖分的代谢能力，减少血糖堆积，包括含有乙酰胆碱，能平稳空腹和餐后血糖。所以一句话总结，蜂王浆降血糖靠的就是类胰岛素多肽加这王浆酸，所以能修复胰岛，改善胰岛素抵抗，平稳空腹和餐后血糖。这是针对于血糖，所以以后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能够降血糖，而且这个降糖啊它不伤身体，降血脂呢啊又不伤血管，降血压也不伤血管。市面就这种现在最少得30-100块钱一盒呢，咱们等于什么呢，讲话了，便宜一半了一半，所以赶上了咱就吃点儿，你就把它当成保养品吃，当成滋补强壮药去吃，你信我的，你吃吧，便宜好东西，我最近都买了，我都吃，我们大夫都买回家吃，好东西啊，我和老伴都在用啊，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你等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讲话了，你就更难买了，因为这东西啊不可能说总是这么低廉的价格，我们老两口啊一起在吃。所以啊我也希望在收音机前的啊老两口啊，是不是一起吃呗，吃起来非常方便，直接到嘴里就行，你是舌下呀，你是到嘴里呀，我讲话了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一吃，还简单还方便，不知不觉当中血压好了，不知不觉当中血糖稳定了，不知不觉当中啊血脂正常了，对吧，心脑大事你都不用过分担心了，肝胆的一天天的也好起来了，消化吸收的能力一天天的也好起来了。所以咱们这款就是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啊，咱别说别的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一众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2: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说这个蜂王浆这药啊，除了能够降糖之外，还能调节血糖，平稳血糖。啥叫平稳血糖啊？也就是说高了我给你往下降一降，低了呢我给你往上提一提，是吧，怎么的我得想法帮助你恢复正常。所以这款蜂王浆你像低血糖的人同样能喝，你像我们医院曾经开展

过一次测试，当时请了180位糖尿病患者参与呢。那么通过对这180名糖尿病患者口服蜂王浆啊，我们观察空腹及餐后，包括餐后2个小时的，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不是学医疗的，你可能不太懂。你像我们口服降糖药啊，降的是餐前或者是餐后的血糖，对于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你根本起不到了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就是降糖应急控制。那么这个药当中含有这个胰岛素多肽，胰岛素多肽啊，主要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入手，这是平稳血糖的关键。你像这两天呢，我就在想，这现在2块多钱，你说能干啥呢？就现在这个物价，讲话了多毛啊！那你告诉我，2块多钱，你现在你能干啥？你现在你停个车，咱说1个小时，是不是有的地方是5块钱？你要到那旅游景区是15块钱，还有20块钱的，对吧？你说2块钱你能干啥？所以你说咱们这药蜂王浆这药这一大盒才120块钱，另外这东西真有作用。你比如说我糖尿病啊，我吃多少这个降糖药了，扎多少胰岛素了，乱讲话了，我降糖药我都吃够够的了，那胰岛素我都打够够的了，我都吃够够的了，我肝肾都吃出毛病来了，我胃都吃出毛病来了，我心脑血管都吃出毛病来了，怎么办？我配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吃。你看糖尿病人普遍眼睛都不好，手脚啊都会出现末梢神经炎，手脚都是什么呢？发麻发木发凉的，有的时候甚至都疼。其实呢，就是你身体缺乏了微量元素。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到医院看病，大夫啊都会给你开什么呢？益美斯啊，开那尼可宝，干啥？都是营养神经的。这回咱们吃点蜂王浆一样有作用，因为蜂王浆当中就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啊，尤其是什么呢？维生素 B 啊，所以它就能够治疗和防止末梢神经炎。你包括糖尿病患者常年服用的一些降糖药或者扎的一些胰岛素，你像有些降糖药，你比如说二甲双胍，你比如说阿卡波糖，就常吃这一类的降糖药的人，他体内啊微量元素都缺乏。所以你吃点这个蜂王浆，你补充补充，最起码你吃的这个药，你这个降糖药你能少吃点啊，对不对？那西药咱说能少吃就尽量少吃了，最起码你吃上这药，你胰岛素你能少打点，因为这药它当中啊含有这什么呢？胰岛素多肽，能够从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入手，这是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那么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的患者、脑病患者、血栓患者，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啊，能够降血脂降血压。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就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可以帮助你降血糖，而且最主要什么呢？它不伤身体啊，你就没有疾病，你把它当成什么呢？养生保健，对不对？你把它当作这种强壮滋补，这也合适啊，对吧？一大盒120块钱，有活动了，和80多块钱，所以你合适啊。你就记住一点，人到老了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身体要好比啥都强。你说深买这药500-600块钱啊，我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蜂王浆赶上活动了啊，合到几十块钱，你怕啥呀，对不对？哎，500-600块钱你吃力你费劲啊，那几十块钱，对吧？80来块钱是不是就轻松多了，对不对？咱讲话了，谁还能说80块钱都拿不出来呀？所以你就记住，你吃的就比不吃强，你用就比不用强。

一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之间来回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维生素 B 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我们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啊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的脑细胞除锈剂，说的最直白点，能保护我们大脑不生锈。所以经常喝蜂王浆的，你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呢，你的大脑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的。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那个实验显示，说50岁到60岁的人群每天吃 0.3 克蜂王浆，三个月以后你就背那个电话号码成功率能从 40% 提升到 63%，记忆核心区域的那个血流量能增加 19%。 所以蜂王浆像我们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的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我们的脑细胞衰老啊，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这话可不是我随便说的，这我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啊，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它的面积能减少 37%。 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我们的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 克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它这个流速会提升 15%， 就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 28%， 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你配合蜂王浆去治疗，康复速度会加快 40%。 你就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说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没有其二。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了。这就属于咱们中药当中的什么呢？道地药材啊，就像人参鹿茸似的，对不对？你说哪儿的好？就是长白山呐，对不对？你说东北任何一个地方可不可以种植人参？可以，就是南方都能种，但有啥用啊？对不对？种完了可能都没有那个萝卜吃的好吃呢，是不是？那蜂王浆最好的就是青海门源的，因为那边啊是祁连山，这个祁连山呢很大的一个山脉，这里边的蜜蜂啊都是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讲话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啊，老年人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的，失眠的啊，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啊，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有一点我不明白，为啥它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它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啊，它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过去肠胃架都行啊，啊，你记住，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它坏掉了。你要有人说，哎呦，我80几年我吃的那个就挺好，我也没放冰柜，也没放那个什么冰箱，它也没坏。那我想说啥呀？就你吃的那个十有八九是假的，啊，是蜂蜜水，啊，是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
必须。

在-15度左右到20度的这个温度才能给它保存好。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疗效、提高的这个药效，给它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什么呢？就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你就正常的常温下它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就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用不着担心说我放坏了怎么办，放不坏，你就正常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我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衰竭的人你要吃它。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就各种胃病呗，啊，浅表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呢，萎缩性胃炎呢，胃溃疡啊，是不是反流性食管炎呢，反酸恶心烧心的，脾不好的，脾不好的就是我们说的吸收不好，排泄不好，肝不好的，肝区啊会出现胀痛，有的到医院一检查又转氨酶高了。那血压不好的，那你自己有没有高血压你心里清楚，对不对？血糖不好的，那就是糖尿病患者。这5个不好的人你去吃它，对你老好了。2个衰弱呢，就是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人啊，就是我们说遇到点啥事啊就睡不着觉了，完了心里边啊总是嘚瑟害怕，对吧？爱寻思事儿啊，完了之后有点动静下意嘚瑟讲话了，你看下意机灵，是吧？这是神经衰弱。另外一个就是身体弱啊，有个风吹草动他就感冒了，平时走路啊浑身乏力没劲儿的，这种就这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就它没暴力，能明白吗？医院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力？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咱说不加那个糖的蜂蜜，是不是都得70-80甚至80-90块钱一瓶？你要是像那个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啊，那都是100多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就这个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你不主动找他要他不给你开，为啥？没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啊，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对吧？吃你肚去了你好，是不是？你像胃不好的，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溃疡的，我刚才都说了，12指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啊，因为蜂王浆特别养胃啊。过去我记得有个偏方嘛，就是把那个鸡蛋煎的时候啊搁点蜂王浆，不放盐啊，你连续吃上那么一段时间，那胃病就给你吃好了。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特别友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就是吸收上不来的啊，排泄不好的，包括肝胆不好，刚才我都说了，有肝炎的，甲肝乙肝的，是吧？吃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的好。那包括那个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是吧？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适合用。咱们这回啊这是赶上了，院长给咱们照顾，给了咱们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便宜38块钱。然后呢你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这就相当于一盒是100多块钱，那100多点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像拿30盒，额外又多给了照顾，怎么的呢？拿30盒的额外能多给你15盒呢。我算了一下，这相当于一盒合着80块钱。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真的就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对不对？所以我讲话了，有退休金的老两口啊一起吃，我建议呢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对吧？省钱，也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放哪儿的，它也坏不了。脾胃不好的你就吃，讲话了，这个吸收不好的你也去吃，肝不好的你去吃，血糖血压不好的你都去吃啊，身体衰弱是不是睡不着觉的你吃呗，讲话了，性价比高啊，花钱少啊。

0: 对不对？在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额外多给2盒，合100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5盒，合90多块钱一盒，30盒呢额外多给15盒，合80块钱一盒，合适吧？这就等于说什么呢？跟医院差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你就别等了啊！你像那个血糖、血压不稳定的，成天吃降糖药、吃降压药，还愁得慌的，你还等啥呢？你赶紧去吃，吃去呗，对不对？花不多少钱，还管用。所以记住，机会就这一次，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用我们院长讲话了，到日子就得结束，没参加过的。是吧，以后再想要的，你让他自己上医院开去。所以把握住这次机会，报名电话呢 400-677-6211 400-677-6211 啊，咱们呢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诊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诊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这蜂王浆冻干粉呢，终于来了。
0: 啊。
4: 我盼好几天了，嗯。
0: 是吧？
4: 麻烦您给我报上60盒的，不是不能过剩30盒吗？
0: 啊，是这样。
4: 我想多囤点，您也讲了，这药品哈，保质期时间长，3年了。
0: 你就正常吃，它不会过期。但是，你这一个人用60盒，有点多呀。
4: 我合计慢慢吃呗，我还有老母亲呢。
0: 啊，你要说跟老母亲一起吃，这就算是两个人的，咱们适当的多囤上点啊，合适是吧？
4: 对，我合计趁着这活动，我就便宜嘛，多存点，多合适啊。你来算算，赠送的一盒蜂王浆冻干粉才合80块钱。
0: 对呗。
4: 刚刚开始讲了，我就。

0: 到附近药店来打听，你包括网上啊我都看了啊，你那个钱的话买不到药品级的，你看那个网上更是五花八门，多少钱
1: 啊，
0: 只有药用级的。对了一圈之后呢，我还是觉得你们院这个好，所以我想要多买点。
1: 行，
0: 对，我不说了吗，我还有个老母亲，她都快八十岁了，心脏也不好，然后眼睛也看不清，
1: 是吧，
0: 肠胃还不怎么太好。
1: 哎呦，那太适合用了。
0: 对对对，我每天跟他吃饭了可费劲了，甚至嘴巴有点虚弱。
1: 胃肠不好，身子就弱，再加上岁数在那儿呢，
0: 我不爱吃饭，你这哪来的人养啊。
1: 是
0: 我和别人拿吃点药吧哈，总吵着自己没事儿不爱吃。我们就说保温凉冻干粉，每天给他冲点水喝。他也不知道，要不然也调一调，只要他活着不是还有个马在吗。
1: 哎对喽。对，家里有个老人呐，咱们这个家呀，他就有归属感，对不对？
0: 对对。
1: 你上哪儿去，要不你上哪儿去了，我回家了。啊，你哪儿呢，我就看我妈去了。对不对？
0: 对，
1: 这是家，是不是？
0: 对，有我妈，这个家都在，我
1: 对，
0: 算挺好。对，所以麻烦大林老师给我赠送上60盒的双黄酱冻干粉。
1: 没问题。咱们赶上这个活动了，我也听得出来，你也是孝顺。我也希望啊，你包括说老母亲，包括咱这家人呢，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好，好，谢谢大林老师。
1: 说说你身体情况。
0: 哎呀，我吧哈，今年55岁了，按道理呢也过了更年轻年纪了。
1: 嗯。
0: 可是总爱出汗呢，浑身没劲儿，就感觉要咳稀了。
1: 是吧？更年期呀、啊，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年龄界限，一般的就是在女同志停经之后啊，它这个雌性激素分泌的少了啊，有些人可能到60岁还这样的啊。所以说呢，
0: 出汗呢，就是
1: 身体虚弱呗。
0: 就是有那汗哈，就是顺着脖子往下淌啊。
1: 对呀、晚上睡觉盗汗不？
0: 盗汗就是睡觉醒了以后哈，那床单都是湿的呀。
1: 那就是身体弱。
0: 然后也总是潮乎乎的，要是喝点热水呀、稍微热一点的也出汗，到了一动就出汗，头顶上哈都是湿的。
1: 你
0: 这也奇怪哈，就是大肚子底下，尤其就大肚子底下出汗就非常严重。一直是湿漉漉的，大肚子底下。
1: 身体太虚弱了，而且你总这么出汗，对心脏不好。因为从中医来讲，我们说汗为心之液，汗出大了，它能带走一部分甲。这个甲要是被带走的多了，就像这人拉肚子似的，它就会出现腿肚子转筋，浑身没劲儿，心脏跳动没劲儿。引起我们出现那种缺血性脑梗，这就问题很大的。
0: 对，一到下午哈，或者晚上的时候，就睡觉的时候哈，那心脏就开始到晚了。你看，你就说双眼睛上了，对，心脏也不好，
1: 对吧？
0: 虚晃，浑身没劲儿。
1: 你看看，
0: 有一次吃完午饭，我下楼溜达，哎呀，这回来就不行了。
1: 怎么的？
0: 回来以后就像一开眼睛一样，就上楼后就扯着那扶手啊，一点点上来的。
1: 就拽着扶手上来的。
0: 对对。
1: 哎呦。
0: 到家门口的时候吧，哈，哎呀，扶着门口的墙啊，全出气。连拿钥匙的劲儿哈都没有了。
1: 哎呦哈。
0: 到医院也检查过。说我是什么动脉什么间质堵了65%。
1: 那是咱们心脏的那个冠状动脉，有这个左降支啊、前旋支啊。就是堵了65%了，那得注意了。正常来讲，达到70%-75%就够做支架的指标了。
0: 对，但是当时医院给我开的是西药让我吃，中医也看了。就是心脏吧，还一直没好利索。最近这两年我发现心跳的还快了。
1: 那肯定啊，你如果说这病你吃药它没怎么见好，那就说明这病在发展。
0: 一有啥动静哈，也吓了一跳。然后听别人说吧，这心脑啊都是大事儿啊，你说？
1: 那肯定啊，这心脏、脑袋这出问题，它是要命的。它不像咱说胳膊腿儿，你看有些人说我胳膊掉下去了都没事儿，你胳膊不小心啊出外伤了，胳膊这出血了，给它勒住，让它出血出的太多，它都没事儿，对吧？你看有那个腿不行的、残疾的它也不死人，但是心脏不行啊，你心脏会出现心梗的。脑袋会出现脑梗，会出现脑出血的，所以心脑这是大事儿。
0: 对了，老师，我还有吧哈，脑供血不足。
1: 你心脏不好，
0: 那
1: 你脑供血不足，怎么
0: 了？我一溜吧，我就得躺一会儿就好点儿，血压还有点高了。
1: 哎呀，
0: 吃东西呢，我就连溜着点儿这样。

0: 要稍微好点儿。不吃药的时候吧，是140到150这样。
1: 啊，夏天天热，血管能扩张开。
0: 啊，我对青云讲啊，蜂王浆啊，对血压呀、啊，对心脏都好。
1: 对。
0: 对身体虚实也管事儿。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对症啊，老师？
1: 太对症了，而且你真得用。啊，首先你看你这岁数不大，55岁，但是呢，心脏不好，脑袋不好，主要就是一个什么呢？你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你身体越虚，你这个心脑的功能就越差，你这个心脏功能越差，它往外泵血的能力就越少，那么你身体就越没劲儿，
0: 这是恶性，
1: 哎，所以恶性循环了。所以咱们通过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干什么呢？给你强心，来帮助你呀、啊，改善胃肠功能。增加我们心脏的功能，那么让我们心脏功能增强了，能正常泵血了，而且呢，我说过，你像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5个不好的人，2个弱的人需要吃，5个不好人当中就是有血压不好的，就是血压不稳定的，血压忽高忽低的，这2个弱的人当中，一个神经衰弱，就是怕动静睡不着觉，这也是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身体虚弱，你不就属于身体虚弱吗？
0: 啊，对对，
1: 对不对？所以对你来讲非常非常对症。最主要是啥呢？价格便宜，它不是说这一个月得好几大百上千的，不是。
0: 对 对, 对。
1: 啊，一个月顶多也就是100来块钱，对不对？
0: 啊、对。
1: 你寻一寻，咱们现在你100来块钱能干啥呀？但是在咱们这儿，咱们就能把身体逐渐逐渐调理好，对不？
0: 咱们都能吃得起老百姓。
1: 所以有机会咱们能把身体好好调理调理，那咱就调理呗，对不对？
0: 对对，
1: 行啊，能用，
0: 行
1: 啊，放心用吧。
0: 那太好了，行，那有你这话呢，我就放心了。那就麻烦你给我登记登60盒的蜂王浆冻干粉，我不想错过这次活动啊，一定得给我落下了啊，老师。
1: 我这块一会儿跟学员说一声，晚上学员跟你联系联系哈。
0: 好好，
1: 哎，好嘞，
0: 嗯、好，那谢谢老师，哎哎，再见，
1: 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

0: 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乐付当下才是对人生最好的成全。今天分享朝花夕拾，倘若经济条件尚可，人在年轻的时候适当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是应该的，不要总想着退休了以后再去享受生活，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会大打折扣，甚至是索然无味。朝花夕拾的意思就是，早上的花我到晚上才拾到，我在花最美的时候没有体会到它的美，等到花谢了才后知后觉它的美。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当你40岁的时候去买18岁想买的东西，去20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一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人一辈子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面，等不忙，等下次，等将来，等有条件。人生最经不起的就是等，所有的等待都只能等来遗憾。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有些东西终是要靠失去才能明白它的珍贵。青丝白发一瞬间，烟花老去向谁言，人到中年才明白，有些快乐等不起，有些风景，有些人等不起。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莫往回看，谁都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只有当下的一切才是最美好的，当下的每一刻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所谓珍惜当下，从不是强行留住流逝的时光，而是用心把每一个现在过得热气腾腾，不留遗憾，心甘情愿活好当下，等到多年后再回望人生，才不会再叹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纸纸》，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纸纸》的传奇故事。作者

第十四集，沙海沉浮。刘不忠苏醒过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微微渐亮了。他被摔得到现在还头昏脑胀，稳稳心神，刘不忠才终于想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昨天晚上，他和奥奇布卫青追逐挟持了南宫公主的弥加尔、布都格恩和沃哲塞进入了一大片木槿花海之中。他们几个先跑上了一座小山包，南宫无意间碰到了一块半截露在地面上的石碑，结果触发了某种机关，整个山包轰然塌陷下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天坑。七个人全部失足掉到天坑里面，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回忆到此，刘不周赶忙警觉地环顾四周的情况，此时他才发现自己正身处在一个非常大的深坑里面，整个深空中覆盖的全是深不见底的厚厚的沙子，自己的身体多半已经埋进了沙海里面，只有胸口以上还露在

身体根本无法行动半步。抬头一看，刘不周马上发现，距离他头顶3丈多高的地方就是大坑的巨型坑口，昨天晚上他们就是从这里掉进来的。清晨初升的几缕阳光从坑口照射进了天坑里面，他不禁幸亏天坑里面都是松软沉厚的沙子，否则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必死即伤。现在自己虽然受了些外伤，但并不严重，还好没有性命之忧。叶大哥，忽然一个娇嫩的女声从刘不周的身边传来，刘不周回头一看，发现旁边沙子中的竟然是南宫扑闪着一双惊愕的大眼睛看着自己。再向四边看去，奥奇布、卫青、米加尔、布都格恩、沃哲塞全都被半埋在沙海中，一个个都陆陆续续地缓缓醒了过来。此时刘不周才意识到，自己和奥奇布蒙在脸上用于遮蔽身份的衣袍已经掉了，众人全都明明白白地把自己暴露在对方的面前。刚刚适应了天坑里视线的米加尔第一眼就认出了对面的奥奇布，他惊喜不已地喊道，公主，是公主，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你。南宫还以为米加尔在叫自己呢，他把嘴一撇嫌弃地说，谁是你家公主呀，你给我住嘴。旁边的布都格恩不等南宫说完话就冷冷地打断了他。米加尔激动万分，他继续说道，公主，我等冒着被抓的危险千里迢迢从草原赶到这韩国都城来，就是为了找到你呀。奥奇布不禁一惊，他马上想到是不是自己的父亲智无代出了什么事儿？想到这里他急切地追问，我的父王他怎么了，他是不是出事了，你们快说呀。米加尔见奥奇布一脸焦急地赶忙解释，公主不要误会，智无代大王他安然无恙，只是大王思虑心切，茶不思饭不想，已经形容憔悴。大王得知公主身在汉国都城更是心急如焚，所以命我三人来此无论如何也要将公主安全带回草原去。奥奇布闻听此言立刻眼神暗淡起来，因为自己的任性让父王牵肠挂肚，他的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奥奇布懊恼不已地低下头，眼泪已经濡湿了眼眶。此时南宫这才明白，他惊讶无比地看着奥奇布问道，奥姐姐，你是匈奴公主？刘不周见奥奇布的真实身份已然暴露，不得已就在一旁解释道，南宫妹妹，此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只因奥奇布公主的身份在这里过于敏感，我担心她的安危，所以隐瞒了她的身份，你可不要见怪啊。没想到南宫听了却丝毫敌意都没有表现出来，反而把小嘴一嘟囔埋怨道，哎呀叶大哥，如此名垂青史的大好事你怎么不早说呀。刘不周一时还真没弄明白南宫这话里的意思，而南宫却不等刘不周反应过来就脸露神往之色，赞叹道，两位千娇百媚风华绝代的公主共保羽林剑叶大人大破杀手组织探门狼，必然成为千古流传的一段佳话。妹妹，我这脸上该多有面子呀，肯定比我家皇兄还要风光呢。这句话把刘不周说得啼笑皆非，真不知道该如何接南宫的话茬了。刘不周和南宫对话的同时，米加尔、布都格恩也都认出了刘不周。布都格恩不禁眼冒怒火地向着刘不周骂道，一楼吧，又是你，你这个该死的小畜生怎么还没死。不等刘不周回答，南宫首先不爱听了，他正言厉色地对米加尔二人斥道，什么一鲁巴二鲁巴的，我告诉你们听清了，这是我羽林剑叶大哥，谁要是敢对叶大哥不敬，本公主第一个饶不了他。

轻蔑的一笑，他刚要张口说话，就听得天坑的角落里传来一个语气无比愤怒的男人的声音：米加尔·布杜戈恩原本是你们两个凶贼。众人定睛看去，说话的不错，正是卫青。卫青此刻正双眼喷着熊熊怒火，恶狠狠地瞪着米加尔和布杜戈恩。由于之前米加尔三人在挟持南宫的时候场面太过混乱，卫青又急于救人，所以并没有看清米加尔他们的面目。现在他终于认出两个人来，卫青暴怒地吼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二人可还记得我吗？米加尔看着卫青不禁一阵冷笑：哼，本将军杀的人多了，哪有功夫记得那么多孤魂野鬼。3年多前，就是你们两个人在悠闲芒亭的大营门口射死了我的母亲，这笔血债我还没有和你们两个人清算呢。米加尔想了想，恍然大悟：哦，本将军想起来了，当年是你私闯王庭大营救母，后来又假扮成公主的随从，想要混出王庭，是不是？正是。米加尔几声狂笑：那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是我右贤王庭抓来的奴隶，她敢私逃。私自逃出营，那是死有余辜。卫青一下子就被激怒了，他咆哮着厉声怒道：我要杀了你们两个凶贼，为我的母亲报仇。说着他就拼了命的用手拨开埋在身上的沙子，想要冲过去杀死米加尔。一旁的刘不周刚想说话，却无意间低头看到自己胸前的沙子因为卫青这么一折腾开始轻微的抖动起来，并且正在向着沙海深处逐渐渗了下去。他不由得一惊，赶忙冲着卫青喊道：不，卫青兄弟，不要冲动，千万不可煽动，这沙子有问题。刘不周的话还没说完，七个人就同时觉得埋在身上的沙子好像被下面某种未知的巨大吸力所吞噬一般，开始不停地向下面渗下去，而他们的身体也一同随着沙子的下渗而向下面沉了下去。一瞬间，伴随着哗哗的巨响，那天坑内原本酥软沉厚的沙海就裹挟着七个人一下子沉陷了下去，消失的无影无踪。过了好一会儿，几个人都陆陆续续爬了起来。无意间掉入天空的刘不周七个人被坑中的沙海裹挟着瞬间沉下去，然后结结实实地摔到了下一层的石板上。幸好高度不算高，他们仅仅受了点轻伤。几个人陆续爬起来，警觉地查看着这个未知的所在，却立刻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原来在这沙海的下面竟然隐藏着一个面积巨大的地宫，他们七个人如今就身处在这个巨型地宫的里面，空气中弥漫着极为浓烈刺鼻的潮气和霉味，熏得他们几个人一时无法适应，全部都狂咳不止。显然这个地方已经很多年没有被开启过了。原本被沙子掩盖住的地宫顶部现在因为七个人的掉落而露出了一个大洞。刘不周这才明白，南宫公主在地面上碰到的那半块石碑应该就是这座地宫入口的开启机关。至于石碑为什么会露出地面半截儿，可能那石碑曾经是被深埋在地下不想被外人发现，但因为年代久远被堆起的这座山包的土层风化严重，久而久之石碑的一部分就暴露了出来。而地宫的上一层被当初修建这座地宫的人故意用厚厚的沙子

0: 至于渗入地宫里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精巧绝伦的设计，只不过刘不周几个人掉进沙海时就已经打破了沙子原本的平衡结构，再加上愤怒的卫青拼命地想脱离沙子的禁锢去杀死弥加尔，这一动就变成了导火索，这层沙海就瞬间彻底崩塌了。此时仅有少许的光线从天坑的坑口照射进来，众人只能隐隐约约地看清楚眼前的景象。目力可见的范围内，除了散落一地的沙子外，这偌大空旷的地宫里面竟然只矗立着十几根粗大的青铜柱，而青铜柱子上面则刻满了叫不上名字的奇怪图案，此外别无一物。空旷诡异的地宫内鸦雀无声，静寂的连几个人急促的呼吸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整个地宫的气氛死气沉沉的令人心悸。
1: 叶大哥，这里太诡异了，咱们还是速离开这里吧。
0: 南宫忐忑不安地扯着刘不周的衣袖颤声说道。刘不周抬头看了看他们刚才掉下来的那个地宫入口，又四处观察了一下地宫的墙壁，然后无奈地摇了摇头。原路返回是不可能了，那洞口距离我等少说也有几丈高，而且这地宫的墙壁光滑如镜，根本无法攀爬上去。奥奇布冷峻地看着地宫深处说，
1: 回路无望，但是那地宫的深处却又昏暗未知。
2: 南宫一听这话可就慌了神，他竟然被吓得哭了出来。
3: 完了，莫非我们就再也出不去了，要老死，要饿死在这里吗？
0: 布都格恩在一旁颇为不屑地看着南宫，你们这些汉家人就是如此胆小如鼠，果然名不虚传。别看南宫平时大大咧咧，其实这丫头的自尊心还是很强的，她哪里能容得下一个匈奴人污蔑自己国家的不是。南宫努力强忍泪水，扬起小脸反驳道，
3: 我们大汉的子民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真英雄，就算是个女子也是巾帼不让须眉。
0: 那既然如此，何不展示一下公主您大汉巾帼英雄的胆气呢？一边的布都格恩不无挑衅地回答，而卫青则在一旁怒道，匈奴贼，你休要欺哄我家长公主。南宫被布都格恩的一番讥讽气得脸上变颜变色的，他偷偷瞄了瞄漆黑一片的地宫深处，深吸了一口气，掩饰住内心的胆怯，然后鼓足了勇气，壮着胆子回道，
3: 本公主今日就让你们这些偏帮小国来的人见识见识我天朝上国的气魄。
0: 说着南宫心一横，腾地站起来向地宫深处走过去。刘不周一把没拉住他，南宫已经气哼哼地走出去好几步了。就在刘不周刚要叫南宫不要意气用事赶快回来的时候，就听见前面的南宫突然惊恐不已的啊的一声尖叫，跌坐在地上。卫青赶忙跑了过去，长公主发生了什么事？他扶住南宫急切问道。此刻跌坐在地上的南宫已经被吓得语气都变了声，他颤抖着手指着前面道，
1: 你看前面好像有人啊，不是有鬼，是鬼。
0: 七六个人闻听也是一惊，都赶紧凑到南宫的身边向着地宫深处看。这一看不要紧，众人果然发现距离他们数丈远的地宫深处一片昏暗之中，好像隐隐地站立着几个犹如鬼魅般的人影，不知是人是鬼。

0: 刘不周暂时看不清对面的真实情况，但他马上警觉起来，本能的一把将惊魂未定的南宫扯到奥奇布的身边，然后抢步挡在两个女孩的身前，做出了防御的姿态，眼神犀利地盯着前方那些诡异的人影。很显然，这里已经许多年没有人进来过了，怎么可能还会有人活在这地宫里呢？卫青紧张地看着前面，不无疑惑。
1: 一定是鬼，一定是鬼，我们还是快逃吧。
2: 南宫躲在刘不周的身后惊恐地喊道。
0: 奥奇布拽了拽挡在身前的刘不周的衣角，我们现在唯一的活路就只能是向前走，寻找出路，否则很可能真的出不去了。刘不周回头眼神坚定地看着奥奇布，只要有我在，就算活出这条命也一定让你活着出去。
2: 一旁的南宫听刘不周对奥奇布这么说，心里顿时说不出的一阵难过，就像是一个被人抢走了心爱玩具的小孩子似的，悻悻地低下了头。
0: 黎嘉儿本来就一直倾心于奥奇布，怎奈奥奇布始终对他爱答不理，现在见到刘不周和奥奇布这样，他更是气儿不打一处来。黎嘉儿看着前方，眼中露出了凶狠的光芒，他恶狠狠地甩了一句，小畜生别光说不做，谁能最后带公主活着出去还不一定呢。说着，尼加尔啪的一声打开了火折子，另一只手抽出了佩刀，他弓着腰非常谨慎地向着前面那几个诡异的人影摸了过去。尼加尔小心，奥奇布不无担心地对尼加尔说。听完此言，尼加尔心中不禁一暖，他定了定心神，头也没回应了一句，公主放心，看我为你开出一条生路来。说着，米加尔就继续向前走去。与此同时，原本不共戴天的卫青、布都格恩、沃哲塞竟然非常默契地呈扇形一字排开，紧紧随在米加尔的身后也跟了上去。刘不周担心奥奇布和南宫的安危，所以并未走在最前面，他伸手将奥奇布和南宫拉了起来，仍旧将二人护在自己身后，小心翼翼地尾随在布都格恩三个人的后面。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惊险一幕，此刻深陷地宫前途未卜的这七个人，为了活下去找到出去的路，为了弄清那些诡异人影的真相，不得不暂时放下彼此的成见和仇恨，相互结成了联盟，同仇敌忾，共赴黑暗。地宫之中，七个人暂时结成了同盟。维加尔提着佩刀在前面开路，卫青、布都格恩、沃哲塞在后面紧紧跟随。他们不仅为米加尔做后援，同时也警惕地盯着两边脸。这七个人仗着胆子向地宫深处那些诡异非常的人影逐渐这七个人仗着胆子向地宫深处那些诡异非常的人影逐渐靠近了过去。让米加尔他们感到更为恐惧的是，那些诡异的人影此时之中都一动不动，一语不发的矗立在昏暗之中，冷冷地对着他们。走在最前面的米加尔心里是越来越没底了。人们面对未知事物的反应总是充满了好奇，随即就会因为无法预测结果如何、命宿如何而伴随着强烈的恐惧心理。这种心理有时候会让探究的人止步于半路，但这一次摆在米加尔面前的是他说什么也不能停的，因为七个人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之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1: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怎么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0: 对，
1: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0: 对，
1: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0: 是的，
1: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正好，
0: 每天吃2片就行，
1: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健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0: 对，
1: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0: 5瓶的套组
1: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对？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0: 还有
1: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0: 对，
1: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0: 再送一个人的量，
1: 我再送你5瓶，
0: 再送5瓶、
1: 哎，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0: 对呀，
1: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0: 啊！
1: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0: 没错，我们抢购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1: 对呀、
0: 啊，
1: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0: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1: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0: 没错。
1: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0: 没错，
1: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一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

0: 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两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五瓶送五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询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两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来，小伟，尝尝这个。
3: 嗯。
2: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3: 啊，很好。
4: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3: 啊，好看。
4: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3: 嗯，好。哎，哎，你去哪儿啊？
5: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6: 第15集，无解数字。米加尔刚走到一半，这额头上就已经渗出了大把的冷汗。他暂停住脚步，声音有些微微颤颤的，向着前面的那些人影喊道：前面的，你等究竟是何人？到底是人是鬼？倒是说句话呀！米加尔的问话犹如泥泞入海一般，仍是没有引来任何回应。那些人影依旧僵直的挺立在昏暗之中，一动也不动。面对如此阴森诡异的氛围，就算是见惯了战场上的生死场面的米加尔，也不由得心中生出了胆怯之意。有时候这南宫的确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小丫头，刚才还被吓得惊魂未定的她，此刻躲在刘不周的身后，见米加尔犹豫不决止步不前，马上来了神气劲儿。南宫从刘不周的身后探出半个脑袋，撇着嘴看着前面的米加尔，竟然模仿着之前布都格恩嘲笑他的口吻，不无讥讽地向着米加尔冒出了这么一句：米加尔将军，害怕了不成？你草原英雄的勇气都被丢到哪里去了？刘不周被南宫这句话给气得只用眼睛狠狠地瞪他。没想到南宫这丫头还理直气壮地看着刘不周，小声嘟囔：怎么了？谁让他们刚才挤兑我来着？对目前态势毫无把握的刘不周，深知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虽然他与米加尔夙愿极深，但此时多一个人的力量，就多一份活着出去的几率。他不希望米加尔冒冒失失的去涉险，而前面的米加尔却被南宫的话给激怒了。一向自诩英雄气概的他，哪里受得了被一个小姑娘如此嘲笑？更何况，还是当着自己心中女神傲气不

声没有劈下去。随即刘不周等人也赶到了人影近前，几个人注目一看，才发现这些让他们刚才恐惧不已的诡异人影，哪里是什么魑魅魍魉，竟然只是些一人多高的泥像罢了。难怪一直一动不动的，也不说话，简直是虚惊一场。众人透过火折子的光亮，仔细端详着一尊泥像。泥像的高度和一般人的身高差不多，都是站立的姿态。从容貌装束的雕刻上判断，应该是个年轻女性，头上挽着发髻，鹅蛋形的脸庞，鼻子、眼睛、嘴被雕琢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众人再向四周看去，竟然发现了更多类似的泥像。所有泥像全都被雕刻成女性的造型，数量众多的女性泥像间距不规律，围成了一个很大的圈，而这个杂乱无章的圈中央则摆放着一座三层台阶的汉白玉的宽大石台。虽然已经知道了这些人影不是什么鬼魅，都只是一堆泥胎塑像而已，但是身处在如此阴森的环境中，南宫仍旧心惊胆战的。不过因为有刘不周在身边，他心里安全感顿生，胆子也就一下子大起来。南宫煞有介事的来回踱着步子，用手对着这些泥像指指点点的转来转去。他转了几圈，颇为无心地说道：哎呀，这里面总共有73个泥像呢。刘不周闻言却不禁低头思忖，73，好无来无由的数字啊！莫非这些数字又暗藏了什么诡异不成？我的天哪！南宫现在已经犹如惊弓之鸟一般，经不起一点波澜了。听到刘不周对73这个数字也产生了怀疑，他又惊恐地紧张起来。就在刘不周思考这个数字的时候，就听见身旁的傲奇布疑惑的自言自语：好奇怪啊。魏青不解地问道：怎么了？傲奇布指着这些围绕石台的泥像说：你们看，虽然这些泥像的摆放位置看似杂乱无章的，但是他们所朝的方向全部都是面朝着中间这座石台的。听奥奇布这么一说，其他六个人这才注意到，这73个女性泥像不管身在哪个方向，果然全都是一个个颔首低垂的面朝石台站着。刚刚把佩刀还鞘的尼加尔不像刘不周那几个人仔细研究这些泥像，他对此毫无兴趣可言。尼加尔颇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不过是凑巧罢了，我们还是赶紧找寻逃生的出口才是上策。布杜格恩和沃哲塞明白米加尔的用意，虽然几个人现在因为都被困在地宫里面，暂时结成联盟携手找出路，但毕竟只是暂时的，谁知道卫青等人会不会趁他们不备突然发难，只有尽早离开这里才有机会脱离险境。所以两个人也纷纷迎合：是啊是啊，我们还是赶紧走吧，不必在此徒劳的荒废时间。这回南宫竟然也站在弥加尔一边，焦急地对刘不周说：对对对对对，快走吧叶大哥，我真的是一刻也不想在这个鬼地方待了，快走。看来这丫头的心理底线已经到了临界点。你们看，石台上好像有字。正在这时，卫青举着个火折子，用手指着石台方向喊了一句，众人顺着卫青所指都凑上去观看。果然看到中央的那块宽大石台，正对着他们一侧的石面上刻着一行烫金的竖体篆字，上面写着：大秦三世帝嬴氏子婴，这九个大字。对汉帝历史知之甚少的尼加尔一头雾水，这是什么意思啊？这难道是……刘不周看到这九个字陡然被惊得目瞪口呆，傲奇不解地问：怎么了？你为何如此惊慌？

师刘不周面色凝重地说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宫应该是大秦的最后一位皇帝亡国之君子婴的陵墓。刘不周看到石台正面的石面上刻着一行烫金的竖体篆字，上面写着大秦三世帝嬴氏子婴九个大字。他猜测这座地宫应该是大秦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也就是亡国之君子婴的陵墓。身为匈奴公主的傲奇布对此也不甚了解，他并不知道这个子婴是何许人，他就疑惑地问，这子婴是谁啊？刘不周刚要给傲奇布解释，南宫在一旁来了劲儿。这回啊，他总算是找到了一个能在刘不周面前比过傲奇布显示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就颇为得意地说，傲姐姐这都不知道呀，那我来告诉你吧。哎呀，这个子婴啊，是秦始皇的皇长子扶苏的儿子。傲奇布看着南宫这丫头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也不好意思扫了他的兴致，就问，那这子婴可是在扶苏死后继承了大秦的皇位？当然不是了。南宫晃着小脑袋，秦始皇驾崩以后，原本呢应该是由子婴的父亲皇长子扶苏继承皇位的，但是呢有个坏宦官叫赵高却害死了扶苏，然后拥立了秦始皇的第十八个儿子胡亥登上了皇位，也就是秦二世了。傲奇布问道，这就奇怪了，既然如此，按照你们中原的规矩，怎么也轮不到这个子婴继承皇位啊？南宫神秘兮兮不无八卦地回答，按道理是不应该轮到这子婴的，可是谁知道那个坏宦官赵高野心膨胀，竟然生出了想取代大秦嬴氏自立为帝的念头，所以啊他又亲手害死了他所拥立的秦二世胡亥。南宫的话还没说完，一旁的弥迦儿冷哼了一声，挖苦道，哼，你们中原人只会窝里斗的本事，除此之外，哼，难堪大用。卫青一直目光如火地狠盯弥迦儿不放，这时听到弥迦儿出言诋毁中原人，马上厉声怒道，狗贼，你在说些什么？有本事咱们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拼上一场。弥迦儿闻言毫不示弱，刚要反驳，就被傲奇布喝止住，好了弥迦儿，我们不要再做口舌之争了，我们只有弄清楚眼前的情况，才有可能循着线索找到离开这里的办法。别看弥迦儿在战场上是个傲视四方的草原勇士，可就是面对傲奇布的时候总是唯唯诺诺的，从来不敢招惹他。被傲奇布这么一说，弥迦儿只得强忍怒气，把狠话生生咽了下去，没敢再多说。旁边的布都格恩见到弥迦儿对傲奇布如此的一味妥协让步，愤愤不平的暗自瞪了傲奇布一眼，气得扭过头不再看他们。一旁的南宫仍在眉飞色舞地向傲奇布介绍着，这赵高呀本来想害死秦二世胡亥后自立为帝，却不想满朝上下竟然没有一个人支持他，赵高迫于事态无奈，迫不得已啊又立了看起来羸弱无能的子婴为帝，这就是秦三世了。傲奇布接着问，那这秦三世子婴应该是很感念赵高的拥立之恩吧？恰恰相反，这个赵高绝对没有想到，这个子婴表面上看上去羸弱无能，实际上却是个心思缜密之人。他看出了赵高拥立他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实则呀，也要将他置于死地。所以就在登基后的第五天，设计把赵高骗到宫里，杀死了他，还诛灭了赵高的三族。傲奇布点了点头，哦，如此说来，这秦三世子婴也算是个有勇有谋的好男儿。然而南宫却不无遗憾地说了一句，哎，可惜啊。啊，可惜什么？此时刘不周叹了口气插话说，哎呀，只可惜

0: 中兴大秦的志向和抱负，但当时的大秦江山却早已千疮百孔了，各地都爆发了反秦起义，四处烽烟骤起，整个大秦天下危若累卵，三世子婴已经无回天之力了。
1: 那然后呢？
0: 傲奇不听后颇有些惆怅地问。此时南宫的脸上忽然出现了一种极为崇敬的神情，称赞说，
2: 后来后来我太祖高皇帝率兵先于其他义军包围了秦都咸阳，但他老人家不忍因战事涂炭城中百姓，就派人入城劝降子婴，并承诺不伤害子婴和全咸阳百姓的性命。三世子婴一见大势已去，只得出征投降，大秦就此灭亡。可惜啊，这个子婴只做了46天的皇帝。
1: 傲奇不在一边问，那你家太祖高皇帝履行了承诺？
2: 那当然，太祖高皇帝他老人家言出必行，进城以后不仅对百姓秋毫无犯，而且还给予了子婴诸侯王的待遇呢。只是
0: 南宫一副心驰神往的表情，但是随后神情又有些暗淡。
1: 好奇不禁南宫突然一改刚才眉飞色舞的神态，变得突然一脸的哀伤，就有些不解，只是什么？
2: 太祖高皇帝灭秦之后就撤离了咸阳，没想到一个月后霸王项羽的大军杀入咸阳，此人暴力好杀成性，不仅火烧了阿房宫，屠杀了全咸阳城的百姓，还处死了子婴。
0: 刘不周看着那宽大的汉白玉石台道，当时整个咸阳城已经被烧成了一片焦土废墟，事后完全无法再找寻到子婴的尸首了，所以关于他的陵墓究竟葬于何处根本无人知晓，始终是个谜。没想到今日却被我等误打误撞地发现了。卫青仔细打量了那块石台，疑惑着说，莫非这石台就是装殓秦三世子婴的棺冢吗？
1: 有死人的？
0: 一听卫青这么说，南宫顿时被吓得又躲到刘不周的身后。他胆怯地看着那块石台，语气颤抖地对卫青说，
1: 卫青啊，你可不要危言耸听地吓唬本公主。
0: 就在众人探讨秦三世子婴生平的时候，站在弥加尔身边的沃哲塞却没心思听他们说这些。这家伙常年作为匈奴的暗探，潜伏在汉地，对中原的风土人情甚为了解，他深知那些中原君王都极为看重死后，所以他们的陵寝多为厚葬，那陪葬的金银财宝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刚才听到卫青说那石台很可能是秦三世子婴的棺冢，我这才心想，这子婴虽是亡国之君，但想必陪葬物也不会少，要是从中弄走一两件宝贝拿出去肯定能卖个好价钱，所以他就动了想趁机捞一把的念头。想到这儿，沃哲塞连尼加尔和布多格恩都没打招呼，趁着众人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石台正面那9个字的时候，不动声色的悄悄的向着石台的侧面靠了去。可就在他刚刚接近石台侧面之时，始终警惕地盯着尼加尔三人的卫青发现了沃哲塞的异常行为。卫青还以为沃哲塞想要借机偷袭他们几个人，就厉声喝道，你要干什么？说着冲上去一把扭住了沃哲塞。此事来得极为突然，其余5个人一时都还没反应过来，卫青和沃哲塞2个人就扭打在一起。尼加尔见状刚要抽刀上去帮沃哲塞，却发现扭打中的卫青和沃哲塞忽然全都停了下来，两个人就好像发现了什么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似的，出人意料的呆愣在了当场，他们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了石台的侧面，就不肯离开了。过了半晌，卫青蹲下身子，表情惊愕地指着石台的侧面说道，这里怎么会有一封信？

0: 写书。其余的人闻听，全都向魏征这边靠拢过来，好奇地凑了过去，看向石台侧面。果然，在石台侧面的石面上，密密麻麻地用红色的液体写了一段文字。因为年代有些久远，那已经变成黑红色的文字，褪色了不少，但仍然能够依稀看清楚上面写了什么。布都格恩注目仔细地看着上面的文字，看着看着，他的表情开始变了，随后轻蔑地转过头对身后的南宫说道：我说汉家公主啊，你可真会编故事哄骗我们呀。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南宫见布都格恩的话里有话，不解地问道。布都格恩看着石面上那些用红色液体写的文字回道：这段文字说的就是你刚才所讲的紫英之死的过程。哼，你家的这位祖先太祖高皇帝刘邦的确招降了秦三世紫英，灭了大秦，也承诺了留他性命。南宫不无崇敬地回道：对呀，事实就是如此嘛。布都格恩冷哼了一声，随即指着文字继续说：哼，可是这之后所记录的事实就跟你所讲的不一样了。
1: 啊，有什么不同吗？
0: 南宫不以为然。布都格恩回道：这上面写道，这刘邦不亲手处死秦三世子婴，并非他宅心仁厚，而只是为了假仁假义的要买天下人的人心罢了。他虽未亲自动手，却恶毒地暗中用计挑唆霸王项羽借他的手杀死了子婴，所以有人就用执念怨气至深之人的鲜血书写了这份血书，将当年事实记录于此，控诉刘邦的假仁假义和禽兽心肠。听到匈奴将军布都格恩侮辱自己的祖先，南宫顿时怒了，他不假思索地厉声道：
1: 不许你出言污蔑我的先人，太祖高皇帝从未骗过子婴，大王项羽杀死子婴和我家先祖也没有任何关系。
0: 布都格恩却也不着急，他冷笑了一下：汉家公主莫急嘛，这不是我说的。说着他一指那段文字道：这上面就是这样写的。众人全都看向了那段文字，这才看明白上面所写的内容的确如布都格恩所言，而且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子婴之死的悲愤和惋惜，以及对刘邦那道貌岸然的假仁假义和借刀杀人的不耻行为的无比怨恨和诅咒。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更年期绝非生命的深秋，而是生命的盛夏。今天分享的是炙热的你，人到了某个阶段，好像就被贴上了该收敛的标签，做妻子，做妈妈，做女儿，我们把温柔和耐心都给了家人，把委屈和疲惫都藏进心底，被年龄焦虑追着跑，不敢放肆笑，不敢痛快哭，总觉得炙热是年轻人的专属，中年就该活成温吞的模样。直到读了这段文字，我才突然被击中，原来我们都误解了炙热的真正含义。它从不是教我们要莽撞莽撞不顾一切，而是告诉我们真正的炙热是与自己和解后的笃定。你不必强迫自己永远情绪稳定，累了就歇，委屈了就说，难过了就哭，这不是脆弱，而是你依然鲜活的证明。你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不必为了体面委屈自己，不必因为年龄就放弃热爱的小事，这不是任性，而是你忠于内心的觉醒。书里最戳我的一句话是，女性的光芒从来不在年龄，而在始终爱自己的勇气。我们总在为别人活，为家庭，为责任，为他人的期待，却唯独忘了自己才是人生的主角。那些被你藏起来的热爱，没敢实现的心愿，压在心底的渴望，从来都不是不切实际，而是你生命本该有的温度。所谓人生的通透，不过是明白炙热不是褪去，而是沉淀，不是莽撞，而是从容，不是对抗世界，而是与自己温柔相拥。愿我们都能放下年龄的枷锁，卸下他人的期待，把余生的每一天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眼里有光，心中有火，不慌不忙，热烈生长，做那个永远炙热永远自由的你。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91.7

0: 相传，以身作则，诚信待人，勤俭持家，家庭和睦，清正廉洁，世代家规。杨家峰传文明，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1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遵循地道选材补方秘制，精选川芎、丹参、白术、党参、甘草、黄芪、白芍、当归、何首乌、熟地黄、女贞子11味名贵药材，结合四物汤、四君子汤之优点，补而不滞，滋而不腻，不热不燥，补气养血。方中党参、白术、甘草补脾益气，当归、白芍、熟地滋养心肝，炙首乌、女贞子补肾养肝，滋阴益精血，黄芪配党参大补元气，配白术益气补脾，配当归补气生血，加川芎入血分而理气，则当归熟地补而不滞，一味丹参共同四物，活血祛瘀，全剂配合，共收气血双补之功，补气补血，安养五脏，适用各种慢性病患者调养。
2: 气血双补，补气补血，养气养血，调和心肝脾肺肾，共同五脏六腑。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中药保护品种，用疗效打造好口碑。气血双补，健康百岁。欢迎收听气血双补丸气血养生堂。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我们的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仍然是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都是为了追求健康，再度的相会在气血养生堂了。我是您的老朋友张老师。今天呢，我们还是不讲养生知识，讲一个我最近呀遇到的让人心酸的事情。我所认识的一位老朋友前些天他突然就去世了。在这之前，就是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外出活动，一点儿没有病情严重的迹象，一夜之间突然就因为隐匿性心脏病引起的心肌梗塞突发，人就没了，去世了。他们全家对这件事儿也是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可以说一时间呢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家属就反复强调一句话，说昨天人还好好的呢，昨天人还好好的呢，翻来覆去就这一句话啊，就受了惊吓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惊悚的感觉，怎么好好的突然人就没了呢？想不通。我这个朋友啊，平时他性格是特别的开朗，谈笑风生，跟张三李四合得来，给这个王五他也合得来啊，这个人就是特别活泛，用老百姓的话说，确实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就这样，在亲友毫无思想准备的这个情况下呀，就这样匆匆的离世了，这就让人很惋惜呀。好些老朋友啊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他是这个离休干部，在回来的路上可以说大家 感慨万千。

啊，你说这我说那的，这个说他平常呀身体好着呢，没病没痛啊，就是有点血压高啊。有的人说他的这冠心病也不严重啊，说他是这个离休干部，平时呢体检都是单位安排的，半年做一次检查，医疗费用符合条件的全部他就报销了，医疗条件比我们老百姓可以说要好得多。一夜之间，怎么一夜之间人就没了呢？就这样死于心肌梗塞，这太突然了啊！确实大家从心理上来说都接受不了，从感情上来说也是受到了不同的冲击，因为大家呢跟他关系都挺好的，平时处的也很和谐，但更多更多的亲戚朋友认为什么呢？啊，认为他死得很安乐，死得很自然，说基本没有什么痛苦，没遭罪，又不拖累别人，啊，走得干脆利索，就是干脆利索的度过人生的最后一关，啊，说是说年纪到了，啊，应该为他高兴，等等等等，啊，有的人说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啊，人从出生到长大，到衰老，再到死亡，说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就像一台机器一样，成年累月的运转，这零件天天都在磨损，重要的零件比如心脏这个零件，它一旦出大问题，那命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就这样一路上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说了一路，因为年纪都大了，对于死亡的话呢也没那么多的顾虑啊，大家呢聊来聊去都聊得很坦然。我在旁边听着，我就在总结，这一路上听着他们唠唠叨叨的，总结下来是说出了老年人的对于这个死亡的共同的认识，总结一句话，那就是我不怕死，就怕怎么样，就怕死不了活受罪，这是很多老年人的一个共同想法。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心理就是这样，说最怕什么？怕的是患了绝症啊，没完没了的拖，没完没了的痛苦受折磨，自己病痛受折磨，家庭亲人精神上心理上也要承受很长时间的痛苦折磨，家里的经济也慢慢的被耗的呀，可以说就掏空了。说有些病明知啊生还没有希望了，但又不是马上就能结束生命，躺在那里那就是拖延着，既没有治好的希望，又天天受病痛的煎熬，这精神的折磨真真是度日如年，身体的痛苦，精神的折磨，是不是度日如年呀？那就是度日如年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只有一个念头啊，很多的大病重症的老年朋友，他就一个念头，就是怎么样尽快结束一切，早点儿获得解脱。这第二怕，怕的是什么呀？怕的就是脑血管意外啊，脑血管意外以后重了，就卧床不起了，身体的话呢就动弹不了了，这种疾病的话那真是活受罪，甚至有些人他会说真真是生不如死，因为生活不能自理了，这吃喝拉撒睡都在床上，一进屋子臭烘烘的，是不是啊？你就说孩子们孝敬就要影响他们的生活了，孩子们围着病床转，他不上班了他怎么生存生活呀？孩子们他的55岁就退休了，面对80多岁的老人，面对70多岁老人，他这个伺候病人呀要不了多长时间，那也是身心俱疲呀，他勤奋，他勤劳，他孝敬，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不停地给这个躺在床上的人擦拭擦尿的，是吧？他也不嫌脏也不嫌累，可是呀要不了多长时间呀，这儿女就身体拖垮了，因为这个病人是时时刻刻需要人照顾，可以说这个时间长了呀要拖垮一家子人。说人老了第三怕，怕得什么病啊？怕的是长期的慢性病，疼痛难忍。

吃不下，睡不安稳啊，这病还治不好，每天哼哼唧唧，痛苦呻吟啊，时间长了，自己的话呢都烦自己，所以说这个久病床前无孝子啊，时间长了是惹人生厌，遭人冷落，动弹不得呀，说想死寻死都没有能力啊，这确实说着让人心里很痛。老年朋友这样的总结，你听着听着都不由得心里就觉得不是滋味儿。哎呀，总之这一路上听下来呀，就那么几个字儿：不怕死，只怕难死活受罪，不怕死，只怕难死活受罪。你看看，这已经是老年人普遍的一个心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下一代后代啊和其他的亲人啊，面对我们这种想法，他们能理解吗？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恐怕是一代一代人，只有年纪大了，岁数大了的人才能理解，才能感同身受。而这个年轻人呐，包括中年人，对于死亡这样一个问题，他都是回避的，往往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情，更不会去想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中年人怕死呢？因为他不敢死，他不能死，因为他上有老，老爸老妈，他得要尽孝，下有小，还要让自己把他抚养成人呐。所以在中年的时候呀，家庭的经济压力，父母的养老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都是一座座巨大的山呐。所以压力山大，压力山大，这时候我们就体会年轻人的这种压力了啊！就人在中年的时候没有办法逃避的责任，因为他死不起也病不起。而进入老年，父母已经走了，孩子各自成就是吧啊，有了依靠，看透了生死的人呐，其实对死亡的害怕已经不算什么了。大多老年人能坦然接受死亡啊，这个人人都避免不了的现实问题。我们很多老年人自以为身体很好，就不注意养生保健，自己觉得身体好并不等于啊身体就真的没事儿。你想，我这个朋友他就是患有隐匿性的心脏病，平时可能一点症状都没有，但心脏的话呢啊，它的这个危险因素实际上呢是早早它都存在了，一旦发作就会突然的出现这么一个生命的悲剧。药王孙思邈说嘛，说上宫治胃病，中宫治郁病，下宫呢治乙病。什么意思呢？就是防治疾病啊，最好就是要在疾病没有发生之前，疾病的早期做好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工作。我们说一千这道一万，我们的老年朋友每个人啊都要把自己的生命健康主动权把握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定期体检就是必须的一种防病手段。有条件的情况下呀，建议每半年进行一次身体体检。我们的中老年体检的时候一定要加上脑血管功能的相关检测，这样就有助于我们尽早的发现脑血管疾病，把这个隐患早早发现，我们及时治疗就不会出现突然人就不行了。尤其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刚刚步入老年期的朋友，刚刚退下来，甚至有的人呢59岁了，第二年退休了，一天的退休金都没领，突然之间人就没了。实际上呢，这部分人群因为自己从来没有症状，不敏感，有亏气亏血了他没症状，那么血流速慢了，这个心血管脑血管都老化到一定程度了，他也没有症状，说不行人突然就不行了。家里的妻子呀，有的是家里的丈夫哈，孩子们啊，包括家里的老人都不能接受这么一个生命的悲剧，太突然了。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面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做到心中有数。而我们这很多老年朋友还有一种

0: 说法，说不查就不查，一查全身都是病，不查就不查，一查就得住院，一查就得做手术，一查就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说那个医院不敢去，这种说法也是一种啊对自己不负责任不了解医学的这么一种观念。到正规的医院去做检查，检查以后要了解具体的检查指标，我们要了解疾病，还要有医学知识。所以牵着道一万，我们的老年朋友每个人啊都要把自己的生命健康主动权把握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又感慨了这么多，那今天呢咱就到这儿啊，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关注我们的器械养生堂栏目啊。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迎接听众朋友的电话。
1: 那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2: 上次给你一个月以前吧，给你打过一次电话。
0: 嗯。
2: 打了一次电话呢，我就先开了二十盒。
0: 嗯，
2: 二十号当时给你打电话呢，我主要是这个心脏，反射的这个后背就垫一下，后背也痛。
0: 对，
2: 这个痛呢不是那种针刺的痛，
0: 嗯，
2: 就是每到了晚上，这个睡觉睡到半夜时候，
0: 嗯，
2: 他也不是那种针刺的痛就醒了，就是翻来覆去就不舒服，这个后背，
0: 对，
2: 就睡不着，
0: 嗯，
2: 但是白天活动活动呢。他就这个没这感觉了，消失了。到晚上睡觉，就这个毛病就犯了。
0: 对，
2: 我给你上次给你通电话，你也讲了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0: 对，
2: 我也自己也感觉可能是心脏反射的这个后背。
0: 对，
2: 疼，因为我这个颈椎没毛病。
0: 对，
2: 特别后背疼，一是颈椎，这个心脏，所以特别是到了半夜，睡到半夜就醒，睡到半夜这个就不舒服，这个后背。
0: 嗯
2: 就行了。
0: 对，
2: 从上次开了二十盒药吃了以后呢，吃了大概三五盒吧，三五盒这个症状就没有了。
0: 好，
2: 晚上睡觉，再半夜不行了，就反正是。
0: 好，心脏供血好了。
2: 对对对，心脏供血好了，所以这个症状就消失了。
0: 太好了，但是症状消失，这个不完全好，为啥？因为你的那个心血管不意味着它溶栓了。因为溶栓排栓是个长期过程，必须按周期来。大家都知道心血管的病变是从30岁就开始了。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72。
0: 对呀，血管老化都已经40年了，所以滴水穿石逐渐溶栓，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血液干净了，红细胞显好了。二，血管的内环境相对比之前要宽泛了，这个时候心肌供血好了，症状就不来了。但是你要想溶栓排栓，让这根血管逐渐的健康，那还得要下功夫。
2: 对对对对。
0: 嗯，您吃的量是，气浊胶囊多大的量？
2: 我气浊没买，
0: 没有。
2: 上次呢？上次我只是买的这个
0: 气血
2: 双补丸。
0: 嗯，
2: 双补丸。因为我这个情况呢，我是三高，血压高，血糖高。
0: 对，
2: 再就是我上个去年4月份查体的时候，我的甘油三酯呢高个0.09，总胆固醇呢高0.2，低密度脂蛋白呢高0.6，
0: 对，都高出一点点，
2: 都高出一点点，我怎么分析高的不是很大，我现在加上饮食调理，再加上吃你这个气血双补，反正我有一信心，这个你搞得不是很大，
0: 对，
2: 我估计可能能调整下去。
0: 对，咱们首先呢，通过气血双补服用以后，它是增强和改善心肌供血供氧了，这就是我常讲的短期服用去症状，长期服用才能让你气营血旺，血流速快，血流速快以后。
2: 对对对，
0: 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就自然转换为高密度脂蛋白，随着血管清道夫多起来，那才是越来越好。这只是我们开始的第一步啊，好的第一步。另外呢，我的建议啊，结合您70多岁这样一个血管的衰老。

0: 情况，我们有必要一清二楚，组合服用是最明智的，并且您有三高呀。我们先不说呢高血脂，就说这高血糖和高血压，你也得两个组合。组合之后一百天半年稳定血压的几率很高呀。我们有很多朋友就这样组合服用，半年以后血压很平稳，
1: 对，
0: 这就更让我们放心了，你说对不对呀？
1: 所以说今天呢，我就想再买点驱毒啊。
0: 对，明智的选择。
1: 上次查体呢，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说血糖高点我这个也我自己感觉哈，我也不是大夫，我自己感觉哈也不是很大，有什么东西啊，我也是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但是都在起个作用吧，起个作用啊。而且我每次查体呢，我都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
0: 对，
1: 我糖化血红蛋白呢都是6.几。
0: 那你这个是在临界值，临界值就是比正常值高出一点点啊，那就说明什么呢？从中医来讲是中气虚了，脾肾两虚了，还有气阴双虚了。其实气血双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解决以后，胰腺功能恢复，血糖代谢才能从根本上好起来。那么一个是针对高血压，第二是针对高血糖，组合服用比较明智。当然您这个血脂血粘呀，包括血糖都不是很高，那你组合治疗的时候，一开始气血双补，那现在还是一天两次，早晚各一袋，对吧？那驱浊胶囊组合以后，一开始是一天三次5粒，一个月之后就减量了。一个月之后，你像你这个情况，3次4粒就完全可以了。配合这个半年以后，你复查，根据复查的结果，我再度给你调整，好吗？
1: 我以为谢谢您，这个药半年以后能恢复正常。
0: 对，您现在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呀。
1: 对，
0: 这才多长时间？
1: 因为我去年10月份查体啊，他还给我讲这个双侧颈动脉内
0: 斑块，
1: 左侧呢是约0.54×0.51。右侧呢是0.51，左侧是0.54，
0: 对，
1: 内重膜层后，左侧是0.09，右侧是0.09。
0: 那您这个就是左侧的那个0.54×0.51，其实呢也就比小拇指甲盖还要小。这个斑块，那么您另外一侧也有斑块，但是斑块都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在坚持溶栓的时候呢，就按我刚才给你说的量就可以坚持吧，贵在持之以恒啊。
1: 但是他说这个双侧颈动脉血流信号丰富，流下正常
0: 啊，那还好。
1: 一半块区可见局限性充盈缺循，
0: 还有脑供血不好的症状。所以我们有时候出现这个头晕呀、头蒙啊、记忆力下降呀、晚上睡眠不好啊，其实都与脑供血不好是有关系的。气血充盈之后，心脑供血都会好，这样一来系列症状都会逐渐消除的。目前是心脏见到了很大的效果，其他各项指标你还没有检查，因为用的时间才一个来月嘛。我的建议就是100天以后、半年以后做检查，稳稳当当的。其实检查又不能检查好，只能说您心理素质好，您感觉很多症状都逐渐消失了，其实就在向好的方向在转换。那我们不妨踏踏实实的半年再去做一个检查。
1: 好，
0: 保重，再见。
1: 好，
0: 再见了。
2: 再会，这位朋友。听众朋友们，一清二补疗法，清是驱邪，补是扶正。人体啊，要想健康，必须一清血浊，二补气血，调节机体内平衡，增强机体内脏器官的功能。运用中医辩证法，清与补珠联璧合，针对各种慢性病、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达到更好的治疗目的。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一清二补组合疗法，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
4: 你好，
3: 您咨询什么问题呢？
4: 现在我就是那个心衰，我3年前得过一次脑梗，完了那就留下的后遗症心衰房颤，身上没有劲儿，完了在家睡眠不好，

0: 我就咨询这个，我就这两天我又听你们的课，完了听你的课，我就寻我吃点你们的药，不知道能不能行。
1: 您血压怎么样？
0: 我的血压一直低呀，我吃的这药那这些药是不是有关系呀？高压100左右，嗯，100-110来的，90多。
1: 甚至有的时候还达到那个90往下。那你原来没吃这些药的时候，你的血压是什么？
0: 那我那时候的血压是120呀，但是也不高，100多，但是低压呢？低压有时候60多，我的血压也不高，低于60人就晕的不行吗？对对对，就是睡眠怎么样？就是睡眠不好，一直睡眠不好。
1: 嗯嗯，两遍大小便。
0: 那个我这个大小便也不知道是吃药不正常啊还是咋的，有时候一般的都是干的，一天哎呀，有的时候也变了好几次，变不多就那大便。你等我这个小便现在就弄不准了，一直吃的是利尿药啊。那你原来就血压就不高，再吃利尿剂，你血压就低了呀？
1: 对呀对呀。
0: 你为什么要吃利尿剂呢？是因为心脏的问题吗？
1: 心脏啊，但是大夫给开的呀，对，它是要减轻你心脏的负担，所以给你用了利尿剂，这样一来你血压就更低了。
0: 对对。
1: 您这样吧，服用气血双补是很对症的。您服用的过程当中，基本上一开始就是早晚各一袋，服用以后你不犯心脏病了，感觉身上有力气了，血压的话能持续维持在比如120啊120，或者是低压维持在70以上。 逐渐的心脏恢复正常，心率之后感觉没有任何心脏病症状，去做一个检查。如果上不来气儿，我知道。等到你服用以后没有那种上不来气儿的症状了，各方面症状都觉得消除了，可以做一个检查。如果检查结果是心衰的结论给你撤了，就不再有心衰了，就把过去的利尿剂可以慢慢减量，逐渐摆脱掉，不吃了。但是呢，刚开始不敢。 刚开始你还把过去药不要动，
0: 对，就是我大夫开的药我都一直在吃。
1: 对，一开始不敢动，西药不是轻易能调的，除非你通过这个中药的调理，比如一个月以后，很多症状一个一个就逐渐开始消失，100天以后所有症状都没了，半年以后呢就更轻松了。这个时候呢，你去检查嘛。
0: 你检查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了，心衰的这个结论给你撤了，好了，你先摆脱一些药，好不好？咱们的原则还是稳中求好。您这个睡不好觉，与你心脏病有关系，因为血不养心则心不安神。
1: 哦，吃药，那还有时候睡不着呢。
0: 对，血不能安眠嘛。
1: 那张大夫，我再问一下，就像你给我这个药吃。 跟他这个药没有什么就是之间那个矛盾吧，碰眼子啥的。
0: 你跟他服用的时间要错开。你比如服用气血的过程当中，你过去的所有的西药与他们最少相隔1小时到2小时。
1: 啊啊啊！
0: 你气血双补，比如每天上午9点吃，啊，晚上5点吃，其他时间你吃别的药，好不好？
1: 啊，那行。
0: 你晚睡前还要吃药，对吧？
1: 我睡前还吃，吃一个那叫绿苏伐他汀。
0: 对，
1: 还有那个睡觉药。
0: 对，您这个他汀类的药呢，是晚上一般8点以后吃，对吧？
1: 啊啊，对对对对对。
0: 好，那就是说您吃气血双补的时间是下午5点，记住了。
1: 我到下午5点，我还吃一个心脏的药，属于是中成药吧？
0: 那没关系，
1: 你吃中药和咱们气血都能同时吃。嗯。
0: 我吃的是啥？你看看，我吃的是益气福脉胶囊。
1: 那咱们这个气血里边就有让你的心脏跳动能达到这个正常状态的中药，它有强心作用啊。因为里边有益气的，比如黄芪、党参，它都是益气的，它有补气的，也有补血的，还有行气活血的，还有健脾胃的。气血双补它里边包含的很全。您过去的药的话呢？ 可以和气血同时用，但是过去的量你可以把原来那个药减1半就够了。
0: 那好的，
1: 您记着5点左右就吃这些中药，
0: 然后
1: 与你晚上8点那个药错开的时间就比较好了。
0: 好的，
1: 早晨9点以后吃气血。
0: 我知道张大夫，我为啥以前我都没敢吃呢？因为我走过老多弯路了，一寻思我就不敢用。我听你讲这个挺好的，我说我试试看吧。
1: 您用气血，您可以放心。您第一次用，你也不用多买，先买一个周期的，享受无风险购药。无风险购药本身在厂家补贴下，它的药费就有减免的，厂家大力度补贴下，一盒就是89。这个药寄到家中之后，您服用15天，如果您不想用了或者觉得无效，全额退款，分文不收的。
0: 对，我就听到这个我才敢用，因为啥呢？就以前的走过很多弯路啊，也都不好用，最后那个不了了之。我也
1: 您不用担心，第一步先选择气血。等到气血服用，你感觉挺舒服啊！15天不可能让你这么重的病就好了，至少让你感觉心脏舒服了，好不好？感觉多多少少哪一方面见到效果，就说明它很适合你。然后坚持白日疗法，哈。等到你第一阶段用气血双补感到好，可以长期用的时候，你再组合祛浊一起用。祛浊它必定是调治降黏、溶栓排栓的嘛，对吧？
0: 好。那我这药。我也去不了市里，我是开发区的。
1: 您电话不要撂，切到导播室，客服工作人员给你办理手续，可以通过惠民堂药连锁店免费给您送啊。
0: 好的，
1: 保重，
0: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那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医药历3000年，底蕴丰厚，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云：“中医治病讲气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故气血为本，以治多病。”古方四君子汤，补气为血之帅；四物汤，补血为气之母。金入手乌、丹参，调和气血，阴阳平衡。中成国药准字气血双补丸。2011年，气血双补丸又被评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成千年中医之精髓，助国药如气血双补丸。苦什么不能苦病人，缺什么不能缺气血。气血双补丸以气血双补为方向，内调气血，外养五脏，为身体强壮充电。越了解慢性疾病，越信赖气血双补丸。国药主字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气血双补丸，为您的生命喝彩，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祝您早日气血两旺，身体棒。欢迎走进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如意气血双补丸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依然是老时间老地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追求健康，我们再度的共同相会在气血养生大讲堂了。那今天呢，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讲一讲，为什么啊这老年人呀他就怕摔跤。对于小孩子来说，摔跤就意味着摔疼了嘛，他会大哭一场，是吧？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呀，这一次啊你看起来不严重的跌倒，它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非常危险的、危及到健康的一些个并发症。因为什么？因为 老年人他经不起摔跤，即使是慢

因为啊，这个腰椎骨折以后，你随意活动很可能会造成骨折异位，那么这样就病情就加重了，严重的时候这个下肢就可能导致瘫痪。第二，我们的老年人呢，容易摔跤骨折，外在的原因是老年人运动这个灵活性降低了，四肢呢力量减弱，行走不稳，视力不平行，是不是对外界的这反应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迟钝了，所以遇到紧急情况没有办法保持我们身体的平衡。老年人容易摔跤骨折的内在原因，它是气血亏虚，血不养骨了啊，人老气血衰嘛，气血亏虚，筋骨失养，这是衰老的一种表现，这引起的这个骨生理它就发生变化了，它这个骨密质，骨质疏松的骨小梁逐渐的就会变细变小，也就是说呀，我们常说的老年人的骨质疏松病，骨质疏松使这个骨头的结构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啊，它承受外力的能力就很差，所以即使是很小的外力也可能会引起骨折。那么这些内在和外在的不利因素就造成了老年人容易摔跤，摔跤后容易骨折的现象。所以我们说老人怕摔跤，最大的危险，最大的危害，就是让老年人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啊，最大的危害就是让老年人死亡得更早。很多老年人呢，他这个本身没什么大毛病，别的脏器都还很好，一旦摔一跤卧床不起了，几个月他就失去了这个生命了啊，这样的这个病例可以说比比皆是啊，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可能都有很多。说到这儿就想到这么一件事情，我有一个同事的姥姥搬进楼房的时候，他们在卫生间呢要给老太太装一个扶手，但是呢老太太坚持说不用，结果怎么样，结果洗澡的时候不慎就滑倒了，这一滑倒就导致了股骨骨折，股骨大家知道啊，就那个咱们的胯骨啊，那个股骨颈一般就是最小骨头最大嘛啊，这个部位就容易骨折。虽然是做了手术啊，手术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不能下地啊，不能自如的去走动了，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得了深静脉血栓，深静脉血栓就是血液流动慢，内部形成血栓以后呢，然后它逐渐流到了人的心脏里，如果这些个血栓堵住肺动脉，堵住脑动脉，这就会导致死亡的，导致瘫痪。那么骨科手术加血管外科手术花了十几万呀，大家算算这笔账啊，卧床三个月得了这个褥疮啊，就是天天躺着啊，肉都被压烂了，后来折腾来折腾去，受尽了折磨，很快他姥姥就去世了，这还是几年前的事情。所以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警惕啊，我们当中很多人呢啊，会因为气血亏虚筋骨失养，会由于我们气血亏虚以后呢，脏腑阴阳的失衡失和，代谢紊乱，而出现骨质疏松。那么越是这种情况，他就越是不爱运动，那么这样就导致什么呢，不爱运动以后偶尔出去运动，他的骨呢就比较脆，那么气血虚以后呢，人的脑力也就不好，人的神经指挥功能，那么使我们的手脚就不是那么灵活，就容易出现摔跤，那么出现这个骨折，你说害怕不害怕？那很多老年朋友说，为什么老人怕摔跤啊？其实就是这么个原因。那么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把自己的健康把握在自己手中。我们既然知道气血亏虚就会筋骨失养，我们既然知道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我们既然知道人与气血同寿的道理，到了一定年龄，我们要把握生命健康主动权，你该补气血你就得及时的补气血，气血充盈了，对筋筋骨骨能够滋养濡养营养，肝肾气营血旺了，骨元气提升上来了，第一阻止骨衰老的步伐，第二在阻止骨衰老的大的前提方向之下，对现有的骨骼来进行滋养濡养营养。

0: 全身血流通畅，血行风自息，血行湿自除。这筋呀、骨啊、包括肌肉里边的经络都是通的。那大家知道，从头到脚经络一通，一通百病则不生，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在补益气血、气血双补的过程之中，生活上我建议啊，每天最好喝点牛奶，能喝的我们早晚各一袋啊，不能喝的就是你喝了以后觉得胃不舒服的，那我给你教一个小的妙招，一边喝牛奶一边呢咀嚼什么呢啊，那个苏打饼干，街上卖的那种小苏打饼干，一片就够用，你咬一点点就喝一口牛奶，一边咀嚼一边喝，叫咀嚼式喝牛奶，那胃就不会胀。那么这样呢，从生活上营养中我们确保骨骼健康需求，从气血双补中来滋养我们的筋筋骨骨关关节节，让我们的骨头变得结实啊。所以当我们的老年朋友啊，能够做到身子骨硬朗，实际上你是从头到脚气盈血旺，你就拥有了健康。想讲的内容很多，由于今天栏目时间关系，理论部分就暂时跟大家讲到这儿，以后有时间我会具体的跟大家细讲啊。
1: 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你好，哎，
0: 你好，我是张老师，你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2: 张老师，我就说听这个广播，能不能给我调理调理这个糖尿病这块？
0: 作为这个气血双补啊，它不是专门用于降糖的药，但是从中医学层面来讲，糖尿病病人用了以后呢，很对症，因为中医就是认为说糖尿病是个啥病啊，说它是一个中气不足啦，说它是个气阴双虚、脾肾两虚上的病。那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咱们气血双补就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很适合于您来服用的。但是您过去所采用的一些降糖方法暂时不要停，因为中医它是个慢功夫，要让你中气起来以后，阻断内毒素对胰腺系统破坏，要让你脾肾两虚恢复代谢正常，它是需要有时间的。所以您过去用的药你该怎么用还怎么用，那么用了气血双补之后，慢慢慢慢的胰腺功能恢复以后呢，血糖你觉得低了，你再减过去的降糖药的量，它并不是一上来就让你减啊。另外呢，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2: 63了。
0: 63，血糖目前控制的怎么样？
2: 一天两次胰岛素，晚上22，早晨18，反正一直降下来，你就是说空腹在13，有时候16，有时候12，不一样。
0: 那不正常。
2: 不正常，控制
0: 对。
2: 哎呀，这伤了，他打我打扇子呀，在那打错去了，大人。
0: 对，您这样的高血糖环境，你血管老化的就特别的快呀。
2: 就是睡不着觉，反正吃喝都还可以吧，挺能吃的，挺能喝的。好像是多少有点乏力，不说挺严重，就是睡眠不好。
0: 嗯，你说的对，本身这个病就是能吃能喝的，它就是个能吃能喝的病。胃肠呢特别亢奋，消化的还特别快，但是呢产生的糖不能转换成能量，人还会消瘦。你瘦不瘦？
2: 原来1:60，现在就是干吃不上表，就1:30左右。
0: 对呀、啊，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进行这个气血双补服用以后，它就是一个补气血、平阴阳、调五脏，调理的五脏六腑，它好好的对你的生命活动做贡献。然后随着阴阳的平衡，中医认为代谢才能逐渐正常，像你身上的这种特殊的症状，它才能慢慢的改善和消除。您今年63了，糖尿病多少年了？
2: 一二年
0: 查出来。那这也都十几年了，到今年12年了。
2: 对对对。
0: 血压高不高呀？
2: 血压就是说在145、150左右，老是这么高。
0: 那应该说也是高了。低压呢？低压持续在什么样的状态？
2: 低压八十、八十五。
0: 哦，80-85，低压目前还行。

0: 心闷气短，有头疼头晕迷混，有这些症状吗？
1: 头晕或者心慌，好了好了就好了，就急的就行了。一共翻了三四次了，一两天翻一会儿。
0: 这个病要引起重视了，关键长期的糖尿病，它是你的血管老化的特别快。首先老化的就是你的心脑，还有你的眼底动脉血管老化问题。眼睛现在视力怎么样？
1: 我本来就是遗传性的视网膜不好，我本身现在都非常状意思了。
0: 基本上眼睛看不见是吧？
1: 就基本看不清了。对。
0: 就是一方面呢是家族性遗传的眼病，还有就是糖尿病本身也会使你的眼睛病变得特别的快。现在别的不说了，我们早一天阻止这个疾病的发展速度，在阻止这个疾病。对，
1: 每个月需要多少要这多少钱有每个月？
0: 这个是这样的，有一个无风险购药。无风险购药的话呢，第一次还不主张你多买，第一次就买20盒，刚好吃100天，一个小周期的。无风险购药的话呢，厂家补贴后的价格肯定比市场销售价要低。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拿回去以后呢，吃15天你觉得哎，我吃的挺舒服的，那说明对症，你就好好用，坚持百日疗法。如果用了15天了，即使没有任何原因，你不想用了，我们也给你退，好不好？这个就是
1: 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对呀，咱们就无风险购药呀。这个多少年来，咱们一直是这样一个诚信，面对我们的患者有这么个诚信的啊。就是说不让我们的患者在服用中蒙受任何的经济损失，不担任何风险。作为气血双补，这味药呢，它很平和，是纯中药制剂。平和意味着它不伤人，意味着它适应人群的广泛性，并且这个药是国药 OTC。 什么叫 OTC 呢？就是不需要医生开处方的药，安全系数很高，而且它也是我国中药的保护品种。你说中成药上千种，能被国家评为保护品种的也不过几十种啊，那这个气血双补就是这么一个优秀产品。考虑到你血管的老化，心脑血管呀、眼底动脉呀，包括脑血管问题，那我觉得呀，就是您这个情况，我的建议啊，应该是一清二补组合最对您的症。组合怎么用？就是一气血双补为主，组合曲浊胶囊。曲浊胶囊的作用是干嘛的？就是去除你的血浊。什么叫血浊？就是过高的肝酸脂、过高的胆固醇、过高的血粘度以及过高的低密度脂蛋白，还有糖尿病病人在血液中所产生的糖毒，都必须把它清除掉。曲浊胶囊是负责这方面治疗的。
1: 叫
0: 曲浊胶囊，这个也是国药准子。对，它不仅是国药准子，也是 OTC 国药，非处方药，安全系数很高。第三一点，它既是我国中药保护品种，又是国际国内双重专利号产品，这就是曲浊。
1: 吃就是说吃，气血双补丸的家曲浊胶囊治疗。
0: 对对对，我们的建议就是组合用，效果特别好。行，用的时候啊，气血双补早晚各一袋，温开水饭前送服，空腹服用效果最好。那个曲浊胶囊是饭后半小时用，1天3次，1次5粒，就这么组合着。
1: 因为这个气血双补它是小颗粒的，
0: 它是小丸剂，比那个绿豆的一半还小。
1: 哦，它一包。
0: 对，服用非常方便啊，是浓缩小丸剂，您拿到您就看到了。曲浊胶囊那就不用说了，它是胶囊剂型的啊。服用大概就是100天以后，您就可以呢动态监测了。100天以后和100天以前，您的各方面指标有什么变化？具体的明显症状有什么变化？指标的变化有的是100天以后有明显变化，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半年以后有大的变化，还有一些老年人是9个月以后。
1: 曲浊胶囊。饭后用，
0: 饭后半小时，1天3次，1次5粒用啊。所以我它都是由量累积到质变的过程啊。
1: 因为体质不一样，对，
0: 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您电话不要撂，切到导播间。惠民堂医药连锁店的话，接下来给你办理相关手续啊。
1: 好，
0: 再见，哎，
1: 再见
0: 了，
1: 再见，
0: 好嘞，好，再见，
2: 再会。

0: 这位朋友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全国畅销30年，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让患病的中老年朋友提高免疫力，远离疾病，过上吃好睡好变好肾好心脏好的五好健康生活。节目中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2: 您好，老朋友啦。
1: 老朋友。
2: 那您服用气血双补或者说组合驱浊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气血双补我用了1年多。
2: 一年多了，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4。
2: 那么我们是针对什么病服用？目前哪些症状完全消失？目前有哪些收获？我们实事求是的讲。
1: 可以，可以。我一开始就是血压高，血糖稍微高一点。再一个问题就是早搏。
2: 心脏早搏。
1: 这三种问题。对对。
2: 那您心脏早搏原来一分钟有多少个？
1: 一分钟有个四五个。
2: 好，那这个是一天下来24小时跟踪就不少。
1: 对。
2: 那您这样的情况，你睡眠要是严重了都会受影响的呀。
1: 对对。
2: 那现在呢？
1: 现在吧，就是个就是偶尔的，也会早搏，偶尔。再一次吧，血压吧。比早来，早来血压量都是160-170，现在吧就是140左右了，
2: 好，
1: 低压80。
2: 好，
1: 血糖也就在6-7个吧，6个往下，
2: 就是6-7之间，基本上大多数时间是6毫摩尔以下。
1: 对对，
2: 您说的是餐前血糖对吧？
1: 对，
2: 那您的这个高血糖有多少年了？
1: 我才就是顶多两年，
2: 这个病时间不长，所以见效就比较快。那么如果我们通过气血双补的服用，能使脾肾两虚问题得到改善，中气提起来了，阻断内毒素素对胰腺系统破坏，气阴双虚问题解决以后，那你胰腺功能恢复，糖代谢自然正常，这个效果是我们的理想的追求的目标，这个倒是挺好的。因为你持续控制在6毫摩尔以下嘛，6.1以内都为正常了呀。
1: 对对。
2: 其他呢？其他心脏早搏恢复的怎么样？
1: 也挺好的。
2: 也挺好的，
1: 舒服，不那么紧张，也不那么晃。像早来吧，一稍微有点一点那样的，我就晃，现在不晃了，挺
2: 好
1: 的。
2: 好，
1: 好，
2: 那你睡眠现在怎么样？
1: 挺好，
2: 只要睡眠好，第二天早晨精气神就都有了，那你如果长期睡眠不好的话呢，那整个治疗都会受到影响，因为一个人的话呢，长期失眠，这开创伤元气，那元气是决定我们寿命的长短的一个原始能量，而且决定着我们不同生命阶段的健康状态，长期失眠对健康威胁危害特别大。只要是你血虚不能安眠，或者是因为气血阴阳失衡失和以后心神不交睡眠不好，是因为这些原因引起的失眠，那气血双补以后它大多数人都能恢复，您是属于其中之一了，很好。
1: 对对，谢谢张老师。
2: 不客气。那我想问的是，您这一年多以来五冬六夏是不是连感冒也没有了？
1: 对对，
2: 那免疫力提高了，其实这是最大的收获。不感冒了。
1: 这次有力量，像早来就是说的哈，走路啊各方面力气现在都行了，
2: 太好了。
1: 还能做做饭呐，跟爹溜个玩啊，都行，都挺好的。
2: 真不错，所以我们的老年朋友，我们共同相聚在气血养生堂，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通过气血双补或者是组合气血。组合这个驱浊一清二补组合服用，追求目标是气血充盈为健，血脉通畅为康。当我们内调气血，安养五脏六腑，外润皮肤毛发筋筋骨骨，逐渐的实现气阴血旺了，免疫力提升了，那我们战胜慢性

0: 疾病。最终我们说水到万物生，血畅则百病消，这个目标是我们在这里共同追求的。在这儿呢，再次的祝福你，祝贺你了。但是今年你还是要注意治疗，不敢松懈，尤其有心脏病的病人，咱们记住三冬三夏闯三关，这个关键的节点我们一定要抓住，好不好？
1: 哦，好，
0: 多喝水，多喝水，适量的补充水果啊。
1: 哦，
0: 好，保重，祝福您取得了健康，
1: 谢谢，
0: 不客气，祝福健康长寿，
1: 谢谢，
0: 好，再见。
2: 那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2: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1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

0: 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吧。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

0: 盘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胆。海胆属棘皮动物门动物，是海洋里一种古老的生物。据科学考证，它在地球上已有上亿年的生存史。海胆的营养价值很高，也是海洋中最鲜美的物种之一。长海县海域生长的海胆分为黄海胆和紫海胆。黄海胆因为体型原因又被称为马粪海胆，而紫海胆堪称大连海胆的代表。海胆浑身长着锋利辐射状的芒刺，就像陆地森林中的刺猬，因形似铁锅，因此海岛人家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刺锅子。海胆生活在礁石、硬质海底，主要靠管足及刺运动。运动与摄取海藻、浮游生物食物相关。周围食物丰富时，它很少移动，每天仅移动几个厘米。当食物缺乏时，每天可移动50厘米。平时多潜伏在礁石缝隙或凹陷处。海胆多群居底栖，有背光和昼伏夜出的习性。浅水区的海胆刺一般软而浅，深水区的海胆刺硬而长。每年4到8月份是海胆的捕捞季，取个中间值，6月份的海胆算是最肥美的。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

白胆的名字很响亮，从字面上来理解好像挺吓人，似乎他的胆子会像大海那样大，而且人

叫他刺锅子，浑身是刺，犹如仙人球一样。其实不然，海胆是个天生的胆小鬼，他身上的刺完全是为了防身。海岛人家根据他的外形和特性，给他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身披褐针毡，其形又怪状，遇到敌害来，拼命把身藏。海胆在海底的运动是靠透明、细小、数目繁多及带有粘性的管足及棘刺来运行的。管足在运行时与海星相似，可以抓紧岩石，而位于底部的棘刺则是把海胆的身体抬起，以帮助海胆随意的运动。海胆运动时不用转头，当海胆由于海浪急流反转时，它的棘刺及管足就可以把身体翻正。海胆的摄食量非常惊人，常以海带、裙带菜以及浮游生物、动物碎屑为食。不过海胆也吃海草和泥沙，所以海胆又是藻类养殖业和底波养殖业的天敌。不同季节，有些鱼类会在海藻菜上产卵，而海胆为了摄食会吃海藻，这样鱼卵也不得安生。所以一物降一物，海胆还是鱼类的天敌，你说奇怪不奇怪？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上衣有四个兜的干部服，绿军装、红领章、五角星，校官、尉官们的神情都庄严肃穆。狭小的山坳没有给看台留出足够空间，首长们光临，张家楼的空气都严肃得仿佛凝固。这小小哨所，这小小炮阵地，极少出现如此隆重的场面。女炮班五位民兵都很紧张，观看射击表演的不光是首长们，还有生产队的群众，包括几个女民兵的婆婆。女炮手们屏住呼吸，不敢朝后看，目光越过阵地边沿的树木和茅草，望向屹立在蔚蓝海面上那个像鸟粪堆成的灰白色斑点。晴空下的眼子山竟然明亮的有些耀眼。班长张淑英的心理压力比任何时候都大，他是瞄准手打枪，他是当之无愧的神枪手，打炮呢。按照训练时的操作程序，张淑英跑步上前，向看台上的首长立正敬礼，请首长指示。首长指示开始。这时的张淑英编织精美的两根长辫垂在身后，直抵腰间，正式保留着。照相时，右边在胸前，左边在背后，配上微弯。

照相时右边在胸前，左边在背后，配上微弯的眉毛，明亮的双眸，高直的鼻梁，瓜子型脸庞，平添几分俊美。跑步时长辫甩动，节奏与步伐匹配，更显青春风采。首长下达指示后，他跑步回到炮位，炮长下令全班进入战时状态。张淑英趴到防盾板下准备瞄准，因身体弯俯，两根长辫调皮地从肩膀两侧滑到胸前，很容易掠到炮栓，对操作形成小小的障碍。训练时出现这种情况，他只需左右快速转动脑袋，双手辅助，双辫就会归位。此时他灵机一动，没有将辫子甩到身后，怕他们再回到胸前。

0: 再也不会滑到胸前碍事了。他没想到这一小小细节被看台上的首长看在眼里，首长对他的这一举动十分欣赏，暗中竖起拇指点赞。射击表演按部就班进行，杨金荣从炮弹箱里搬出一枚60斤重的真炮弹，双手抱着递给引信手徐富英。炮弹像一枚巨大的钉子，狭长的弹体光溜溜的，弹头塞满炸药，弹壳内是推进用的火药，抱起来沉得要命。张淑英最担心的是拆除弹头的引信帽环节，可千万别忙乱中出错呀。炮击眼子山不像打装甲类物体需要钻进去再爆炸，而是接触即炸，弹着点能看得更清楚，这样就要在炮弹装填之前由引信手拆除引信帽，露出引信。身材娇小的徐福英沉稳冷静接过炮弹，横放在地上。当炮长王淑琴下令拆除引信时，他重复一遍拆除引信，立即小心翼翼地拆除弹头的引信帽，抱起炮弹递给装填手魏传琴。魏传琴双手接过炮弹，右手托住弹体，左手护住弹头的引信以防触碰。弹头对准炮膛后松开护送的左手，全身的力量都汇聚到右手，向前猛地一推，哐，狭长的炮弹在惯性作用下瞬间滑进朝上倾斜的炮膛，完美装填。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

0: 淡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走进的这家民宿啊，它是专门为亲子出游来设计的。那它的主人呢，就是那对从北京大厂辞职创业开民宿的很有勇气的夫妻。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王法走进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那也说到了在疫情来临的时候啊，他们一家被困在岛上一个月，但在这一个月当中，他们没有就此消弭啊，他们是有了更多的新的想法，于是呢，也就有了这个细节之处专门为亲子出游、为妈妈考虑的奥特曼悠悠。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2020年啊，这个疫情来袭的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都被封在了小岛当中。那在这段时间之内啊，你这个想法，包括说整个错过了一个海岛的旺季，你之后是不是还要继续经营您的第一家民宿，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那个时候的心路历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的好的，当时啊，我们确实也是很震惊很意外。所有游客退了订单之后，我们整整空了一个月。我跟我老公也是在想，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疫情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会结束，但是我们愿意赌一下，就是相信这个小岛在疫情过后还会非常非常受欢迎，很多人还是会愿意来这个小岛玩。我们当时呢，在经营了第一年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来海岛的，来我们家的90%的都是亲子家庭，会带着孩子来，孩子放暑假，会带他们上岛去体验一下这个海岛游、海岛的特色。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要不要做一家专门为亲子设计的民宿呢？一是我自己孩子也到1岁了，2020年来说他最多了。然后呢，我作为妈妈，我知道我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有哪些不方便的地方，或者孩子什么事情，或者对于孩子来说哪些能吸引他的注意力。

0: 到一家做这样的方向的民宿，所以我们就想，那不如我们就趁着这个闲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找房子，然后赶紧设计施工，然后如果说第二年顺顺利利的疫情结束了，那我们开来的时候会不会就很受大家欢迎，会不会就被大家注意到，当时就是这么考虑的。而且我们以前是互联网的工作经验，也会让我们找一些关于旅游的数据，那也跟同学要到一些旅游网站的他们背后的数据报告，比如说他们能看到亲子出行的这种需求在全球旅游市场的占比也能达到高达40%多，将近50%啊，所以我们当时就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1: 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哈，所有人都可以干民宿，但是呢你们干那是有自己的优势所在的。你看啊，并不是所有的民宿老板都会说我要去看全球旅游的数据哈。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的情景之下哈，有这样一个去做这样民宿的想法。那这个我知道叫奥特曼悠悠，我想问问您家宝贝是不是个男孩，特别喜欢奥特曼呢？
0: 我们家确实是个男孩，但是那会儿他还很小，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奥特曼。
1: 就是慢悠悠，就是我大概能理解这个名字哈，慢悠悠，你是希望呢所有来到海岛的人都会享受这个海岛的慢生活哈，慢时光，就是让你的生活慢悠慢悠慢悠悠的，是吧？但前面这个奥特是啥意思呢？
0: 说一下取名字的过程吧。其实每一家店的名字我认为还是挺重要的。最开始我们这个选址景色非常美，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像一幅画一样。然后我最开始给这家店叫画家这个名字，画里的家。然后我这个名字分享给我身边朋友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像70岁的大叔起的，不够前辈。我说那怎么能前卫呢？哎，那一天晚上，就这个画家的名字我已经想了将近3个月，然后结果那一天晚上我看到了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他就突然激发要不要取这样一个，你说是谐音梗吧，但是他又不完全是，你又觉得他构思很巧妙。首先我定了一个字是慢，慢悠悠这个名字，其实慢悠悠是我先取的。那什么慢呢？我想来想去，又是小朋友跟小朋友相关的，证明我这是一家亲子民宿。然后跟海岛这种慢生活有关系的，那我就想到了奥特曼。
1: 啊，奥特曼。
0: 名字很有趣的点是在哪？我不知道它该怎么叫。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怎么断字？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有一种，就是从你现在的生活跳脱出来 out， 然后慢悠悠，咱们过慢悠悠的海岛生活，就怎么的都可以解释得通。哦，原来是在《夏洛特烦恼》在这个电影名字的启发下诞生了奥特曼悠悠。确实奥特曼是儿童的一个挺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标签啊，一说这个奥特曼一想啊，这肯定是跟孩子有关的一家民宿啊。这个名字还是挺有创意的，怪不得是设计师啊，这个想法也特别有创意。那么这是主打亲子的一家民宿，它有哪些很特别或者说很细致的地方？
0: 首先我觉得作为亲子民宿，房间内或者是你的院子里面有很多孩子能玩的东西，这个是基础中的基础啊。因为你释放孩子的天性，能有一些吸引他的一些玩具，这个是必然的。但除此之外呢，我还会考虑到怎么让家长带着孩子他们更舒心，他们会考虑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这家店可能接待从3个月百天大的就有上岛的，一直到10岁的孩子。那像小宝宝的妈妈，她可能需要带着奶呀，然后要洗刷奶瓶啊，那我也是经历过来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奶瓶的消毒啊，温奶器啊，然后紫外线消毒机啊，包括小宝宝衣服要换得很勤，洗得很勤。那如果店里要有一台洗衣机，我想它一定是一个专门为婴幼儿用的那种高温杀菌洗衣机，能90度加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当时在规划奥特曼悠悠每一个区域或每一个功能点的时候，我自己就列了一个脑图。

0: 然后妈妈来这儿，可能她会需要什么什么什么，我先列出来。然后就再举一个小点哈，当时在考虑说房间内的一些基础用品提供的时候，
1: 嗯，
0: 像我们知道每一个酒店都会有一个烧水壶，是吧？
1: 对，
0: 一个水烧水。但是我想到作为一个亲子民宿，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如果小宝宝不小心碰到了那个拍水的，他一定会烫伤的。
1: 嗯，
0: 为了降低这个风险，我们专门是在一个公共的茶饮区会买了一台净水器，然后再加上一个管线机。有一些家庭买过这样的净水设备，应该知道它可以是把水直接加热到45或者55度，适合直接饮用的这个温度。那我们在房间里备了一个保温壶，虽然说家长稍微不方便，是需要去打一下水拿回来，但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再就是很多小朋友也有晚上阅读的习惯，但是你要是出门去旅行，你没办法去带那么多书籍，所以我们专门还在前台打造了一个孩子的阅读区，给喜欢阅读的孩子，妈妈晚上陪他读一读，或者是自己拿书读一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我希望他在出来旅游的时候也能继续坚持这个习惯。
1: 那么在这个夏季来临的时候啊，尤其是海岛的旅游旺季的时候，咱们这个奥特曼悠悠大概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
0: 按照往年的经验啊，是需要提前一个月的。随着这个亲子出游的需求，我觉得是越来越高。我觉得是从您有计划，能确定日期，我建议您就提前找到我，然后订房。因为慢悠悠房间比较少，就时间。所以如果想选择你喜欢的房型，那就尽量早一些。
1: 哦，这物以稀为贵哈、这毕竟是只有时间房，而且呢它整个主题都是为孩子来设计的。另外还想问一下，你像孩子到海里游泳的话，大人总还是有那么一丢丢不放心，那像奥特曼悠悠这个亲子民宿的话，它在孩子玩水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呢？
0: 我们会有5个房间啊，它是能直接连到泳池的。泳池呢分为浅水区和深水区，最浅的地方是40-50厘米左右。所以呢，也是针对于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区域划分。咱们在院子里就可以玩水挖沙，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沙堆。小朋友如果不愿意去海里暴晒的话，其实在我们的民宿内就可以玩水了。
1: 那像这样贴心的设计的民宿，它的价位也是很多人关心的，这个价位是怎么样的呢？
0: 如果是7-8月份的旺季啊，它人均成人的人均可能是要在700多一个人，淡季的话应该就是在600左右。我们也是包含住宿和三餐，码头的接送、月亮湾的接送、赶海的接送。我们是希望亲子出游它各个方面的品质能做到最好，就是家长放心玩，孩子也能玩得开心。所以在人员配备上呀、餐食的选材上呀，我们都希望能达到我们认为的最高标准。
1: 那作为一个妈妈来开这个民宿哈，就是对于这个亲子民宿的一些品控我们是很放心的。总之呢，带宝宝出行亲子旅游，建议大家呢可以来看看奥特曼悠悠，还是找到东哥法姐开民宿。那么关于你这个奥特曼悠悠的视频，在你的所有的自媒体账号当中也都有呈现，是吧？
0: 对，是的。会分享一些游客的日常，我们平时接待的日常、餐食、游玩，对海岛的介绍都会有讲。
1: 那这样的话，出行之前呢，咱们做到心中有数哈、心里有底。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对于奥特曼悠悠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期待着法姐的下一套民宿啊。那么关于下一套民宿它产生的故事，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具体分享。感谢王法，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4: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

0: 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得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100%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得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
1: 嗯，
0: 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

0: 8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1: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0: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1: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0: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加急于敬仙的传奇故事。渔家人待客吃鱼也有些说道，有两句俗话说，加急头，鲅鱼尾，刀鱼肚子，娃娃嘴，这四种鱼鲜美可口，各有好吃的肉，长在不同的地方。念到这两句嗑，是让客人挑最香的部分吃。渔家人用加急鱼待客，炖好的鱼端上桌子，总是要把鱼头冲着客人，热情地劝客人先吃鱼头，这叫鱼头肉香先敬客。那这个风俗是怎么来的呢？有这么个说道，从前呢，岛上有一家老两口，一辈子打鱼摸虾，到了年老划不动山板了，就在海边下晾子网捕鱼过日子。无儿无女的老两口干不动重活，沾不得凉水，日子过得是越过越艰难。俗话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老两口虽有左邻右居关照，却没有一门亲戚登门。想不到这一天来了个青衣褐帽的小伙子，到老两口家投亲，要在岛上玩两天。这老两口想不起来有这门亲戚，但是既然有贵客登门，也不能慢待了，不是？把小伙子接进屋里，烧了一铜壶的白开水，也没茶，就直接倒进那个豁牙大碗里边给这个小伙子喝，然后就张罗给客人做饭。没有菜下饭，老头就把这个晾子网啊拉上，从海里打上来一黑一花两条加急鱼。眼看天要黑了，老太太在家里宰了一只大公鸡，做了点大黄米干饭，等老头拿回鱼了再炖上。可一见只有两条鱼，两口子都觉得有点寒碜。炖好了鱼，端上了桌，让小伙子吃饭。两口子把加急鱼头供

恭敬敬地冲着小伙子，请小伙子动筷吃鱼头吃鸡肉。这小伙很奇怪，心里直画魂，老两口让我吃鱼头，这鱼头有多少肉啊？他没动筷先动口，哎，这是什么鱼？老太太光顾席子明天早上饭咋做，一听问话心里明白，嘴打标，说出了真愁人三个字。小伙子听了就说，哦，原来这鱼叫真愁鱼啊。吃鱼头有什么讲究啊？老头说，这鱼头上的肉香啊，味道鲜美，你吃完了鱼头再吃鱼肉鸡肉，管够吃啊。在俺这小岛上，大黄米饭公鸡肉，海参鲍鱼加鸡头，这是最上讲究的。您就先吃着吧，啊，我到邻居家再换点这个海参鲍鱼扇贝，让您样样都品尝品尝。小伙子吃饭的功夫，老头出了屋。这小伙子吃着鱼头，嗯，香的那是直扒的嘴儿，鱼肉鸡肉全吃光了，大黄米干饭也都包了圆了，吃的是甜嘴扒的舌的，没吃够，正想喊老头老太太再添饭菜，忽听院墙外传来老两口的说话声。老头说，哎，真愁人呐，我走了几家想借点海参鲍鱼，人家怕咱还不起，拐弯抹角不肯借，哎，你看你看这怎么待客呀。老太太说，你愁我也愁啊，刚才我到船主家想借点精米白面，人家说你们七老八十的人活今天还不知道明儿个死活呢，待什么客呀，不借。我想再挨咕几句，借点米吧，好歹把这客带走，想不到那条大黄狗跑过来，差点把我扯倒，哎，这真愁人呐。老头说，咱家还有点小米子，明儿早熬一顿粥够吃了，我豁上这把老骨头，连夜我碰一趟海，捞回点海参鲍鱼海螺来款待客人，不能亏待小伙子啊。老太太又说，哎呀，你没吃饭，再说你七八年也不下海了，万一碰海上不来，这可咋办呢？我还是去求咱们这些穷邻居帮帮忙吧。老头说，嗯，我下海你求帮，分头去办。哎，我先看看小伙子吃的怎么样。话说到这儿，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0: 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美丽的海岛上，有一种艺术形式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一样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就是长海民间剪纸，被称为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今天就跟随我们的 IP 时光机一同走进长海民间剪纸的奇妙世界，领略这一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长海县地处辽东半岛东侧

黄海北部海域，由众多的岛屿组成。这里的人们和海为伴，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长海民间剪纸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它以剪刀为笔，以纸张为画卷，生动地描绘出了海岛人民的生活百态、风土人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长海民间剪纸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在过去的时候，海岛呢相对封闭，娱乐活动也比较少，剪纸就成为了大家在闲暇时光当中表达情感、装饰生活的重要方式。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口口相传，将剪纸技艺传承下来，让它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得以延续和发展。长海民间剪纸的题材非常的广泛啊，大多呢是取材海岛人民熟悉的生活场景和自然事物，当中海洋元素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主题。你会看到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跃然纸上，比如威风凛凛的螃蟹，它们挥舞着大钳子啊，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力量。还有灵动的鱼儿，它们成群结队的游弋，或者独自穿梭在海草之间，它们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线条流畅而且优美。还有巨大的鲸鱼啊，连喷薄出的水柱都能够展现出来，完全呈现了海洋霸主的威严和气势。这些海洋生物的剪纸作品不仅展现了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反映了海岛人民对海洋的深厚情感和敬畏之心。除了海洋生物，海岛的自然风光、渔民的生活场景也是长海民间剪纸常见的题材。像海边错落有致的渔村，袅袅升起的炊烟，还有渔民们出海捕鱼时候的帆船，归航的时候满载而归的喜悦，都被剪纸艺人巧妙地捕捉并且呈现在纸上。一艘艘帆船呢，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破浪前行，船帆鼓起，仿佛正迎着海风驶向远方。船上的渔民们有的在奋力划桨，有的在眺望远方，他们坚毅的神情和勤劳的身影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还有在海边晾晒的渔网，沙滩上嬉戏的孩童，以及家人们在海边捕网的情景，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让大家感受到海岛生活的质朴和温馨。长海民间剪纸在艺术风格上独具特色，它融合了北方剪纸的粗犷豪放和海岛文化的细腻灵动。剪纸艺人们会运用夸张、变形、象征这些手法，让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构图上也会讲究对称和均衡，画面饱满而且富有层次，线条简洁明快，但是却刚劲有力，寥寥数笔就能勾勒出物体的形态和神韵。比如在表现螃蟹的时候，艺人们会突出它的大钳子和坚硬的外壳，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出螃蟹的轮廓，再用锯齿状的线条来表现它的钳子和腿部的关节，这样的话呢，让螃蟹看起来既生动又富有立体感。在色彩的运用上也是独具匠心，长海民间剪纸大多数啊是会用鲜艳的红、绿还有蓝这些纯色为主，这些色彩相互搭配，对比强烈，给大家的视觉的冲击和美的享受都会更加的强烈一些。长海县有非常多的技艺精湛的剪纸艺人，他们是这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守护者，在长辈们的悉心传授下，掌握了扎实的剪纸技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长海民间剪纸的创作和传承。作品啊，不仅是在长海县广受欢迎，还多次在国内外的艺术展览当中展出，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和荣誉。而且他们的剪纸作品题材也丰富多样，无论是海洋生物还是海岛生活场景，都能够信手拈来，创作出令人赞叹不已的作品。而且啊，创作出的作品风格不光细腻，而且不失大气，可以说每一幅作品都倾注了对长海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和对剪纸艺术的执着追求。在创作过程中会深入的海岛每个角落，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寻找灵感，

很多的作者都认为，只有在生活中汲取养分，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为了传承和弘扬长海民间剪纸这个传统艺术，长海县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有效的措施。当地的政府呢，积极地组织剪纸的培训班，邀请剪纸艺人授课，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学习剪纸的技艺。许多的学校呢，也会把剪纸艺术纳入校本课程，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剪纸的兴趣和热爱。此外，长海县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剪纸展览和比赛，为剪纸艺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也促进了剪纸艺术的创新和发展。通过这些努力呢，长海民间剪纸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并了解还有关注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民间剪纸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更是海岛人民精神文化的象征。它记录了长海的历史变迁，传承了海岛的文化基因，也展现了海岛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可以说，每一幅剪纸作品都像是一扇通往长海过去的窗户，让我们能够透过它看到海岛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在当今时代，虽然科技飞速发展，各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也是层出不穷，但是长海民间剪纸依然会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能够停下脚步，感受传统文化的温暖和力量。让我们共同努力传承和保护长海民间剪纸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永远流传下去，成为长海文化永远的瑰宝。今天的 IP

91.7，澄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澄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澄海之声。

0: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喂，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

将近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

0: 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有趣，
2: 有料，哦，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5: 准备好了吗？
6: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有个话题炸了锅，年轻人看完直呼扎心，什么奶茶竟然悄悄变成奢侈品了。想当年奶茶还是十几块的快乐水，放学下班来一杯，平价又治愈。现在画风突变，二三十块是起步价，三十多块很常见。更夸张的是，北京有家店直接干到188一杯。网友调侃，这哪是喝奶茶呀，这是喝奶茶界爱马仕，喝的不是糖水，是社交牌面啊。你品品现在的奶茶有多卷，原料要武夷山特级岩茶，澳洲制成，包装要定制镶钻杯，可降解吸管，门店要开在 CBD 黄金地段，装修得像艺术馆，排队一两个小时那是常态。以前喝的是珍珠椰果，现在喝的是情怀加颜值加身份符号。很多人吐槽啊，一杯奶茶抵一顿饭，月薪5000真心喝不起，月薪10000喝得直心疼。但年轻人为啥还要抢着买呢？因为它成了最触手可及的廉价奢侈品，不用吃土买大牌，一杯奶茶就能满足仪式感，拍照发朋友圈，主打一个精致不贵。说到底，奶茶变贵，一半是成本涨了，原料、包装、租金都在涨，一半是营销包装，把糖水做成了轻奢单品，精准拿捏年轻人的情绪价值。可咱得清醒啊，奶茶再精致，本质还是糖水不是？轻奢再诱人，花钱也要理性不是？偶尔犒劳自己没问题，别让一杯奶茶掏空你的钱包。这正是昔日奶茶十几块，如今轻奢高价卖，原料包装齐涨价，情怀颜值把钱宰，月薪5000不敢按，一杯下肚半月菜，理性消费别乱买，快乐何必靠奶茶。愿大家理性喝奶茶，不被溢价绑架，平价快乐也很香。
2: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7: 你知道古人是怎么造字的吗？今天我们就通过太阳的一天来看看古人造字的奥妙。早上当太阳刚刚升到地平线以上时，这是元旦，它是一天的开始。太阳再高一点，像是从草丛中升起一样，这时月亮也没有完全落下，这就是昭。太阳再升高一点，雾气也随着太阳一起升起，这就是早。这时也是农民起来种地的时候，所以右手扶着一个农具耕地，这就是晨。太阳再升高一点，高度刚好在树的正中间，这就是日出东方的东。太阳再升高，在树的上面，这就是搞。搞搞日出，就是太阳升起来很明亮的样子。太阳如果落下，落到了树木下面，这就是咬。这时候因为比较暗，所以延伸到了极远，又由极远延伸到了寻不到踪迹，所以有杳无音信一词。太阳如果再落下，像落到了草丛中，这就是梦，因为它和昭有种对应关系，所以经常一起组词。太阳再落，落到草木的根部以下时，这就是昏，这时候因为很暗，所以有了昏暗一词。
3: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你是否有过这样的顾虑？这个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会不会让人觉得自己不够专业？于是话到嘴边，又默默咽了回去，久而久之，就错过了很多本可以弄明白的机会。其实，对一个问题深入的理解，往往是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的。一些看似基础的疑问，反而可能触及事情的核心。那些经验丰富的人，也是在一次次提问中

0: 慢慢建立起完整的认知，放下顾虑，坦然提问，是学习最踏实的一步。那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正是理解世界的入口。
1: 你爱父母吗？
2: 爱。
1: 你爱伴侣吗？
2: 爱。
1: 你爱孩子吗？
2: 当然爱。
1: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2: 爱。
1: 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1: 你爱发朋友圈吗？
4: 我都爱。
1: 你爱你自己吗？
4: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5: 海天一色，无诗无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海岛风情。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长海县野生海参一直以海参中的极品而自居，长海海参也因此而备受仿冒。曾经价格居高不下、一枝难求的长海海参，如今较难在市场获得应有的份额，而消费者在市场上更是难寻真正的长海野生海参。今天的海岛风情，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了解一下养殖户的不解。长海县海参还未采捕，新鲜长海海参却已现身市场，解答消费者的疑惑。市场上100只海参还不到一只是真正长海海参的份额下，到底如何购买长海海参？长海海参是指生长在长海县海域内的野生海参，品质独特，是辽参中的极品。2009年成功注册为全国首例海产品地理标志证明，2016年1月又进行了完善注册。长海县位于黄海北部，是东北唯一的海岛县，海域平均水深超过20米，其出产的海参因为水深生长时间长，因此品质在国内海参市场首屈一指。每年的农历小雪节气后，长海海域表层水温12摄氏度，20米水深水温达到10摄氏度，深海大规模海参结束了漫长的夏眠，开始从礁石或人工鱼礁底部和缝隙中爬出，在海底和礁石表面觅食。从小雪开始，长海深海海参正式进入采捕季节。海参分为春季采捕的春参和冬季采捕的冬参，由于摄食量、含水量及肠胃内食物不同，春参和冬参出皮率有较大差异。冬季海参品质要优于春参，但是国家规定深海潜水采捕作业一般到12月末停止，加之冬季海上大风浪天数较多，实际上冬季长海深海海参采捕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海参采捕是一个危险的工作，潜水员的每一次下水都充满不确定性和危险。他们下潜的深度一般在10米至20米左右，下潜的速度非常重要，因为随着下水越来越深，水压越来越大，潜水服会紧紧压住身体，潜水员要学会充气，让潜水服跟身体之间保持一定的空隙和压力，否则很容易造成器官损伤。潜水员上浮时同样也要控制速度，整个采捕过程都是十分危险的。根据长海县有关部门统计，真正的长海海参年产量仅有800万斤，亩产不足80斤，按照每斤4只计算，共计3200万只。按照大连人的滋补习惯，从冬至开始每天一只海参，共9981天，全年食用81只，只够40万人食用。而一再涨价仍遭到疯抢的茅台酒，一年产量4.99万吨，大约1亿瓶，按照每人每年喝10瓶，也够1000万人喝一年的。所以请珍惜每一只真正的长海野生海参，它们的确来之不易。正因如此，市场上大多数海参都在打着长海海参的旗号叫卖，像产自福建、瓦房店、锦州等地的圈养海参都标注产自长海，只要药残重金属不超

各卖各的价，更有甚者用盐和饱和盐水增加商品体重，真的做得很不地道。真正的长海野参或底波海参生长周期最短也需要3年时间，通常需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达到捕捞标准走向市场，而圈养海参生长期短，多则2年，短则1年，更有部分南方圈养海参生长期甚至只有几个月，因此出售价格要不比长海野生海参低很多，要不与长海海参一样的价格出售，令消费者苦不堪言。其实长海鲜一年底波海参产量占全国海参总产量的1.6%，而且因为采捕、加工、销售等因素，加之原料价格较高，真正采捕加工进入市场销售的连一半都不到，也就是说市场上100只海参还不到1只是真正的长海海参。长海有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广鹿岛、獐子岛、海洋岛5个乡镇，195个小岛，很多人拿这些小岛做海参营销的文章，这样就造成了消费者对长海海参的信任危机。长海海参的品质和稀缺性决定了其价值，市场需要这样的好产品，问题是如何让消费者信任，到哪里能买到真正的长海海参，这需要海参行业协会、养殖加工企业抱团出击，建立传播统一的长海海参标准及追溯体系，与政府执法部门配合，统一原料加工标准、包装销售，去伪存真，真正打响长海地域海参品牌保卫战。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胆。海胆属棘皮动物门动物，是海洋里一种古老的生物。据科学考证，它在地球上已有上亿年的生存史。海胆的营养价值很高，也是海洋中最鲜美的物种之一。长海县海域生长的海胆分为黄海胆和紫海胆。黄海胆因为体型原因又被称为马粪海胆，而紫海胆堪称大连海胆的代表。海胆浑身长着锋利辐射状的芒刺，就像陆地森林中的刺猬，因形似铁锅，因此海岛人家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刺锅子。海胆生活在礁石、硬质海底，主要靠管足及刺运动。运动与摄取海藻、浮游生物食物相关。周围食物丰富时，它很少移动，每天仅移动几个厘米。当食物缺乏时，每天可移动50厘米。平时多潜伏在礁石缝隙或凹陷处。海胆多群居底栖，有背光和昼伏夜出的习性。浅水区的海胆刺一般软而浅，深水区的海胆刺硬而长。每年4到8月份是海胆的捕捞季，取个中间值，6月份的海胆算是最肥美的。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

白胆的名字很响亮，从字面上来理解好像挺吓人，似乎他的胆子会像大海那样大，而且人们叫他刺锅子，浑身是刺，犹如仙人球一样。其实不然，海胆是个天生的胆小鬼，他身上的刺完全是为了防身。海岛人家根据他的外形和特性给他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身披褐针毡，其形又怪状，遇到敌害来，拼命把身藏。海胆在海底的运动是靠透明、细小、数目繁多及带有粘性的管足及棘刺来运行的。管足在运行时与海星相似，可以抓紧岩石，而位于底部的棘刺则是把海胆的身体抬起，以帮助海胆随意的运动。海胆运动时不用转头，当海胆由于海浪急流反转时，它的棘刺及管足就可以把身体翻正。海胆的摄食量非常惊人，常以海带、裙带菜以及浮游生物、动物碎屑为食。不过海胆也吃海草和泥沙，所以海胆又是藻类养殖业和底波养殖业的天敌。不同季节，有些鱼类会在海藻菜上产卵，而海胆为了摄食会吃海藻，这样鱼卵也不得安生。所以一物降一物，海胆还是鱼类的天敌，你说奇怪不奇怪？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0: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

0: 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

0: 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5: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0: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1: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0: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2: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3: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4: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5: 这是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4: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6: 世界过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承有域的巩固和提升。
7: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圳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9: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8: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0: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1: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人员。
10: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12: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
9: 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2: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这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3: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4: 连着下了几天雨，天晴，我眼睛都得收煤啊，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煤都收完了。
13: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5: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3: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稷山镇郭店村的白木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及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6: 能退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呢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7: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8: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7: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9: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20: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9: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7: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3: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000。

0: 2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0: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1: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0: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0: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

0: 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

0: 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一点七。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090421。

0: 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孤独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自在独行。我本就是一个不喜欢主动的人，虽然灵魂有趣，但不爱表达，还死倔也慢热。遇到懂我的人是幸运，遇不到也正常了。喜欢独处三观正，习惯了任何人的忽冷忽热，也看淡了任何人的渐行渐远。我比你想象的深情，也比你以为的冷漠。有人理解我知性，无人理解我独行。
0: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3: 今天我们来讲加急于敬仙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上集咱们说到，有一家老两口来了一个小伙子，说是亲戚。为了款待好小伙子，老两口是东借米西借面。这一天老头进屋看看小伙子，小伙子问老头吃饭了没，老头乐呵呵地说吃过了。哎，你吃的怎么样？小伙子心里有数，直夸这个鱼啊好吃。老头心里有事儿，劝小伙子在热炕头上先睡觉。等小伙子一躺下，老头就拿着他那个网兜鱼篓就下了海。老头一下海，哎，他觉得这个水暖暖的，烫得浑身是痒酥酥的，浑身有使不完的这个劲儿，不一会儿就捞了一鱼篓的海鲜，扛在肩上呢毫不费力气。一进门就喊老伴儿：“哎，快把这些海鲜煮出来，让小伙子吃个够。”老伴儿一出来，哎，怎么跟他说话的是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和他男人年轻的时候是一模一样，不由得就愣住了。这年轻小伙子数到他说：“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煮海鲜呢！”老太太这回听准了，这人就是他老头，怎么下了一趟海竟返老还童了？他惊喜地扑到老头怀里：“老头啊，你年轻了，又变成了20岁的大小伙子了！哎呀，咱们这是遇到神仙了！”老两口进屋，看着小伙子没睡觉，起身告辞要走。临走的时候对老头说：“我有个妹妹，今年18岁，长得那叫一个漂亮。我想在岛上找一个小伙子做她的丈夫，不知有没有相当的。”老头没说啥，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对丈夫说：“哎，你变成小伙子了，我是个老太婆，咱俩不般配，这门亲事啊我帮你做了吧。”老头一听急了，说啥也不依，还把老伴儿和小伙子好一顿的给呲的，埋怨老伴儿不敢拿他当外人，当初讲好了要白头到老，怎么能说出这样的混账话，又数了那个小伙子不讲良心，俺拿你当上等客待，你却要拆散我们这恩爱的夫妻。老伴儿老伴儿，少是夫妻老是伴儿，你要拆散俺不依，还要把你给撵出去。 这小伙子看出老汉说的这是发自肺腑的话，是一个情深意重的老爷子。老太太听了丈夫的话，也是感动得鼻子发酸。只见小伙子从怀里拿出一粒金丹，交给了老太太说：大娘，谢谢你，您做的这个针头鱼，鱼头是真香啊，这粒金丹送给您，祝您全家吉祥如意。老太太接过金丹吞到了肚里，突然就觉得全身增添了力气，骨头节那是嘎巴嘎巴的直响，脸上的皱纹也渐渐的消了，白头发也变成了乌黑油亮的黑头发，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年轻轻的小媳妇儿。一对古稀老人一下子年轻了50多岁，精气神那也变得不同了，两个人手拉着手啊，那是蹦着高的乐呀。乐够了之后要谢着这个活神仙，但是回过头一看，哎，小伙子不见了。这件事儿传遍了长山群岛，人们觉得稀奇，都跑来看这对返老还童的老两口。得知这老两口从来不做七心事儿，想不到一顿饭感动了过路的神仙，让他们变了年轻。从那以后，两口子在岛上除了干些修桥补船的好事之外，又开了一个驿店，专门款待来岛上的外乡人。后来这返老还童的两口子子孙满堂，吃家鲫鱼遇神仙的事儿，也就是越传越神，越传越远了。从那时起，好客的余家人每逢客人到家吃家鲫鱼，总要把鱼头冲着客人。由于当初神仙口封家鲫鱼是真丑鱼，当地百姓便都叫家鲫鱼是真丑鱼了。关于家鲫鱼敬仙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2: Let's go，
3: OK， Let's go。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走进的这家民宿啊，它是专门为亲子出游来设计的。那它的主人呢，就是那对从北京大厂辞职，创业开民宿的很有勇气。

0: 同气的夫妻。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王法走进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那也说到了在疫情来临的时候啊，他们一家被困在岛上一个月，但在这一个月当中，他们没有就此消弭啊，他们是有了更多的新的想法，于是呢也就有了这个细节之处专门为亲子出游，为妈妈考虑的奥特慢悠悠。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2020年啊，这个疫情来袭的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都被封在了小岛当中。那在这段时间之内啊，你这个想法包括说整个错过了一个海岛的旺季，你之后是不是还要继续经营您的第一家民宿，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那个时候的心路历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当时啊我们确实也是很震惊很意外，所有游客退了订单之后，我们整整空了一个月。我跟我老公也是在想，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疫情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会结束，但是我们愿意赌一下，就是相信这个小岛在疫情过后还会非常非常受欢迎，很多人还是会愿意来这个小岛玩。我们当时呢在经营了第一年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来海岛的，来我们家的90%的都是亲子家庭，会带着孩子来，孩子放暑假，会带他们上岛去体验一下这个海岛游，海岛的特色。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要不要做一家专门为亲子设计的民宿呢？一是我自己孩子也到1岁了，2020年的时候他1岁多了。然后呢，我作为妈妈，我知道我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有哪些不方便的地方，或者孩子什么事情，或者对于孩子来说哪些能吸引他的注意力，家长会觉得很放松。至少那会儿我在海岛上是没有看到一家做这样的方向的民宿，所以我们就想，那不如我们就趁着这个闲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找房子，然后赶紧设计施工，然后如果说第二年顺顺利利的疫情结束了，那我们开来的时候会不会就很受大家欢迎，会不会就被大家注意到，当时就是这么考虑的。而且我们以前是互联网的工作经验，也会让我们主动找一些关于旅游的数据，那也跟同学要到一些旅游网站的他们背后的数据报告，比如说他们能看到亲子出行的这种需求在全球旅游市场的占比也能达到高达40%多，将近50%啊，所以我们当时就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0: 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哈，所有人都可以干民宿，但是呢你们干是有自己的优势所在的。你看啊，并不是所有的民宿老板都会说我要去看全球旅游的数据哈。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的情景之下哈，有这样一个去做这样民宿的想法。那这个我知道叫奥特曼悠悠，我想问问您家宝贝是不是个男孩，特别喜欢奥特曼呢？
1: 我们家确实是个男孩，但是那会儿他还很小，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奥特曼。
0: 就是慢悠悠，就是我大概能理解这个名字哈，慢悠悠，你是希望呢所有来到海岛的人都会享受这个海岛的慢生活哈，慢时光，就是让你的生活慢悠慢悠慢悠悠的，是吧？但前面这个奥特是啥意思呢？
1: 说一下取名字的过程吧。其实每一家店的名字我认为还是挺重要的。最开始我们这个选址景色非常美，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像一幅画一样。然后我最开始给这家店叫画家这个名字，画里的家。然后我这个名字分享给我身边朋友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像70岁的大叔起的，不够前辈。我说那怎么能前卫呢？哎，那一天晚上，就这个画家的名字我已经想了将近3个月，然后结果那一天晚上我看到了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他就突然激发要不要取这样一个，你说是谐音梗吧，但是他又不完全是，你又觉得他构思很巧妙。首先我定了一个字是慢， 慢悠悠，这个名字其实慢悠悠是我先取的。那什

0: 么慢呢？我想来想去，又是小朋友跟小朋友相关的，证明我这是一家亲子民宿。然后跟海岛这种慢生活有关系的，那我就想到了奥特曼
1: 啊，奥特曼。
0: 名字很有趣的点是在哪？我不知道它该怎么叫，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怎么断断？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有一种，就是从你现在的生活跳脱出来 out， 然后慢悠悠，咱们过慢悠悠的海岛生活，就怎么的都可以解释得通。哦，原来是在夏洛特烦恼，在这个电影名字的启发下诞生了奥特曼悠悠。确实奥特曼是儿童的一个挺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标签啊，一说这个奥特曼一想啊，这肯定是跟孩子有关的一家民宿啊，这名字还是挺有创意的，怪不得是设计师啊，这个想法也特别有创意。那么这是主打亲子的一家民宿，它有哪些很特别或者说很细致的地方？
0: 首先我觉得作为亲子民宿，房间内或者是你的院子里面有很多孩子能玩的东西，这个是基础中的基础啊。因为你释放孩子的天性，能有一些吸引他的一些玩具，这个是必然的。但除此之外呢，我还会考虑到怎么让家长带着孩子他们更舒心，他们会考虑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这家店可能接待从3个月百天大的就有上岛的，一直到10岁的孩子。那像小宝宝的妈妈，她可能需要带着奶呀，然后要洗刷奶瓶啊，那我也是经历过来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奶瓶的消毒啊，温奶器啊，然后紫外线消毒机啊，包括小宝宝衣服要换得很勤，洗得很勤。那如果店里要有一台洗衣机，我想它一定是一个专门为婴幼儿用的那种高温杀菌洗衣机，能90度加温的。对，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当时在规划奥特曼悠悠每一个区域或每一个功能点的时候，我自己就列了一个脑图，然后妈妈来这儿，可能她会需要什么什么什么，我先列出来，然后就再举一个小点哈。当时在考虑说房间内的一些基础用品提供的时候，像我们知道每一个酒店都会有一个烧水壶，是吧？
1: 对，
0: 一个水烧水。但是我想到作为一个亲子民宿，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如果小宝宝不小心碰到了那个开水的，他一定会烫伤的。为了降低这个风险，我们专门是在一个公共的茶饮区会买了一台净水器，然后再加上一个管线机。有一些家庭买过这样的净水设备，应该知道它可以是把水直接加热到45度或者55度，适合直接饮用的这个温度。那我们在房间里备了一个保温壶，虽然说家长稍微不方便，是需要去打一下水拿回来，但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再就是很多小朋友也有晚上阅读的习惯，但是你要是出门去旅行，你没办法去带那么多书籍，所以我们专门还在前台打造了一个孩子的阅读区，给喜欢阅读的孩子，妈妈晚上陪他读一读，或者是自己拿书读一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我希望他在出来旅游的时候也能继续坚持这个习惯。
1: 那么在这个夏季来临的时候啊，尤其是海岛的旅游旺季的时候，咱们这个奥特曼悠悠大概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
0: 按照往年的经验啊，是需要提前1个月的。随着这个亲子出游的需求，我觉得是越来越高。我觉得是从你有计划，能确定日期，我建议您就提前找到我，然后订房。因为慢悠悠房间比较少，就10间。所以如果想选择你喜欢的房型，那就尽量早一些。
1: 这物以稀为贵哈，这毕竟是只有10间房，而且呢它整个主题都是为孩子来设计的。另外还想问一下，你像孩子到海里游泳的话，大人总还是有那么一丢丢不放心，那像奥特曼悠悠这个亲子民宿的话，它在孩子玩水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呢？
0: 我们会有5个房间啊，它是能直接连到泳池的。泳池呢分为浅水区和深水区，最浅的地方是40-50厘米左右，所以呢也是针对于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区域划分。咱们在院子里就可以玩水挖沙，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沙堆。小朋友如果不愿意去海里暴晒的话，其实在我们的民宿内就可以玩水了。
1: 那像这样贴心的设计的民宿，它的价位也是很多人关心的，这个价位是怎么样的呢？
0: 如果是七八月份的旺季啊，它人均成人的人均可能是要在700多一个人，淡季的话应该就是在600左右，我们也是包含住宿和三餐，码头的接送、月亮湾的接送、赶海的接送，我们是希望亲子出游它各个方面的品质能做到最好，就是家长放心玩，孩子也能玩得开心，所以在人员配备上呀、餐食的选材上呀，我们都希望能达到我们认为的最高标准。
1: 那作为一个妈妈来开这个民宿哈，就是对于这个亲子民宿的一些品控我们是很放心的。总之呢，带宝宝出行亲子旅游，建议大家呢可以来看看奥特曼悠悠，还是找到东哥法姐开民宿。那么关于你这个奥特曼悠悠的视频，在你的所有的自媒体账号当中也都有呈现是吧？
0: 对，是的。会分享一些游客的日常，我们平时接待的日常，餐食、游玩、对海岛的介绍都会有讲。
1: 那这样的话，出行之前呢，咱们做到心中有数啊，心里有底。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对于奥特曼悠悠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期待着法姐的下一套民宿啊。那么关于下一套民宿它产生的故事，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具体分享。感谢王法，我们再会。
0: 再会。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

看着守备区首长和参谋干事都穿着上衣有四个兜的干部服，绿军装红领章五角星，校官卫官们的神情都庄严肃穆。狭小的山坳没有给看台留出足够空间，首长们光临，张家楼的空气都严肃得仿佛凝固。这小小哨所，这小小炮阵地，极少出现如此隆重的场面。女炮班五位民兵都很紧张，观看射击表演的不光是首长们，还有生产队的群众，包括几个女民兵的婆婆。女炮手们屏住呼吸，不敢朝后看，目光越过阵地边沿的树木和茅草，望向屹立在蔚蓝海面上那个像鸟粪堆成的灰白色斑点。晴空下的眼子山竟然明亮的有些耀眼。班长张淑英的心理压力比任何时候都大，他是瞄准手打枪，他是当之无愧的神枪手，打炮呢？按照训练时的操作程序，张淑英跑步上前，向看台上的首长立正敬礼，请首长指示。首长指示开始。这时的张淑英编织精美的两根长辫垂在身后，直抵腰间，正是爱美的年华。张淑英又是五人中唯一的未婚姑娘，长辫一直保留着，照相时右辫在胸前，左辫在背后，配上微弯的眉毛、明亮的双眸、高直的鼻梁、瓜子型脸庞，平添几分俊美。跑步时长辫甩动，节奏与步伐匹配。

更显青春风采。首长下达指示后，他跑步回到炮位，炮长下令全班进入战时状态。张淑英趴到防盾板下准备瞄准，因身体弯俯，两根长鞭调皮地从肩膀两侧滑到胸前，很容易掠到炮栓，对操作形成小小的障碍。训练时出现这种情况，他只需左右快速转动脑袋，双手辅助，双鞭就会归位。此时他灵机一动，没有将辫子甩到身后，怕他们再回到胸前。他以防盾板为掩体，动作

0: 再也不会滑到胸前碍事了。他没想到这一小小细节被看台上的首长看在眼里，首长对他的这一举动十分欣赏，暗中竖起拇指点赞。射击表演按部就班进行，杨金荣从炮弹箱里搬出一枚60斤重的真炮弹，双手抱着递给引信手徐富英。炮弹像一枚巨大的钉子，狭长的弹体光溜溜的，弹头塞满炸药，弹壳内是推进用的火药，抱起来沉得要命。张淑英最担心的是拆除弹头的引信帽环节，可千万别忙乱中出错呀。炮击眼子山不像打装甲类物体需要钻进去再爆炸，而是接触即炸，弹着点能看得更清楚，这样就要在炮弹装填之前由引信手拆除引信帽，露出引信。身材娇小的徐福英沉稳冷静接过炮弹，横放在地上。当炮长王淑琴下令拆除引信时，他重复一遍拆除引信，立即小心翼翼地拆除弹头的引信帽，抱起炮弹递给装填手魏传琴。魏传琴双手接过炮弹，右手托住弹体，左手护住弹头的引信以防触碰。弹头对准炮膛后松开护送的左手，全身的力量都汇聚到右手，向前猛地一推，哐，狭长的炮弹在惯性作用下瞬间滑进朝上倾斜的炮膛，完美装填。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

0: 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2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东南风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21日20时到22日20时，多云间晴，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气温15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20度，小长山，气温15到20度，广路气温15到21度，獐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6级，阵风5到6级，獐子气温15到20度，海洋气温15到20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22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2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4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4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20分，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即召开长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长海县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5次会议。

0: 靠什么述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理解把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学习教育成效好不好，关键看问题整改彻不彻底，到不到位。我们要坚持靶向施策，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自觉排查整改，要坚决纠治立党为公偏差问题，坚持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树立大局观念，坚持党性原则，把公心挺在前面，摒弃私心杂念，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在长海落地见效。要坚决纠治为民造福偏差问题，坚持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把为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要坚决纠治科学决策偏差问题，坚持科学决策的重要标尺，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矩办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要坚决纠治真抓实干偏差问题，坚持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多谋务实之策，多做务实之功，真正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解难题上，把功夫下在求实效上，以正确政绩观奋发进取，担当干事。会议要求全线上下要以更高站位、更严尺度、更实举措，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务求取得实效。要持之以恒深学，把学深悟透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夯实履职尽责的思想根基和实践基础。要全面深入侦查，做到问题不回避，矛盾不遮掩，根源查彻底。要发挥好正面典型示范引领作用，营造见贤思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要以反面典型为境界，深入剖析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深化警示教育，自觉校准政绩观偏差，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记者穆旭林报道。5月21号，长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立英主持召开长海县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长海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9次会议的决定和大会有关事项，审议通过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还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王立英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5月21号下午，长海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9次会议在工人文化宫举行预备会议，王立英主持会议。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大会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本台消息，5月21号下午，长海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9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1次会议。会议推选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草案，通过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草案、大会副秘书长名单草案，通过大会日程草案以及选举办法草案。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2026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实施细则》，细则明确对老旧公交更新、动力电池更换给予定额补贴，每车最高可获8万元补贴，旨在加快城市公交绿色低碳升级，优化市民出行服务。日前，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定点零售药店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管理，要求各省份原则上9月底前出台统一支付清单，明确仅国药准字药品、医用耗材等可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严管违规刷卡行为，规范药店医保结算秩序，守护医保基金安全与参保人合法权益。

0: 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胆。海胆属棘皮动物门动物，是海洋里一种古老的生物。据科学考证，它在地球上已有上亿年的生存史。海胆的营养价值很高，也是海洋中最鲜美的物种之一。长海县海域生长的海胆分为黄海胆和紫海胆。黄海胆因为体型原因又被称为马粪海胆，而紫海胆堪称大连海胆的代表。海胆浑身长着锋利辐射状的芒刺，就像陆地森林中的刺猬，因形似铁锅，因此海岛人家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刺锅子。海胆生活在礁石、硬质海底，主要靠管足及刺运动。运动与摄取海藻、浮游生物食物相关。周围食物丰富时，它很少移动，每天仅移动几个厘米。当食物缺乏时，每天可移动50厘米。平时多潜伏在礁石缝隙或凹陷处。海胆多群居底栖，有背光和昼伏夜出的习性。浅水区的海胆刺一般软而浅，深水区的海胆刺硬而长。每年4到8月份是海胆的捕捞季，取个中间值，6月份的海胆算是最肥美的。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海胆的名字很响亮，从字面上来理解好像挺吓人，似乎它的胆子会像大海那样大，而且人们叫它刺锅子，浑身是刺，犹如仙人球一样。其实不然，海胆是个天生的胆小鬼，它身上的刺完全是为了防身。海岛人家根据它的外形和特性给它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身披褐针毡，其形又怪状，遇到敌害来，拼命把身藏。海胆在海底的运动是靠透明、细小、数目繁多及带有粘性的管足及棘刺来运行的。管足在运行时与海星相似，可以抓紧岩石，而位于底部的棘刺则是把海胆的身体抬起，以帮助海胆随意的运动。海胆运动时不用转头，当海胆由于海浪急流反转时，它的棘刺及管足就可以把身体翻正。海胆的摄食量非常惊人，常以海带、裙带菜以及浮游生物、动物碎屑为食。 过海胆也吃海草和泥沙，所以海胆又是藻类养殖业和底波养殖业的天敌。不同季节，有些鱼类会在海藻菜上产卵，而海胆为了摄食会吃海藻，这样鱼卵也不得安生。所以一物降一物，海胆还是鱼类的天敌，你说奇怪不奇怪？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钢结构栈桥向对岸长海区域铺设，2026年1月8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载船捷报。工程二标段63至64号区域的主墩钢平台与桥面结构精准对接，实现贯通，标志着大桥关键控制性节点取得重大突破，为主桥装机。

0: 标段开工以来，建设单位持续应对黄海北部区域恶劣的气候环境，严格落实各项冬季施工保障措施，通过优化工序衔接，推行轮班作业，对关键工点采取全程保温防冻等组合手段，成功克服了低温冰冻与海上风浪带来的双重挑战，全力攻坚克难，有力保障了工程关键节点的如期推进。长海大桥二标段项目船机部调度周洋，
1: 这条海上生命线的连通凝聚着全体同事顶着风浪并肩作战的汗水，也为我们后续主流航空桥的攻坚奠定了坚实基础。船机部会继续守好这条海上大动脉，全力保障大桥建设顺利推进。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作为大桥施工的关键运输通道，长海跨海大桥主墩平台钢站全长400米，宽9米，下部结构配套直径为820毫米的钢管横架形式，整体结构稳固性强。针对低温气候下的钢结构焊接作业，项目团队始终坚守安全与质量双底线，实现人员安全零事故、工程质量零缺陷的双重目标。长海大桥二标段项目施工负责人素伟，
3: 63号墩、64号墩是分别两个主塔，它是位于咱们这个长海大桥中心的位置，也是主通航孔。主墩平台钢栈桥的连通呢，将为后续主体工程的材料运输、机械通行提供安全高效的保障，也为大桥全面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线的重要跨海通道，其建成通车将彻底结束海岛依赖船舶交通的历史。此次主墩钢平台的栈桥贯通，不仅为主桥桩基、城台和塔柱等后续工序施工全面打开工作面，更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主体工程加速建设的新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跨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观长海。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1: 我喜欢你。

0: 电台 FM 91.7，
1: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亿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

0: 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你看每一天呢都能够跟大伙在一起聊聊天唠唠嗑，跟大伙在一起相约相聚。昨天呢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到一视频，是南方的一个村支书坐在一个电动三轮车上，拿着那个大喇叭在那喊啊，喊什么呢，说村民们都听好了，高温天气有空调的开空调，没空调的开风扇，千万别中暑了，宁可把钱交给供电局，也不要把钱交给医院，因为供电局一张票子可以用好多天，而医院一天可以用几十张票子。哎呦，看完我就乐了。但是你仔细合计合计，这个村支书说的这话对不对，在理儿不，的确是那么个事儿啊，这是大实话。我记得我有个老邻居，那个时候啊我还在哈尔滨呢，正好他家装修房子，我这老邻居就什么都是自己干，在工厂上上班，完了之后呢自己呀、啊、多少会点那个木匠活，就以前的那些个人呢有很多事啊他是不求人的，基本上就是自己什么都能干，我的老邻居就是这样的，什么都自己干，所以呢他就想自己呀、啊、搭一张床，因为本身呢他不是专业的啊，所以呢这张床打了半个来月，天天在那楼下抱那个木头啊，用那抱子咔的抱啊，有时候我下班回来呀、啊、我还能看着，人倒是挺好，每次都打招呼，那抱那木头啊就跟划船似的，你时间长了你不是专业人士啊，这人后背啊颈椎啊啊肩膀头啊，他时间长了他就会出现损伤。结果呢你看这床还没打完呢啊，我的老邻居啊就累病了，脖子就抬不起来了，戴的这俩手就发麻迷糊恶心，一看这情况他老伴就赶紧给他送医院去了，到那儿得检查呀，一说这情况人大夫说了你先拍个片吧，拍了一个核磁共振500多，最后说你这是颈椎损伤，都已经伤到脊髓了啊，你这情况你得注意了，不行还得手术呢，这一听害怕了，后来在医院住了15-16天，又是疏通血管啊，又是做牵引呐、啊，啊又做这个颈部归位矫正啊，最后前前后自己花了10000多块钱，回来就跟我讲说本打算自己呀、啊、打张床省几个钱呢，那没想到花的更多了。所以啊你看过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因小失大，那就咱们说这个高血压似的，你不能等它引发这个高血压肾病了你再去着急，你不能等它引发冠心病了引发高心病了你再重视，你不能等它引发这个脑血栓了脑出血了你再追悔莫及，你提前就得干预，提前你就得重视，你说现在花掉的钱你是检查也好啊预防也好啊，其实这都叫小钱，那什么叫大钱呢，就一旦脑出血做手术了对吧，那叫大钱，说我这肾不行了需要换个肾，这叫大钱啊，高血压引起尿毒症了，一周啊得透析好几次，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这叫大钱。脑血栓，你说我脑出血后期康复。

需要人伺候，这叫大钱。就不说别的，就一旦说卧床了，请个保姆，你说一个月得多少钱？王嫂说一个月至少四五千块钱，一个月就四五千，一年就六万块钱出去了。你说你有六万块钱，你干啥不好？你有这六万块钱，你就吃咱们这个凤凰江冻卵粉，你就按现在的优惠来讲，咱讲话嘞，能吃一百年。所以你得会算这笔账，对不？咱说过日子，有的时候咱别太过于精打细算，但是呢，你也得算计算计，对不对？你像那天我看到一视频，一个91岁的母亲去看望她病重的儿子，因为儿子是高血压、糖尿病合并症了，心脏也衰竭了，肾也衰了，肺也衰了，插着呼吸机，这呼吸机一拔，这人就结束生命了。有人说还有机会没？哎呀，你想啊，整个器官都已经衰竭了，人都处在那种无意识状态下了，你说他还能有什么机会？这个时候啊，你就听他这个老母亲啊，去喊他这儿子，说老儿啊，老儿啊，娘来看你了，这手咋这么凉啊？哎呦，我孩儿遭罪了。所以说呢，这老母亲呢不住的哽咽。这个时候啊，老母亲接着跟他这儿子说，说你呀，你听老妈告诉你，你呀，你啥你也别惦记，你别惦记我，我挺好的，我啥也不缺，要钱有钱，要啥有啥的，不用惦记，你就安安静静的回去看看你爸，看你大姐姐吧，听见没听见？听见了吧？哎呦，哎呀，当时我看着这一幕啊，我就忍不住的掉眼泪。人你知道最痛苦的是啥不？白发人送黑发人，真受不了。所以你的身体是谁的？是你自己的，更是你家人的，别让人操心。这身体养好了啊，这是责任，是对家人的责任。我还有评论区留言说，爸爸因为高血压脑出血去世了，然后呢他去看奶奶，奶奶就问说，你爸怎么没来呢？怎么还不来看我呢？我都想着了。这孩子就跟他奶奶说，说我爸感冒了啊，害怕传染给你，等过几天好了再来。过了几个月了，那奶奶不行了，都抬地上了，还睁着眼睛等着他爸呢。这孩子去看他奶奶啊，就跟他奶说了，说别等了，我爸已经不在了啊，你去找他吧。这奶奶听完点点头，闭上眼睛了。这底下评论区有人还写道，他说我妈妈跟我姥俩人就差两个礼拜，我姥姥95岁得了胃恶性病啊，我去看我姥姥，其实那时候我妈已经走了一个礼拜了。这姥姥一直就抱怨啊，说你看我都快死了，我这大姑娘也不来看我一眼，你哪怕说用手机你给我拍一段视频也行啊。我就跟她说，我说我妈手抬不动，扭伤了啊，我说我回去啊，我就让她跟你拍视频。就这么的，6天后这姥姥弥留之际啊，最后一口气就是咽不下。完我舅舅呢就趴在我姥姥的耳边说，大姐不是不来看你啊，大姐有病，糖尿病综合症已经先走了。这姥姥听完呢，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接着这人就走了。所以人最难的就是生离死别，人最好的死法是什么呢？就是安详的走。怕就怕什么？遭着罪走，60、70岁就走了，甚至50、60岁就走了。所以你发现，就这个世上，什么东西是你的？这个世上属于你的东西只有两样，一个是快乐，一个是健康。所以无论遇到多大的坎儿，你就记住，让自己快乐起来，让自己健康起来。咱们都老了，讲话了，夕阳无限好，也只是近黄昏了，老了。所以没病没灾的就是最好的归宿。

钱是什么？钱是用来花的，对不？你有钱你不花，那它就是银行的。所以钱是干啥的？是用来花的，是用来满足你需求的，对不对？你说我需要这个，哎呀，我舍不得；我需要那个，我舍不得。那你说你要钱干啥呀？讲话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说你来的时候，你带多少钱来的？讲话一分钱你也没带来啊。那你走的时候你能带走多少钱？一样，一分钱你也带不住。你看我现在我都想开了，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自己垫钱给我买点这个，送点那个。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情义领了啊，别这么花了。其实啊，钱就是用来花的，我花出去了我心里乐呵。你说我一辈子我没打过扑克，一辈子我也没打过麻将啊，抽烟呢喝酒啊我都不会。到今天你说这麻将怎么打呀，啊扑克怎么打呀，我不懂，就是没有这方面爱好。你像人家爱旅游，爱出去走一走啊，拍个照片啊，是不是看个景啊，有的是爱唠嗑爱交流啊，我这人都差。但是呢我喜欢看书啊，有的时候没事了就翻翻古书看书，那或者就是啥，给人治病。幸福是啥呀？就是把人这病给治好了，就有人找我了啊，找我帮忙了，哎，我把这件事啊给他办好了，我特别高兴，让这个患者呀不用再忍受这疾病的痛苦了，这是我最大的幸福。所以给咱大伙花点钱买点这个送点那个，我也是心甘情愿的。你像咱们这个风王浆冻干粉这药似的啊，给大伙牵线搭桥，我心甘情愿。你像咱们这款药用级的风王浆冻干粉，这是药，而且纯天然的。第一，它属于药；第二呢，它属于滋补品，让你身体强壮的；第三呢，对血压血糖血脂都好，对肝胆脾胃呀、啊、对消化呀、啊、都好，是我们国家目前唯一功能性的蜂王浆啊。唯一蜂王浆具有什么呢？降糖降脂降压啊，有这方面作用的滋补品，是承认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脑病患者啊、血栓患者，就吃蜂王浆一样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稳定血压，能够改善我们心脏功能。那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不必要说每天呢我光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去降血糖了，你就吃这个，你就吃这个蜂王浆一样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降血糖，而且它不伤身体，降血脂又不伤血管。你像昨天有个老兄弟啊，他跟我说，说就是喜欢听你讲课，但是呢我没啥钱，我也没有地，但是我还想用上身百啊，我也没有钱，你说哎呦我怎么办呢，我拿不出这钱呢，我也知道身百这药好，可我真就是拿不出这钱来。所以啊，我有点病我就挺着，可我真是难受啊，谁有病谁难受，这糖尿病每天给我折磨的都不像人了，24小时的手脚麻木，我吃了无数的降糖药都不好使，我吃了无数的维生素 B12 都不好使，血糖就是控制不好，不是低血糖了就是血糖又高了，眼睛也不好，手脚也麻，完我这个骨头关节啊哪哪还疼，没有好地方了，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那活着也是给家里人添麻烦。我合计啊，我跟你说说话，我不知道除了你我还能够跟谁去倾诉。我说老兄弟啊，你跟我倾诉就对了，不跟我说你跟谁说呀，我就咱们收音机当中啊，咱们这些呀、啊、都是有缘分的，都是因为个缘咱们是相识相知。你说人一辈子你能遇上多少人，你又能跟多少人去交心呢？讲话那都是有数的，对不对？你喜欢听我讲课啊，说明我们对撇子。另外

0: 兄弟啊，你别老说那个丧气话，又不爱活了又想死了干啥呀？人一辈子哪那么容易啊？你记住，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不可能事事称心如意。讲话了，我的路啊全都是平路，全都是下坡路，就没有个上坡，没有个沟沟坎坎，哪能呢？我师父就跟我讲过，但凡事啊半称心如意。所以人这一辈子不图乘风破浪，最起码你得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有病有病治呗，对不对？这药能治我就吃这药，那药能治我就吃那药，对吧？我吃不起好的，那我吃别的，我吃点便宜的，是不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呀。所以就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所有的兄弟姐妹也是啊，你就记住我大林的这话，办法总比问题多。参白我吃不起，那咱就吃别的，对吧？咱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赶上几十块钱，我讲话了，吃得起吧？这没问题吧？这不也挺好吗？这不也能够把这个血糖给你往下降一降，把这血脂给你往下降一降吗？对不对？这不也能够降低你的胆固醇吗？而且还能保护你的肝脏，对吧？保肝益肝啊，这不也能够化化油脂，而且助助消化吗？对吧？这不也有助于我们心脑糖，是不是？而且这一大盒医院是158，给到咱们呢是120块钱一盒，完还有别的优惠呢，就是给大伙争取到了什么赠送，多给10盒，额外多给你2盒，20盒多给你5盒，尤其30盒能够额外多给大伙15盒，你这不就合着80多块钱一大盒吗？一大盒吃半个月，你就早晚吃，你使劲吃，一个月100多块钱它也够了，这还吃不起吗？对吧？讲话了，使劲吃，打着滚吃啊，一个月100多块钱拿不出来吗？你看我大林啊，有这勇气去给你争取，去给你办这事儿，我就跟这老兄弟说，我说你为啥没有勇气好好活着呢？说你看有的时候是人呐，真的你想不通，就这连死他都不怕啊，他怕活着，对不对？以前老话讲了，那好死不如赖活着呢。所以啊，你就冲我大林这份心，是吧？你就冲我这份不容易，我说你都应该好好活下去。每个人都一样，你像我给大伙带来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第一个，这是药用级的蜂王浆，它属于治病的药，也属于滋补强壮品，具有保健和治病的双重效果，属于在医院流通的蜂王浆，属于功能性的医用蜂王浆啊，这是有审批过程的。你想获得治病的功能，你必须得获得国家的审批，你必须有批准证书。我给大家念一下，蜂王浆冻干粉属于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滋补强壮，益肝健脾，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我一个字没有多说乱说，实实在在在那写着呢，这是国家审批的。我一直跟大伙说，我说我有一个梦，如果能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啊，你是低保户啊，你还是贫困户啊，每天都能吃上这一小瓶就这样的蜂王浆冻干粉，那该多好啊。所以我大林，我做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决定，就是一天2块多钱一大盒，给大家争取到120块钱啊，完了再加上赠送，就让你吃上这药，让你有一个好身体，让你有一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这一盒药里边是15瓶，一天一瓶，你能吃半个来月，赶上活动了，我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大家2盒，20盒多给5盒， 70盒，多给大家15盒，这不就合着80块钱吗？便宜，我讲话了，你吃去呗。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啊，有高血脂的，心脑不好的，包括那个大体重的，就是肥胖的，还有一些年轻的时候啊，抽烟喝酒的，对吧？喝大酒伤着肝的，肝胆不好，消化不良的，你就吃呗。半个月80块钱，一个月100多块钱，那你还有啥舍不得的？而且这药保质期3年呢，你可能会在想，那蜂王浆还能降血糖，还能降血压，对呀，你没听错。那为什么能降血压？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降血糖呢？蜂王浆降血糖主要靠这几种物质。第一个就类胰岛素多肽，这个最关键。蜂王浆里边含有类胰岛素这样的物质，就结构和咱们人体的胰岛素很像，就用我的话讲，它跟这胰岛素啊就跟那双胞胎一对双似的啊，你要不仔细看呢你都看不出来，所以它能直接辅助降低血糖，促进我们身体细胞吸收利用血液里边的葡萄糖。第二个就是这个王浆酸，这是蜂王浆独有的核心成分，能改善胰岛素抵抗，能保护胰岛白的细胞，就减少胰岛的损伤，让自身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第三，这个蜂王浆当中啊含有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 B 族，能调节糖的代谢，提升身体对糖分的代谢能力，减少血糖堆积，包括含有乙酰胆碱，能平稳空腹和餐后血糖。所以一句话总结，蜂王浆降血糖靠的就是类胰岛素多肽加这王浆酸，所以能修复胰岛，改善胰岛素抵抗，平稳空腹和餐后血糖，这是针对于血糖。所以以后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能够降血糖，而且这个降糖啊它不伤身体，降血脂呢啊又不伤血管，降血压也不伤血管。市面就这种现在最少得30-100块钱一盒呢，咱们等于什么呢，讲话了，便宜一半的一半，所以赶上了咱就吃点儿，你就把它当成保养品吃，当成滋补强壮药去吃，你信我的，你吃吧，便宜，好东西，我最近都买了，我都吃，我们大夫都买回家吃，好东西啊，我和老伴儿都在用啊，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你等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讲话了，你就更难买了，因为这东西啊不可能说总是这么低廉的价格，我们老两口啊一起在吃。所以啊我也希望在收音机前的啊老两口啊，是不是一起吃呗，吃起来非常方便，直接到嘴里就行，你是舌下呀，你是到嘴里呀，我讲话了，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一吃，还简单还方便，不知不觉当中血压好了，不知不觉当中血糖稳定了，不知不觉当中啊血脂正常了，对吧，心脑大事你都不用过分担心了，肝胆呢一天天的也好起来了，消化吸收的能力一天天的也好起来了。所以咱们这款就是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啊，咱别说别的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2: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三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说这个蜂王浆这药啊，除了能够降糖之外，还能调节血糖，平稳血糖。啥叫平稳血糖啊？也就是说，高了我给你往下降一降，低了呢我给你往上提一提，是吧？怎么的我得想法帮助你恢复正常。所以这款蜂王浆，你像低血糖的人同样能喝。你像我们医院曾经开展过一次测试，当时请了180位糖尿病患者参与呢。那么通过对这180名糖尿病患者口服蜂王浆啊，我们观察空腹及餐后，包括餐后2个小时的，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不是学医疗的你可能不太懂，你像我们口服降糖药啊，降的是餐前或者是餐后的血糖，对于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你根本起不到了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就是降糖应急控制。那么这个药当中含有这个胰岛素多肽，胰岛素多肽啊，主要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入手，这是平稳血糖的关键。你像这两天呢，我就在想，这现在2块多钱，你说能干啥呢？就现在这个物价，讲话呢多毛啊！那你告诉我，2块多钱，你现在你能干啥？你现在你停个车，再说1个小时，是不是有的地方是5块钱？你要到那旅游景区是15块钱，还有20块钱的，对吧？你说2块钱你能干啥？所以你说咱们这药蜂王浆这药，这一大盒才120块钱，另外这东西真有作用。你比如说我糖尿病啊，我吃多少这个降糖药了，扎多少胰岛素了，乱讲话了，我降糖药我都吃够够的了，那胰岛素我都打够够的了，我都吃够够的了，我肝肾都吃出毛病来了，我胃都吃出毛病来了，我心脑血管都吃出毛病来了，怎么办？我配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吃。你看糖尿病人普遍眼睛都不好，手脚啊都会出现末梢神经炎，手脚都是什么呢？发麻发木发凉的，有的时候甚至都疼。其实呢就是你身体缺乏了微量元素，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到医院看病，大夫啊都会给你开什么呢？益美思啊，开那尼可宝，干啥？都是营养神经的。这回咱们吃点蜂王浆一样有作用，因为蜂王浆当中就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啊，尤其是什么呢？维生素 B 啊，所以它就能够治疗和防止末梢神经炎。你包括糖尿病患者常年服用的一些降糖药或者扎的一些胰岛素，你像有些降糖药，你比如说二甲双胍，你比如说阿卡波糖，就常吃这一类的降糖药的人，他体内啊微量元素都缺乏，所以你吃点这个蜂王浆，你补充补充，最起码你吃的这个药，你这个降糖药你能少吃点啊，对不对？那西药咱说能少吃就尽量少吃了，最起码你吃上这药，你胰岛素你能少打点，因为这药它当中啊还有这个什么呢？胰岛素多肽，能够从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入手，这是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那么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的患者、脑病患者、血栓患者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啊，能够降血脂降血压。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就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

一样可以帮助你降血糖，而且最主要什么呢，它不伤身体啊，你就没有疾病，你把它当成什么呢，养身保健，对不对，你把它当作这种强壮滋补，这也合适啊，对吧，一大盒120块钱有活动了，和80多块钱，所以你合适啊，你就记住一点，人到老了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身体要好比啥都强，你说深买这药500-600块钱啊，我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蜂王浆赶上活动了啊，合到几十块钱，你怕啥呀，对不对，哎，500-600块钱你吃力你费劲啊，那几十块钱，对吧，80来块钱是不是就轻松多了，对不对，咱讲话了，谁还能说80块钱都拿不出来呀，所以你就记住，你吃了就比不吃强，你用就比不用强啊，你看刚才我说了，蜂王浆里边蕴含了5大营养素，第一个呢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这个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着第二个营养素叫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讲话叫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它能够防治老年痴呆，包括小脑萎缩呀，记忆力减退呀，那么蜂王浆当中啊，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就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之间来回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维生素 B 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我们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啊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的脑细胞除锈剂，说的最直白点，能保护我们大脑不生锈，所以经常喝蜂王浆的你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了，你的大脑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的，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那个实验显示说，50岁到60岁的人群每天吃0.3克蜂王浆，3个月以后你就被那个电话号码成功率能从40%提升到63%，记忆核心区域的那个血流量能增加19%，所以蜂王浆像我们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的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我们的脑细胞衰老啊，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你这话可不是我随便说的，这我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啊，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它的面积能减少37%，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我们的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克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它这个流速会提升15%，就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28%，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你配合蜂王浆去治疗，康复速度会加快40%，你就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说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没有其二，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往产地最好的地方了，这就属于咱们中药当中的什么呢，道地药材，那就像产地最好的地方了，这就属于咱们中药当中的什么呢，道地药材，那就像人参鹿茸似的，对不对，你说哪儿的好，那就是长白山呐，对不对，你说东北任何一个地方可不可以种植人参，

以，就在南方都能种，但有啥用啊？对不对？种完了可能都没有那个萝卜吃的好吃呢，是不是？那蜂王浆最好的就是青海门源的，因为那边啊是祁连山，这个祁连山呢很大的一个山脉，这里边的蜜蜂啊都是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

由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啊，老年人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的，失眠的啊，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尿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啊，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有一点我不明白，为啥它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它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啊，它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过去肠胃下都行啊，啊，你记住，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它坏掉了。你像有人说，哎呦，我八几年我吃的那个就挺好，我也没放冰柜，也没放那个什么冰箱，它也没坏。那我想说啥呀，就你吃的那个十有八九是假的啊，是蜂蜜水啊，是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在-15度左右到20度的这个温度才能给它保存好。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疗效，提高的这个药效，给它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什么呢，就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你就正常的常温下它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就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用不着担心说我放坏了怎么办，放不坏，你就正常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我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衰竭的人，你要吃它。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就各种胃病呗，啊，浅表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呢，萎缩性胃炎呢，胃溃疡啊，是不是？反流性食管炎呢，反酸恶心烧心的，脾不好的，脾不好的就是我们说的吸收不好，排泄不好，肝不好的，肝区啊会出现胀痛，有的到医院一检查又转氨酶高了。那血压不好的，那你自己有没有高血压你心里清楚，对不对？血糖不好的，那就是糖尿病患者。这5个不好的人你去吃它，对你老好了。2个衰弱呢，就是1个是神经衰弱的人啊，就是我们说遇到点啥事啊就睡不着觉了，完了心里边啊总是嘚瑟害怕，对吧，爱寻思事儿啊，完了之后有点动静下一嘚瑟讲话了，你看下一激灵，是吧，就是神经衰弱。另外一个就是身体弱啊，有个风吹草动他就感冒了，平时走路啊浑身乏力没劲儿的这种，就这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就它没暴力，能明白吗？医院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力？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咱说不加那个糖的蜂蜜，是不是都得70-80甚至80-90块钱一瓶？你要是像那个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啊，那都是100多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就这个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你不主动找他要他不给你开，为啥？没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啊，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对吧，吃你肚去了你好，是不是？你像胃不好的，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溃疡的，我刚才都说了12指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啊，因为蜂王浆特别养胃啊。过去我记得有个偏方嘛，就是把那个鸡蛋煎的时候啊搁点蜂王浆，不放盐啊，你连续吃上那么一段时间，那胃病就给你吃好了。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特别友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就是吸收上不来的啊，排泄不好的，包括肝胆不好，刚才我都说了，有肝炎的，甲肝乙肝的，是吧，吃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的好。那包括那个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是吧，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适合用。咱们这回啊这是赶上了，院长给咱们照顾，给了咱们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
一盒便宜30。

0: 块钱，然后呢你拿十盒额外多给你两盒，这就相当于一盒是100多块钱，那一百多点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像拿30盒额外又多给了照顾，怎么的呢，拿30盒的额外能多给你15盒呢，我算了一下，这相当于一盒合着80块钱。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真的就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对不对？所以我讲话了，有退休金的老两口啊一起吃，我建议呢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对吧，省钱，也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放哪儿的，它也坏不了。脾胃不好的你就吃，讲话了，这个吸收不好的你也去吃，肝不好的你去吃，血糖血压不好的你都去吃啊，身体衰弱是不是，睡不着觉的你吃呗，讲话了，性价比高啊，花钱少啊，对不对？在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额外多给2盒，合100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5盒，合90多块钱一盒，30盒呢额外多给15盒，合80块钱一盒，合适吧？这就等于说什么呢，跟医院差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你就别等了啊！你像那个血糖血压不稳定的，成天吃降糖药吃降压药还愁得慌的，你还等啥呢，你赶紧去吃，吃去呗，对不对？花不多少钱还管用，所以记住，机会就这一次，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用我们院长讲话了，到日子就得结束，没参加过的是吧，以后再想要的你让他自己上医院开去，所以把握住这次机会。报名电话呢，400-677-6211 400-677-6211啊，咱们呢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

0: 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这个报上刚刚那终于来了。
2: 啊。
1: 我盼好几天了，嗯。
2: 是吧？
1: 能不能给我报上60盒的？不是不能合适30盒吗？
2: 是这样。
1: 我想多囤点，你也讲了，这药品哈，保质期时间长，3年
2: 了。你正常吃，它不会过期，但是你这一个人用60盒有点多呀。
1: 我合计慢慢吃呗，我还有老母亲呢。
2: 啊，你要说跟老母亲一起吃，这就算是两个人的，咱们适当的多囤上点啊，合适是吧？
1: 对，我合计趁着这活动我就便宜嘛，多存点，多合适啊。你来算算，赠送的一盒芳香冬干粉才合80块钱。
2: 对呗。
1: 刚刚开始讲呢，我就到附近药店来打听，网上啊我都看了啊，你这个钱的话买不到药品级的，你看那个网上更是五花八门，多少钱
2: 啊？
1: 只有药用级的。对你一圈之后呢，我还是觉得你们院这个好，所以我想要多买一点。
2: 行，
1: 对，我不说了吗？我还有个老母亲，她都80岁了，视力也不好，然后眼睛也看不清，
2: 是吧？
1: 肠胃还不怎么太好。
2: 哎呦，那太省了用了。
1: 对对对，我每天跟她吃饭了，可费劲了，甚至嘴巴有点虚弱。
2: 胃肠不好，身子就弱，再加上岁数在那儿呢啊。
1: 我不爱吃饭，你这哪来的营养啊？
2: 是。
1: 我和别人吃点药吧哈，总吵着自己没事儿，不爱吃。我们这个方凉冬干粉每天给他冲点水喝，他也不知道，让他也调一调，只要他活着，我不是还有个马在吗？
2: 哎，对喽。对，家里有个老人呐，咱们这个家呀，哎，他就有归属感，对不对？
1: 对对。
2: 哎，你上哪儿去？要不你上哪儿去了？我回家了。啊，你哪儿呢？我就看我妈去了，对不对？
1: 对。
2: 哎，这是家，是不是？
1: 对，有个妈，这个家就在。
2: 对，
1: 算最好。对，所以我麻烦大明老师给我赠送上60盒的双黄酱冬干粉。
2: 没问题。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呢，我也听得出来，你也是孝顺啊。我也希望啊，你包括说老母亲，包括咱这家人呢，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好好，谢谢大明老师。
2: 说说你身体情况。
1: 哎呀，我吧哈，今年55岁了，按道理呢，也过了更年轻年纪了。
2: 嗯，
1: 可是总爱出汗呢，浑身没劲儿，就感觉到可虚了。
2: 是吧？更年期呀、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年龄界限啊、一般的就是在女同志停经之后啊、它这个雌性激素分泌的少了啊、有些人可能到60岁还这样呢啊。所以说呢，
1: 总爱出汗呢，就是
2: 身体虚弱呢。
1: 就是有人的汗哈，就是顺着脖子往下淌啊。
2: 对呀、晚上睡觉盗汗不？
1: 盗汗，就是睡觉醒了以后哈，那床单都是湿的呀。
2: 那就是身体弱。
1: 然后也总是潮乎乎的，要是喝点热水呀，稍微热一点的也出汗，到了一蹭就出汗，头顶上哈都是湿的。
2: 啊，
1: 这也奇怪哈，就是胳膊底下尤其就胳膊底下出汗就非常严重。一直是湿漉漉的，这胳膊窝底下。
2: 身体太虚弱了，而且你总这么出汗，对心脏不好。因为从中医来讲，我们说汗为心之液，汗出大了，它能带走一部分钾。这个钾要是被带走的多了，就像这人拉肚子似的，他就会出现腿肚子转筋、浑身没劲儿、心脏跳动没劲儿，那引起我们出现那种缺血性脑梗，所以就问题很大的。
1: 对，一到下午哈，或者晚上的时候，就睡觉的时候哈，那心脏就开始到晚了。你看，就说说我点子上了，对，心脏也不好，
2: 对吧？
1: 虚晃，浑身没劲儿。
2: 你看看，
1: 有一次吃完午饭，我下楼溜达，哎呀，这回来就不行了。
2: 怎么的？
1: 浑身后就像一滩软泥一样，就上楼后就扯着那扶手啊，一点点上来的。
2: 啊，就拽着扶手上来的。
1: 对对。
2: 哎呦，
1: 到家门口的时候吧，哈，我说，哎呀。扶着门口的墙啊，喘粗气，连拿钥匙的劲儿哈都没有了。
2: 哎呦哈！
1: 上医院也检查过，说我是什么动脉什么降肌堵了65%。
2: 啊，那是咱们心脏的那个冠状动脉，有这个左降支啊、前旋支啊，

0: 65%了，那得注意了。正常来讲，达到70%到75%就够做支架的指标了。
1: 对，但是当时医院给我开的是西药让我吃，中医也看了，
0: 嗯，
1: 就是心脏吧，还一直没好利索。
0: 嗯，
1: 最近这两年里，我发现心跳的还快呢。
0: 那肯定啊，你如果说这病啊，你吃药、
1: 嗯、
0: 它没怎么见好，那就说明这病在发展。
1: 嗯，一有啥动静哈，也吓了一跳。完了，听别人说吧，这心脑啊都是大事儿啊，你说？
0: 那肯定啊，你心脏、脑袋这出问题，它是要命的。它不像咱说胳膊腿儿，你看有些人我胳膊掉下去了都没事儿。哎，你胳膊不小心啊出外伤了，胳膊这出血了，给它勒住，让它出血出的太多，它都没事儿。对吧，你看有那个腿不行的残疾的啊、他也不死人，但是心脏不行啊，你心脏会出现心梗的，脑袋会出现脑梗，会出现脑出血的，所以心脑这是大事儿
1: 啊、
0: 啊，
1: 对了老师，我还有吧哈，脑供也不足，
0: 你心脏不好，你脑供也不足，这都不
1: 是用一个吧，我就得躺一会儿能好点儿，血压还有点高了。
0: 哎呀，
1: 秋冬天呢我就连病了点降压药，夏天还能稍微好点儿，不吃药的时候吧是140到150这样。
0: 啊，夏天天热，血管能扩张开。
1: 啊，我就听你讲啊，蜂王浆啊，对血压呀、
0: 嗯，
1: 对心脏都好。
0: 对。
1: 对身体虚实也管事儿。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对症啊，老师？
0: 太对症了，而且你真得用啊。首先，你看你这岁数不大，55岁，但是呢，心脏不好，脑袋不好，主要就是一个什么呢？你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你身体越虚，你这个心脑的功能就越差。你这个心脏功能越差，它往外泵血的能力就越少，那么你身体就越没劲儿，
1: 这是
0: 恶性，哎，所以恶性循环了。所以咱们通过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干什么呢？给你强心，来帮助你呀、啊、改善胃肠功能，增加我们心脏的功能。
1: 啊，
0: 那么让我们心脏功能增强了，能正常泵血了，而且呢，我说过，你像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5个不好的人，2个弱的人需要吃。5个不好人当中，就是有血压不好的，就是血压不稳定的，血压忽高忽低的。这2个弱的人当中，一个神经衰弱，就是趴动静睡不着觉，这也是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身体虚弱，你不就属于身体虚弱吗？
1: 啊，对对，
0: 对不对？所以对你来讲非常非常对症。最主要是啥呢？价格便宜，它不是说这一个月得好几大百、上千的，不是。
1: 对。
0: 啊，一个月顶多也就是100来块钱。对不对？你寻一寻，咱们现在你100来块钱能干啥呀？但是在咱们这儿，咱们就能把身体逐渐逐渐调理好，
1: 对
0: 不？
1: 咱们都能吃得起，老百姓。
0: 所以有机会，咱们能把身体好好调理调理，那咱就调理呗，对不对？
1: 对对，
0: 行啊，能用，
1: 行
0: 啊，放心用吧。
1: 那太好了，行，能有你这话哈，我就放心了。那就麻烦你给我登记登60盒的蜂王浆冻干粉，我不想错过这次活动啊，一定给我落下了啊，老师。
0: 我这块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晚上学生也跟你联系联系啊。
1: 好，好，
0: 哎，好嘞，好，
1: 那谢谢老师，哎哎，再见，
0: 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观长海。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91.7，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

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你看每天呢都能够跟大伙在一起聊聊天唠唠嗑，跟大伙在一起相约相聚。昨天呢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到一视频，是南方的一个村支书坐在一个电动三轮车上，拿着那个大喇叭在那喊啊，喊什么呢，说村民们都听好了，高温天气，有空调的开空调，没空调的开风扇，千万别中暑了，宁可把钱交给供电局，也不要把钱交给医院，因为供电局一张票子可以用好多天，而医院一天可以用几十张票子。哎呦，看完我就乐了。但是你仔细合计合计，这个村支书说的这话对不对，在理儿不，的确是那么个事儿啊，这是大实话。我记得我有个老邻居，那个时候啊我还在哈尔滨呢，正好他家装修房子，我这老邻居就什么都是自己干，在工厂上上班，完了之后呢自己呀多少会点那个木匠活，就以前的那些个人呢有很多事啊他是不求人的，基本上就是自己什么都能干，我的老邻居就是这样的，什么都自己干，所以呢他就想自己呀搭一张床，因为本身呢他不是专业的啊，所以呢这张床打了半个来月，天天在那楼下抱那个木头啊，用那刨子咔的抱啊，有时候我下班回来呀我还能看着，人倒是挺好，每次都打招呼，那抱那木头啊就跟划船似的，你时间长了你不是专业人士啊，这人后背啊颈椎呀 啊肩膀头啊，他时间长了他就会出现损伤。结果呢你看这床还没打完呢啊，我的老邻居啊就累病了，脖子就抬不起来了，戴的这俩手就发麻迷糊恶心，一看这情况他老伴就赶紧给他送医院去了，到那儿得检查呀，一说这情况人大夫说了你先拍个片吧，拍了一个核磁共振500多，最后说你这是颈椎损伤，都已经伤到脊髓了，你这情况你得注意了，不行还得手术呢。这一听害怕了，后来在医院住了15-16天，又是疏通血管啊，又是做牵引呐、啊，啊，又做这个颈部归位矫正啊，最后前前后后自己花了10000多块钱，回来就跟我讲，说本打算自己呀、啊、打张床省几个钱呢，那没想到花的更多了。所以啊你看过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因小失大，那就咱们说这个高血压似的，你不能等它引发这个高血压肾病了你再去着急，你不能等它引发冠心病了，引发高心病了你再重视，你不能等它引发这个脑血栓了脑出血了你再追悔莫及，你提前就得干预，提前你就得重视。你说现在花掉的钱，你是检查也好啊，预防也好啊，其实这都叫小钱，那什么叫大钱呢，就一旦脑出血做手术了对吧，那叫大钱，说我这肾不行了需要换个肾，这叫大钱啊、高血压引起尿毒症了，一周啊得透析好几次，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这叫大钱。脑血栓，你说我脑出血后期康复需要人伺候，这叫大钱。就不说别的，就一旦说卧床了请个保姆，你说一个月得多少钱，往少说一个月至少4000-5000块钱，一个月就4000-5000，一年就60000块钱出去了。你说你有60000块钱你干啥不好，你有这60000块钱你就吃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卵粉，你就按现在的优惠来讲，咱讲话了能吃100年，所以你得会算这笔账对吧，咱说过日子有的时候咱别太过于精打细算，但是呢你也得算计算计对不对。你像那天我看到一视频，
一个九

11岁的母亲去看望他病重的儿子，因为儿子是高血压、糖尿病合并症了，心脏也衰竭了，肾也衰了，肺也衰了，插着呼吸机，就呼吸机一拔，这人就结束生命了。有人说还有机会没？哎呀，你想啊，整个器官都已经衰竭了，人都处在那种无意识状态下了，你说他还能有什么机会？这个时候啊，你就听他这个老母亲啊，去喊他这儿子，说老儿啊，老儿啊，娘来看你了，这手咋这么凉啊？哎呦，我孩儿遭罪了。说说呢，这老母亲呢不住的哽咽。这个时候啊，老母亲接着跟他这儿子说，说你呀，你听老妈告诉你，你呀，你啥你也别惦记，你别惦记我，我挺好的，我啥也不缺，要钱有钱，要啥有啥的，不用惦记，你就安安静静的回去看看你爸，看你大姐姐吧，听见没听见？听见了吧？哎呦，哎呀，当时我看着这一幕啊，我就忍不住的掉眼泪。人你知道最痛苦的是啥不？白发人送黑发人，真受不了。所以你的身体是谁的？是你自己的，更是你家人的，别让人操心。这身体养好了啊，这是责任，是对家人的责任。我还有评论区留言说，爸爸因为高血压脑出血去世了，然后呢他去看奶奶，奶奶就问说，你爸怎么没来呢？怎么还不来看我呢？我都想着了。这孩子就跟他奶奶说，说我爸感冒了啊，害怕传染给你，等过几天好了再来。过了几个月了，那奶奶不行了，都抬地上了，还睁着眼睛等着他爸呢。这孩子去看他奶奶啊，就跟他奶说了，说别等了，我爸已经不在了啊，你去找他吧。这奶奶听完点点头，闭上眼睛了。这底下评论区有人还写道，他说我妈妈跟我姥俩人就差两个礼拜，我姥姥95岁得了胃恶性病，我去看我姥姥，其实那时候我妈已经走了一个礼拜了。这姥姥一直就抱怨啊，说你看我都快死了，我这大姑娘也不来看我一眼，你哪怕说用手机你给我拍一段视频也行啊。我就跟她说，我说我妈手抬不动，扭伤了啊，我说我回去啊，我就让她跟你拍视频。就这么的，6天后这姥姥弥留之际啊，最后一口气就是咽不下。完我舅舅呢就趴在我姥姥的耳边说，大姐不是不来看你啊，大姐有病，糖尿病综合症，已经先走了。这姥姥听完呢，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接着这人就走了。所以人最难的就是生离死别，人最好的死法是什么呢？就是安详的走。怕就怕什么？遭着罪走，60、70岁就走了，甚至50、60岁就走了。所以你发现，就这个世上什么东西是你的？这个世上属于你的东西只有两样，一个是快乐，一个是健康。所以无论遇到多大的坎儿，你就记住，让自己快乐起来，让自己健康起来。咱们都老了，讲话了，夕阳无限好，也只是近黄昏了，老了。所以没病没灾的就是最好的归宿。钱是什么？钱是用来花的，对不？你有钱你不花，那它就是银行的。所以钱是干啥的？是用来花的，是用来满足你需求的，对不对？你说我需要这个，哎呀我舍不得，我需要那个我舍不得，那你说你要钱干啥呀？讲话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说你来的时候你带多少钱来的？讲话一分钱你也没带来啊，那你走的时候你能带走多少钱？一样，一分钱你也带不住。你说我现在我都想开了啊，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自己垫钱给我买点这个送点那个。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情义领了，

别这么花了。其实啊，钱就是用来花的，我花出去了我心里乐呵。你说我一辈子我没打过扑克，一辈子我也没打过麻将啊，抽烟呢喝酒啊我都不会。到今天你说这麻将怎么打呀，啊扑克怎么打呀，我不懂，就是没有这方面爱好。你像人家爱旅游，爱出去走一走啊，拍个照片啊，是不是看个景啊，有的是爱唠嗑爱交流啊，我这人都差。但是呢我喜欢看书啊，有的时候没事啦就翻翻古书看书，那或者就是啥给人治病。幸福是啥呀，就是把人这病给治好了，就有人找我了啊，找我帮忙了，哎，我把这件事啊给他办好了，我特别高兴，让这个患者呀不用再忍受这疾病的痛苦了，这是我最大的幸福。所以给咱大伙花点钱买点这个送点那个，我也是心甘情愿的。你像咱们这个风王浆冻干粉这药似的啊，给大伙牵线搭桥我心甘情愿。你像咱们这款药用级的风王浆冻干粉，这是药，而且纯天然的。第一它属于药，第二呢它属于滋补品，让你身体强壮的。第三呢对血压血糖血脂都好，对肝胆脾胃啊，对消化呀、啊、都好，是我们国家目前唯一功能性的蜂王浆啊。唯一蜂王浆具有什么呢，降糖降脂降压啊，有这方面作用的滋补品，是承认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脑病患者啊、血栓患者，就吃蜂王浆一样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稳定血压，能够改善我们心脏功能。那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不必要说每天呢我光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去降血糖了，你就吃这个，你就吃这个蜂王浆，一样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降血糖，而且它不伤身体，降血脂又不伤血管。你像昨天有个老兄弟啊，他跟我说说就是喜欢听你讲课，但是呢我没啥钱，我也没有地，但是我还想用上身百啊，我也没有钱，你说哎呦我怎么办呢，我拿不出这钱呢，我也知道身百这药好，可我真就是拿不出这钱来，所以啊我有点病我就挺着，可我真是难受啊，谁有病谁难受，这糖尿病每天给我折磨的都不像人了，24小时的手脚麻木，我吃了无数的降糖药都不好使，我吃了无数的维生素 B12 都不好使，血糖就是控制不好，不是低血糖了就是血糖又高了，眼睛也不好手脚也麻，完我这个骨头关节啊哪哪还疼，没有好地方了，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那活着也是给家里人添麻烦。我合计啊我跟你说说话，我不知道除了你我还能够跟谁去倾诉，我说老兄弟啊你跟我倾诉就对了，不跟我说你跟谁说呀，我就咱们收音机当中啊，咱们这些呀、啊、都是有缘分的，都是因为个缘咱们是相识相知。你说人一辈子你能遇上多少人，你又能跟多少人去交心呢，讲话那都是有数的，对不对，你喜欢听我讲课啊，说明我们对撇子。另外我说老兄弟啊你别老说那个丧气话，又不爱活了又想死了干啥呀，人一辈子哪那么容易啊，你记住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不可能事事称心如意，讲话了我的路啊全都是平路，全都是下坡路，就没有个上坡，没有个沟沟坎坎，哪能呢。我师父就跟我讲过，但凡事啊半称心如意，所以人这一辈子不图乘风破浪，最起码你得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有病有病治呗，对不对，这药能治我就吃这药，那药能治我就吃那药，对吧，我吃不起好的那我吃别的，我吃点皮。

宜的，是不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呀。所以就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所有的兄弟姐妹也是啊，你就记住我大林的这话，办法总比问题多。深白我吃不起，那咱就吃别的，对吧？咱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赶上几十块钱，我讲话了，吃得起吧？这没问题吧？这不也挺好吗？这不也能够把这个血糖给你往下降一降，把这血脂给你往下降一降吗？对不对？这不也能够降低你的胆固醇吗？而且还能保护你的肝脏，对吧？保肝益肝啊，这不也能够化化油脂，而且助助消化吗？对吧？这不也有助于我们心脑糖，是不是？而且这一大盒医院是158，给到咱们呢是120块钱一盒，完还有别的优惠呢，就是给大伙争取到了什么赠送，多给10盒，额外多给你2盒，20盒多给你5盒，尤其30盒能够额外多给大伙15盒，你这不就合着80多块钱一大盒吗？一大盒吃半个月，你就早晚吃，你使劲吃，一个月100多块钱它也够了，这还吃不起吗？对吧？讲话了，使劲吃，打着滚吃啊，一个月100多块钱拿不出来吗？你看我大林啊，有这勇气去给你争取，去给你办这事儿，我就跟这老兄弟说，我说你为啥没有勇气好好活着呢？说你看有的时候是人呐，真的你想不通，就这连死他都不怕啊，他怕活着，对不对？以前老话讲了，那好死不如赖活着呢。所以呀、啊，你就冲我大林这份心，是吧？你就冲我这份不容易，我说你都应该好好活下去。每个人都一样，你像我给大伙带来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第一个，这是药用级的蜂王浆，它属于治病的药，也属于滋补强壮品，具有保健和治病的双重效果，属于在医院流通的蜂王浆，属于功能性的医用蜂王浆啊，这是有审批过程的。你想获得治病的功能，你必须得获得国家的审批，你必须有批准证书。我给大家念一下，蜂王浆冻干粉属于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滋补强壮，益肝健脾，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我一个字没有多说乱说，实实在在在那写着呢，这是国家审批的。我一直跟大伙说，我说我有一个梦，如果能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啊，你是低保户啊，你还是贫困户啊，每天都能吃上这一小瓶就这样的蜂王浆冻干粉，那该多好啊。所以我大林，我做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决定，就是一天2块多钱一大盒，给大家争取到120块钱啊，完了再加上赠送，就让你吃上这药，让你有一个好身体，让你有一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汤，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这一盒药里边是15瓶，一天一瓶，你能吃半个来月，赶上活动了，我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大家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多给大家15盒，这不就合着80块钱吗？便宜，我讲话了，你吃去呗。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啊，有高血脂的，心脑不好的，包括那个大体重的，就是肥胖的，还有一些年轻的时候啊抽烟喝酒的，对吧？喝大酒伤着肝的，肝胆不好消化不良的，你就吃呗。半个月80块钱，一个月100多块钱，那你还有啥舍不得的？而且这药保质期3年呢。你可能会在想，那蜂王浆还能降血糖，还能降血压，对呀、啊，你没听错。那为什么能降血压？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降血糖呢？蜂王浆降血糖主要靠这。

0: 物质。第一个就类胰岛素多肽，这个最关键，蜂王浆里边含有类胰岛素这样的物质，就结构和咱们人体的胰岛素很像，就用我的话讲，它跟这胰岛素啊就跟那双胞胎一对撞似的啊，你要不仔细看呢你都看不出来，所以它能直接辅助降低血糖，促进我们身体细胞吸收利用血液里边的葡萄糖。第二个就是这个王浆酸，这是蜂王浆独有的核心成分，能改善胰岛素抵抗，能保护胰岛白的细胞，就减少胰岛的损伤，让自身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第三，这个蜂王浆当中啊含有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 B 族，能调节糖的代谢，提升身体对糖分的代谢能力，减少血糖堆积，包括含有乙酰胆碱，能平稳空腹和餐后血糖。所以一句话总结，蜂王浆降血糖靠的就是类胰岛素多肽加这王浆酸，所以能修复胰岛，改善胰岛素抵抗，平稳空腹和餐后血糖，这是针对于血糖。所以以后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能够降血糖，而且这个降糖啊它不伤身体，降血脂呢啊又不伤血管，降血压也不伤血管。市面就这种现在最少得30-100块钱一盒呢，咱们等于什么呢，讲话了便宜一半了一半，所以赶上了咱就吃点儿，你就把它当成保养品吃，当成滋补强壮药去吃，你信我的，你吃吧，便宜好东西，我最近都买了，我都吃，我们大夫都买回家吃，好东西啊，我和老伴都在用啊，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你等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讲话了，你就更难买了，因为这东西啊不可能说总是这么低廉的价格，我们老两口啊一起在吃。所以啊我也希望在收音机前的啊老两口啊，是不是一起吃呗，吃起来非常方便，直接到嘴里就行，你是舌下呀，你是到嘴里呀，我讲话了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一吃，还简单还方便，不知不觉当中血压好了，不知不觉当中血糖稳定了，不知不觉当中啊血脂正常了，对吧，心脑大事你都不用过分担心了，肝胆呢一天天的也好起来了，消化吸收的能力一天天的也好起来了。所以咱们这款就是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啊，咱别说别的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2: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说这个蜂王浆这药啊，除了能够降糖之外，还能调节血糖，平稳血糖。啥叫平稳血糖啊？也就是说高了我给你往下降一降。

第一个呢，我给你往上提一提，是吧？怎么的，我得想法帮助你恢复正常。所以这款蜂王浆，你像低血糖的人同样能喝。你像我们医院曾经开展过一次测试，当时请了180位糖尿病患者参与呢。那么通过对这180名糖尿病患者口服蜂王浆啊，我们观察空腹及餐后，包括餐后两个小时的，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不是学医疗的你可能不太懂，你像我们口服降糖药啊，降的是餐前或者是餐后的血糖，对于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你根本起不到了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就是降糖应急控制。那么这个药当中含有这个胰岛素多肽，胰岛素多肽啊，主要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入手，这是平稳血糖的关键。你像这两天呢，我就在想，这现在2块多钱，你说能干啥呢？就现在这个物价，讲话了多毛啊！那你告诉我，2块多钱，你现在你能干啥？你现在你停个车，再说一个小时，是不是有的地方是5块钱？你要到那旅游景区是15块钱，还有20块钱的，对吧？你说2块钱你能干啥？所以你说咱们这药，蜂王浆这药，这一大盒才120块钱。另外，这东西真有作用。你比如说我糖尿病啊，我吃多少这个降糖药了，扎多少胰岛素了，乱讲话了，我降糖药我都吃够够的了，那胰岛素我都打够够的了，我都吃够够的了，我肝肾都吃出毛病来了，我胃都吃出毛病来了，我心脑血管都吃出毛病来了，怎么办？我配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吃。你看糖尿病人普遍眼睛都不好，手脚啊都会出现末梢神经炎，手脚都是什么呢？发麻发木发凉的，有的时候甚至都疼。其实呢，就是你身体缺乏了微量元素。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到医院看病，大夫啊都会给你开什么呢？益美思啊，开那尼可宝，干啥？都是营养神经的。这回咱们吃点蜂王浆一样有作用，因为蜂王浆当中就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啊，尤其是什么呢？维生素 B 啊，所以它就能够治疗和防止末梢神经炎。你包括糖尿病患者常年服用的一些降糖药或者扎的一些胰岛素，你像有些降糖药，你比如说二甲双胍，你比如说阿卡波糖，就常吃这一类的降糖药的人，他体内啊微量元素都缺乏，所以你吃点这个蜂王浆啊，对不对？那西药咱说能少吃就尽量少吃了，最起码你吃，对不对？那西药咱说能少吃就尽量少吃了，最起码你吃上这药，你胰岛素你能少打点，因为这药它当中啊含有这个什么呢？胰岛素多肽，能够从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入手，这是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那么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的患者、脑病患者、血栓患者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啊，能够降血脂降血压。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就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可以帮助你降血糖，而且最主要什么呢？它不伤身体啊，你就没有疾病，你把它当成什么呢？养生保健，对不对？你把它当作这种强壮滋补，这也合适啊，对吧？一大盒120块钱，有活动了，喝80多块钱，所以你合适啊。你就记住一点，人到老了，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身体要好比啥都强。你说深买这药500-600块钱啊，我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蜂王浆赶上活动了，喝到几十块钱，你怕啥呀？对不对？

哎，五六百块钱你吃力你费劲啊，那几十块钱对吧，八十来块钱是不是就轻松多了，对不对？咱讲话了，谁还能说八十块钱都拿不出来呀？所以你就记住，你吃的就比不吃强，你用就比不用强啊。你看刚才我说了，蜂王浆里边蕴含了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呢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这个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着第二个营养素叫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讲话叫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它能够防止老年痴呆，包括小脑萎缩呀，记忆力减退呀。那么蜂王浆当中啊，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就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之间来回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维生素 B 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我们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啊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的脑细胞除锈剂，说的最直白点，能保护我们大脑不生锈。所以经常喝蜂王浆的，你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了，你的大脑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的。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那个实验显示，说50岁到60岁的人群每天吃 0.3 克蜂王浆，三个月以后你就被那个电话号码成功率能从 40% 提升到 63%，记忆核心区域的那个血流量能增加 19%。 所以蜂王浆像我们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的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我们的脑细胞衰老啊，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这话可不是我随便说的，这我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啊，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它的面积能减少 37%。 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我们的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 克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它这个流速会提升 15%， 就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 28%， 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你配合蜂王浆去治疗，康复速度会加快 40%。 你就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说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没有其二。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了，这就属于咱们中药当中的什么呢，道地药材。那就像人参鹿茸似的，对不对？你说哪儿的好，就是长白山呐，对不对？你说东北任何一个地方可不可以种植人参？可以，就是南方都能种，但有啥用啊，对不对？种完了可能都没有那个萝卜吃的好吃呢，是不是？那蜂王浆最好的就是青海门源的，因为那边啊是祁连山，这个祁连山呢很大的一个山脉，这里边的蜜蜂啊都是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讲话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

老年人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的，失眠的，啊，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尿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啊，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那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那有一点我不明白，

掉了。你要有人说，哎呦，我八几年我吃的那个就挺好，我也没放冰柜，也没放那个什么冰箱，它也没坏。那我想说啥呀？就你吃的那个十有八九是假的，啊，是蜂蜜水，啊，是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在零下15度左右到20度的这个温度才能给它保存好。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疗效、提高的这个药效，给它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什么呢？就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你就正常的常温下它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就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用不着担心说我放坏了怎么办，放不坏，你就正常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我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衰竭的人你要吃它。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就各种胃病呗，啊，浅表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呢，萎缩性胃炎呢，胃溃疡啊，是不是反流性食管炎呢，反酸恶心烧心的，脾不好的，脾不好的就是我们说的吸收不好，排泄不好，肝不好的，肝区啊会出现胀痛，有的到医院一检查又转氨酶高了。那血压不好的，那你自己有没有高血压你心里清楚，对不对？血糖不好的，那就是糖尿病患者。这5个不好的人你去吃它，对你老好了。2个衰弱呢，就是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人啊，就是我们说遇到点啥事啊就睡不着觉了，完了心里边啊总是嘚瑟害怕，对吧？爱寻思事儿啊，完了之后有点动静下意嘚瑟讲话了，你看下意机灵，是吧？这是神经衰弱。另外一个就是身体弱啊，有个风吹草动他就感冒了，平时走路啊浑身乏力没劲儿的，这种就这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就它没暴力，能明白吗？医院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力？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咱说不加那个糖的蜂蜜，是不是都得70-80甚至80-90块钱一瓶？你要是像那个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啊，那都是100多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就这个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你不主动找他要他不给你开，为啥？没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啊，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对吧？吃你肚去了你好，是不是？你像胃不好的，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溃疡的，我刚才都说了12指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啊，因为蜂王浆特别养胃啊。过去我记得有个偏方嘛，就是把那个鸡蛋煎的时候啊，搁点蜂王浆，不放盐啊，你连续吃上那么一段时间，那胃病就给你吃好了。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特别友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就是吸收上不来的啊，排泄不好的，包括肝胆不好，刚才我都说了，有肝炎的、甲肝、乙肝的，是吧？吃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的好。那包括那个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是吧？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适合用。咱们这回啊，这是赶上了，院长给咱们照顾，给了咱们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便宜38块钱。然后呢，你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这就相当于一盒是100多块钱。那100多点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像拿30盒，额外又多给了照顾，怎么的呢？拿30盒的，额外能多给你15盒呢。我算了一下，这相当于一盒合着80块钱。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真的就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对不对？所以我讲话了，有退休金的老两口啊一起吃，我建议呢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

0: 三年呢，对吧？省钱，也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放哪儿的，它也坏不了。脾胃不好的你就吃，讲话了，这个吸收不好的你也去吃，肝不好的你去吃，血糖血压不好的你都去吃，啊，身体衰弱，是不是？睡不着觉的你吃呗，讲话了，性价比高啊，花钱少啊，对不对？在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额外多给2盒，合100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5盒，合90多块钱一盒，30盒呢额外多给15盒，合80块钱一盒，合适吧？这就等于说什么呢？跟医院差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你就别等了啊！你像那个血糖血压不稳定的，成天吃降糖药、吃降压药，还愁得慌的，你还等啥呢？你赶紧去吃，吃去呗，对不对？花不多少钱，还管用。所以记住，机会就这一次，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用我们院长讲话了，到日子就得结束。没参加过的是吧，以后再想要的，你让他自己上医院开去。所以把握住这次机会。报名电话呢 ,400-677-6211, 400-677-6211, 啊，咱们呢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这蜂王浆冻干粉呢，终于来了。我看好几天了，
0: 是吧？
4: 麻烦您给我报上60盒的，不是不能多剩30盒吗？
0: 是这样。
4: 我想多囤点，您也讲了，这药品哈，保质期时间长，3年了。
0: 你正常吃，它不会过期，但是你这一个人用60盒有点多呀。
4: 我合计慢慢吃呗，我还有老母亲呢。

0: 你要说跟老母亲一起吃，这就算是两个人的，咱们适当的多囤上点啊，合适是吧？
1: 对，我合适，适当这活动我就便宜嘛，多存点，多合适啊。你来算算，赠送的一盒芳香冻干粉才合80块钱。
0: 对呗。
1: 刚刚开始讲呢，我就到附近药店来打听，就包括网上啊，我都看了。啊，你这个钱的话买不到药品级的，你看那个网上更是五花八门，多少钱
0: 呢？是
1: 没有药用级的。对你一圈之后呢，我还是觉得你们院这个好，所以我想要多买一点。
0: 行。
1: 对，我不说了吗？我还有个老母亲，她都80岁了，心脏也不好，然后眼也看不清，
0: 是吧？
1: 肠胃还不怎么太好。
0: 哎呦，那太适合用了。
1: 对对对，我每天跟他吃饭了，可费劲了，身子总有点虚弱。
0: 胃肠不好，身子就弱，再加上岁数在那儿呢。
1: 我不爱吃饭，你这哪来的营养啊？
0: 是。
1: 我和别人家吃点药吧，哈，总吵着自己没事儿，不爱吃。我给你做保温凉冻干粉，每天给他冲点水喝。他也不知道，让他也调一调。只要他活着，我不是还有个马在吗？
0: 哎，对喽。对，家里有个老人呐。咱们这个家呀，他就有归属感，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上哪儿去？人问你上哪儿去了？我回家了。啊，你哪儿呢？我就看我妈去了，对不对？
1: 对。
0: 这是家，是不是？
1: 对，有我妈，这个家就在。
0: 对。
1: 身体好。对。所以麻烦大明老师给我赠送上60盒的双黄酱冻干粉。
0: 没问题。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呢，我也听得出来，你也是孝顺啊，我也希望啊，你包括说老母亲，包括咱这家人呢，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好好，谢谢大家老师。
0: 说说你身体情况。
1: 哎呀，我吧哈，今年55岁了，按道理呢也过了更年轻年纪了。
0: 嗯。
1: 可是总爱出汗呢，不是没劲儿，就感觉我可虚了。
0: 是吧？更年期呀、啊。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年龄界限，一般的就是在女同志停经之后，它这个雌性激素分泌的少了，有些人可能到60岁还这样呢，所以说呢，
1: 但是出汗呢，就是
0: 身体虚弱呗，
1: 就是有那个汗哈，就是顺着脖子往下淌了，
0: 对呀、晚上睡觉盗汗不？
1: 盗汗就是睡觉醒了以后哈，那床单都是湿的呀。
0: 那就是身体弱。
1: 我也总是潮乎乎的，要是喝点热水呀，稍微热一点的也出汗，稍微一动就出汗。头顶上哈都是湿的。
0: 你
1: 这也奇怪哈，就是胳膊底下尤其就胳膊底下出汗就非常严重。一直是湿漉漉的，胳膊底下。
0: 身体太虚弱了，而且你总这么出汗，对心脏不好。因为从中医来讲，我们说汗为心之液，汗出大了，它能带走一部分甲，这个甲要是被带走的多了，就像这人拉肚子似的，它就会出现腿肚子转筋，浑身没劲儿，心脏跳动没劲儿，那引起我们出现那种缺血性脑梗，所以就问题很大的。
1: 对，一到下午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就睡觉的时候哈，那心脏就开始到晚了，你看你就说说我点子上了，对，心脏也不好。
0: 对吧？
1: 虚晃，有点没劲儿。
0: 你看看。
1: 有一次吃完午饭，我下楼溜达。哎呀，这回来就不行了。
0: 怎么的？
1: 回来后就像一滩软泥一样，就上楼后就扯着那扶手啊，一点点上来的。
0: 就拽着扶手上来的。
1: 对对。
0: 哎呦。
1: 到家门口的时候吧，哈，我说，哎呀，扶着门口的墙啊，喘粗气。
0: 嗯。
1: 连拿钥匙的劲儿哈都没有了。
0: 哎呦哈。
1: 上医院也检查过。说我是什么？动脉什么降肌堵了65%
0: 啊？那是咱们心脏的那个冠状动脉有这个左降支啊、前旋支啊，就是堵了65%了，那得注意了。正常来讲，达到70%到75%就够做支架的指标了。
1: 对，但是当时医院给我开的是西药让我吃，中医也看了，就是心脏吧还一直没好利索。最近这两年我发现心跳的还快呢。
0: 那肯定啊，你如果说这病啊，你吃药它没怎么见好，那就说明这病在发展。
1: 一有啥动静哈，也吓了一跳。完了听别人说吧，这心脑啊都是大事儿啊，你说？
0: 那肯定啊，这心脏、脑袋这出问题，它是要命的。它不像咱说胳膊腿儿，你看有些人说我胳膊掉下去了都没事儿，你胳膊不小心啊出外伤了，胳膊这出血了，给它勒住，别让它出血出的太多。他都没事儿，对吧？你看有那个腿不行的残疾的，他也不死人，但是。

0: 样不行啊，你心脏会出现心梗的，脑袋会出现脑梗，会出现脑出血的，所以心脑这是大事儿。
1: 啊
0: 啊！
1: 对了，老师，我还有吧哈，脑供也不足。
0: 你心脏不太
1: 好，
0: 你脑供也不足，这都
1: 是。那你一个吧，我就得躺一会儿能好点儿，血压还有点高了。
0: 哎呀，
1: 吃东西呢，我就连病着点降降药，夏天还能稍微好点儿。不吃药的时候吧，是140到150这样。
0: 啊，夏天天热，血管能扩张开。
1: 啊，我就听你讲了，蜂王浆啊，对血压呀，对心脏都好。
0: 对。
1: 对身体虚实也管事儿，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对症啊，老师？
0: 太对症了，而且你真得用啊！首先，你看你这岁数不大，55岁，但是呢，心脏不好，脑袋不好，主要就是一个什么呢？你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你身体越虚，你这个心脑的功能就越差，你这个心脏功能越差，它往外泵血的能力就越少，那么你身体就越没劲儿。
1: 这是恶性
0: 循环。哎，所以恶性循环了。所以咱们通过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干什么呢？给你强心，来帮助你呀、啊、改善胃肠功能，增加我们心脏的功能。那么让我们心脏功能增强了，能正常泵血了，而且呢，我说过，你像咱们这个蜂王浆豆干粉是5个不好的人，2个弱的人需要吃。5个不好人当中就是有血压不好的。就是血压不稳定的，血压忽高忽低的，这2个弱的人当中，一个神经衰弱，就是趴动静睡不着觉，这也是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身体虚弱，你不就属于身体虚弱吗？
1: 啊，对对
0: 对，对不对？所以对你来讲非常非常对症，最主要是啥呢？价格便宜，它不是说这一个月得好几大百上千的，不是。
1: 对 对
0: 啊，一个月顶多也就是100来块钱，对不
1: 对？
0: 对，你寻思咱们现在你100来块钱能干啥呀？但是在咱们这儿，咱们就能把身体逐渐逐渐调理好，
1: 对
0: 不？
1: 咱们都能吃得起老百姓，
0: 所以有机会咱们能把身体好好调理调理，那咱就调理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行啊，能用，
1: 行
0: 啊，放心用吧。
1: 那太好了，行，那有你这话哈，我就放心了。那就麻烦你给我登记登60盒的蜂王浆豆干粉，我不想错过这次活动啊，一定先给我落下了啊，老师。
0: 我这块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晚上学生跟你联系联系啊。
1: 好，好，
0: 哎，好嘞，好，
1: 那谢谢老师，哎哎，再见，
0: 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豆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豆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豆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哈哈，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哈哈，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肴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的，又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出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有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你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的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

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因为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一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还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还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呢？您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啊？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

它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0: 是否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1: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子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呢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像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0: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1: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啊，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地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

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

0: 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作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随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随园，啊，随便的随。随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这费劲呐、啊！所以说袁枚啊这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甫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解，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关键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很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呀、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领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者邀。 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荀令，这个荀令是谁呢？荀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4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呀，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东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 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士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0: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1: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物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树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味腹不味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4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4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 这种二餐的做法。这个随缘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饭粥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

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

告民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比书思败，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出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中，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中。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中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们今天就是当美食遇到美文。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啊，可能就这两件事儿，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那么当美食遇上诗人，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感谢大家

0: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周五见，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薄荷夏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莫名其妙的感觉有点累，或许是今天天气不太好让我觉得很烦，又或是我的心事太多压得我好累，对所有人际关系都觉得很烦厌，很厌烦，只是不停的想逃避，想避开，就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着，不想再坚持，也不想再继续，总觉得没意思极了。希望薄荷夏天这首歌呢，可以给你带去心灵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个鼓励吧。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会觉得很累很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听一首歌，或者是把自己的烦恼不满诉诸笔端，把它写完，然后把这张纸啊彻底的撕掉，也许这样可以排解一下我们的压力，你不妨试试。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通过旋律，通过听歌的方式来解压，一起来听薄荷夏天。

蓝天半边海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听浮光。周深的歌呢已经跳出了男生女生的范畴，而是作为无性别差异的人类整体集合，是一种真正的人之声，空灵悠远。确实很多人都喜欢周深的这种空灵悠远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浮光。

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谈起强身健体的运动方式，一定就是每天坚持跑步游泳吗？并不是这样，适当的力量训练对于体能的改善也很重要，一定程度的脑力锻炼也不能忽视。这里呢，为您推荐一个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加脑力锻炼的一周运动搭配。有氧运动每天30分钟到1个小时，比如慢跑、快走；力量训练。

印象里，运动好像就是为了减肥、控制体重，或者是锻炼骨骼和关节。但其实，运动首先受益的器官是大脑。在大脑

丘脑和内侧颞叶之间，有一块负责记忆和学习的组织，叫做海马体。它很容易因为贫血、缺氧而受到损伤。有规律的、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强海马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大脑记忆力。另外，海马体还容易因为反复抑郁而产生萎缩，而适度的运动则可以促进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分泌，预防抑郁症，间接保护海马体。

不要立即喝冰冷的饮料，一方面会对食管肠道不好，加重心脏及胃部负担，另一方面会极大降低肌肉的兴奋性，让疲倦的身体更加疲倦。三呢，是不要立即洗澡，因为此时身体仍处于热的状态，立即洗澡对身体的健康不利。

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加油，路就这样开始走。

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是一块奶酪包呀，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好感觉》，大概初三的时候在电台听到这首歌，第一耳朵就爱上了。那个时候没有高科技的设备，只能用耳朵记住，好担心一下子放走就永远不能遇见了。终于一年之后一下子就记住了，邂逅一首好歌就是这样奇妙的感觉。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好感觉》。

茄酱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气温37度的遐想，他说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好自由，听着感觉到处都是自由的空气。哎，那看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带给你自由感觉的气温37度的遐想。

0: 一期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

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1939年4月23日，伴随着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胜利凯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海军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乡宣告成立。从这一刻开始，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海上武装，中华民族开启了向海图强的新篇章。从1949年到1952年，人民海军处于初创阶段，而1953年到1956年则是人民海军起步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装备和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的发展，为以后人民海军的不断壮大夯实了基础。那么在这一关键时期，人民海军确定了怎样的发展目标与指导方针？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及海军旅顺基地是如何组建的？舰艇的来源是如何从引进到自主制造的？海军的兵种是如何完善的？人才的培养是如何跟进的？人民海军又是如何维护海疆安全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海军的建设与发展。上。1953年，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新中国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七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人民军队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经过新中国成立后最初几年的创建，人民海军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毛泽东指出，人民海军的发展还只是一点萌芽。他强调，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1953至1956年，人民海军确定了发展目标与指导方针，组建了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和海军旅顺基地，补充了舰艇装备，完成了由水面舰艇部队的单一兵种向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航空兵部队、岸防部队、陆战部队这五大兵种与后勤保障部队相结合的转型。关于人民海军的发展目标与指导方针，早在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就提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1953年2月，毛泽东首次视察人民海军舰艇部队，为人民海军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海军首届英雄模范代表会议上提出，建设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把任何敢于侵犯我们的敌人歼灭在海洋里。11月，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检阅华东军区海军舰艇部队时，为人民海军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在中央领导人相继提出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目标的同时，毛泽东注意到现实条件的局限。1953年12月4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海军建设作出指示，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的目标为人民海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经费有限，工业基础薄弱，人民海军又是白手起家，因此只能逐步地实现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的目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4年1月，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在全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代表海军小组就海军发展问题提出，人民海军必须有计划的建设，逐步生长，它不像其他兵种建设那样快，因而海军建设事业是长期的。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向中央军委呈送了原子时代陆海空军建设方针的报告，建议目前海军建设应以鱼雷快艇、潜艇和水鱼雷轰炸机为重点。经过一段时间的探讨和摸索，1956年，海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确定了人民海军发展的指导方针，即在海军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上，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在海军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必须服从发展空军和防空军为重点，并相应的发展海军的方针，在海军建设的内部关系上，必须服从以发展空、潜、快为主，并相应的发展其他各兵种的方针。当时人民海军各项建设都是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展开的，历史事实证明，人民海军坚持这一方针是正确的。人民海军建军初期，相继组建了两个军区海军和一个基地，即华东军区海军、中南军区海军和青岛基地。1955年10月，奉国防部命令，华东军区海军改编为东海舰队，中南军区海军改编为南海舰队，原所辖舰队编改组为支队编制，东海舰队原第五舰队改称登陆舰第五支队，原第六舰队改称护卫舰第六支队，并新建快艇第六支队，陶勇任东海舰队司令员，袁野烈任政治委员。南海舰队原第一舰队改称混合舰第一支队，并新增快艇第11支队，赵启民任南海舰队。

令员兼政委，周仁杰任副司令员。到1956年，东海舰队与南海舰队已初具规模，初步建立起一支海上作战力量。同时在苏联的援助下，青岛基地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956年拥有军舰近百艘，下辖驱逐舰第51大队、潜艇第一支队、练习舰支队、快艇第一支队等部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时，赫鲁晓夫率团访华，并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其后中苏双方于1954年10月发表中苏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议定1955年5月31日前苏军自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5年2月，人民海军成立旅大防卫区接收委员会海军分会，负责接收事宜。4月5日，中方有偿接受的苏军设备主要有小型鱼雷艇、护卫舰、各型辅助船共66艘等，无偿接收的苏军设备主要有布雷舰1艘、护卫舰2艘、护卫艇2艘等。中国顺利接收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标志着该地区从此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接收苏联装备的基础上，5月，中央军委决定以铁道兵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以及海军部分部队组建海军旅顺基地，罗华生为司令员，彭林为政治委员。至此，人民海军已建成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拥有青岛、旅顺两个海军基地。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人民海军只能向苏联寻求援助。在抗美援朝期间，战争形势决定要优先发展陆军、空军。毛泽东为此于1952年2月亲自到海军司令部提出，抗美援朝需要飞机，是不是可以先给空军买飞机？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表示，国家穷，底子薄，要考虑整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和财政情况，要从大局着眼，必要时发展海军的速度只得先放慢一点，因此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和中央的决定。1953年后，人民海军引进装备，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同年6月初，中苏签订了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按照协定规定，苏联在1953年至1955年向中国交付各类战斗舰艇143艘，其中10艘为成品，其余均是半成品，包括辅助舰艇84艘及飞机、鱼雷、海岸炮等相关设备。协定还包括中国向苏联购置的护卫舰、潜艇、扫雷舰、大型猎潜艇、远航鱼雷快艇等5种型号舰艇的全部技术图纸资料和一批材料设备，这为中国仿制苏联舰艇提供了技术支撑。按照上述协定的规定，苏联陆续向中国交付了驱逐舰、潜艇、驱潜舰、扫雷艇等装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苏联购置的4艘驱逐舰分别被命名为鞍山、抚顺、长春、太原，这4艘驱逐舰的排水量都在3000吨左右，就初创时期人民海军的水面舰艇来说，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战斗力量。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几年里，人民海军主要靠修复旧舰艇和改装商船来补充舰艇。为了满足长远发展的需要，人民海军逐步开始着手自行建造机帆船、小型巡逻艇等。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海军舰艇部队时，对长江舰官兵讲道，我们要建造自己的军舰，一个海军5年建设计划实现不了，就来第2个5年计划，还不行就再来一个5年计划，用10到15年的时间实现自主建造军舰，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自己的军舰。在自主建造方面，早在1952年

下半年，海军舰船修造部就开始由总设计师徐振奇主持设计50吨级巡逻艇，并交由江南造船所施工，到1955年共建造了82艘，这是人民海军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代50吨级巡逻艇，代号为53甲型。1955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海军舰船修造部设计出了75吨级巡逻艇，先后共建造了75艘，这是海军第二代巡逻艇，代号为55甲型。到1955年底，人民海军自行设计建造各型巡逻艇、登陆艇、运水船、自动驳船等共计236艘，12556吨。为此后人民海军自主研发各类舰艇奠定了基础。人民海军水面舰艇部队包括驱逐舰、护卫舰、鱼雷艇、登陆舰等，还有各种勤务舰船。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条件限制，人民海军仅组建了护卫舰、鱼雷艇、登陆舰部队，驱逐舰部队尚未成立。从1951年起，人民海军先后抽调了3批共100余名干部赴苏联海军学院培训，重点学习驱逐舰、护卫舰的装备技术和操纵原理，为筹建驱逐舰部队做了组织上的准备。1953年6月，中苏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中包含4艘驱逐舰。为了做好接收工作，1954年3月，以华东军区海军护卫舰第6舰队和留苏归国学员等为基础，组成了青岛基地第一、第二训练大队。7月，以这两个训练大队为基础，成立了海军驱逐舰大队。10月，从苏联购买的第一批2艘驱逐舰完成交接。为了接收向苏联订购的第二批2艘驱逐舰，同月底，海军护卫舰第6舰队和海军联合学校的部分人员组建了第3、第4训练大队。1955年6月，第二批2艘驱逐舰完成交接，并编入驱逐舰大队战斗序列。人民海军驱逐舰部队从诞生之日起就进行了紧张的正规训练，以后又陆续承担了新武器装备的试验任务，对人民海军的正规化建设和装备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组建潜艇部队，人民海军于1951年成立了200余人的潜艇学习队，赴旅顺苏联海军潜艇部队学习。1953年2月，周恩来在旅顺视察潜艇学习队时说，我们国家需要一支水下作战力量，我们要勇于进入新的领域，开创新的事业，并题词遵照毛主席指示，学会潜艇作战。1954年6月19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人民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标志着人民海军有了潜艇部队，并陆续接收了从苏联购置的4艘潜艇。7月23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视察独立潜水艇大队，撰写了《潜艇上流体》一诗，其中写道，人口60000万，立国太平洋，面对侵略者必须有海防，水上多舰艇，空中能飞航，海底深千尺，潜水亦所长，充分肯定了潜艇在海战中的重要性。1955年，中国又接收了从苏联购置的4艘潜艇。9月，独立潜水艇大队扩编为潜水艇第一支队，隶属青岛基地。中国潜艇部队的组建填补了水中作战力量的空白，并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发展水面舰艇部队和潜艇部队的同时，人民海军也十分重视海军航空兵部队的建设。在组建并重点发展海军航空部队方面，1952年6月，人民海军在上海组建了海军航空兵第一师，标志着海军航空兵部队的正式诞生。1953年，陆续组建了海军航空兵第二、第三师。至1955年底，人民海军已组成了6个航空兵师和5个独立团队，装备各型飞机515架，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东海、北海、南海舰队

机关也相继建立，从辽东半岛到海南岛，基本上形成了以岸基航空兵为主的作战指挥体系。在扩建海军防空兵部队方面，人民海军高射炮部队组建于1950年，至1956年初已编有8个团。1954年3月，人民海军拥有第一部对空警戒雷达后，即组建了第一雷达营，同年组建了海军探照灯第一营。至1956年，海军已拥有探照灯部队4个营。海军防空兵部队的组建和完善，加强了海军的对空防御能力。与此同时，人民海军还逐步推进岸防兵部队建设，并组建海军陆战队。岸防兵的任务是保卫海军基地、港口和沿海重要地方，掩护近岸交通线，封锁航道，支援在滨陆海区活动的舰艇，支援岛岸要塞的守备部队作战。早在1950年，人民海军即在青岛组建了第一个海岸炮兵营，此后又不断扩编。到1955年底，人民海军共建有19个海岸炮兵团，拥有各种口径海岸炮343门，在海军、舰队、基地三级领导机关也都设有岸防兵部门，从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海岸防御兵力的作战体系。海军陆战队的主要任务为独立的或配合陆军部队实施登陆作战，夺取登陆点和登陆地段。1953年4月，中央军委批准以原步兵第89团团部和第1、2步兵营7个建制连及炮兵营中的57毫米炮连为基础，组建海军陆战队第一团，归华东军区海军领导。这是人民海军第一支陆战部队。1954年12月，以海军原有的一个陆战团及水陆坦克教导团为基础，抽调华东军区水兵师师部及水兵二团，合并组成了海军第一个陆战师。此外，人民海军还相继组建了侦察、观察、通信、工程、航海保障、水文气象、防险救生、防化学、后勤供应和修理等专业勤务部队，以保障海军各兵种部队行动。经过几年建设，到1956年，人民海军初步建成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航空兵部队、岸防部队、陆战部队5大兵种部队，以及各种专业勤务部队。海军建设初具规模，中国人民的一支新型的海上战斗力量已崛起在世界的东方。那么，海军兵种完善之后，人民海军是如何跟进人才培养的，又是如何维护海疆安全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海军的建设与发展》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当代中国史研究》，原作者贺怀凯，感谢各位。

1949年4月23日，伴随着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胜利凯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海军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乡宣告成立。从这一刻开始，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海上武装，中华民族开启了向海图强的新篇章。从1949年到1952年，人民海军处于初创阶段，而1953年到1956年则是人民海军起步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装备和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的发展，为以后人民海军的不断壮大夯实了基础。那么在这一关键时期，人民海军确定了怎样的发展目标与指导方针？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及海军旅顺基地是如何组建的？舰艇的来源是如何从引进到自主制造的？海军的兵种是如何完善的？人才的培养是如何跟进的？人民海军又是如何维护海疆安全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海军的建设与发展。下。节目我们讲到1953至1956年，人民海军确定了发展目标与指导方针，组建了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和海军旅顺基地，补充了舰艇装备，完成了由水面舰艇部队的单一兵种向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航空兵部队、岸防部队、陆战部队这五大兵种与后勤保障部队相结合的转型。中国人民的一支新型的海上战斗力量已崛起在世界的东方。当然，除了解决好装备的问题，人民海军还需要解决人与装备的结合问题。有了好的武器装备，如果不会使用、开不动、打不准，这些东西就等于一堆废铁。归根到底，人才才是海军发展的关键。人民海军创建之初，以人民解放军陆军为建军基础，随着军事技术学习的不断深入，工农出身的干部战士日益认识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性。1952年6月，萧劲光等五名海军领导人共同签发了向文化进军的动员令，明确指出掌握技术，这就是人民海军建设的基本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又在于迅速地提高全体人员的文化水平，并决定于1952年6月到1953年6月，在海军内部开展文化学习运动，全面消除文盲，提高文化。开展文化学习运动之初，初小程度以下级文盲和半文盲占全海军需要学文化的总人数的 65%， 高小程度的占 25%，初中程度占 10%。 到运动结束前夕，初小以下的占全海军需要学文化的总人数的 34.8%， 高小程度及高小毕业者占 53.84%， 初中程度及初中毕业的占 11.36%。 人民海军部队官兵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提升。1953年6月后，文化学习转入以干部教育为主的巩固提高阶段，主要通过举办文化夜校、文化轮训队和速成中学等方式提高人民海军军官的文化水平。文化夜校在当时办得最多，仅1956年海军就办有夜校160所，学员24000多人，其中军官占将近一半，对提高干部文化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军官参加文化轮训队和速成中学都是离职学习，当时在北京、上海、广州、青岛、安庆办有六所速成中学，培训的对象上至中将，下至少尉，约有5000-6000人，为以后军官进行专业学习打下了基础。培训中，鉴于原陆军官兵不懂海军技术，为使其尽快掌握基本的操作技能，
1949至1952年，人民海军掀起了突击学习技术的热潮。通过几年的学习，人民海军

代出现了苦练军事技术、钻研海军战术的热潮。十一月，周恩来在长江口检阅武昌号、孤河号军舰以及鱼雷快艇上的海军部队时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加强训练，提高技术，为巩固祖国的海防而奋斗。到1956年，原陆军转入海军的官兵已经能够熟练掌握军舰的相关技术，如王维福本来是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普通战士，完全不懂海军中的任何技术，通过学习海军相关技术已成为一个舰艇的指挥员。这也说明人民海军在不断成长和壮大。海军学校是培养海军人才的重要基地。1949年8月，华东军区海军在南京创办了华东军区海军学校。1950年12月，华东海校扩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联合学校。1949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在大连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1949至1952年，还组建了海军第一航空学校、海军第二航空学校、海军炮兵学校、海军潜艇学校、海军政治干部学校、海军后勤学校等，同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设立了海军系，旨在培养海军中级和高级指挥干部。1953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设立了海军工程系，旨在培训海测、雷达、造船等工程技术人才。1954年4月，大连海校所属指挥分校和机械分校分别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校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机械学校。1953年后，人民海军各学校逐步步入正轨，并始终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一切工作为教学服务，向海军输送了大批专门人才。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到1957年，海军各学校已拥有一支2800多人的能独立完成教学任务的教员队伍，共编写出各种战术技术教材580余种，共培训各级指挥干部和各类技术干部14900余名，专业军士和专业兵21500余名，为人民海军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此外，人民海军还向苏联派遣了海军留学生。1951至1952年间，人民海军向苏联派遣的主要是初级和中级干部，1951年派遣了53人，1952年派遣了63人。1952年8月，海军副政委刘道生在给中央领导的信中写道，现在送苏联学习的仅是初中级干部，只能解决部分问题，舰队以上的干部一个还没有，将来有了军舰则无好的指挥员。他建议派遣高级干部赴苏学习。1953年后，中国人民海军分6批，共派出几十名高级干部到苏联弗罗西洛夫海军学院学习。到1956年，人民海军派往苏联海军院校学习的干部共为294人。留苏学员回国后，均走上了海军机关和舰队各级领导岗位，成为人民海军的中坚力量。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不甘心失败，占据大陆东南沿海岛屿，利用其海军、空军疯狂地扰乱渔民的生产和阻挠海上的运输。1949至1952年，人民海军的主要任务是突破国民党军的海上封锁和剿灭海匪，保护沿海渔业生产和海上交通。1953年后，在美国的援助下，国民党将所属海军整编为4个作战舰队、1个登陆舰队、1个后勤舰队，共13万吨，计38000余人。其海军、空军依托占领的沿海岛屿不断侵犯大陆，并准备实施所谓反攻大陆计划。鉴于敌人向前伸，我们也要准备力量向前伸。人民海军对国民党占据的沿海

起了攻势。通过实战，人民海军锻炼了作战能力，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也保卫了东南海疆的安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盘踞在东南沿海的核心据点是大陈岛和伊江山岛，其外围有大陆山、小陆山、杨宇、鸡冠山四个岛和鸡骨山岛、东基列岛。为压缩国民党守军的生存空间，保证东南沿海航线安全，1953年5月29日，人民解放军陆军海军参战部队发起联合作战，夺取了大陆山、小陆山、杨宇、鸡冠山四岛。6月19日，胡宗南亲自督战，国民党海军1600余人对驻守四岛的人民解放军进行反扑，并登陆杨宇、小陆山，还企图向其他两岛进攻。由于我驻岛部队坚守阵地，以及人民海军舰艇部队、陆军部队陆续驰援，20日24时，杨宇之敌大部被歼，少数乘船溃逃。21日，小陆山之敌被歼300余人，余敌逃窜。人民解放军重新占领杨宇、小陆山后，华东军区海军决定迅速发展小陆山、杨宇等岛的胜利，拔出南北航线上的障碍，解放鸡骨山岛。24日，华东军区海军一举夺取了鸡骨山岛。东基列岛为大陈岛与伊江山岛的前沿据点。1954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致电华东军区，应组织现有力量积极寻找战机，以便实现转变该区海上对敌斗争形势。按照总参谋部的指示，5月11日，华东军区海军向东基列岛发起攻势，20日占领该岛。人民海军攻占东基列岛，这不仅前伸了我军力量，压缩了敌人活动范围，巩固了三文湾一带的海防，保障了渔业生产和内海航运的安全，而且使大陈、伊江山、余山岛之敌完全暴露在我海空打击之下，为今后继续打击敌人、解放沿海岛屿创造了有利条件。伊江山岛是大陈岛最重要的前哨据点，国民党军1000余名守军利用险峻的地形和碉堡固守阵地，宣称伊江山岛防线生物不能通过。在发起伊江山岛登陆作战之前，人民解放军在伊江山岛前线集结兵力10000余人，并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有计划地掌握了伊江山岛附近的制海权和制空权。1954年11月，人民海军击沉了国民党海军的太平号军舰。1955年1月10日，人民海军102鱼雷快艇单艇单雷击沉了国民党军洞庭号炮舰，创造了海战史上的一个光辉战例。人民海军击沉太平号军舰及洞庭号炮舰后，敌人的水面舰艇便不敢出来活动，同时我航空兵通过积极的战斗活动夺取了沿海一带的制空权，并使登陆队在航渡中没有遭受来自空中和水面的敌人的袭击和破坏。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登陆部队在海空军掩护之下，以英勇坚决的攻击，不过2小时就迅速肃清了盘踞岛上的蒋军，一举解放了伊江山岛。这次战斗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海军、空军进行联合作战的能力。大陈岛是国民党在浙江沿海的最大据点，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大陈岛国民党军的前哨据点伊江山岛以后，迫使大陈岛国民党军愈来愈处于不利地位。蒋介石开始考虑撤退事宜，并与美方通报此事，同时着手安排大陈岛平民陆续撤出。1955年2月初，台湾当局开始拟定从大陈岛撤退的金刚计划。6日，慑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力量，台湾当局最终决定将大陈岛屿之驻军转移使用于金门、马祖等重要岛屿，以集中力量守卫台湾，美军同意协助与掩护。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陈岛，至此浙东沿海岛屿全部

海一系列海战的胜利，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有了强大的陆军和空军，而且有了迅速成长的海军。海军在今后执行解放沿海敌占岛屿、解放台湾以及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海防这个光荣的战斗任务中，一定能和兄弟军兵种一起担当起自己应负的战斗任务。人民海军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到1956年，人民海军配合空军和陆军，解放了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外的东南沿海岛屿，改变了东南沿海的斗争形势。成立初期，苏联不仅向中国人民海军援助了大量的装备与技术，还派出大批海军专家。苏联专家对中国海军学校建设、规章制度的制定、军队训练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中国海军学校建设中，苏联海军专家一方面帮助中国教员制定教学计划和编写教材，有时还亲自授课，另一方面帮助中国海军学校完善规章制度，为以后中方独立办学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保障。苏联海军专家帮助中国人民海军机关业务部门制定条令条例，使得人民海军的各项规章制度能够快速地完善起来。苏联海军专家帮助我们拟制了海军军训组织计划，编写了各种舰艇战斗训练教范、战斗训练守则及其他指导性文件，并帮助我们组织实施了战役战术训练。1956年前，人民海军在历次沿海夺岛战斗中，海军各编队战斗任务的区分、战术手段的选择，基本上是以苏联海军的军事科学为依据的。一次次战斗的胜利，证明了苏联军事科学的先进性。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海军因为科学技术和人才基础薄弱，故提出向苏联学习。1953年9月，朱德在视察大连海校时提出，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掌握现代海军作战技术。萧劲光认为，海军从一开始就重视向苏联海军学习的做法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他还生动地比喻苏联海军专家是中国海军生长的接生婆、中国海军生长的保姆、中国海军发展的教员先生。但在开始学习苏联时，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的现象。人民海军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开始注意自主发展的问题，如人民海军在组织战斗时，不是一成不变地搬用苏联海军登陆战的条令和原则，而是根据它的基本精神，结合具体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事实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人民海军在寻求苏联援助的同时，越来越注意自主发展的重要性，这为此后人民海军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建设一支比较强大的空军和国土防空力量，应成为全军建设的中心环节。人民海军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1953年后，人民海军在苏联的援助下，在兵种完善、舰艇补充、人才培养与训练等方面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到1956年，人民海军已组建了东海与南海舰队，建成青岛与旅顺两个海军基地，拥有各类舰艇1300余艘、各种飞机360余架，以及大量的岸炮、高炮。虽然舰艇和飞机大多相当于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际水平，但是我军毕竟有了一支包括各兵种的初具规模的海上战斗力量。在对国民党海军的作战中，赢得了一场场海战的胜利，捍卫了新中国海疆的安全，并为人民海军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人民海军在起步之际虽然筚路蓝缕，但经过70多年的奋进发展，逐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经成为一支能够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
军事任务的海上。

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当代中国史研究》，原作者贺怀凯。

0: 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刚才呀，就是在跟大伙约会之前，我看到一视频，视频当中啊，是重症监护室的一个大房间，很大很大一房间，摆放着一张张的床，你几乎听不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就没有人说话，只有机器的声音，就是滴滴滴、嘣嘣嘣啊、吧嗒吧嗒，声音呢就像催眠符，就像催眠的在。所以那一刻你会特别感慨，什么在乎退休金多与少啊，什么在乎子女行与不行啊，争不争气啊，啊，什么小孙子考试考得好不好啊，

那一刻你会特别特别的感慨，什么都不重要了，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啊！只有你健康的活着才是真的。人这一辈子啊，争来争去的有什么意思啊？只不过是一场空，不要活得那么累，一切都不属于你，我们只是过客，就是过好这几十年。你说那人那活着得有意义啊，对不对？那什么叫有意义啊？有意义就是好好活着，别有啥大毛病。所以我一说到病，我想问大伙一问题，就你痛恨疾病不？你痛恨自己身上的那病吗？你像糖尿病患者，你痛恨糖尿病吗？痛恨它带来的并发症吗？高血压患者，你痛恨这高血压不？心脏病患者，你痛恨这心脏给你带来的各种憋闷啊、疼痛啊，甚至说带来的这种恐惧，什么恐惧啊？就有一天突然出现心梗啊、心衰呀、猝死啊，你痛恨不？我告诉你，我作为大夫，我痛恨疾病。我见过多少人因为糖尿病眼病瞎的，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整日在黑暗当中度过，太多了。我见过多少人因为这个糖尿病截肢的，就是腿截肢的，终身坐着轮椅的，画地为牢，太多了。我见过多少人因为高血压，因为冠心病、心梗、猝死的，脑中风、脑溢血突发，人就这么没了。有的瘫痪的啊，这一辈子下不了床、下不了炕的，甚至说就这么等着他的生命一点一点的终结、一点点结束。所以你不痛恨疾病吗？很多患者说，我痛恨有啥用啊，啊，这病一辈子也治不好，这病得吃一辈子药，糖尿病患者得吃一辈子降糖药，高血压患者得吃一辈子降压药、降脂药，心脏病患者得吃一辈子抗凝药、降血脂药。很多人说，哎呦，没办法啊，那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谁说糖尿病不能治？谁说糖尿病就一定得出现并发症？谁说高血压不能治？谁说高血压就得一定会得脑溢血、脑血栓？谁说这个心脏病患者就一定得死在心梗上？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那长寿都是给别人说的，那活到88、99都是说别人活的。我不知道大家你了解不了解沂蒙山？沂蒙山那个地方啊，很贫瘠，但是呢产蜂蜜，蜂蜜多，所以蜂王浆人家打小就吃，所以你看一个个的那身体都很壮实。所以为啥吃蜂王浆能够滋补强壮啊？就在这儿了，因为首先它养胃、助消化、化积食，再一个有机会啊，你去沂蒙山看看，真正沂蒙山的人，你看有几个有风湿骨病的？你别看他生活条件苦，但是他身体条件好啊，咱也别说一个没有，对吧？没有那绝对的，几乎很少很少，而且他们的牙口都特别好，甚至几乎是满口牙，而且牙还很白呢，这就跟他们长期吃这个蜂王浆有直接关系。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为啥能降血压呀、降血糖、降血脂啊，就现在发现蜂王浆里边还有钾，钾就可以使人的动脉血管在高压的时候保持稳定，能减少中风的危险出现。同时蜂王浆这药可以增强人的免疫力，所以长期吃对人身体非常好。那你像我给大伙带来的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有糖尿病的你吃上非常好，有高血压的你吃的非常好，还有那个心脑血管病的人吃的都非常好啊，包括有风湿骨病的你吃去吧，非常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吃的非常好啊？
因为咱

们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能降血糖，能平稳血糖。那为啥能够降血糖啊？又为啥能够降血压呢？为什么又能够降血压又能够平稳血压呢？我告诉你原因，因为蜂王浆当中含有王浆酸和类胰岛素多肽。你比如王浆酸，王浆酸这种物质对血管血脂非常好，它里边含有亚麻酸，又称为不饱和脂肪酸，又叫维生素 E。 我一说维生素 E， 是不是咱大伙不陌生啊？说这东西好像能软化血管，对吧？所以对我们身体有诸多的好处。你比如说降血脂、降胆固醇、防血栓、抗凝，包括治疗男同志那个前列腺的增生肥大等等，尤其针对于血栓，能降解血栓，可使血液流通更加顺畅，可使血压降低，那还具有改善过敏、哮喘等作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抑制衰老，增强智力，保护视力。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有类似于阿司匹林的那么个作用。阿司匹林大家都知道吧，是不是能够抗凝抗酸，使我们的血液不易凝结。咱们这款蜂王浆它就具有什么呢？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所以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就喝它，对你身体是不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对你血压血脂是不是有很好的调节平稳作用？你再比如说蜂王浆当中含有的类胰岛素多肽，为啥咱们这款药用的蜂王浆能够帮助我们降血糖、平稳血糖啊？因为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多肽。这个类胰岛素多肽它对血糖啊、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所以它能直接降血糖，能直接营养我们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胰岛细胞。如果说往深了研究，这个类胰岛素多肽呀，能分解出三价铬，这个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胰岛素合成的多了，分泌的多了，它是不是就能够起到一个平稳血糖了，改善我们糖耐量了，降低我们的空腹血糖、餐后血糖，还有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对不对？我不跟大伙讲过吗？就早些年我们医院做过这方面测试，找了大约有180名糖尿病患者，为期连续观察三天，让他们这三天呢持续的去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就吃这药，然后观察他们空腹及餐后，还有餐后两个小时，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各方面的变化。结果发现就这些人他的这些方面真有明显改善。你像我们口服降糖药的，它降的是餐前餐后的血糖，所以对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作用，就是降糖应急控制。那么我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当中含有类胰岛素多肽，它能分解出三价铬，三价铬能从糖尿病人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再多也没用，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适用于糖尿病啊，适用于高血压病人，是我们目前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国家承认的功能性蜂王浆。所以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脑病患者、脑血栓患者，蜂王浆冻干粉给他吃上一样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可以降血糖，而且

你的这个胰岛素降糖药逐渐逐渐就给替代了。你相信我，会有那么一天的。因为你记住，你得的糖尿病它不是异性糖尿病啊，我说这话你能理解不？你得的不是异性糖尿病，你不是先天就有的，你得的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胰腺里边三价铬出现问题了。那么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可以说专门为了糖尿病患者而设计的，因为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多肽，能分解出三价铬。你有糖尿病的，帮你降血糖，帮你平稳血糖；你没有糖尿病的，帮你防治糖尿病。现在糖尿病人多多呀，对吧？有很多人自己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那么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能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能改善糖耐量，能平稳血糖，能稳定和降低空腹血糖，包括餐后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它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胰岛细胞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你没有三价铬，即使有再多的胰岛细胞也没用，不干活，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人这一辈子身体内会有6到7毫克的三价铬，它主要存在胰岛细胞里面。每一个胰岛细胞说想正常工作，想正常平稳血糖，就需要消耗2个铬原子，你这样才能让血糖正常。那么当你出现三价铬不足的时候，你身体的胰岛素包括胰岛细胞对你这个血糖就降不下来了，所以你血糖会高啊，尿糖会高，所以会出现什么糖尿病。那么你血糖高，你作为糖尿病患者，身体当中的这三价铬不足，你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啊。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或者血糖不稳，常年需要吃降糖药或打胰岛素，那么当你用上这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之后，慢慢的你胰岛素和降糖药就能少用了。因为你有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所以你血糖慢慢就会平稳，就会帮你降血糖平稳血糖。你比如说你吃的那些个降糖药啊，副作用很大，你像二甲双胍会给你造成什么胃肠不适，那会加速你的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会造成你贫血。你包括胰岛素，你长时间用到后期，身体会产生大量毒素，就这种毒素啊就会累积到你的肾脏和眼睛，会给你造成水肿，看东西眼睛似乎模糊。所以你会发现就这些药啊只负责降血糖，至于说你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产生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伤害，这人家西药就不管了。你像咱们医院啊，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它降糖降脂降压它不一样，关键它没有副作用啊。你比如说对糖尿病患者来讲，这简直就太合适了，这就相当于量身打造的一样，所以让你吃出好的血糖，吃出一个好的血脂，让你吃出一个好的血压，吃出一个好的心脑糖，吃出一个好的肝胆消化。我讲话，有糖尿病的你就吃，最起码你降糖药少吃了，最起码你糖尿病见好了啊。有高血压的你就吃，有高血脂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就吃，有肝胆疾病的，脾胃疾病的，消化不好的你就吃，就没毛病的你吃了也好。我讲话，它又能帮助你降血糖平稳血糖，又能降血脂稳定血脂，又能够降血压稳定血压平稳血压，而且又能够壮骨，又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睡眠，又能养胃，又能有助于消化，又能够帮助我们保肝利胆，又能够滋补强壮。讲话吃去呗，关键是啥？便宜呀。你就记住一点，人到老

啥不如有个好身体，明白吧？身体要好比啥都强。你说深百的药现在五六百块钱啊，我现在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赶上活动80块钱，你怕啥呀？对不？谁现在还能拿不出几十块钱来？所以你记住，你吃就比不吃强，你用了就比不用强，哪怕你就用它去预防呢，对不对？你防住了这一次意外，这钱是不是都值得？所以啥也不用担心啊，啥也不用担心，因为这是中药饮片，这是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啊，这是世界上仅有的能够同时降三高的蜂王浆，世界就中国有，中国就咱们这儿有，所以你就拿它当普通的蜂王浆吃，特别省事，打开一倒，对吧？倒口中，舌下啊，还是嘴里，喝点水就下去了啊，或者舌下让它自己去化掉，吃起来也特别简单，特别省事。我讲话了，不知不觉当中啊，你血压平稳了，不知不觉当中啊，你血糖就稳定了。啊，不理会当中呢，这个血脂慢慢的就恢复正常了，那、啊、包括你那肝胆呐、啊、胃肠啊、消化吸收啊，哎，慢慢都好了，就不知不觉当中它就能好。所以你记住，这叫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所以平时你怕三高的你就吃它，你怕炎症的你就吃它，平时肝不好、胃不好、脾不好啊、肠道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的你就吃它。纯天然纯绿色的，这真正的纯天然的。而且你要知道，蜂王浆里边含有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叫什么？王浆酸，它就像我们脑细胞里边的保安，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那么这蜂王里蕴含的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讲话叫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中第四种物质叫维生素 B 族，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含有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防锈剂，说的最直白一点，能保护大脑不生锈。所以说经常的你去吃这个蜂王浆，你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呢，你这大脑啊，他会感谢你的，你的记忆力会升级，50岁能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试验显示，50岁到65岁人群每天吃0.3克的蜂王浆，3个月以后就被那个电话号码的成功率从40%提升到63%。电话号码啊，就那一串数字，你以为好背呢？它都是没有规律的，对不？记忆核心区域的血流量能增加19%，所以药用级的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这话可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也是查阅了很多资料的，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那老年斑的面积减少37%。更主要是啥？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蜂王浆能让我们的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克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就相当于每天快走1小时。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28%，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的患者配合蜂王浆治疗，康复速度会加快。

两个事实。你就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咱们就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就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的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你像人参、鹿茸似的，最好的就是吉林长白山的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就祁连山那边啊，它那边的那个蜜蜂啊，大部分都是野蜜蜂，因为它整个是祁连山山脉啊。什么叫山脉啊？山脉它就不是一座山，它是一片山，所以它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有功效啊，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等，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都能够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就是我们医院这款。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你这问题问得非常好，为什么非得给它做成冻干粉？因为蜂王浆啊，它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那不对，过去啊，以前我就吃过，那就常温一下就行啊。那过去你吃的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储存，你稍微这温度一高，马上就坏了，真正的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啊，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那生产成什么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是啊，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你就在正常常温啊，就在那放着就行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甚至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啊。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你去吃它，5个不好，胃不好的人，脾不好的人，肝不好的人，血压不好的人，血糖不好的人，你去吃它，2个衰弱，那神经衰弱的人，身体衰弱的人，你去吃它。更主要一点是啥呀？你像咱们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有暴利，它不是说死贵死贵的那种，在医院是158一盒，贵吗？你说它158，它是什么暴利？对吧？它又不是说一天158，它是半个月，医院这一盒能用半个月158。你现在咱说你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不是就得70-80甚至80-90块钱？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纯蜂蜜，那都100多块钱。所以咱们医院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就这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呢？没有利润。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你像那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啊，糜烂性胃溃疡的啊，胃糜烂的，12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它特别的养胃，对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一个偏方说用那个鸡蛋啊，对着蜂王浆一起煎，完事不放盐，你就吃吧啊，吃上几回你那胃就明显的舒服多了，什么老胃病啊，胃炎的胃

胃啊都能有所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啊效果特别好，特别友好。你包括那个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上不来的，排泄不好的，你包括肝不好的，有肝炎的，吃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就是血压高啊血糖高的，包括刚才咱说那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啊。这是咱们赶上了啊，院长给照顾，给了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对吧？咱说了，医院是150吧，他哪有什么暴利呀？现在呢，又团购的价格120一盒，对吧？这就一盒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你拿上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一盒是100块钱，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咱不说别的，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你就吃呗，哪怕你没有退休工资，你说我也没啥收入啊，身体还不好啊，吃别的药太贵的我吃不起，那你就吃这个，你就吃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功效多多呀，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还能吃，血压血糖不好的都可以吃啊，包括身体衰弱的，睡不着觉神经衰弱的都可以吃。讲话了，我现在条件不好啊，但是我想治病，我想经济实惠点，性价比高点，那你就吃这蜂王浆豆干粉，性价比最高了。另外你像拿30盒的更合适了，院长这块给额外照顾，30盒能多给15盒呢，我算了一下，相当于和80块钱一盒。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使劲吃啊，一个月150-160块钱，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对不对？所以我讲话，有退休金的啊，咱老两口啊你一起吃，对不对？一个别落下。那钱是干啥？钱就是用来花的，你记住，钱就是花的，那钱要是不花那就是白纸了，对吧？你说那钱往那一放有啥用啊？你看着那钱，你饿了你能吃钱不？你是不是得把它花出去啊？你有病了啊，你瞪眼珠瞅那钱，你生了病就好了吗？不是吧？你是不是得拿着钱到医院？但是你那点钱在医院还未必能够呢，是不是？所以有退休金的老两口一起吃，我建议啊，你拿30盒这个合适，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的，也不用说非得放冰箱啊，放冰柜的，常温它也不坏。胃不好的你就吃它，脾不好的你去吃，肝不好的你也吃，吸收不好的，肠胃不好的你吃去呗。血糖血压不稳定的啊，身体衰弱的，是不是容易感冒的啊，干点活呀就呼哧带喘的，动不动就出一身汗的，包括那个神经衰弱的，怕动静的，是吧？谁喊一嗓子给自己加一激灵，心扑腾扑腾的，完再就是睡不着觉的。讲话了，吃去呗，性价比高。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额外多给2盒，那合100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5盒，合90多块钱一盒，30盒额外多给15盒，才合着80多块钱一盒，合适吧？你这就等于什么？跟医院差一半的价格。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好的，吃去呗，对不对？这也算是给自己一次机会，是不是？怎么的也总比咱们吃那老西药片的强啊。所以记住了，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那今天几号了？今天22号了，咱得抓紧时间呐，机会就这一次。院长都说了啊，就这一次，以后谁再要啊，让他自己上医院开去，158一盒，还没有任何优惠，而且一次最多只能开2盒一个月的，对吧？所以说咱们赶上这机会了，能用的你就用一用，不亏你，真事儿，你用了你不吃亏。所以我说呀，你把握好这机会，所以记好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啊，抓紧报名。

0: 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2: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4: 你好。
3: 哎，我家是沈阳铁西的。
4: 欢迎。
3: 我叫王丽，今年63岁了。
4: 啊哈哈，岁数不大。
3: 我现在吧，描述给你接电话，我就想请你给我报上6盒的那个蜂王浆的冻干粉。
4: 啊。
3: 我听你讲座吧，已经好几天了。
4: 啊。
3: 感觉吧，这个药吧还真不错。
4: 是。
3: 我和老伴吧，真的都想吃。
4: 啊，60盒俩人用，跟老伴一起用是吧？
3: 嗯，对。
4: 行啊，就我讲话嘞，有这机会能用啊，跟老伴俩人一起用啊，就像咱说，一个人好不算好，全家都好那才算好呢。
3: 你蜂王浆吧，我以前也听说过，知道你东西好，但是挺贵。
4: 贵。
3: 咱这个普通老百姓吧，也没打听它。
4: 嗯。
3: 哎，就是你这前两天讲那个医院的嘛，才158块钱。
4: 对。
3: 所以这个呢还是医用级的药品，走了好几个药房吧，我也看了一下。
4: 啊，行，打听打听。
3: 对，我一看吧，这一般都是保健品呢，不是药。
4: 没错。
3: 而且呢，这价格吧还都不便宜。
4: 嗯。
3: 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咱不行，咱就买点大林老师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吧。
4: 嗯，老伴
3: 说。老伴说的都行，这价格能接受。
4: 啊，认可。
3: 嗯，对。就没想到呢，这回呢，你给我们申请这个活动呢，还更合适的。
4: 对。
3: 嗯。对了，在线上赠送了呀，相当于这吃上就能半价了。
4: 对。
3: 一个盒呢，才合着80多块钱。
4: 嗯。
3: 80块钱吧，太合适了。嗯。所以我老爸一听嘛，这80块钱能接受啊，就让我说订了6盒的。
4: 啊。
3: 所以就麻烦了，你等一箱了。
4: 嗯，不麻烦。
3: 嗯。
4: 啊。所以有的时候咱们之前呢先打听打听，讲话呢你先比一比啊，你看一看，就是说大林这块给大伙提供的这药用就到底咋样，对不对？
3: 嗯，
4: 哎，有时候一

0: 鼻咬你就鼻咬出来了。
1: 啊，
0: 咱们这是医院用的药用级的啊，有功能主治的啊，而且呢都是地道的蜂王浆啊，而且还是冻干粉，你看它那个成分上没别的，就是蜂王浆冻干粉。
1: 嗯
0: 啊，况且咱说的价格啊，医院158啊，咱们有赠送，完了之后每个还能给你再往下减38块钱，所以平均下来你说我订30盒这个是最合适的了，一会儿再合着80来块钱，慢慢用去呗，对不对？哎，咱说你上岁数的，你就咱们这年龄的，你是不是身上也有一些毛病啊？
1: 没有，我现在就是我自己，我先说我自己哈。
0: 嗯。
1: 我爸也是有三高。
0: 嗯。
1: 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也高。
0: 你看看。
1: 但是现在吧，这个血糖呢是属于偏高，就是当前吧，也就6.8左右吧。
0: 嗯。
1: 但是说吧，这个你这样呢也是注意点就行。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呢也没吃药。
0: 没吃药。
1: 嗯。对。
0: 啊。
1: 我现在主要的呢就是血脂和血压就是高。嗯。
0: 啊。
1: 再有一个呢，去年我妹妹吧，就是心梗就突然去世了。
0: 嗯，
1: 哎呀，这一下给我打击挺大呀。
0: 咋的？
1: 不到60岁呀。
0: 哎呦。
1: 所以他之前吧，就是血脂和血压都高，这个可能是咱们家有这个遗传的高血压吧。我这血压高吧，一量是高，但是我平时没啥症状。
0: 你这更不好。
1: 啊，这是我没大回事儿啊。
0: 那我好。
1: 就是我妹妹就突然离世了，我真害怕了。
0: 是吧？
1: 我现在吧，我这个天天药都不离手了，就是吃呢。
0: 嗯。
1: 一般就是说高的时候吧，它就178左右了。
0: 嗯。
1: 所以说我用药之后呢，105左右。
0: 嗯。哎。
1: 就是这个血脂吧，哈，我是天天用检查。
0: 嗯。
1: 所以每次呢，都是我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啥的都超标了。
0: 超标啊。
1: 嗯，就让我饮食上少油啊、少盐啊。
0: 对。
1: 我也注意了，但是呢，这指标一直不下来。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还有脂肪肝。
0: 嗯，
1: 我这是从去年开始嘛，对吧？
0: 嗯、
1: 啊，这杂叉针吧，我现在也吃的。
0: 啊，
1: 降脂降压的药吧，我也都用
0: 着。
1: 嗯，但是这样的话，我今天能出去复查去吗？
0: 嗯，
1: 这些指标吧，哎呀，还没达到正常值。
0: 都不正常。
1: 所以吧，对我现在吧，脖子还开始难受。
0: 嗯。
1: 就像颈椎不好啊，我就寻思排个片儿去。
0: 嗯。
1: 这个颈动脉、椎动脉都排了。
0: 嗯，
1: 这个结果出来，哎呀，还是我现在还有2小斑块呢，2.5左右，
0: 2小斑块。
1: 我现在开点药，我现在是吃了，
0: 可得注意。
1: 所以大刘老师也说吧，现在这就是，反正你发现点啥，有点什么指标不正常，发现了小斑块，我去一趟医院检查了，就得不少花钱。
0: 那肯定。
1: 但现在吧，
0: 嗯，
1: 还没咋地，
0: 嗯，
1: 但是去先检查一通。
0: 对，
1: 哪去啊都得花3000块钱。所以我现在我就合计啊，还不如吃点就是你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吃一点吧，这个对心脏也好，对肝脏也好。
0: 嗯。
1: 嗯，你看我吃是不是也可以吃啊？
0: 哎，当然可以了。
1: 嗯
0: 啊，就像你现在这情况，本身你就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我之前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就咱们这个蜂王浆，它适合什么样人群呢？就5个不好的，血糖、血压不好、血脂不好的，对不对？
1: 嗯。
0: 你包括那身体衰弱的、神经衰弱，都适合去用。啊，尤其像你这种啊，身上有病但是症状不明显的，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发展到什么阶段了，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咱们现在有这机会，你看那个蜂王浆冻干粉，这一比较，它真不贵。啊，80来块钱一盒，能吃半个月，对不对？
1: 嗯，是，对。
0: 哎，那咱就用了呗，对不对？
1: 对。对的，老师啊。
0: 嗯。
1: 我再说说我老伴哈。
0: 老伴身体咋样？不好啊。
1: 心脏不好。
0: 哎呀。
1: 他吧有那个房上的早搏。
0: 啊。
1: 就是总偷停啊，心率还不齐，平时也是一个快一个慢呐，总感觉心慌。
0: 哎。
1: 你就听他说话吧，总是像大喘气似的。
0: 是。
1: 总是有气无力啊。
0: 哎呀，
1: 心脏不好，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腹泻，肠胃还不行。
0: 你瞅瞅，
1: 每天天没亮呢就得去上厕所。
0: 啊，
1: 大刘老师，你说他要这种情况是吃也行啊？
0: 可以，这是属于脾胃不好、心脏不好的，啊，哎，可以用，而且我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们老两口的这情况，在咱们国内，它绝对不是偶然。

0: 很多家庭都存在的啊，就是上了岁数老两口的身体都不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咱讲话呢，你该治的治，该调的调啊。还是那话，你每天你说我一天我光吃药我花10块钱20块钱，这都不算啥大钱儿，对不对？因为你上岁数了，就像咱吃饭似的，你吃饭你就得花钱，对不？但是你说我要上医院，我住 ICU， 我做手术，这就叫大钱了，是不是？哎，所以平时咱花点小钱，好好的给这身体保养保养，最起码咱不用到医院住院了，咱不需要做手术了，完了孩子们也不需要啊总惦记了。
1: 我们俩都适合用。
0: 好，
2: 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对，刘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想问问那个蜂王浆冻干粉，赶紧给我登记上。我要30盒的蜂王浆冻干粉。
0: 30盒的可以啊。
3: 我听这个活动吧好几天了，也就给我着急坏了，我怕我这沈阳的地方没有了。
4: 我是沈阳的。
0: 现在咱们正在报名期间呢，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姓名啊电话呀留好了就行。
3: 主要是这个蜂王浆之前吧我有幸用到过
0: 啊，
3: 但后来我就发现这东西不知不觉就没了，之后托人买过两回，但跟以前的吧都不一样，也就不用了。正好听你讲到你们用这个是药用的药品是吧？而且含量的纯度挺高。
0: 是啊。
3: 关键是价格也太便宜了。算了，30盒送15盒，合着一盒才80块钱呢，太合适了。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咱有账不怕算，一算你就知道了合适。
3: 所以这回吧，我说我订上30盒，慢慢吃呗。你讲了这个保质期还挺长的呢，三年不能过期，
0: 过不了期。你怎么样的病情啊？
3: 我之前吧有风湿，还有那个骨头坏死
0: 啊，
3: 常年的吃一些那个激素的药。
0: 是啊。
3: 不吃药啊，这关节疼的就受不了啊。这不是那个头几年嘛，骨头做了置换手术
0: 啊，
3: 但常年吃这些药吧，给我这个脾胃都吃坏了。完后来因为孩子上学呀，又操心你家里行琐事啥的，也是越来越难受。前几年再吃这些药一下胃就受不了了。原先嘛就是浅表性的胃炎，原来
0: 是
3: 最近检查都是一糜烂性胃炎。
0: 你这是胃病加重了呗。
3: 对呀，还伴有萎缩，不知道饿也不想吃饭。一看这饭吧都饱。
0: 哎呀，
3: 吃完饭还烧心，哎呀，这个很难受的，太反酸。
0: 饮食不行，吃饭不行，胃不行啊，这身体挺虚弱。
3: 对，胃里边不舒服。现在整个人一吃不好饭，不就瘦了吗？
0: 对，
3: 比以前瘦了不少了。以前那个1.57米的个，120多斤还行，现在都剩100斤了。完了，经常还觉得浑身没劲儿、乏力，干点活也不行。是不？你说我们这人吧，还不是那种懒人，就是干不动了吧，还是那个也想干的。
0: 就闲不住啊，有活就想干。
3: 我感觉，
0: 是眼里都是。
3: 那个大便嘛也不咋好，也不行。你都不知道，你都上厕所呀，就和那个上刑一样，排完那便呢。

0: 都满头大汗的、
1: 哎、
0: 我还不是便秘，不是说像别人好几天不排、
1: 啊、
0: 我还天天能排、
1: 嗯、
0: 就是大便干燥费劲、
1: 啊、就排便也没劲
0: 吧，特别干、
1: 啊、
0: 就是后边又是不成形的了、
1: 嗯、
0: 有好几次给那肛门都讲话都撑出血了呢，可痛快了、
1: 哎、呀，
0: 嗯，然后我要是吃点凉的或者吃的不对了，那就肚子疼、
1: 嗯、啊，
0: 是不是马上都得去上厕所，大便也就不成形了。
1: 哎呦，肠炎
0: 几年，这几年一直都是这样。嗯，
1: 这你有的时候有些咱们说慢慢的就是这个胃病啊就转化成老胃病了，而且不是一种
0: 年龄大了，你说各个器官也都衰竭了，
1: 对，
0: 再加上再有点老毛病，这不是身体它就体积的不好吗？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嗯、对，
1: 吃饭都吃不好、嗯、哎，身体又添一个毛病啊，
0: 是
1: 是，嗯，
0: 但是吧，我不是说原先我用过点那个蜂王浆吗？
1: 嗯、
0: 那时候那个肠胃还没这严重呢。
1: 啊，
0: 那时候我觉得吧，心脏好点，晚上睡觉呢、
1: 嗯、
0: 也比原先踏实多了。
1: 啊，
0: 我关节那个疼痛也减轻了。
1: 啊，
0: 要不以前风湿关节炎到一下雨那个阴天了就可严重了。
1: 嗯，
0: 那时候我就觉得轻松多了，从这吃那个蜂王浆。嗯，体力方面也有变化。嗯、
1: 是啊。
0: 之前我做检查的时候都说我胃里边那时候还长那个息肉了
1: 啊，
0: 当时吧我把那个大的呀直接就给那个切掉了，
1: 嗯，
0: 完了说还有个小的、
1: 啊、
0: 让我吧得定期复查复查，之后我复查我也去了，完说那个小息肉竟然还没有了
1: 啊，那多好啊
0: 完我估计可能是跟我那时间吃那个蜂王浆肯定是有关系、
1: 啊、
0: 要不然他不能呆呆的，他就没了，不是吗？
1: 对对对，
0: 我对这个蜂王浆就是很认可、嗯、
1: 啊。
0: 但是这后来吧，再想买呢，他还买不到
1: 了。啊，
0: 是的，嗯。这几年为了治我这个胃肠啊，也没少花钱。
1: 嗯。
0: 但是一直也没好，一直
1: 没好。
0: 完，但是这回吧，正好听您这个讲那个蜂王浆炖肝粉，
1: 嗯，
0: 你还是药品级的，我觉得肯定是错不了。所以我就着急的你报名了，
1: 我理解了哈、啊、的确是这么个情况啊，咱说了你要是用对了，就像说最初咱用的就是属于药品级的蜂王浆，那肯定啊、它对胃肠啊、对我们血压呀血糖各方面都有很好的一个治疗养护作用，
0: 嗯，
1: 但是为啥后期就没了呢？这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讲话了，有些人呢做做他就不好好做了，讲话抽条啊，光想着挣眼前这点钱了，
0: 嗯，
1: 啊，甚至说弄虚作假了，
0: 嗯、
1: 啊，就像你说的，也突然买着了，但是
0: 好
1: 吃完之后
0: 想，嗯，
1: 对呀、啊，吃完之后它效果不行，那就是啥呀？它那个成分不纯了，啊，甚至有的它就不是这个蜂王浆，它是啥呀？
0: 那这里边又加啥了呢？
1: 对，有的是蜂蜜水。啊，有的甚至就是糖水，甚至有的就是用那个香精调出来的。啊，就像有些人喝那酒，它不是粮食酒，勾兑的，对不对？哎、是一个道理，所以最终就导致咱达不到预期的这种效果。
0: 嗯嗯。
1: 那咱们这款是医用级的，这是国家批复的，啊，都是有药品许可证的，啊，
0: 对，我相信，
1: 都是有那功能主治的，所以说你就放心用吧。
0: 对对对，
1: 因为本身蜂王浆它是好东西，而且现在又是炖肝粉。啊，保质期三年，服用也非常方便，而且咱们身上的的确确有着咱们蜂王浆冻干粉能够帮助你调理啊，帮助你治疗的一些疾病，而且最主要是啥呢？价格也实惠，这一盒下来才80来块钱，啊，30盒送15盒，这一盒才合着80来块钱，用去呗。我一会儿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名。
0: 这个我听你的。这个30盒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一定得给我登记上啊！
1: 行，你放心吧。
0: 落下呀！
1: 啊，一会儿啊，你就把你的姓名啊、电话呀、啊、给学生再留一下。
0: 行。
1: 哎，那我这就不记录了、啊。
0: 谢谢。
1: 好嘞，好，再见。
0: 谢谢。哎，好，再见。嗯。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 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

0: 三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5: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4: 又能有啥诗意？
5: 云母平开珍珠连臂，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4: 哎，有点意思。
5: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4: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5: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4: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5: 是啊。
4: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5: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4: 帮我身上。
5: 赶紧把药喝了呗。
4: 嗨，
5: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6: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

0: 院158亿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刚才呀，就是在跟大伙约会之前，我看到一视频，视频当中啊是重症监护室的一个大房间，很大很大一房间，摆放着一张张的床，你几乎听不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就没有人说话，只有机器的声音，就是滴滴滴蹦蹦蹦啊，巴巴巴巴，声音呢就像催眠符，就像催眠的在。所以那一刻你会特别感慨，什么在乎退休金多与少啊，什么在乎子女行与不行啊，争不争气呀、啊？啊，什么小孙子考试考得好不好啊，就那一刻你会特别特别的感慨，什么都不重要了，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啊！只有你健康的活着才是真的。人这一辈子争来争去的有什么意思啊？只不过是一场空，不要活得那么累，一切都不属于你，我们只是过客，就是过好这几十年。你说那人那活着得有意义啊，对不对？那什么叫有意义啊？有意义就是好好活着，别有啥大毛病。所以我一说到病，我想问大伙一问题，就你痛恨疾病不？你痛恨自己身上的那病吗？你像糖尿病患者，你痛恨糖尿病吗？痛恨他带来的并发症吗？高血压患者，你痛恨这高血压不？心脏病患者，你痛恨这心脏给你带来的各种憋闷啊、疼痛啊，甚至说带来的这种恐惧，什么恐惧啊？就有一天突然出现心梗啊、心衰啊、猝死啊，你痛恨不？我告诉你，我作为大夫，我痛恨疾病。我见过多少人因为糖尿病眼病瞎的，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整日在黑暗当中度过，太多了。我见过多少人因为这个糖尿病截肢的，就是腿截肢的，终身坐着轮椅的，画地为牢，太多了。我见过多少人因为高血压，因为冠心病心梗猝死的，脑中风脑溢血的，甚至说就这么等着他的生命一点一点的终结，一点点结束，是的，甚至说就这么等着他的生命一点一点的终结，一点点结束。所以你不痛恨疾病吗？很多患者说我痛恨有啥用啊，啊，这病一辈子也治不好，这病得吃一辈子药，糖尿病患者得吃一辈子降糖药，高血压患者得吃一辈子降压药、降脂药，心脏病患者得吃一辈子抗凝药、降血脂药。很多人说：“哎呦，没办法啊！”那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谁说糖尿病不能治？谁说糖尿病就一定得出现并发症？谁说高血压不能治？谁说高血压就得一定会得脑溢血、脑血栓？谁说这个心脏病患者就一定得死在心梗上？我怎么

就那么不信呢？那长寿都是给别人说的，那活到88、99都是说别人活的。我不知道大家你了解不了解沂蒙山，沂蒙山那个地方啊很贫瘠，但是呢产蜂蜜，蜂蜜多，所以蜂王浆人家打小就吃，所以你看一个个的那身体都很壮实。所以为啥吃蜂王浆能够滋补强壮啊，就在这儿了。因为首先它养胃助消化化积食，再一个有机会啊你去沂蒙山看看，真正沂蒙山的人你看有几个有风湿骨病的，你别看他生活条件苦，但是他身体条件好啊，咱也别说一个没有，对吧？没有那绝对的，几乎很少很少，而且他们的牙口都特别好，甚至几乎是满口牙，而且牙还很白呢，这就跟他们长期吃这个蜂王浆有直接关系。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为啥能降血压呀，降血糖降血脂啊，就现在发现蜂王浆里边还有钾，钾就可以使人的动脉血管在高压的时候保持稳定，能减少中风的危险出现。同时蜂王浆这药可以增强人的免疫力，所以长期吃对人身体非常好。那你像我给大伙带来的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有糖尿病的你吃上非常好，有高血压的你吃的非常好，还有那个心脑血管病的人吃的都非常好啊，包括有风湿骨病的你吃去吧，非常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吃的非常好啊？因为咱们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能降血糖，能平稳血糖。那为啥能够降血糖啊？又为啥能够降血压呢？为什么又能够降血压又能够平稳血压呢？我告诉你原因，因为蜂王浆当中含有王浆酸和类胰岛素多肽。你比如王浆酸，王浆酸这种物质对血管血脂非常好，它里边含有亚麻酸，又称为不饱和脂肪酸，又叫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不是咱大伙不陌生啊？说这东西好像能软化血管，对吧？所以对我们身体有诸多的好处。你比如说降血脂、降胆固醇、防血栓、抗凝，包括治疗男同志那个前列腺的增生肥大等等，尤其针对于血栓，能降解血栓，可使血液流通更加顺畅，可使血压降低，那还具有改善过敏、哮喘等作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抑制衰老，增强智力，保护视力。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有类似于阿司匹林的那么个作用。阿司匹林大家都知道吧，是不是能够抗凝抗酸，使我们的血液不易凝结。咱们这款蜂王浆它就具有什么呢？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所以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就喝它，对你身体是不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对你血压血脂是不是有很好的调节平稳作用？你再比如说蜂王浆当中含有的类胰岛素多肽，为啥咱们这款药用的蜂王浆能够帮助我们降血糖平稳血糖啊？因为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多肽，这个类胰岛素多肽它对血糖啊、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所以它能直接降血糖，能直接营养我们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胰岛细胞。如果说往深了研究，这个类胰岛素多肽呀，能分解出三价铬，这个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胰岛素合成的多了，分泌的多了，它是不是就能够起到一个平稳血糖了，改善我们糖耐量了，降低我们的空腹血糖、餐后血糖，还有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对不对？

不跟大伙讲过吗？就早些年我们医院做过这方面测试，找了大约有180名糖尿病患者，为期连续观察3天，让他们这3天呢持续的去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就吃这药，然后观察他们空腹及餐后，还有餐后2个小时，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各方面的变化，结果发现就这些人他的这些方面真有明显改善。你像我们口服降糖药的，它降的是餐前餐后的血糖，所以对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作用，就是降糖应急控制。那么我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当中含有类胰岛素多肽，它能分解出三价铬，能从糖尿病人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再多也没用，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适用于糖尿病适用于高血压病人，是我们目前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国家承认的功能性蜂王浆。所以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脑病患者、脑血栓患者，蜂王浆冻干粉给他吃上一样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可以降血糖，而且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降糖不伤身体，降脂不伤血管，心脑糖风湿骨病患者全都能够使用。所以啊，所有的人全都能用的，你就没有疾病的你就当保健了，因为药盒写着呢，用于滋补强壮，这一大盒医院是158，给大家120块钱，还有优惠，对不？你像这次咱们10盒多给2盒啊，20盒就多给5盒，30盒就多给15盒了，平均下来合着80多块钱一大盒，这一大盒能吃半个月，一天合着2块多钱。你现在最便宜的一瓶矿泉水是不是还得3块多钱呢？啊，好一点的矿泉水甚至都有7、8块钱10多块钱的，就3块钱，这都是便宜的矿泉水了。我讲话了，你吃的药用级的蜂王浆比你喝水都便宜了，对吧？咱就卯足劲儿去用，赶上活动了，一个月100多块钱足足的了。论我讲话了，你就没有劳保没有退休工资你也能吃得起啊，对吧？一个月100多块钱拿不出来吗？你像昨天沈阳有个老大姐还说呢，那天呢就合计煮点茶叶蛋，她上那个卖茶叶的那地上，她就跟我讲说，现在这个茶叶沫子都100多块钱一斤了，过去她讲话了10块钱给那么一大包呢，现在茶叶沫子100多块钱一斤了，她说你说啥不涨价呀？这老大姐就说大林老师啊，当你告诉我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赶上活动合80块钱，一天合2块多钱，哎呦，我听到这消息我都特别的激动，就我打电话那个手都是颤抖的，我就生怕我参与不上，我紧张我着急呀。他讲话了，你现在黄瓜啊2、3块钱一斤，对吧？那天小孙子来了，吵吵要吃西瓜，我给买了一个5块钱一斤，一个小西瓜不大，一个接近40块钱。你说现在啥不会呀？但是就在大林老师这儿，改你这儿买能治病的，能让咱身体健康的药，它就不贵。就在大林老师这儿，钱叫钱。这老大姐讲话了，我就糖尿病，这蜂王浆冻干粉呐，这药就最适合我。那么当你吃上这药以后，我告诉你，你降糖药，你慢慢的你都能少吃了，你有一天你会彻底不用吃啊，胰岛素慢慢的你打的都少了。

帮你降血糖，帮你平稳血糖，你没有糖尿病的，帮你防治糖尿病。现在糖尿病人多多呀，对吧？有很多人自己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那么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能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能改善糖耐量，能平稳血糖，能稳定和降低空腹血糖，包括餐后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它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胰岛细胞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你没有三价铬，即使有再多的胰岛细胞也没用，不干活，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人这一辈子身体内会有6到7毫克的三价铬，它主要存在胰岛细胞里面。每一个胰岛细胞说想正常工作，想正常平稳血糖，就需要消耗2个铬原子，你这样才能让血糖正常。那么当你出现三价铬不足的时候，你身体的胰岛素包括胰岛细胞对你这个血糖就降不下来了，所以你血糖会高啊，尿糖会高，所以会出现什么糖尿病。那么你血糖高，你作为糖尿病患者，身体当中的这三价铬不足，你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啊。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或者血糖不稳，常年需要吃降糖药或打胰岛素，那么当你用上这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之后，慢慢的你胰岛素和降糖药就能少用了。因为你有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所以你血糖慢慢就会平稳，就会帮你降血糖平稳血糖。你比如说你吃的那些个降糖药啊，副作用很大，你像二甲双胍会给你造成什么胃肠不适，那会加速你的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会造成你贫血。你包括胰岛素，你长时间用到后期，身体会产生大量毒素，就这种毒素啊就会累积到你的肾脏和眼睛，会给你造成水肿，看东西眼睛似乎模糊。所以你会发现就这些药啊只负责降血糖，至于说你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产生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伤害，这人家西药就不管了。你像咱们医院啊，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它降糖降脂降压它不一样，关键它没有副作用啊。你比如说对糖尿病患者来讲，这简直就太合适了，这就相当于量身打造的一样，所以让你吃出好的血糖，吃出一个好的血脂，让你吃出一个好的血压，吃出一个好的心脑糖，吃出一个好的肝胆消化。我讲话，有糖尿病的你就吃，最起码你降糖药少吃了，最起码你糖尿病见好了啊。有高血压的你就吃，有高血脂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就吃，有肝胆疾病的，脾胃疾病的，消化不好的你就吃，就没毛病的你吃了也好。我讲话，它又能帮助你降血糖平稳血糖，又能降血脂稳定血脂，又能够降血压稳定血压平稳血压，而且又能够壮骨，又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睡眠，又能养胃，又能有助于消化，又能够帮助我们保肝利胆，又能够滋补强壮。讲话吃去呗，关键是啥，便宜呀。你就记住一点，人到老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明白吧？身体要好比啥都强。你说深百的药现在5-600块钱啊，我现在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赶上活动80块钱，你怕啥呀，对不？谁现在还能拿不出几十块钱来？所以你记住，你吃就比不吃强，你用了就比不用强，哪怕你就用它去预防呢，对不对？你防住了这一次意外，这钱是不是都值得？所以啥也不用担心啊，啥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是中药饮片，这是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啊，这是世界上仅有的能够同时降三高的蜂王浆，世界就中国有，中国就咱们这儿有，所以你就拿它当普通的蜂王浆吃，特别省事，打开一倒，对吧，倒口中舌下啊，还是嘴里喝点水就下去了啊，或者舌下让它自己去化掉，吃起来也特别简单，特别省事。我讲话了，不知不觉当中啊，你血压平稳了，不知不觉当中啊，你血糖就稳定了啊，不理会当中呢，这个血脂慢慢的就恢复正常了啊，包括你那肝胆呐、胃肠啊、消化吸收啊，哎，慢慢都好了，就不知不觉当中它就能好。所以你记住，这叫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所以平时你怕三高的你就吃它，你怕炎症的你就吃它，平时肝不好、胃不好、脾不好啊、肠道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的你就吃它，纯天然纯绿色的，这真正的纯天然的。而且你要知道，蜂王浆里边含有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叫什么，王浆酸，它就像我们脑细胞里边的保安，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那么这蜂王里蕴含的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讲话叫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中第四种物质叫维生素 B 族，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含有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防锈剂，说的最直白一点，能保护大脑不生锈。所以说经常的你去吃这个蜂王浆，你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呢，你这大脑啊，它会感谢你的，你的记忆力会升级，50岁能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试验显示，50岁到65岁人群每天吃 0.3 克的蜂王浆，三个月以后就被那个电话号码的成功率从 40% 提升到 63%。 电话号码啊，就那一串数字，你以为好背呢？它都是没有规律的，对不？记忆核心区域的血流量能增加 19%。 所以药用级的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这话可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也是查阅了很多资料的，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那老年斑的面积减少 37%。 更主要是啥，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蜂王浆能让我们的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 克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 15%， 就相当于每天快走1小时。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 28%， 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的患者配合蜂王浆治疗，康复速度会加快 40%。 你就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就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的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啊。你像人参、鹿茸似的，最好的就是吉林长白山的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

祁连山那边啊，他那边的那个蜜蜂啊，大部分都是野蜜蜂，因为它整个是祁连山山脉啊。什么叫山脉呀？山脉它就不是一座山，它是一片山，所以它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有功效，啊，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等，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都能够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就是我们医院这款。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你这问题问得非常好，为什么非得给它做成冻干粉？因为蜂王浆啊，它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那不对，过去啊，以前我就吃过，那就常温一下就行啊。那过去你吃的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零下15度左右的温度下储存，你稍微这温度一高，马上就坏了，真正的不好保存，必须是零下15度到零下20度之间。所以现在啊，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那生产成什么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是啊，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你就在正常常温啊，就在那放着就行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甚至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啊。所以一般五个不好的人，两个衰竭的人你去吃它，五个不好，胃不好的人、脾不好的人、肝不好的人、血压不好的人、血糖不好的人你去吃它，两个衰弱啊、神经衰弱的人、身体衰弱的人你去吃它。更主要一点是啥呀？你像咱们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有暴利，它不是说死贵死贵的那种，在医院是158一盒，贵吗？你说它158它是什么暴利，对吧？它又不是说一天158，它是半个月，医院这一盒能用半个月158。你现在咱说你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不是就得70-80甚至80-90块钱？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纯蜂蜜，那都100多块钱。所以咱们医院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就这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呢？没有利润。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你像那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啊，糜烂性胃溃疡的啊，胃糜烂的、十二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它特别的养胃，对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一个偏方说用那个鸡蛋啊，对着蜂王浆一起煎，完事不放盐你就吃吧，啊，吃上几回，你的胃就明显的舒服多了，什么老胃病啊、啊胃炎的、胃溃疡啊，都能有所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啊，效果特别好，特别友好。你包括那个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上不来的、排泄不好的，你包括肝不好的、有肝炎的，吃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就是血压高啊、血糖高的，包括刚才咱说那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啊。这是咱们赶上了啊，院长给照顾，给了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对吧？咱说

0: 在医院是158，他哪有什么暴利呀、啊？嗯，现在呢又团购的价格120一盒，对吧？这就一盒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你拿上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一盒是100块钱，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咱不说别的，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你就吃呗，哪怕你没有退休工资，你说我也没啥收入啊，身体还不好啊，吃别的药太贵的我吃不起，那你就吃这个，你就吃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功效多多呀，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还能吃，血压血糖不好的都可以吃啊，包括身体衰弱的，睡不着觉神经衰弱的都可以吃。讲话了，我现在条件不好啊，但是我想治病，我想经济实惠点，性价比高点，那你就吃这蜂王浆豆干粉，性价比最高了。另外你像拿30盒的更合适了，院长这块给额外照顾，30盒能多给15盒呢，我算了一下，相当于喝80块钱一盒。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使劲吃啊，一个月150-160块钱，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对不对？所以我讲话，有退休金的啊，咱老两口啊，你一起吃，对不对？一个别落下。那钱是干啥？钱就是用来花的，你记住，钱就是花的，那钱要是不花那就是白纸了，对吧？你说那钱往那一放有啥用啊？你看着那钱，你饿了你能吃钱不？你是不是得把它花出去啊？你有病了啊，你瞪眼珠瞅那钱，你生了病就好了吗？不是吧？你是不是得拿着钱到医院？但是你那点钱在医院还未必能够呢，是不是？所以有退休金的老两口一起吃，我建议啊，你拿30盒这个合适，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的，也不用说非得放冰箱啊，放冰柜的，常温它也不坏。胃不好的你就吃它，脾不好的你去吃，肝不好的你也吃，气周不好的，肠胃不好的你吃去呗，血糖血压不稳定的啊，身体衰弱的，是不是容易感冒的啊，干点活呀就呼哧带喘的，动不动就出一身汗的，包括那个神经衰弱的，怕动静的，是吧？谁喊一嗓子给自己吓一激灵，心扑腾扑腾的，完再就是睡不着觉的。讲话了，吃去呗，性价比高，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额外多给2盒，那合100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5盒，合90多块钱一盒，30盒额外多给15盒，才合着80多块钱一盒，合适吧？你这就等于什么？跟医院差一半的价格。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好的，吃去呗，对不对？这也算是给自己一次机会，是不是？怎么的也总比咱们吃那老西药片的强啊。所以记住了，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那今天几号了？今天22号了，咱得抓紧时间呐，机会就这一次，那院长都说了啊，就这一次，以后谁再要啊，让他自己上医院开去，158一盒，还没有任何优惠，而且一次最多只能开2盒一个月的，对吧？所以说咱们赶上这机会了，能用的你就用一用，不亏你，真是你用了你不吃亏。所以我说呀，你把握好这机会，所以记好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报名啊，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豆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豆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豆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2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

0: 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好消息，好消息！医正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2: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4: 你好，
3: 哎。我家是沈阳铁西的，
4: 欢迎。
3: 我叫王丽，今年63岁了。
4: 啊，岁数不大。
3: 我现在吧，很高兴跟你接电话，我就想请你给我报上60盒的那个蜂王浆的冻干粉。
4: 啊。
3: 我听您讲座吧，已经好几天了。
4: 啊。
3: 感觉吧，这个药吧还真不错。
4: 是。
3: 我和老伴吧，现在都想吃。
4: 啊，60盒俩人用，跟老伴一起用啊。
3: 嗯，对。
4: 行啊，就我讲话嘞，有这机会能用啊，跟老伴俩人一起用啊，就像咱说，一个人好不算好，全家都好那才算好呢。
3: 那个蜂王浆吧，我以前也听说过，知道的都是好，但是很贵。
4: 贵。
3: 咱这个普通老百姓吧，也没打听他。
4: 嗯。
3: 哎，就是你这前两天讲那个院子呢，才158块钱。
4: 对。
3: 所以这个呢还是医用级的药品，走了好几个药房吧，我也看了一下
4: 啊，行，打听打听。
3: 对，我一看吧，这一般都是保健品呢，不是药。
4: 没错。
3: 而且呢这价格吧还都不便宜。
4: 嗯。
3: 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咱不行，咱就买点大林老师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吧。
4: 嗯，老伴看一下。
3: 老伴说的都行，这价格能接受。
4: 啊，认可。
3: 嗯，对。就没想到呢，这回呢，你给我们申请这个活动呢，还更合适的。
4: 对。
3: 嗯。对了，在线上赠送的呀，相当于这吃呢就能半价了。
4: 对。
3: 一个盒呢，才合着80多块钱。
4: 嗯。
3: 80块钱吧，太合适了。嗯。所以我老爸一听嘛，这80块钱能接受啊，就让我说订成60盒的。
4: 啊。
3: 所以就麻烦了，你等就上了。
4: 不麻烦。
3: 嗯。
4: 啊。所以有的时候咱们之前呢先打听打听，讲话呢你先比一比啊，你看一看，就是说大林这块给大伙儿啊提供的这药用就到底咋样，对不对？
3: 嗯，
4: 哎，有时候一比较你就比较出来了啊，咱们就是医院用的药用级的啊，有功能主治的啊，而且呢都是地道的蜂王浆啊，而且还是冻干粉，你看它那个成分上没别的，就是蜂王浆冻干粉。
3: 嗯
4: 啊，况且咱说这价格啊，医院158，咱们有赠送，完了之后每个还能给你再往下减38块钱，所以平均下来，你说我订30盒这个是最合适的了，一会儿再合着80来块钱，慢慢用去呗，对不对？哎，咱说你上岁数的，你像咱们这年龄的你。

0: 是不是身上也有一些毛病啊？
1: 没有，我现在就是我自己，我先说我自己哈。
0: 嗯。
1: 我爸也是有三高。
0: 嗯。
1: 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也高。
0: 你看看。
1: 但是现在吧，这个血糖呢是属于偏高，就是当前吧，也就1.8左右吧。
0: 嗯。
1: 但是说吧，这个你这样呢也是注意点就行。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呢也没吃药。
0: 没吃药。
1: 嗯。对。
0: 啊。
1: 我现在主要的呢就是血脂和血压就是高。嗯。
0: 啊。
1: 再有一个呢，我去年我妹妹吧，就是心梗就突然去世了。
0: 嗯。
1: 哎呀，这一下给我打击挺大呀。
0: 咋的？
1: 不到60岁呀。所以他之前吧，这个血脂和血压都高，这个可能是咱们家有这个遗传的高血压吧。我的血压高吧，一量是高，但是我平时没啥症状。
0: 你这更不好。
1: 啊，这现在没大回事儿啊。但是我妹妹突然离世了，我真害怕了。
0: 是吧？
1: 我现在吧，我这个天天这药都不离手了，就是吃呢。
0: 嗯。
1: 一般这个就是高的时候吧，他就178左右了。所以说我用药之后呢，150左右。
0: 嗯。
1: 所以这个血脂吧，哈，我是成年人检查。
0: 嗯。
1: 所以每次呢，都是我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呀，哎，都超标了。
0: 超标啊。
1: 嗯，就让我饮食上呢少油啊，少盐啊。
0: 对。
1: 我也注意了，但是呢，这指标一直不下来。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还有脂肪肝。
0: 嗯。
1: 我这是从去年开始嘛，对吧？啊，这杂叉针吧，我现在也吃的。
0: 啊，
1: 这样子降压的药吧，我也都用
0: 着。
1: 嗯，但是这样的话，我今天能出去复查去了。
0: 嗯，
1: 这个指标吧，哎呀，还没达到正常值。
0: 都不正常。
1: 所以吧，对我现在吧，脖子还开始难受。
0: 嗯。
1: 就像颈椎不好啊，我就寻思排个片儿去。
0: 嗯。
1: 这个颈动脉、椎动脉都排了。
0: 嗯。
1: 这个结果出来，哎呀，还说我现在还有两个小斑块呢，1.5左右。
0: 就是小斑块。
1: 我现在开点药，我现在是吃了，
0: 可得注意。
1: 所以大刘老师也说吧，现在这就是，反正你发现点啥，有点什么指标不正常，发现了小斑块，我去一趟医院检查了，就得不少花钱。
0: 那肯定。
1: 但现在吧，
0: 嗯，
1: 还没咋地，
0: 嗯，
1: 我当时去先检查一通，
0: 对，
1: 哪去了都得花3000块钱。所以我现在我就合计，还不如吃点就是你这个凤凰胶动脉粉呢。我吃一点吧，这个对心脏也好，对肝脏也好。
0: 嗯。
1: 嗯，你看我吃是不是也可以吃啊？
0: 当然可以了。
1: 嗯。
0: 啊，就像你现在这情况，本身你就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我之前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就咱们这个蜂王浆，它适合什么样人群呢？就五个不好的，血糖、血压不好、血脂不好的，对不对？
1: 嗯。
0: 哎，你包括那身体衰弱的、神经衰弱，都适合去用。啊，尤其像你这种啊，虽然有病，但是症状不明显的，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发展到什么阶段了，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啊，所以咱们现在有这机会，你看那个蜂王浆冻干粉，这一比较，它真不贵啊，80来块钱一盒，能吃半个月，对不对？
1: 嗯，是对。
0: 哎，那咱就用了呗，对不对？
1: 对。对的，老师啊。
0: 嗯，
1: 我再说说我老伴儿哈。
0: 老伴儿身体咋样？又不好啊？
1: 心脏不好。
0: 哎，
1: 他吧有那个房上的早搏
0: 啊，
1: 就是总偷停啊，心率还不齐，平时也是一个快一个慢呐、
0: 啊，
1: 总感觉心慌。
0: 哎，
1: 你就听他说话吧，总是像大喘气似的，
0: 是
1: 总是有气无力呀、啊。
0: 哎呀，
1: 心脏不好。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腹泻，肠胃还不行。
0: 你瞅瞅。
1: 每天呢，天没亮呢就得去上厕所。
0: 啊，
1: 大伟老师，你说他要这种情况是不是吃也行啊？
0: 可以啊，这是属于脾胃不好、心脏不好的，啊，哎，可以用，而且我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们老两口的这情况，在咱们国内它绝对不是偶然，就是很多家庭都存在的，啊，就是上了岁数老两口的身体都不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咱讲话呢，你该治的治，该调的调。啊、
1: 嗯，
0: 还是那话，你每天，你说我一天我光吃药，我花10块钱20块钱，这都不算啥大钱儿，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你上岁数了，就像咱吃饭似的，你吃饭你就得花钱，对不？
1: 嗯。
0: 但是你说我要上医院，我住 ICU， 我做手术，这就叫大钱了，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平时咱花点小钱，好好的给这身体保养保养，最起码咱不用到医院住院了，咱不需要做手术了，完了孩子们也不需要啊。

0: 惦记了。
1: 嗯，三十万是太好了。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赵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想问问那个蜂王浆冻干粉，赶紧给我登记上。我要30盒的蜂王浆冻干粉。
0: 30盒的可以啊。
3: 我听这个活动吧好几天了，也就给我着急坏了，我怕我这沈阳的地方没有了。
4: 我是沈阳的
0: 啊。现在咱们正在报名期间呢，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姓名啊电话呀留好了就行。
3: 主要是这个蜂王浆之前吧我有幸用到过
0: 啊，
3: 但后来我就发现这东西不知不觉就没了，之后托人买过两回，但跟以前的吧都不一样，也就不用了。正好听你讲到你们院这个是药用的药品，是吧？嗯，而且含量的纯度挺高。
0: 是啊。
3: 关键是价格也太便宜了。看了30盒送15盒，合着一盒才80块钱呢，太合适了。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咱有账不怕算。一算你就知道了合适。
3: 嗯，对
0: 啊。
3: 所以这回吧我说我订上30盒慢慢吃呗。你讲了这个保质期还挺长的，你三年不能过期。
0: 过不了期。你什么样的病情啊？
3: 我之前吧有风湿，还有那个骨头坏死。常年的吃一些那个激素的药。
0: 是啊。
3: 不吃药啊这关节疼就受不了啊。这不是那个头几年嘛骨头做了置换手术，但常年吃这些药吧给我这个脾胃都吃坏了，完后来因为孩子上学呀又操心你家里行琐事啥的，所以也是越来越难受。前几年再吃这些药一下胃就受不了了。原先嘛就是浅表性的胃炎，原来
0: 就
3: 最近检查都是用于烂性胃炎。
0: 你这是胃病加重了呗？
3: 你对呀，还告我萎缩，不知道饿也不想吃饭。一看这饭吧都饱。
0: 哎呦！
3: 吃完饭还烧心，哎呀，这个很难受的。太反酸。
0: 饮食不行，吃饭不行，胃不行啊，这身体挺虚弱。
3: 对，胃里边不舒服。现在整个人一吃不好饭，不就瘦了吗？
0: 对。
3: 比以前瘦了不少了。以前那个1.57米的个，120多斤还行，现在都剩100斤了。完了，经常还觉得浑身没劲儿、乏力，干点活也不行。是不？你说我们这人吧，还不是那种懒人，就是干不动了吧，还是那个也想干的。
0: 就闲不住啊，有活就想干。
3: 有活感觉。
0: 是。眼里都是
3: 那个大便嘛也不咋好也不行。你都不知道每天上厕所呀就和那个上刑一样，排完那便呢都满头大汗呢。我还不是便秘，不是说像别人好几天不排，我还天天能排。就是大便干燥费劲。
0: 就排便也没劲
3: 吧，特别干。就是后边又是不成形的了，有好几次给那肛门都你讲话都撑出血了呢，可痛快了。然后我要是吃点凉的或者吃的不对了，那就肚子疼，就是马上都得去上厕所，大便也就不成形的。
0: 哎呦，肠炎。
3: 几年这几年一直都是这样。
0: 对。

0: 你有的时候有些咱们说慢慢的就是这个胃病啊就转化成老胃病了，而且不是一种
1: 年龄大了，你就各个器官也都衰竭了，
0: 对，
1: 再加上再有点老毛病，这不是身体它就急剧的不好吗？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对，
0: 吃饭都吃不好，身体又见一些毛病啊，
1: 是，但是吧，我不是说原先我用过点那个蜂王浆吗？那时候那个肠胃还没这严重呢。
0: 啊。
1: 那时候我觉得吧，心脏好点，晚上睡觉呢也比原先踏实多了。
0: 啊。
1: 我关节那个疼痛也减轻了。
0: 啊。
1: 要不以前风湿关节炎到一下雨那个晕眩了就可严重了。
0: 嗯。
1: 那时候我就觉得轻松多了，通过吃那个蜂王浆。体力方面也有变化，
0: 是啊，
1: 之前我做检查的时候都说我胃里边那时候还长那个息肉嘞，
0: 啊，
1: 当时吧我把那个大的呀直接就给那个切掉了，
0: 嗯，
1: 完了说还有个小的，让我吧得定期复查复查，之后我复查我也去了，完了说那个小息肉竟然还没有了。
0: 啊，那多好啊！
1: 完，我估计可能是跟我那时间吃那个蜂王浆肯定是有关系，要不然它不能呆呆的，它就没了，不是吗？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对这个蜂王浆就是很认可。
0: 啊，
1: 但是这后来吧，再想买呢，他还买不到
0: 了。
1: 是的，这几年为了治我这个胃肠啊，也没少花钱。
0: 嗯，
1: 但是一直也没好，一直
0: 没好。
1: 完，但是这回吧，正好听您这个讲那个蜂王浆炖肝粉，你还是药品级的，我觉得肯定是错不了，所以我就着急的你报名呢。
0: 我理解了啊，的确是这么个情况啊。咱说了，你要是用对了，就像说最初咱用的，就是属于药品级的蜂王浆，那肯定啊，它对胃肠。对我们血压呀、血糖各方面都有很好的一个治疗养护作用。
1: 嗯，
0: 但是为啥后期就没了呢？这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讲话了，有些人呢坐坐他就不好好坐了，讲话抽条，啊，光想着挣眼前这点钱了，
1: 嗯，
0: 啊，甚至说弄虚作假了，啊，就像你说的，也突然外头了，但是
1: 好
0: 吃完之后
1: 想，
0: 对呀，吃完之后它效果不行，那就是啥呀？它那个成分不纯了。啊，甚至有的它就不是这个蜂王浆，它是啥呀？
1: 用的都要加啥了呢？
0: 对，有的是蜂蜜水啊，有的甚至就是糖水，甚至有的就是用那个香精调出来的啊。就像有些人喝那酒，它不是粮食酒，勾兑的，对不对？哎，是一个道理，所以最终就导致咱达不到预期的这种效果。
1: 嗯嗯，
0: 那咱们这款是医用级的，这是国家批复的。啊，都是有药品许可证的，
1: 对，我相信，
0: 都是有那功能主治的，所以说你就放心用吧。
1: 对对对，
0: 因为本身蜂王浆它是好东西，而且现在又是炖肝粉，啊，保质期三年，服用也非常方便，而且咱们身上的的确确有着咱们蜂王浆炖肝粉能够帮助你调理啊，帮助你治疗的一些疾病，而且最主要是啥呢？价格也实惠。这一盒下来才80来块钱，啊，30盒送15盒，这一盒才合着80来块钱，用去呗。我一会儿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名。
1: 这个我听你的，这个30盒的蜂王浆炖肝粉，你一定得给我登记上啊。
0: 行，你放心吧。
1: 落下呀。
0: 啊，一会儿啊，你就把你的姓名啊、电话呀、给学生再留一下。
1: 行。
0: 哎，那我这就不记录了啊。
1: 谢谢。
0: 好嘞，好，再见。
1: 谢谢。哎，好，再见。嗯。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炖肝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炖肝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一度电。

0: 为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4: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帮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翻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7: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立起备战打仗的指挥棒和风向标，激励广大官兵奋发进取，真抓实干，推动部队战斗力水平不断提升。
12: 重点关注，我军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已经初步构建起资产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链路。
11: 实际现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跨昼夜通信综合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12: 环球军情，日本媒体称，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1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持续深化政治整

0: 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认真贯彻落实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各级干部骨干依法依规履职，既要守底线，更要勇担当，进一步激扬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持续推动政治整训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请听特约记者王润兴、宋世杰发来的报道。
1: 近日，记者走进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野外驻训场，练兵备战的硝烟味扑面而来。二级上士董嘉宾正带领班组成员进行训练，训练间隙，下士徐志伟凑上前问道：“
2: 班长，月底就要岗位比武了，您是不是要腾出时间自己准备准备啊？”“
3: 条令上写得很清楚，我当班长的首要职责就是把班里的工作带好，现在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和大家一起把上次实弹射击暴露出来的问题解决掉。”
1: 记者了解到，这个月月底旅里要举行岗位比武，按照惯例，像董嘉宾这样的骨干班长，营连都会专门给他们开小灶进行强化训练，但是这一次岗位比武前，这种现象已经不见踪迹。参加比武的班长骨干也都在各自岗位上按照既定计划展开训练，并帮带班级战友进行补差。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潘子健向记者介绍说，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这个旅自上而下纠正思想偏差，要求各级干部骨干对照条令明晰岗位职责，转变工作思路，把该尽的职责尽到位，该担的责任担起来。
4: 现在大家认识到依法依规履职，勇于担当作为，已经成为我们的风向标。今年以来，我们营董嘉宾所在班就涌现出多名专业骨干和训练尖兵，还在实弹射击考核中被评为旅神炮班。
1: 在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像这样聚焦练兵备战、主动担当作为的转变，不止发生在班长骨干身上，也在指挥员层面上有着鲜明体现。采访中，某营指挥员杨帅向记者讲述了一段让他十分难忘的经历。
5: 营队换装新式火箭炮后，一次实弹化演练中，我方弹药运输路线突然遭遇模拟敌火力封锁，我重新规划了一条隐蔽小路，但我的方案却遭到弹药运输班一位班长的反对。他给出的理由是，新装备专用弹药运输车体积大，通过这样的小路风险较大，这也促使我们修正了新的运输补给方案。
1: 发生在这场演练中的插曲引起了杨帅的深刻反思，一个指挥员是否真正熟悉装备的操作与使用，直接关系到战场环境下的决策精准度。从那以后，杨帅一头扎进新装备训练场，和骨干一同攻关训练难点堵点。在杨帅的带领下，全营换装半年后就取得战斗力建设的新突破。
5: 习主席2020年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各级特别是高级指挥员要集中精力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懂作战、会指挥、善组训、真抓训，练就过硬本领，带出过硬部队。我们指挥员首先是战斗员，过去讲依法依规履职，更多的是要求守底线，如今必须做到善作为、勇担当。
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聚焦主责主业，立起备战打仗的指挥棒和风向标，推动战斗力标准硬起来、实起来。在前不久的一次演练中，上级要求这个旅承担战法演练和检验任务的分队，在复杂战场环境和极端条件下完成火力打击任务。旅领导经过反复斟酌和干部骨干最终达成共识，依托数据分析和战斗力评估结果，围绕训练短板制定针对性训练方案，进一步锤炼部队的快打快撤能力。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李永涛：
6: 以前大家对首次检验新战法新成果多少有第一次不成功。

0: 也情有可原的想法。深化政治整训中，我们深入查摆战斗力建设中的短板弱项，向差不多思维开刀。只有高标准、严要求，组织好每一次训练，才能引导官兵谋战严战、奋斗担当，推动部队战斗力水平有效提升。
1: 习主席强调，让敢担当、有作为的干部有干劲儿、有奔头。在深化政治整训的过程中，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大力营造让吃苦者吃香、让优秀者优先、让有为者有位的浓厚氛围，健全完善了役战役训、考核评估、奖惩激励等机制，将依法依规履职要求转化为可执行、可考核的具体标准。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段玉杰：
2: 我们将建立健全、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真正激励广大官兵在新的赶考路上撸起袖子、甩开膀子干出样子。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记者日前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资产管理监督局组织的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我军已经初步构建起资产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链路，这是军队资产管理监督领域加快构建与作战力量体系相适应的现代资产管理体系的具体实践，标志着我军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初具雏形。军队资产是战略性资源，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据介绍，近年来，全军各级资产管理监督部门通过摸清资产底数、贯通保障链路、跨域统筹调配等方式，着力加强精细管理、精确保障和精准监督，推动资产管理初步实现体系机制更加健全、管理监督更加规范、统筹调配更加科学的转变。全军推开了全资产编目赋码、打码贴签、严把资产源头关口，推行一码精细管理，建设了应用军队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汇聚全军各类资产资源数据，基本实现资产全部入网、状态可视、过程可溯，还运行资产公务舱服务保障机制，采取虚拟舱加实务舱相结合的模式，为部队战备训练、应急演练提供资产共享共用服务保障。同时还建立了军队资产常态化退出盘活机制，实现资产价值利用的最大化。据了解，下一步全军各级资产管理监督部门将以数字化转型为牵引，深化全成本核算与全寿命追踪管理，为打赢未来战争提供坚实物质支撑。
1: 记者孙崇峰、许负责报道。5月18号至21号，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工作级会议在福建泉州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海警局主办，来自澳大利亚、巴林、韩国、越南等16个国家地区海上执法机构、2个国际组织代表及中方有关部门共80余人与会。英国、新西兰海上执法机构作为观察员列席会议。会议围绕地区海上安全形势、预防和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信息共享与执法能力建设等议题开展工作组会议，进行深入务实磋商。各方聚焦海上航道安全、海上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入交流。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智库学者做主题分享，共同探讨海警机构在海上安全治理中的职责与作用。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亚洲地区海上安全挑战多元复杂，加强多边执法合作是维护地区海洋安全稳定、保障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各方愿持续深化沟通协作，提升联合应对能力，通过共建蓝色伙伴关系，实现普遍安全、可持续安全。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七十三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开展多型装备跨域机动铁路装载训练，检验部队精准装载、高效投送能力。 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分队近日组织全要素跨昼夜通信综合演

0: 变，锤炼应急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1: 由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多台装甲装备轮式车辆组成的编队抵达铁路场站后，官兵们按照任务分工对重型装甲、工程抢修、后勤保障等多类作战单元进行铁路装载。针对装甲装备体积宽、盲区大、对位难的问题，定位员精准测量平板车位与装备轮距，引导员通过手势进行指示引导，驾驶员及时调整车身姿态，最终实现车辆精准驶入平板。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吴家飞。
2: 铁路装载的核心就是精准，毫米级的误差都可能影响整个投送任务的安全。我们通过双人协同引导的模式，能有效缩短单台装备的装载对位时间，哪怕是面对重型装备这类对位难度大的装备，也能做到快、准、稳。
1: 装备精准对位后，官兵们针对履带装甲和轮式车辆等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装备，分别采用不同的固定器材和固定方式进行捆绑加固，确保每一处加固点位都符合铁路运输安全标准，确保运输全过程安全顺利。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张国军。
3: 此次铁路装载通过任务牵引，从编队机动进场、装备车辆装载到捆绑加固验收，全程连贯推进，重点检验快速集结、精准装载、高效投送等能力，为部队全域机动、跨区作战提供坚实的投送能力支撑。
1: 特约记者王怀稳、薛家根报道。
4: 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分队近日组织全要素跨昼夜通信综合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5: 京陕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分队官兵携带装备向目标区域快速集结，随后进入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站位开设阵地，并利用地形进行伪装防护。阵地刚搭建完毕，导演部就下达了多个通信点位遭模拟抵达机受损的指令，前沿指挥所迅速调整组网方案，建立移动式通信枢纽，重新构建起信息通路。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冯少哲。
6: 我们根据实战化任务需要，采取临时下达命令的方式，构设11种特勤，倒逼官兵挖掘潜能，催化官兵依托现有装备锤炼实战本领。
7: 报告一号阵地，我方发现干扰信号。
8: 收到，两分队立即令你部切换至14波道，建立通联。
5: 监测线案一段异常波动引起频谱监测员的注意，经过认真比对分析，判定为模拟敌干扰信号。成功处置特情后，通信分队沿着崎岖的山路完成阵地转移，并重新建立通联。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张科义介绍，这次演练围绕通信网络构建、信息链路抗毁、极端条件作业、典型特情处置等4大类20多个科目展开，有效锤炼了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通信保障能力。
6: 此次演练紧扣现代战争的全新要求，在各类极限条件下，官兵们练处置、练协同、练架设，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同时，我们还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补齐短板、破除瓶颈、提升能力，不断锤炼打赢本领。
5: 特约记者李浩奇、徐林、邓栋之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程建、向阳报道。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夜间海上搜救专项训练，训练中飞行员依托夜视仪表精准操控，完成目标搜索、超低空悬停、绞车吊救等科目，锤炼全时全域遂行任务的能力。
0: 记者宋复兴、向祖华报道。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基层党支部书记集训，围绕理论学习、党务规范、意识决策、思想引导等内容展开重点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履职能力。
4: 记者张丹、刘月商报道。5月17号以来，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多地不同程度受灾。昨天早上，武警湖南总队常德支队经上级批准，出动100多名官兵，携带铁锹、救生衣、救生圈、打捞杆、担架等救援装备，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南北镇和湖平山镇等地开展救援工作。截至昨天下午发稿时，武警官兵正在全力转移受灾群众，搬运物资，并为受灾群众提供食物、被褥等，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0: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朱若梦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

0: 聪大使指出，平民是武装冲突中最大的受害者，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热点冲突严荡升级，夺去大量无辜生命，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去年全球20余场冲突造成至少37000名平民死亡，1亿多人流离失所。残酷现实再次警醒我们，必须为保护平民拿出更强紧迫感，采取更有力行动。傅聪表示，中方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平民问题，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我们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早日消弭战争祸害，构建一个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世界，保障各国人民的幸福和安宁。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军于5月19号至21号举行了在侵略威胁背景下准备和使用核武器的演习，共有超64000名人员、7800多件武器、军事和特种装备参加。报道称，俄军重点演练了提升战备等级、弹药转运以及为伊斯坎德尔 M 系统装填特种弹药和进行导弹发射准备。报道还说，自5月18号起，白俄罗斯正式启动核武器的战斗使用以及部队核保障的相关训练。
0: 据日本媒体5月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报道说，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6月下旬至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部署在当地的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
1: 据伊朗方面5月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另据报道，当地时间20号晚间，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
0: 据美国方面5月20号消息，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另据美国方面5月18号消息，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不过，特朗普在5月20号接受采访时被问及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他表示，局势不会升级，也没有那个必要。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当前美伊博弈仍在持续，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威慑与对话斡旋交织。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8号称，应多个海湾国家领导人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5月20号，他再次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朗的消息。而伊朗方面则强调，尽管当前局势紧张，但仍然没有彻底关闭外交渠道。在您看来，美伊和谈的前景到底怎么样？
4: 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的通胀率持续走高，特朗普的支持率一向在降。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打一仗就能解决问题的话，那特朗普绝不会犹豫哪怕一秒钟。但他很清楚，恢复轰炸只会让眼前的烂摊子更难收场，对他和共和党的负面影响也会更大。当然现在伊朗也很困难，双方其实都不想打，都在寻找可接受的折中方案。谈判仍然是当前美伊斗法的主旋律。

0: 其他大国选准时机介入创造了条件。现在最大的变量就来自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是绝不希望美伊和谈的，他需要这场仗继续打下去，打得越大越好，这样他就不会下台。那以色列会不会主动袭击伊朗，点燃战火，把美国拖下水呢？很值得关注。
1: 美国5月18号宣布终止与加拿大之间一项有80多年历史的防务合作。美方称中断与加方在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层面的合作，是因为加拿大未能在履行防务承诺方面取得可信进展。您认为这项防务合作的终止会对美加双方带来什么影响？
0: 其实取消这个联合防御委员会对加拿大来说没有什么损失，他在北美唯一的邻国是美国，唯一的潜在敌人也是美国，因为只有美国对加拿大提出过领土要求。特朗普多次扬言要让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个联合防御委员会被终止无疑是美加关系疏远的信号。如果加拿大反制，限制或者禁止美军使用加拿大的领空和基地，那么美军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就会瘫痪，美军对俄罗斯导弹的预警和拦截能力都将大受影响。
1: 法国国民议会5月19号通过一项法案，计划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您分析法国增加军费主要出于哪些考虑？
0: 法国着急提高军费，一是北约有要求，二是身边有对手，这个对手就是德国。德国的军费开支现在已经跃居欧洲第一位，而且他扬言要打造欧洲最强军队。那么法国一向以欧盟老大自居，现在在竞争中落后，当然就坐不住了。按照新计划，法国到2030年军费开支将达到 GDP 的 2.5%，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增幅。但是北约的要求是在2035年要达到 5%， 所以相比之下法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要想让军费达标，法国人就过不上现在的高福利生活了。不知道一贯注重生活品质的法国人会不会因此再次退出北约。
1: 印度国防部日前称成功试射了新型烈火5导弹，该型导弹配备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系统。您认为新型烈火5导弹能否圆印度的强国梦？
0: 是全世界同射程的导弹里战斗权重最重的，也是可靠性最差的。现在它没有解决之前，是全世界同射程的导弹里战斗权重最重的，也是可靠性最差的。现在他没有解决之前的技术问题，又要发展新的多弹头分导技术，一个弹头都控制不好，多个弹头一起打出去，到底还有多少准头，可能印军自己都不知道。
1: 印度尼西亚5月18号接收了法国阵风战斗机等大批装备。我们知道当前印尼正在推进多国并行的现代化军购计划，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印度尼西亚临近南海和马六甲海峡，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全国有17000多个岛屿，版图东西跨度超过5000公里，没有强大的空军就不足以控制全国。但印尼空军的机库呢，就像个百宝箱，除了这次接收的法国阵风战斗机之外，他们还有美国的 F-16、 俄罗斯的苏-27、苏-30、英国的霍克200攻击机。有人说这种万国牌空军装备打起仗来不好保障，这确实是这样，但印尼周边没有明确的战争威胁，所以他就可以放心地搞政治军购，通过购买战机与各大国都拉近关系，不选边站队，彰显中立地位，这也算是小国的生存智慧。
1: 最近韩国正式启动了引进核潜艇的流程，韩国海军已经向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审批工作预计将在5月内完成。在您看来，韩国有拥有核潜艇的迫切需求吗？
0: 韩国把核潜艇看作是自己的大国地位的标志，其实从军事角度来看，核潜艇对韩国没什么用。朝鲜半岛东西两侧都是平均水深只有50到100米的浅海，核潜艇根本就施展不开。到了远海大洋，韩国又没有什么国家利益需要维护，那核潜艇不仅前期建设成本高，使用维护和后期核废料处理的成本更高，对韩国来说使用效益是很低的。而且一旦韩国开始搞核潜艇，日本马上就会有样学样，蠢蠢欲动。所以从国家安全角度评估，韩国建造核潜艇没有收益，只会给自己新增巨大的风险。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俄

0: 斯。当前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都在俄乌和美伊两场冲突上，而俄罗斯呢，最近低调完成了双座型苏武器战机的首次试飞。在 AI 完全替代人力之前，一个飞行员在高强度空战中又要开飞机，又要判断态势，又要操纵使用武器，根本就忙不过来。所以在飞机上除了前舱飞行员之外，再增设一个后舱武器操纵员很有必要。那么现在美军就有点尴尬了，他的同级别战机 F-22 生产线已经关闭了，想改双座型已经不可能，要是不改呢，那就会是双拳难敌四手，美军只有等到下一代战机列装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在此之前，他们只有靠体系的力量来弥补单机性能的不足。骄横的美国空军居然会失去装备优势，这是他们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1: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

0: 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斯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仓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部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

0: 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十四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1: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疫毒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2: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

0: 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4: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攥指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旺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8: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就以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5: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9: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EM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5: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1: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

0: 匪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 对，那这个村子在掉了，你都推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起啊！快！
2: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3: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2: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3: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2: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4: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3: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2: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3: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5: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7: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8: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7: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0: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5: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T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快，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第一缕海风掀起季节的飞叶，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看见大海时的心跳？本期节目我们从华语经典出发，打捞那些藏在浪花里的告白。

众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2005年，小刚用沙洲隐喻爱情里的孤独岛屿，歌词寂寞沙洲冷，化用苏轼的卜算子，将古典意境与现代情歌相结合，钢琴前奏如潮水漫过心滩，静奏的古筝声自海鸥越过孤寂的海面，当旋律响起，让思念随海浪在月光下轻轻摇晃。2005年，周传雄寂寞

0: 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2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东南风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21日20时到。

0: 22日20时，多云间晴，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气温15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20度，小长山，气温15到20度，广陆气温15到21度，獐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6级，阵风5到6级，獐子气温15到20度，海洋气温15到20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22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2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4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4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20，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著名作家郝在京在长海县采风时曾赞誉，海岛渔家人比大陆农民多了一番见识，中国沿海的岛屿多了，你能下海他也能下海，而独独长海人永为人先。郝在京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编辑。2009年仲夏时节，郝在京亲赴长海县。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倾听郝在京的文章《小岛外面是大洋》。鱼，木鱼，渔猎，自古渔猎并称。猎手在森林中追捕野兽，渔民在大海里追捕鱼类，渔民也是猎手。渔民不但是猎手，而且是更加高明的猎手。想想看，追捕野兽还能看得见，捕鱼却形同大海捞针。猎手骑马坠地还能改成步行，行船却要对付那变幻莫测的大海，翻船就是灭亡。当个渔民对于我们人类也是艰难的转变。人类原本是猴子，猴子属陆地动物，天生擅长爬树，也能下地行走，于是变成直立动物。可你见过哪条鱼竖着游泳？你又见过哪个鱼人长出鱼鳃尾鳍？对于人，下海斗浪那是创举，也算变异基因的努力呀。穷追原始根基，我感到自己似乎接近了獐子岛人的文化基因。捕鱼在各种生产方式中难度更大，渔民理所应当战斗力极强，那么这渔民出身的獐子岛人也就天性能干。农民属牛，牧民属马，猎民属虎，那么渔民属什么？我惊异地发现，十二属相全是陆地动物，为何没

说了，水里也有十二属相。那水底觅食的海参就是温顺的海牛，那浪里穿梭的带鱼就是奔驰的海马，那吞噬同类的鲅鱼就是凶狠的海虎。海岛渔家人比大陆农民多了一番见识。獐子岛人历来从事渔业，他们熟知小岛外面是大洋。在遥远的年代，即使小岛上獐子成群，鱼虾扑岸，祖辈们仍然把生命释放于长天沧海，不惜风浪之险奔赴远洋。从这个小岛出发的渔轮东出日本海，南下印度洋，比郑和下西洋跑得还远。到外国人的家门口渔猎，那不是一支英勇的远洋舰队吗？可又不止于此，除了捕捞业以外，獐子岛还有发达的海上养殖业。别看岛子小，加上周边的海洋经济区，可控面积居然有50万亩之大。岛上水肥，鲅鱼小苗安然滋长，长到指甲盖大，空运南方，投入温暖的海水，快速长大后又回到北方老家，在清澈凉爽中积聚养分。周边海域建成了现代海洋牧场，獐子岛人在此耕耘海田。这里的人们既是渔民，也是牧人，还是农民。现代的獐子岛人使我的思绪又回到古代的敦煌人。敦煌秘史持续演进，频频落败的农人警醒了。他们不但开始学习骑术，而且给战马披上钢甲，终于战胜畜牧群落。半农半牧的人们开始重视军事，筑垒摆阵，弄得狩猎群落无处施展，最终还是先进者胜出，因为它能综合各种生产方式的优点。这使我想到獐子岛的优势，正是利用科技手段综合农牧渔业各种生产方式而成。岛上的优势吸引着大量外来劳力，这岛的公共设施完备而先进，医院有 CT， 社区中心免费上网，从幼儿园到学校到养老院，本岛居民人人享受终生保障，所谓小康生活也就是这个样子吧。谁不盼望小康？有的地方埋怨缺少成功的条件，有的地方成功了又是昙花一现。对于追求者，这小康日子似乎是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求。现在海市蜃楼就在我们眼前，不但看得见，而且摸得着，小康世界神龙活现。怪不得十二属相还有个龙，能上天，能入地，更能下水，海陆空皆能，名副其实的百兽之王。龙生于水，獐子岛近水，这里的人大概是属龙吧。可是你能下水，他也能下水，中国沿海的岛屿多了，而独独獐子岛永为人羡。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桥上倾斜的跑堂，完美装填。每一次都在重复前一次，每一次又都像是第一次，小心翼翼，不能有丝毫差错。张淑英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炮长王淑琴左手持望远镜朝前方观察，右手高高举起发令的小红旗，瞄准手趴在防盾板后面准备瞄准，三名炮手半蹲在后面的炮架内外，都目视前方，严阵以待。王淑琴报出目标参数，正前方有敌舰，准备射击。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开始瞄准，无论用教练弹训练还是实弹射击，燕子山始终在视线之内，被当成敌舰的替身，实在是委屈了这座灰白色小坨。炮管以仰角姿势斜指天空，那里将丈量出炮弹走出的曲线高度和美妙弧度，燕子山才是弹头最终的归宿。一旦偏离了呢？燕子山海拔高度40余米，从张家楼看宽度约100米，3000米的距离，要打中燕子山也很不容易，何况炮击目标只是燕子山上面的一个点，这就难上加难了。经过刻苦训练，他们试射时每炮都命中那个点或点的附近，很小的误差可随时修正，现在有首长观看，可千万不能出错。张淑英眼睛一眨不眨盯着瞄准镜，目标是敌舰，一定要首发命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如果出现偏差，再瞄准射击就可能丧失最佳战绩。瞄准完毕，炮长一声令下，放，小红旗向下用力一砍，像一根有飘带的指挥棒。几乎同时，张淑英

0: 射的声音，天崩地裂，附近的房子都震得跳了起来，玻璃发出刺耳的声响。爆炸的同时，一团火球冲出跑堂，映红的苍穹，燃烧的空气滋啦作响，炮管猛地一缩，强大的后坐力撞击炮架，弹壳携着热浪自动退出，落地有声，茅草被烘烤的瞬间弯曲打柳。张淑英被震得耳朵失聪，感觉头发都站了起来。炮弹退出时携带的凶猛气流抽得鼻涕都快流出，杨金荣也被震得几乎跳了起来。女炮班训练时，每个人都练过瞄准、装填、拆除隐形帽等，需要时谁都能顶上去。第一次试射火炮，杨金荣是瞄准手，他知道大炮有后坐力，炮一响，炮筒朝后坐，但没想到后坐的这么厉害，躲闪不及，炮栓撞了脑门，额头碰出大包，鲜血染红了头发。他不知道疼痛，就觉得什么东西遮挡了视线，抬起右手一抹，满手是血。再看其他人，有的因为没有站稳，被大炮产生的气浪掀了个跟头，有的被大炮喷出的火舌烧焦了眉毛和头发。杨金荣比他们更狼狈，但不容他犹豫，炮长又下达了射击的命令。他把手上的血朝地上一甩，又扑上去瞄准射击。这是杨金荣第一次当瞄准手实弹射击时的遭遇。一声炮响打破了小山坳千万年的寂静，也让杨金荣头破血流。
1: 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

唐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 91.7 长山岛传奇。

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一集。诸位朋友，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那东海龙王生的是十分丑陋，但是他的六个闺女却十分俊俏。龙王每年要两次巡游四海，每次巡海闺女们都闹着要跟父王游玩，龙王总是按照龙庭的规矩严厉管教他们，不带他们。他们被父王深锁在龙宫里，就经常到母后面前诉苦，母后也无可奈何。这年春上，龙王又要巡海，不知道怎么高兴了，和王后一商量，就带上六个闺女顺路游春。这龙王巡海是有章法的，虾精在前面开道，蟹将在后边护卫，沿途各类水族都得回避。这一天天蓝海平，山绿花红，渔民们刚想出海打鱼，突然从海面上传来了叮当咣当的喧闹声。渔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要过龙冰了，等过完了也得小半天，干脆就坐在沙滩上看热闹。有个小伙子叫姚山，他家穷，父亲前年出海摊上了天气，葬身大海，多病的母亲呢火气攻心，不久也就去世了。姚山拖着一定的饥荒，都20多了还没娶上媳妇儿。俗话说女愁哭男愁唱，姚山生了一副好嗓子，他眼望着蓝天，面对着大海，独自坐在辣椒礁上唱起了渔歌。天上飞过一只老鹰，你也孤独一身，水里游来一条鲫鱼，你怎么不入群，爹爹留下一条破渔网，谁家姑娘肯上门。龙王的女儿们一路欢欢喜喜的观山赏景，好不快活，突然听到了姚山这动听的渔歌，有的夸奖姚山的嗓子好，有的嫌乎他唱的调啊太忧伤，唯有六姐没吱声，她很可怜姚山的孤独和贫苦，偷偷地抹去眼窝的泪花。姐姐们再往下说些什么，一路上又看到些什么景，她都无心听也无心看了。等转回龙宫，六姐是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老惦念着姚山。有一天六姐大胆地对姐姐们说她要嫁给姚山，姐姐们看着脸红的小妹都认为她是发了疯，你一言我一语不让她到人间受苦。二姐说人间的光棍多了去了，你不要去管那些。六妹天真地说我嫁给姚山，人间的光棍不就少了一个吗。三姐疼爱小妹，劝她说你是金枝玉叶，哪受得了人间的贫寒。六姐倒安慰起三姐来了，我和姚山勤俭过日子，苦也会变成甜。四姐告诉小妹人间多苦多难，再大的苦难莫过于出海遇上风浪，孤儿寡母太多了。六姐心中早有打算，央求姐姐们说爹爹宝库里不是有一盏莲花灯吗，只要姐姐们肯成全我带到人间，就能保佑渔人出海平安。五姐素常往爱和小妹磨牙绕舌，这会儿瞪起眼睛吓唬她，你要敢私奔人间，咱爹要抽你的龙筋，
扒你的龙皮，剔你的龙骨。六姐把脖子一硬，瞪着眼睛说，我不怕，我更喜欢成为凡人。这几个姐姐都劝说不了小妹，又见大姐站在一旁始终没开枪，就让大姐拿个说法。大姐看出小妹是铁了心了，只好说，你势必要去人间，我也不阻你，可你要知道，再过三年就是咱爹百年一寿，六姊妹给爹拜寿，少了你当姐姐的不好交代，要去你就快去，且给你三年夫妻时间，到时候我们准保到海边迎接你。那张六姐是不是真的来到了凡间呢？

乘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即召开长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长海县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5次会议；长海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9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和主席团第1次会议。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5月20号，长海县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即召开长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

0: 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学深悟透，笃信笃行，深刻领会其丰富内涵、核心要义，深化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理解把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学习教育成效好不好，关键看问题整改彻不彻底、到不到位。我们要坚持靶向施策，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自觉排查整改，要坚决纠治立党卫工偏差问题，坚持立党卫工的政治立场，树立大局观念，坚持党性原则，把公心挺在前面，摒弃私心杂念，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在长海落地见效。要坚决纠治为民造福偏差问题，坚持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把为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要坚决纠治科学决策偏差问题，坚持科学决策的重要标尺，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矩办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要坚决纠治真抓实干偏差问题，坚持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多谋务实之策，多做务实之功，真正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解难题上，把功夫下在求实效上，以正确政绩观奋发进取，担当干事。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以更高站位、更严尺度、更实举措，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务求取得实效。要持之以恒深学，把学深悟透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夯实履职尽责的思想根基和实践基础。要全面深入侦查，做到问题不回避、矛盾不遮掩、根源查彻底。要发挥好正面典型示范引领作用，营造见贤思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要以反面典型为境界，深入剖析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深化警示教育，自觉校准政绩观偏差，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记者穆旭林报道。5月21号，长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丽英主持召开长海县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长海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9次会议的决定和大会有关事项，审议通过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还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王丽英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5月21号下午，长海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9次会议在工人文化宫举行预备会议，王丽英主持会议。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大会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本台消息，5月21号下午，长海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9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1次会议。会议推选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草案，通过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草案、大会副秘书长名单草案，通过大会日程草案以及选举办法草案。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2026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实施细则》，细则明确对老旧公交更新、动力电池更换给予定额补贴，每车最高可获8万元补贴，旨在加快城市公交绿色低碳升级，优化市民出行服务。日前，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定点零售药店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管理， 要求各省份原则上九月底前出台统一支付清单，明确仅国药准字药品。

0: 医用耗材等可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严管违规刷卡行为，规范药店医保结算秩序，守护医保基金安全与参保人合法权益。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2026年农历马年春节刚过，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建设项目再传捷报。3月16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工程迎来二标段主通航孔桥的墩桩基开钻，标志着大桥项目正式从海上钢平台搭设转入难度最大的下部结构施工阶段。主墩桩基开钻当天，机身高达33米的旋挖钻机单次旋挖带出数吨的海底岩渣，为超长墩桩挖掘出硬核支撑。此时一根长度达90米、直径3.1米、总重近70吨的钢筋骨架穿透海底岩层，定锚在预定的桩基位置，成为长海大桥主墩的第一根定海神针。像这样庞大的钢筋骨架还有39根，而想要把这样庞大的定海神针定牢，需要面对潮汐频繁、地质多变等多重挑战。项目团队通过精细化管控和全过程。

0: 敲。
1: 钻孔施工是钻孔灌注桩施工的重要环节之一，为保证成孔质量，我们在钻孔前对各地层地质情况进行详勘核对，严控钻杆压力、钻进速率、泥浆指标、水下混凝土灌注等关键工序。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严苛的施工质量要求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面对长海大桥主墩桩基的单根总重量接近70吨的钢筋骨架，中建六局的建设者们突破技术瓶颈，采用150吨铝带吊实施标准化作业，保障钢筋龙骨精准下放，并在拼装环节的误差控制在了毫米级。而且首根大直径超长超重桩基的顺利开钻，不仅验证了复杂海洋地质条件下施工方案的可行性，也为后续剩余39根同类型桩基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项目团队正紧抓工期，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推进建设步伐。长海大桥二标段主桥施工负责人郑中野：
4: 长海大桥是央地合作的标志性工程，我们将充分发挥央企在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的综合优势，高质量、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打造精品工程、示范工程，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3: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线的重要跨海通道，项目建成后将彻底终结长海线朝发夕至看天。

局。此次长海大桥主通航孔桥的主墩桩基开钻沉箱，标志着项目迈入了主体工程加速建设的新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

0: 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贻贝。贻贝属菜蛤科类软体动物，北方称它海虹，南方则称为淡菜。贻贝的贝壳呈楔形，壳大且质厚，壳面棕褐色，顶部常被磨损而显露白色，是黄海北部海域常见的一种海洋生物，一般栖息并附着在浅海礁层岩石上，以海水中的微小生物以及藻类碎屑等为食。贻贝肉类鲜美，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以及各种维生素、碘、钙、磷、铁等微量元素和多种氨基酸，特别是经过日晒后形成的海虹干被人们称为海中鸡蛋，在南方称其为蛋菜，福建一带常把海虹干作为孕妇的大补食材。上世纪80年代，贻贝是长海县浮筏养殖的主要品种之一，主要用途一是喂养圈养的各种虾类，另外就是晒成海虹干销往南方。但随着养虾产业的萧条，贻贝的养殖规模也在逐年减少，直至现在的养殖户很少养殖贻贝。目前每年在长海县产出的贻贝基本上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其市场价值更高。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长海县的贻贝按形状、体积大小分类，可分为江瑶贝、深水大海虹、紫贻贝，从外形看都属于一个家族，与贻贝形状一样，但个体最大的要属翡翠贻贝，它学名叫江瑶贝，市场上叫它袋子。其贝壳硕大，壳表呈翠绿色，其壳内面具有珍珠光泽，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贝柱肉质细腻，是刺身吃法的海鲜首选。而比江瑶贝体长小但大于贻贝的，当属深水大贻贝。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贻贝，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20-30米深的海底单个采捕，由此也可以看出它是深海的、营养的、稀缺的。每年的开春是贻贝最鲜肥的时节，贻贝也被海岛人家称为开春第一鲜。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来，小伟，尝尝这个。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好。
3: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2: 好看。
3: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2: 好。
4: 哎，你去哪儿啊？
5: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

0: 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亿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